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前往中国香港，关注正在那里进行的2026年的世界击剑锦标赛。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本届赛事的第一项个人的决赛，这是男子花剑的决战，来自捷克的选手乔佩尼奇，他将会对阵来自意大利的选手菲利波马奇。这次的比赛呢，是在香港的亚洲国际博览馆来进行的。本届世锦赛是由来自全球的113个代表团的1400多名选手来进行角逐。我们首先看到这场男子花剑的决战，应该是棋逢对手。这两个选手呢，过去曾经有过2次交锋，各胜一场。从交战历史成绩上来看，也是完全难分伯仲。世界排名方面，目前马奇世界排名是第7，而乔佩尼奇是世界排名第5位。乔佩尼奇今年是32岁，他在东京奥运会的击剑项目的个人赛当中拿到了男子花剑的个人铜牌，而他的对手意大利的马奇呢，今年是24岁，在巴黎奥运会上他拿到了男子花剑个人和团体2块银牌。意大利男队呢，在去年的世锦赛上也拿到了男子花剑的团体项目的金牌，所以整体实力很强。屏幕左侧的是意大利选手马奇，右侧是捷克的乔佩尼奇。乔佩尼奇先得一分，这是完成防守之后拨打掉对方的剑尖之后获得主动权，然后点刺对方的胸前成功得分。花剑呢，一是有效范围是3个剑种当中最小的，大家可以看到只有选手上半身的躯干部分是有效的打击部位，那么选手呢穿着这种金属感应的背心，它实际上也是用来通电，用来显示是否打中。另一方面呢，花剑它涉及一个主动权的问题，必须要是主动进攻或者获得主动权之后打中对方才有效。现在乔佩尼奇是2-0领先。阿杰，乔佩尼奇是个右手剑，而意大利选手马奇呢是个左手剑。这一剑是马奇在防守当中有些大意了，整个的距离控制不好，被乔佩尼奇呢是蜻蜓点水偷了一剑。马奇开场之后啊是连丢3分，现在局面是相对被动，

马奇现在选择主动进攻，但是仍然没有能够得分。这一件乔佩尼奇是不慌不乱，在回退的过程中在耐心寻找机会啊，利用对方开场连丢三分的这种心理上的波动，他在回退的过程中一直在找反攻的可能性。这窗口抓得非常好。哎呀，马奇开场之后这个距离感是掌握的不太好啊，总是让自己呢处在对方的打击范围之内，这个心理上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开场连丢了五件。现在马奇呢有点投鼠忌器，他又想主动的进攻来得分，但同时又忌惮对方啊这种精准的距离判断和他出手的这种灵敏性。你看又是乔佩尼奇利用马奇啊步步紧逼的这个机会在找反击的窗口期，抓得非常准，所以乔佩尼奇现在这个反击打得有声有色，这让马奇确实比较难办。6-0了，马奇现在必须要把节奏做一些改变，只能打得更主动一点，他现在必须要首先得分。乔佩尼奇在不断的复刻着自己成功的经验啊，都是防守反攻。马奇没办法，现在他必须要主动攻出去啊！这个乔佩尼奇势如破竹了，这已经是8-0了，而且这几件呢都是在反击当中抓机会。你看，又是挡开了对方的箭之后啊，获得主动权，然后呢打中路。今天马奇呢，一是开场之后的这种距离感的把握上不太好，总是让自己暴露在对方的攻击范围内。另外呢，就是中路的空当暴露的比较明显，被乔佩尼奇已经是几次抓住了，这个比较糟糕。短兵相接已经没有空间了，未能命中有效部位。现在双方进入到一段时间的相持，还是乔佩尼奇。今天马奇这么打下去，这个信心啊很容易出现自我的动摇。你看还是距离的问题，就是他经常是这个距离上把握不好，自己还没有攻出去，然后被对方已经命中了。今天乔佩尼奇这如有神助，9-0现在还是。乔佩尼奇至少有一半的分是这么得的，就是利用这种精准的距离把握呀，点刺对方。马奇就不要再跟对方去比拼这种调引的环节，他必须现在就是主动一点，打得更直接一点。在双方这种节奏感的相持当中，马奇总是处于下风。你打直接一点得了，因为现在已经是0-10了，这种大比分落后，说实话胜利天平已经完全倒向了乔佩尼奇那一边，马奇只能够搏命了。这比赛的局面打得不像是一场世锦赛的决赛，得分是一边倒，马奇感

觉完全被对手控制住了。马奇自己现在只剩下意大利人典型的这个手势了，就是双手一摊。那没办法，你看这个距离上的把握，包括出剑的精准度的把握，手上的细节的这种拿捏啊，乔佩尼奇都要比马奇做得更好。还是这样啊，虽然这一剑乔佩尼奇是没有主动权的情况底下打中，没有得分，但是他始终在告诉你，在距离控制上我是更好的一方。来了第十二分，这就来了。马奇现在抓后手啊，他是抓不着的，你现在索性就是先手来打就完了，老想着后发制人，现在是没有机会了。这一剑没有分，没有获得主动权。马奇亚现在恐怕要等一等，争取扛到第一回合结束，他有一些休息调整的空间，能够让这个比赛重启。否则现在他完全是在对方的节奏当中。这个乔佩尼奇啊，出手真是稳准狠，一点办法都没有。而且他这个节奏呢是长短结合，快慢结合，这确实打的马奇是疲于奔命。现在已经是13-0了，能不能扛到第一回合结束，这真是要打问号。乔佩尼奇呢，此前从来没有拿过世锦赛的个人项目的金牌，他最好的成绩是东京奥运会在男子花剑个人当中拿了一块铜牌。这一剑终于有了，马奇终于开张了。哎，这就是说的抢先手，马奇他现在不能够去打后发制人，你现在就必须要打先发制人，这种战术果断出去就完了。第一回合还有20秒钟，双方可能会打得谨慎一点。这个阶段，当然乔佩尼奇现在不着急嘛，他完全可以有战术上的主动权，等着你来攻我，我打反击，反击打得得心应手。好，第一回合没有时间了，这样第一回合当中捷克选手是13-1，乔佩尼奇大比分领先。实际上乔佩尼奇呢曾经被称作是捷克的击剑的天才少年啊，这个大男孩呢，他和自己的父母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他的父母都是白俄罗斯人，是从白俄罗斯移居到捷克，生活在布尔诺这个城市，在布尔诺的国家剧院担任歌剧演员。他父母亲都是唱歌剧的，都是音乐家，但乔佩尼奇呢却走上了体育这条道路。而且他最早接触的其实是篮球，后来他母亲发现他篮球天赋不太行，果断让他去练击剑。在8岁的时候最终成为了高水平的世界级的击剑选手。而且乔佩尼奇虽然父母亲都是音乐家，但实际上他和击剑呢是有渊源的。他的继祖母，也就是他爷爷后来的配偶啊，是来自前苏联的塔蒂亚娜萨姆森科，这是3届奥运会击剑项目女子花剑的金牌得主。在1960年到1972年间，他拿了3块奥运会的女子花剑的金牌。乔佩尼奇的继祖母。

0: 小佩尼奇也是练了击剑之后，他说我才知道我的继祖母原来是曾经在奥运会上拿到过三金的前苏联的击剑奥运冠军。乔佩尼奇拿到冠军点14-1，这一件可能有些争议啊。啊，这一分是判给了马奇，但乔佩尼奇14-2仍然是遥遥领先，拿着冠军点。这件应该没有问题了，这样乔佩尼奇就以15-2的大比分击败了意大利选手马奇，他夺得了2026年击剑世界锦标赛男子花剑个人项目的冠军，拿到了世锦赛的金牌。马奇今天这场比赛呢，从节奏到技术到整体的战术把握上，在博弈层面完全被乔佩尼奇给拿捏了，这样本届世界锦标赛的第一金男子花剑的金牌产生，捷克选手乔佩尼奇夺金。
1: We will shortly begin the women's happy individual.
0: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本届世界锦标赛的另外一个项目，也是第一个正式比赛日的决赛，这是女子重剑项目的比赛。中国选手唐君瑶呢是进入到了半决赛，这是要通向决赛前的最后一步。这次比赛呢是在香港的亚洲国际博览馆来进行的。唐君瑶在半决赛当中的对手是韩国的名将宋瑟拉。宋瑟拉在东京奥运会上拿到团体项目的银牌，同时世锦赛上呢，他也是代表韩国队在2022年拿到过冠军。这个选手32岁了，而中国选手唐君瑶呢是一个比较年轻的运动员，他今年22岁，他是2003年8月出生的。在亚运会上，他在杭州亚运拿到了团体项目的铜牌，同时在成都大运会上那一年是代表中国队拿到了大运会团体的冠军。那么在巴黎奥运会上呢，唐君瑶也是代表中国女子重剑的团体进行了比赛，那次呢中国女重是拿到了奥运会的第4名，非常可惜没有能够登上领奖台，在季军战当中落败了。我们也知道2024年呢实际上是中国击剑在奥运会上表现比较惨淡的一年，我们是在奖牌上颗粒无收，这也是1996年之后啊，时隔28年我们又一次出现在奥运会上击剑项目奖牌颗粒无收，所以实际上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之后呢，中国击剑是面临一个重组的重大挑战。画面右侧是中国的选手唐君瑶，他的对手是韩国的老将宋瑟拉，宋瑟拉是比赛经验丰富，唐君瑶比他小了10岁。重剑呢全身都是有效击打范围，同时呢重剑是存在互重剑，不用看主被动。这一剑呢是宋瑟拉先得分了，

程俊瑶现在是比较主动，向前在逼迫对手。从身材上来说呢，唐俊瑶是有一些优势，

0: 宋泽拉现在也不太敢主动的出剑。在短兵相接当中，唐俊尧是拿到这一分。
1: 两分，

这一剑呢，宋慈来还是经验啊，非常的丰富。打了一个后发制人，啊，唐钧瑶呢，进攻的线路被宋慈来给预判出来了。

双方进入到相持。因为是半决赛，所以两边打的都很谨慎啊。连续两箭呢都被宋瑟拉抓住了机会，而且都是反击的机会。唐娟也是在线路的选择上稍微有些犹豫，被宋瑟拉呢打了一个中路的反攻。

好，这样第一回合结束。中国选手唐君尧呢，在第一回合当中是2-4落后于韩国的选手宋瑟拉。实际上今年这个击剑世锦赛呢，对于中国击剑队来说非常重要。我们刚才交代了一个背景，就是两年前的巴黎奥运会，我们是遭遇了击剑的滑铁卢。28年之后啊，1996年以来，28年之后又一次在奥运会的击剑赛场奖牌上颗粒无收。所以呢，中国击剑也确实面临着重组的一个重大挑战。那么去年的世锦赛呢，其实整体表现也一般，在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时，我们只拿到了女配的一块铜牌。另外呢，今年刚刚结束的亚洲锦标赛上，中国击剑队还是没有收获金牌。所以实际上面向洛杉矶奥运会，击剑项目呢确实关山重重，需要有更好的一个表现。这四年当中，当然我们是在完成很多的换代，包括是管理者啊，中国击剑协会的领导层呢，在今年也是做了调整啊，包括我们的选材的这种方向，也从过去的这种专业体制内培养呢，转向了专业体制加社会力量的培养。因为在去年的全运会上啊，在去年的大湾区全运会上，我们看到很多击剑项目冒出来的年轻的苗子，其实都是社会俱乐部这种社会力量培养。所以这样的一部分资源呢，应该有效地补充到我们的国字号的体系当中来啊，成为他们选材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两个选手在连续的短兵相接当中，唐君尧最后是抓住机会啊，命中一箭，这样追回来一分。这个连续的出手的频率啊，包括线路的变化上，唐君尧这一箭打的还是不错的。我们刚才说到了很多的面向2028洛杉矶奥运会啊，中国击剑在做的调整和变化，包括28年。

的洛杉矶呢，我们基本在基建上要仰仗的还是零零后的年轻人了。所以像唐俊瑶也是零零后的年轻的选手，这是我们在洛杉矶的时候应该是挑大梁的女中的运动员。4-4啊，唐俊瑶在第二回合开始之后呢，连得2分。这是户中剑，来到5-5。

唐俊豪总体来说打的还是比较积极主动的。宋瑟拉的特点呢是比赛经验丰富，所以他呀抓这个反击的机会抓的还是不错啊。包括有时候唐俊豪主动进攻呢，宋瑟拉打这种护中线，他还是能保证不吃亏。

这次的时机掌握得不错，但宋斯拉还是打出了一箭护中，所以这就是老鹰的经验啊，在这种关键时刻不手软。可以打被动的局面，但是在被动的局面当中呢，保证自己不吃亏。哎，漂亮！中路的交锋，唐俊尧呢还是在积极的寻求主动，但宋斯拉还是经验丰富啊。中路这一箭是格挡开了唐俊尧的武器之后，自己命中了。这场比赛呢，打的还是实力难分伯仲啊，双方这个非常接近，而且风格呢不同，一个主攻，一个主守。

这两件啊，还是能看得出来宋色拉这个功力啊。你看他这个线路的变化，手上是非常的灵巧，先是点你的手腕，然后没打中之后确保再打一个中路，再刺一下唐俊瑶的腰部确保得分。连续两分呢，让宋色拉把这个分差稍微又拉开了。还是护中间，你看这就是被动局面底下保证自己不吃亏啊。女子重剑呢，是我们在击剑项目当中的传统优势项目。虽然中国击剑呢，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是跌落到了低谷，但是面向2028年洛杉矶的女子重剑，应当仍然是我们一个非常有希望或者说重点把握的一个小项。

0: 这一件应该是在裁判已经喊停之后吧？啊，但是现在唐军应该是要求看一下 video 回放。这一件呢，确实是非常的关键，这一分是关键分。
1: 睡挂。

0: 啊，这一分应该是给了，这样呢唐俊尧是追回来一分，9-10，比赛打得相当的焦灼。好，这样在两个回合的比赛结束之后，这场半决赛呢是难解难分，现在唐俊尧是9-10落后一分，要到最后一节来决胜了。宋泽拉呢确实经验丰富，所以他抓这种反击啊抓得很准，而且出手就有，他命中率非常高，这个实际上就对唐俊尧呢提出比较大的挑战，就是你也要打成功率，一旦出剑落空就有可能被对手抓反击的机会，而且对手的反击命中率太高了啊，这是一个风险。进入到最后一个回合呢，其实比赛的容错度就比较小了，再加上现在落后一分呢，对于唐俊尧来讲还是要精准把握。泽拉这个手上的准确性是非常高的，而且他的护中剑基本不落空，就落后局面底下打护中的能力是太强了。不断的找机会，但宋斯拉的正面防守能力也是比较强的，线路守得很死，短兵相接，现在是落后两分啊。哎呦，这就是一个线路变化，宋瑟拉呀，这姜还是老的辣，确实是经验丰富，你看突然的一个线路变化，将重心打腿，而且是经过了前面一系列的正面相持之后突然一个线路变化，这个时候呢出其不意就打成了，现在落后三分了，这个比赛不太好打。出手就有啊，这宋瑟拉真是手上有准啊，14-10，这样宋瑟拉已经拿到了赛点。哎呀，最后还是在技术的细腻性上啊，宋瑟拉是更胜一筹，这一剑呢打得很准，15-10，这样宋瑟拉就击败了中国选手唐俊尧，进入到了女子重剑的金牌战，而唐俊尧呢将会获得一块铜牌。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0: 来我家吃饭？
1: 这是
2: 赌锅，
0: 安排。我说我们过好。
3: 肉串来喽，
4: 大片毛肚，
3: 这也太大了。
5: 岳叔，你要备海药。
0: 行。锅板，快点。
6: 加油，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征程，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9: 好，我们接下来马上关注女子重剑的金牌决战。一方面是意大利的老将37岁的吉乌拉里兹，这也是在奥运会上拿到过团体金牌的选手。他面对的就是刚刚半决赛里头击败了中国选手唐君瑶的韩国名将宋瑟拉。这两个呢都算是老队员了，宋瑟拉32岁，李兹是37岁。

女子重剑的金牌决战。这次比赛呢是在香港来进行的。其实香港的击剑氛围也是非常的好，而且我们也知道中国香港队呢在击剑项目的国际赛事当中是一支强队，尤其是他们的男子花剑和女子重剑。过去的两届奥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呢都拿到了击剑项目的金牌，而且是两届拿了三金。 张家朗和姜敏慧分别拿到这三块奥运会的击剑金牌，所以香港呢整体来说击剑的普及做得很好，再加上群众呢对于击剑的热情也很高涨。像去年的粤港澳大湾区的击剑项目呢，就是在香港来比的。那当时我们在香港的现场做报道，也能够充分感受到啊。 香港的民众对于击剑项目的这种热情，以及他们的专业性。我们回到这场女子重剑的决赛当中，画面左侧是韩国的宋瑟拉，右边呢是意大利选手吉乌拉里兹。开局两个选手打得都偏谨慎。 啊，这要给警告了，因为两边呢一分钟都没有主动的进攻，所以都给一张黄牌警告，这是消极比赛。啊，决赛有这样的局面出现也难免。

0: 忘了。
1: 应该是李兹发起了一个视频回放的挑战。
0: The hit was on the beast check, but it's no touch. 好感。Restart. 好感。
1: 啊，还是没有得分，这一届没有命中，还是零比零。

0: 决赛的第一分终于出现了，还是意大利选手里兹命中。
1: 方刚 ，Red， 阿里。

0: 这真是一场典型的决赛，双方都极为谨慎小心。其实两个选手的身材上差异还是挺明显的，李兹要比宋瑟拉要高出一头，大出一圈。在重剑项目当中，这种身材碾压的优势啊，有时候还是挺关键的，因为他这个身高臂展啊都会占优。但是宋瑟拉呢，我们刚才半决赛他打藤俊阳那场，大家就可以发现他的防守非常好，密不透风，而且反击抓的机会是极为精准，手上技术动作细腻，这就是他的核心优势。所以呢，你身材高大的队员，攻击好的队员打他呢，也未见得有优势。那么像这次的世锦赛女重项目呢，中国队的选手唐君瑶，我们刚才看到半决赛是输给了宋瑟拉，比较遗憾是拿到了一块铜牌。另外呢，中国的选手于思涵是16进8的时候被淘汰了。此外呢，还有两个选手杨静文和刘畅是在资格赛淘汰赛当中未能晋级。那么在第一天的正式比赛当中，刚刚我们看到了男子花剑，那这次男花呢，中国队表现也不能算好吧。吕维乔是进入到了32强，然后呢许杰是64表的时候被淘汰啊。此外呢，曾昭然和郭一凡应该是资格赛没有能够晋级。双方第二回合这比赛咬得非常紧啊，现在只有李兹得了1分，确实是重剑这个项目的典型的大赛决赛。宋瑟拉这次应该扳平比分了，他应该是选择线路一个变化啊，打了一个低的，哎，这个就是一寸小一寸巧啊，利用你身材高大，但是你低位的防守常常会有一些漏洞，我突然线路变化，跟你在中路相持抗衡之后突然变一下线路打你的下盘。东亚的选手呢有这样的特点。这两个选手过去的5次交锋当中，宋瑟拉是3胜2负啊，略微占优，非常接近啊，这一剑是打了互中应该。
1: On guard, Brent, Ali.

李斯还是想打得更主动，这一件是漂亮，这一件是利用距离上这种把握啊，尤其是自己身高臂展的优势的碾压。你看这一件就是让宋斯拉打不着他的情况底下，突然的一个向前的大跨步啊，这弓步上的很大，然后呢一箭穿心箭啊，命中中路，这就完全是身材体格的碾压。这一箭这一箭宋瑟拉呢向回退的过程当中脚下的步伐稍微有点乱，这个步点确实也是因为吉乌拉里兹呢这个身材高大，这种威慑力正面的冲击的碾压，让宋瑟拉呢回退的过程中自己脚下稍微有点半蒜，这样意大利选手连得两分，4-2稍微拉开。

0: 安。
1: 宋色拉这一剑的手上的细腻程度啊，是让人赞叹。中路隔挡开了对方的冲击之后，完成一次成功的防守，反手打一剑，剑尖甩到对方的大腿根，非常精准。

0: 安，谁？光。
1: 哦，这一剑宋瑟拉扳平比分了。这是利用对方啊个子大的运动员，他启动这个动势慢，这就是打快打巧，抓住了一非常窄小的时间窗口，利用对方呢正在犹豫啊前和后，这重心调整的过程当中，摆动的过程当中，突然的向前。
0: 安，
1: 护中剑。
0: 黄，黄杆。
1: 5-5。
0: Red， 阿里，
1: 这打的真是难分难解。

0: 好，双方心照不宣，要把五比五这样的平局的比分呢带到最后一个回合当中来决胜。应该说两位选手呢确实特点完全不同，这也是两种不同风格的比拼。意大利选手李兹呢是典型的欧洲运动员，身材高大啊，臂展有优势，身体对抗能力强，块头大。而宋瑟拉呢是典型的东亚选手，小巧灵活多变，战术丰富，尤其是技术还很细腻。这比赛打到这个份上是真的好看了。两个回合之后5比5进入到决胜的最后一个回合的交锋。
1: Vale.

中路相持的情况底下都不太敢轻易去出剑，怕被对手抓反击。这一剑是护重。宋瑟拉呢，我们从他的半决赛打藤君瑶的那场比赛当中就会发现啊，就是他在被动局面底下打护重的能力特别强，保证自己不吃亏。

这件事李子在相持当中啊，尤其在短距离相持当中，其实他不占优的这个环节，这正面防守做得很好，精准预判了宋瑟拉的中路攻击意图，然后完成成功防守，再打出一剑反击。漂亮，宋瑟拉还是打对方这个下盘呐。决赛里头，李子已经是第二件吃这种亏了。

两个选手呢年纪也都不小了，宋瑟拉32岁，李兹37，所以要考虑到连续的高强度作战之后啊，到决赛里头这种体能状况，尤其到最后阶段，体能的下降是有可能带来的这种技术发挥的不稳定啊，包括片刻的注意力不集中，都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0: 当然比赛打的这一段呢，相持之下节奏不算快，这应该是给双方各一张红牌，这样的罚一分，各罚一分，也就是消极比赛啊。但双方呢，确实在这个阶段对比赛的这种走向的把握都是心照不宣，没有人去冒这个险。还剩下20来秒钟了，不会要打决一剑吧？到这个阶段，任何一方冒险的可能性都在无限的减小。好了，这得决一剑了，肯定得决一剑了。好，在三个回合的比赛打完之后呢，双方是8-8打平，要进入到决一剑当中。决一剑是韩国选手宋瑟拉抽到了优先权。
1: 王干 ，Red， 阿里。

李子啊，中路想要攻，攻不进去啊！决一剑只有1分钟的时间，现在还剩下20秒钟了。哦，这应该是个护重啊！

0: 书中在决议键当中是无效的。宋瑟拉的这种防守能力啊，在决议键当中有可能是最为关键的护身符。哦，哎，漂亮！宋瑟拉在比赛还剩下九秒钟的时候，一剑封喉，完成了致命打击。这样在最后时刻，在决议键当中，来自韩国的选手宋瑟拉就打出关键一剑，以9-8击败了意大利的名将里兹。这样韩国选手宋瑟拉拿到了本届世界锦标赛女子重剑个人项目的金牌，这也是她拿到的第一块世锦赛个人项目的金牌。此前她2022年拿到过团体项目的冠军。今天的决赛，宋瑟拉还是体现出了自己的丰富的经验、细腻的技术、强大的战术素养，尤其最后的决议键呢，打得非常的精彩，命中对方的小臂。好了，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各位的关注，再见。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糖专业品牌。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男子职业网球巡回赛加拿大大师赛的比赛。马上呢，在场上将要进行的，这是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我们先来看比赛。屏幕下方的，这是布兰登中岛。
10: 10-0。
9: 之前两个人从来没有交过手，所以呢，一上来呢，可能对对方的发球啊，还要花一点时间呢去解读，看看谁能够更快的适应对方的发球。还是一发。
10: 好，
9: 漂亮。一上来我们看到这个布兰登中岛的发球还是进入状态很快。

这样布兰登中岛呢一上来啊，率先完成了爆发。这也是布兰登中岛呢职业生涯呢首次啊打进大师赛的半决赛，同样也是霍达尔首次打进大师赛的半决赛。他也成为了2006年啊及其以后这个年龄段当中首位打进大师赛半决赛的球员，非常年轻的一位球手。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霍达尔的世界排名还在168位。但是现在啊，这个世界排名已经逼近到世界前10了。看得出来，霍达尔在过去的这个赛季当中，目前已经进行的比赛当中，他的发挥是非常出色的。

好球啊，漂亮，上方底线的相持当中，我们看到布兰登的中岛还是利用自己正拍的斜线拉开了角度。接下来快速分点啊，打击对方的场地空当。

差了一点。这个球，霍达尔的球反拍直线，这个球压的还是很深的。

双方底线的回合现在渐渐的多了起来。霍达尔呢，身高1.91米，这球中岛抢得很好，面对对方的二发，中岛的整个的回发非常的紧凑，有压迫感。接下来啊，正拍果断的发动进攻。

0: 的干哦。
1: 我们看到在霍达尔一个发球局当中啊，一发的进球率不是很高，过去的两分呢都是二发，这个二发被布兰登中岛抢到以后，让霍达尔在底线稍显被动，这样中岛拿到了一个破发点。看看是不是一发能够及时的回归。

哇，这个球中岛还是啊一以贯之的在抢对方的这个二发，但是刚才霍达尔这个反拍一个反弹的一个击球，因为这个落点呢近底线，所以呢霍达尔这个反拍反弹的这个出手，这个球运气也不错，刚好带到了边线上，挽救了一个破发点。这个一发终于发上了。霍达尔呢，他的身材很高大，我们说了1.91米，但是看上去呢，整个身体呢稍微的显得有点单薄。底线的基本功非常好，非常扎实。而且呢，尽管身材高大，但是移动也是相当。

当不错的。想拼直线，这个球有难度。我们看到中岛接对方的二发接得相当积极，都是站到场内了，然后呢反拍快节奏的出手。这个快节奏啊，对于大个子球员来讲啊，其实他是有很强的这种压迫感的。现在霍达尔的二发面临到了比较大的压力啊，对方持续的向他的二发施加这个很强的这种压迫感以后，霍达尔这个二发出现了一个双误，在这一局送出了第二个破发点。在破发点上啊，好的一发，这个确实是我们叫事半功倍。哇，抢得真漂亮。但这个接发球现在感觉就中岛越接越有信心，面对对方的二发，那镜头也是给到了他的教练员啊，南非的网球名宿费雷拉。刚刚那个反拍抢二发直接打出了 return ace。好球，霍达尔这个二发发了很转呢，加了很多的这种侧上旋的旋转。第一个发球局，霍达尔感觉发球的状态稍微的有点低迷啊，压了一个中路的深线，好球。哦，将将出界。霍达尔终于拿到了这局的局点。

0: 霍达尔这个发球局现在已经耗时超过八分钟了。这是霍达尔的老爸啊，也是他的教练员。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中岛的这个发球局是直落四分 ，Love Game 就爆发了。
1: 哎，王丹投篮。
0: 采用一个带切的外角，再次拿到一个局点机会。哇、哦，不容易啊！超过八分钟的一局球，漫长而艰苦，但是最终霍达尔呢，还是挽救了三个破发点。如愿的爆发了，避免在这场半决赛一开始就处于落后的局面。

球，好球，漂亮，精彩的一分。双方在这个底线的多拍当中，我们看大角度的回球啊，相互的调动，双方在跑动当中的出手都打得很精彩。刚刚霍达尔这个正拍的对角线送到了这个中岛的手里面，19拍的一个多拍。

加力了，漂亮。嗯，这一分还是布兰登中岛在底线主导了这个局面啊，能够利用速度节奏的优势啊，对于霍达尔呢进行这种压迫，拉开对方的场上站位，然后这个正拍的斜线加力的一板出手，轰出制胜分。制胜分现在6-1。好发掘。

这一拍球，自己的一个主动失误，

霍达尔这个反牌的反斜线啊，尝试去分点，但是球被网袋拦了下来。这样中岛呢再度爆发，目前呢双方呢在前三局啊各自爆发2-1。在加拿大大师赛之前啊，这两个人呢都参加了华盛顿这一站的赛事，那是一站 ATP 硬地的500级别的比赛。在上一周华盛顿站的比赛当中，我们看到呢霍达尔呢是打进了决赛啊，他当时是输给了弗里茨，而中岛呢在华盛顿站也打进了半决赛啊，同样也是输给了弗里茨。所以两个人呢把这个最近的这种好状态啊也是延续到了蒙特利尔，连续两站赛事啊都至少打进了四强。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中岛在底线的接发的状态非常好，无论是接一发还是接二发，这个还是给霍达尔

又是靠着非常精彩的接发球，为自己在底线赢得了主动。现在霍达尔这个发球局一上来就送出了连续的三个破发点，0-40。上一个发球局他就是挽救了三个破发点，最终爆发的。用一记 ace 挽救了第一个破发点，但是现在的形势依然非常严峻。这个带切的外脚也是发的不错的，这个球侧旋加的还是比较多的。现在是二区第二发球，面临一个破发点。

哦，长了，长了，嗯。这一分霍达尔也是在底线啊，靠着顽强的防守，最终是等到了中岛的一个失误。其实刚刚这一分呢，中岛的接发球同样很有压迫感，但是霍达尔在底线呢，他的多拍的能力啊，整个相持能力，防守端还是相当有实力的，追到了平分。年轻的霍达尔在0-40的不利局面之下啊，连得四分，带出了这局的局点。中岛现在已经是错过了六个破发点了。这一球还是接发接得好，但是随后中岛这个正手，这个不应该。

整体上来看，今天确实啊，中岛在发球端、接发球端的表现相当的出色。所以目前来看，就整个他的一发的整个的效果，我们看到一发得分率88%。又是一记内角的 ace。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他的发球局目前就是霍达尔能做的不多，给予中岛发球局的这种压力啊不是很够，就是他的上一个发球局啊0-30。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中岛的发球局没有送出任何一个破发点。

不，好球好球，霍达尔这个正手磕挡的防御啊，形成了一个吊短球的效果。正手磕挡，这个球控短做得非常好。

0: 利用自己重心的后躺，然后呢这个拍头做了一个绕头的随挥啊，把这个球拉起来。
1: 是那个是吧，
0: 没问题。中岛还是先发领先6-5。在今年加拿大大师赛的四强当中，布兰登中岛呢是年龄最长的球员啊，他今年25岁。然后呢霍达尔呢是四强当中年纪最小的，他是19岁。利用发球，然后呢正手反斜线快速衔接啊 ，one two punch 的进攻。
1: 好，最后，再见了。

0: 기다.
1: 40-0，连续的三个局点。好球！双方在第一盘各自保发。现在进入到了抢七的争夺当中。霍达尔呢，在第一盘前两个发球局打得比较挣扎，前前后后一共送出过六个破发点，但是后面我觉得发球局呢逐渐的稳定下来了。来看这个抢七，漂亮啊！这个球，一方面可以看到了大个子的霍达尔，他的跑动能力确实是非常好啊。这个球从左到右，然后追到往前。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中岛他的整个在底线的控球做的也是非常到位的，左右的调动，然后呢再放短球。看那个二发，被主裁判喊了擦网。这就是气势分啊，就这一分不仅要赢，而且一定要把自己的士气这个拉升起来。这是一个进网的一个高压啊，发力打，直接把这个球盯上看台。差一点这个接发球。感觉随着时间的推移啊，比赛的深入，霍达尔这个发球的质量其实是在逐步的上升。

啊，这个球霍达尔跑动当中啊，这个反拍对角线也是要去拼球了，有一点啊，也是要瞄着制胜分再打。

0: 现在六分过后，交换场地。好球，好球！这一分对于霍达尔来讲很关键。之前已经掉了一个发球分了，所以这个发球分不容再失。刚刚那个正拍对角线方向的重复落点，还是很有效的破坏了对方的这个平衡和他的移动啊。现在中岛有一个迷你破发的优势。好发球啊，漂亮。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中岛的这个发球的动作，其实他这个展胸啊，整个展得非常充分，因为有很大幅度的展胸，所以呢，有的时候你不太好判断他的这个出球啊，整个发球的线路和落点不太好判断。你看他展胸展的幅度非常大，6-3，这样中岛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非常的积极，也很主动，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盘整个的发接发环节当中，中岛其实是有一定的优势的。今天他在接发环节，给霍达尔带来了比较大的压力，而自己在发球端今天表现得非常出色。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一步象征成，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

0: 好学 Ultra， 等你出发。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致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4: Thank you。
5: 我们来看双方第二盘的比赛。

整个今天在底线，就是感觉，中岛打得更积极、更主动、更敢上手、更敢去加速，这个更敢去发力啊、更敢去变线。今天霍达尔在底线感觉稍微显得有一点保守和被动，基本上是跟着对方的节奏在打。接发球接得很快很深呢，再次挤压到了霍达尔。

很顽强，但是中岛来到网前以后，这个球霍达尔确实是机会不大了啊。尽管在底线两边的救球非常的顽强，但是对方在网前这个优势太明显了。之前我们看到霍达尔六次面临破发点啊，全部挽救了，主要是在比赛初期第一个发球局和第二个发球局各救了三个。哦，加力了，这个球两拍都打在了底线上，第一拍正手拉的这一板就压得很深了啊，这一拍是压在了边线上，刚才正手那板拉球直线就压在了底线上，这个反拍压边线的制胜分帮助中岛呢兑现了这个破发点，首次完成了破发，第七个破发点上。这是中岛今天的一发的落点情况啊，

这个同样也是霍达尔的接发球接得好，接得很深，

0: Cancer bound to 59.
1: 中岛采用的是这种平台式的发球方式啊，两脚一前一后开地，今天中岛在底线确实很敢出手啊。正手的质量，今天中岛在这一场比赛当中达到了9.3。

0: 是南科西
1: 马。哇，第四季 ACE。
0: 南科西马们这是叫出现。
1: 像在第二盘一开始啊，布兰登中岛呢就确定了优势。在今年呢，我们可以看到霍达尔的横空出世，也是吸引了众多网球业内人士啊，包括广大的球迷的关注。我们说了，他年初的时候呢，世界排名还在168位，但是现在啊，已经逼近到世界前10的门槛了。有一些网球业内人士呢，就是把这个霍达尔呢，经常会就是跟辛纳啊相提，就是相去比较，因为两个人都是瘦瘦高高的这种身材。认为他们在打法上啊，包括整个的身体条件啊，然后技术构成方面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这球也是中岛呢想去尝试主动的变线啊，反拍要变直线。这球过往的高度不够，

哇、哦，好球，好球！嗯，这球外脚还是被霍达尔判断出来了啊，这个接发接得很漂亮。身高臂长啊，堵住了外脚的这个角度，迎前的正拍的接发。

好球啊，霍达尔在底线啊，终于有了一些主动的变现。刚刚这个反拍直线借力打力，相当犀利的一拍反击。现在中岛追到平分。这球霍达尔觉得有点遗憾，感觉是一个手上的回发球啊，但是这个球还是接下网了。

啊，霍德尔这个球接发接得很好啊，其实已经有点挤压到了中岛，但是随后啊，这个迎上来的这个反拍对角线的进攻，打得太过发力了。这样我们看到中岛在自己的这个发球局啊，挽救了两个破发点，15-40，在这种不利局面之下啊，最终还是顽强爆发了。这球其实接二发也是挤压到了霍达，但是随后中岛的这个反拍的进攻没有。

能够连贯上，反倒是送出了一个失误。差一点错区了。

0: once again for the teaching。
1: 这一分也是相持当中啊，中岛的变线主动变线出现了失误。就人们拿这个霍达尔跟辛纳相比较，其实也是觉得霍达尔呢，就是他相当有潜力啊。中岛还是看准机会，大胆的来到网前，向霍达尔去施加压力。这个球，好球，好球！这个接发球其实接的不错，但是我们看霍达尔整个的衔接也很好，又是一个脚边的随机球的处理啊，这个球带到了底线上，不容易。中岛布兰登2001年出生的，8月3号，刚刚过完了自己的25岁生日。

嗯，那这一分还是中岛在底线掌握主动，占据优势。尽管霍达尔很顽强，但是这样还是太被动了。霍达尔呢是这个2006年的球员啊，他是2006年的9月17号，即将迎来自己的20岁的生日。今天中岛布兰登在底线确实打得更积极、更主动、更敢出手。这个霍达尔要求换一双鞋，这个。

这个在上一战，就是我们说的华盛顿这一战的比赛当中，霍达尔呢就曾经换过鞋啊。是他当时是在这个男单决赛当中，这个双鞋的鞋带好像是断了啊。他上一站在华盛顿站也是换了一次鞋，然后那一次换鞋大概花了有个4分多钟啊，所以一下子就一下子就是让现场的观众啊，就是觉得有点诧异。然后那一次，那场决赛在弗里茨的发球胜赛局，他又请求了一个医疗暂停。

虽然比赛被中断了一下，但是我们看到中岛并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啊。直落四分，强势拿下自己的发球局，继续保持着在第二盘的破发优势。

0: 多拍的一个相持，最终是中岛在底线出现了失误。其实对于霍达尔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就他的底线正反拍的多拍的相持能力确实是不错的，但是真要是想向辛纳靠拢的话，那我觉得整个的突击啊，底线的这种进攻的体现还是有很大的成长和进步的空间。
1: 1-0, 这是了。

今天的第四个双误。现在霍达尔应该是四阶 ace 四个双误。中岛呢是四阶 ace 没有双误。

0: 好的帮助带领。Team 14.
1: 现在霍达尔又面临到了一个破发点。不错啊，这球内角发得很好。二区内角的落点，这球发得很准。

0: 挽救了这个破发点，追到平分。看这个二发，这个球中到回球长出了底线。霍达尔刚刚侧身位的这个正拍反斜线的出手啊，这个球打的还是挺有质量，有点压边线，打的角度很好。局点，今天这中岛在接发这个环节确实是做得非常的出色，无论是接一发还是接二发啊，这个给霍达尔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发完球以后，就对方的这个快节奏的回发球，这个让他确实是连贯起来非常的不舒服。好球啊！这一次利用一发建立优势以后，反拍斜线的这个出手，打开角度，然后随上了。这就连贯上了啊！行进间，我们看啊，侧身，然后呢，让开这个截击的线路和角度，亮出拍头。啊，想吊一个短球，差了一点。中岛这个想法很好，但是手法上呢，稍微的差了一些。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呢，进行了超过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在场上也仅仅出现了一次的破发，就是第二盘开局阶段，那中岛呢是破掉了霍达尔的一个发球局。大家可以看到中岛的这个发球，就是他的转肩转体的幅度是比较大的啊，再加上他有一个充分的展胸，所以他这个球出来以后确实是不太好判断。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他整个转肩转体的幅度非常大，

这个变速是挺好的，但是很可惜，最后这个反拍啊打得太偏了。这个球我们看到中岛在反拍打了一个切抽的变化啊，他有一个变速，先切，等你拉起来以后我再加力去打你。他采用的是这种平台式的发球站位啊，嗯，不错，霍达尔打了一个反击。刚才霍达尔这个正手反斜线的一板拉球啊，这个球拉到了中岛的反拍啊，落点压制得很深，为他创造了这个反击的机会。

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中岛也是打得很积极，而且有一些冒险啊，但是呢还是非常勇敢的去发动自己的进攻，去压制这个霍达尔。其实这个比分上对于他来讲是有一定压力的，刚刚15-30落后的这个比分，在这一分当中中岛确实是打得更加的有勇气。30-30，这一分打丢了，霍达尔相当的不满意啊，对自己这个表现，就因为他之前攻的太少了，这也主动反拍发力去进攻了，但是手感不在，因为之前大部分时间都是底线的跟随相持，并没有很多主动的这种发力的这种击球手感。接发球没压住，这样中岛布兰登爆发以后啊，现在在第二盘5-3领先于霍达尔。现在年轻的霍达尔背水一战的发球局了。

接得真好，反排的接发球，这个接球就是你看他这个回发球的这个时机，击球的这个 timing 啊。

今天霍达尔在进攻端呢，确实啊，手感冰凉。这种进攻他打得太少了，整场比赛

0: 货发到线上了。
1: As a top, 15-30.
0: 霍达尔追上一分。

好球，好球！这球，霍达尔也是被对方拉到场外以后啊，这个反拍没有办法了，也只能是去搏杀一拍。这个球如果在中规中矩的回到对角线的方向，很难了啊！接下来自己确实是很难去防守了，所以这一拍不得不也是去拼了。还是被对方压制调动，霍达尔的击球太过，就是站位也稍微的有一点靠后了啊，整个在速度节奏上还是被中岛压制到了，这样现在中岛布兰登拿到了一个赛点。没切住啊，这个球。霍达尔挽救了一个赛点。这个二发发的还是不错的啊。又一个双误，今天的第五个双误。

0: 栏杆7秒。
1: 嗯，中岛的第二个赛点机会，

好球，好球，漂亮啊！这个球霍达尔还是非常冷静的，尽管是对方的赛点，但是我们看到他来到这个中场以后，半场以后啊，这个正拍的放短球相当的冷静，挽救了第二个赛点。利用发球直接得分啊，拿到了这局的局点。

0: Merci.
1: 哇，漂亮的接发球，正台啊，又抓到了对方的这个二发。分腿垫步上来以后，这拍打的也是非常的果断，这是他今天打的第四个 return ace。底线的相持当中，这球中岛率先出现了失误。
0: Let's pursue。
1: 现在是二发，接发球揭开了角度，这个球中岛上来反拍的这个接二发，在高点把角度给揭开了。双方再度回到平分，这局也有七分多钟了。就是发球局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到中岛今天打得更高效。终于爆发了，霍达尔在自己的这个发球当中挽救了两个赛点，最终是完成了爆发。但是比赛的主动权现在是在布兰登中岛的手中，接下来是他的发球胜赛局。现在是美国球员布兰登中岛的发球胜赛局，拿下这个发球局，中岛呢将首次打进大师赛的决赛。这个球中岛打得稍微的有点早，这个击球点有点太靠前了啊，稍微有点早。打到目前为止，两个人都有一定的体能消耗了啊。

球，随上的这一拍给予对手的压迫不太够。这个球其实对于中岛来讲，选择发上可能会更好，但是他选择随上打一拍再上，但是这一拍给予对手的压迫不够大。发球胜赛局，这个前面这三分呢，一发都没有发上。对，其实选择发上更好啊，这一次就选择打了一个发上。这是一个二发的上网。发球其实上一分很关键啊，就上一分我们看到中岛在二发上选择发球上网，那个是一个相当大胆的，也是一个相当有勇气的决定啊。其实那一分他面临到很大的压力。现在30-30，再上，但这一分，这个球还是，就是你反斜线的这一拍，其实是在霍达尔的预判当中的。现在霍达尔在对方的发球胜赛局啊，逼出了一个破发点。中岛今天11个破发点，兑现了一个。霍达尔此前有两个机会啊，但是也没有把握住。哇，漂亮的发球啊！关键时刻啊，中岛布兰登用一记外脚的一发化解了这个危机。今天让对方不能实现回发的这个发球，我们看到布兰登达到了47%啊，造成对方无法回发的这个发球。二发这个球，霍达尔想站进来啊，想用一个快节奏的回发球去挤压这个中岛，但是这个球没有能够入界。现在这是中岛的第三个赛点，之前在对方的发球局他逼出过两个赛点。想打一个发上。镜头再次给到了他的教练员啊，南非的网球名宿费雷拉。费雷拉做球员的时候也是，就是单双打两条线啊，都非常的厉害。

今天发接发的这个环节确实是我觉得中岛要做得更好，无论是发球端的表现还是接发球给予对方的这种发球局的压力啊。第四个赛点，

这个球蹭了一下网带，但是我们看到霍达尔还是保持了一个非常高的专注度的。这个球蹭在网带上以后，我们看霍达尔接下来这个球啊，他放了一个短球，非常冷静。再回到评分。

0: 啊，可惜了，这个球侧身正手直线。
1: 哎，王丹服了，
0: 感觉好像也有点累了啊，这比赛接近两个小时了。霍达尔这一局第二个破发点，这一局我们看到中岛的发球，一发的进球率下来了，好球啊，还是敢上啊！这个球霍达尔的接发球还是太浅了。这是中岛在这场比赛当中最艰难的一个发球局。耗时最长的一个发球局。嗯，还是没有一发。

在底线上了啊！这个球霍达尔跑动当中的这一板正手啊，压在了底线上。现在感觉霍达尔呢，就是想把这个比赛打成一个消耗战啊。26拍啊，这个长多拍。第三个破发点。没问题，嗯，相当稳健的这个半场的高压，这局超过10分钟了。

这个球随上的这个时机并不好啊，这个球没有打开角度，而且这个球我们看霍达尔的破网脚下都不需要做移动和调整。

0: Merci.
1: 漂亮，好球啊！中岛也是顶住压力啊，这个球 ace 来的也是非常的及时啊。

这个二发霍达尔没有接好，这是布兰登的第五个赛点。哇，漂亮漂亮，超过十分钟的漫长的一局球啊，最终我们看到美国的选手布兰登中岛还是顽强的拿下了自己的这个发球胜赛局啊。这样的话最终我们看到中岛是2-0啊战胜了西班牙的新星霍达尔，职业生涯呢首次进入到了大师赛的男单的决赛当中。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一路象征城，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知正源牌。

0: 比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质证员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质证员。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问美团，都安排。
2: 吃粤菜，
3: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1: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4: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5: 那就问美团吧。
6: 他都能帮忙，
1: 问美团都安排。
0: 吃过胡姬花吗？他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法国超级杯的比赛。这是本赛季法国足坛的开篇之战，由上个赛季法甲联赛的冠军巴黎圣日耳曼来迎战上个赛季法国杯的冠军朗斯。两支球队呢，也是上个赛季法甲联赛排名第一和第二位的球队。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主场作战的朗斯队身着黄色上衣红色短裤，上半场比赛呢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巴黎圣日耳曼队传统的深蓝色的球衣，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由牛一浩为您带来。巴黎圣日耳曼队呢，不但拿到了上个赛季法甲联赛以及欧冠联赛的冠军啊，在北京时间的8月13号的凌晨，他们刚刚是2-1战胜阿斯顿维拉，拿到了今年欧洲超级杯的冠军，作为上个赛季的欧冠联赛冠军，战胜了上个赛季欧联杯的冠军阿斯顿维拉。他们连续2年拿到欧冠联赛的冠军，同时也连续两次把欧洲超级杯的冠军收入囊中。所以目前大巴黎的整体状态还是相当不错。给您介绍一下两支球队先发阵容的情况。在朗斯队这边，球队仍然是打他们非常擅长和熟悉的3-4-2-1的阵型，门将40号里塞，三中卫包括3号纳夫罗茨基、25号加尼乌以及32号基里安·安东尼奥，左边一位14号乌多尔，右边一位23号沙特阿卜杜勒·哈米德。在中场的中路有8号蒂特拉维和27号屈桑斯。进攻线上突前的中锋位置19号西马，在他的身后有队长10号托曼以及29号弗莱维奥·伊万诺维奇。右边路三名给了有力，快速转移到左边，内切之后没有射门的机会，这次三名就在身边，并没有追罚巴黎圣日耳曼球员犯规。巴黎圣日耳曼队这边呢，路易斯恩里克是排出4-3-3的阵型，先发的门将是39号萨夫诺夫，中后卫组合51号威廉帕乔搭档6号扎巴尔尼，左边后卫12号新援迪涅，右边后卫2号

号队长阿什拉夫，在中场的中路有四号卢卡斯贝拉尔多。这场比赛在看台上啊，并没有进入球队大名单的是深陷啊转会传闻的巴尔克拉，据说现在利物浦非常希望能够引进巴尔克拉，已经跟巴黎圣日耳曼队谈判了一整个夏天。在中场的中路啊，四号卢卡斯贝拉尔多身边呢还有十七号维蒂尼亚和33号扎伊尔埃梅里。进攻线上突前中锋位置今天是上了11号球队的新援阿克利乌什，左边路7号科瓦拉斯赫利亚，右路则是14号杜埃。科瓦拉斯赫利亚在欧洲超级杯当中呢，他的状态也是非常的出色，帮助巴黎圣日耳曼队打进制胜进球，拿下了欧洲超级杯的冠军。扎伊尔埃梅里在右边路起速，看这次的传中球，哎呦，其实门将有机会拿，但后卫呢还是先出一脚，将球解围出了底线。25号加尼乌，阿什拉夫，杜埃非常灵活的脚下盘带，那球之后到禁区内想找科瓦拉斯赫利亚，这下没有联系上。这个赛季呢，巴黎圣日耳曼队在夏季转会窗口有多笔重要的引援，其中包括了他们卖走了贡萨洛拉莫斯，7400万欧元卖给了 AC 米兰，莫阿尼呢也是超过4000万欧元的价格卖给尤文图斯，同时呢李刚仁被卖到了马德里竞技，这是球队最主要的离队。而在引援方面呢，球队是花费5000万欧元从摩纳哥队引进了摩纳哥的头号球星阿克利乌什，巴塞罗那队引进了西班牙队冠军队的成员费兰托雷斯，也是帮助西班牙队拿下世界杯冠军的进球功臣。同时呢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不久啊，球队刚刚从阿贾克斯签下了21岁的比利时前锋米卡霍茨，除此之外呢还有左边后卫老将迪涅的加盟，都让球队的整个阵容呢非常的充实。可以说经过夏季转会窗口的运作呢，巴黎圣日耳曼队进行了针对性的补强，让球队在新赛季的阵容深度啊，包括整体的年龄啊，包括整个阵容的合理性更好。这场比赛呢11号阿克利乌什是顶在突前的位置，左边后卫也上了12号迪涅。费兰托雷斯这场比赛呢并没有进入到球队的大名单当中，

画面给到巴黎圣日耳曼队的替补席啊，这场比赛在替补席上，奥斯曼德梅莱、法比安·鲁伊斯、努诺·门德斯、瓦尔基尼奥斯都在替补席待命。朗斯队这边呢，在过去的这个夏天球队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主教练位置的变化。上个赛季带领球队拿下队史首个法国杯冠军，并且联赛排名第二位的主帅皮尔萨热离开了球队，去到英超联赛执教水晶宫了这算是在整个执教生涯当中一次充分的被认可。去到英超联赛，外围的远射，巴拉斯霍利亚的远射，这是双方开场之后第一脚中目标的射门。外围阿克里乌什再打，哦呦，这球打得还是相当不错。巴拉斯霍利亚的远射，这球打得稍微正了一点。刚才为大家介绍到呢，朗斯队皮尔萨热去到水晶宫，球队是请来了前德甲联赛的名帅托普穆勒执教球队。

特普布诺虽然是德国人，但是他能够说一口流利的法语。特普穆勒呢，之前是纳格尔斯曼非常亲密的助教，跟随纳格尔斯曼执教拜仁慕尼黑期间呢，也是实现联赛两连冠。他自己在执教生涯当中呢，最好成绩是带法兰克福，曾经带领法兰克福拿到过德甲联赛排名第三的位置，拿下欧冠联赛的参赛资格。今年只有45岁的德国少壮派教练。左边路起速了，速度非常快，但是这次的传中球效果并不是特别理想。朗斯队呢，作为一支小成本运营的球队啊，从重新回到法甲联赛之后啊，在弗朗克海瑟的带领之下打造的这套三中卫五后卫的体系一直非常的成熟。球队在转会市场上历来不会花大价钱去引援，更多就是通过引进出色的教练员，而且他们喜欢引进这些年轻派的少壮派的教练。无论是弗朗克海瑟带领球队重回法甲，还是之后的通过这个自身的传奇经历啊，作为一名资深的足球经理、游戏爱好者，还没有正式执教执照的情况之下，威廉施蒂尔也在朗斯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上赛季的皮埃尔萨热，再到现在的托普穆勒，看托普穆勒能否延续啊之前朗斯队非常出色的作为主教练这个岗位啊非常出色的这种执教的经历。

马刺队呢，在这个夏天最重要的引援应该要数中场的屈桑斯啊，把屈桑斯从德甲联赛再次带回到了法甲赛场。同时啊，球队引进了索尔根阿扎尔，也就是小阿扎尔，把小阿扎尔呢重新带回到了法甲联赛。小阿扎尔就是朗斯的青训球员，之前呢在朗斯队2011年到2012年期间啊。有过效力的经历，这是他生涯起步的地方。这场比赛小阿扎尔是因为之前啊效力法甲联赛的过程当中还累计有停赛，所以这场比赛要停赛，这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事儿。上次他效力法甲还是2012年的时候。角球，多埃快发角球，阿什拉夫再回给多埃，机会不错，传到后点，这下头球没顶上，外围射门啊，禁区内过拉斯赫利亚。这次的凌空打门稍微偏了一点，在后点埋伏的是6号扎巴尔尼，乌克兰的中后卫。过拉斯赫利亚这个球其实位置过来还不错，但是射门的一瞬间啊，感觉这个球的位置比自己想象的要靠外侧一些，没有吃准部位。端禁区内还是在狭小空间之内，凭借自己的个人能力想要寻求一些变化，没有成功。这个赛季呢，朗斯队其实他们的人员流失是非常严重的啊，包括之前连续几个赛季非常重要的几名球员，中场大将马马杜桑加雷，先来看一下前场抢断之后阿克利乌什的射门被封堵，这下的封堵非常的关键。马马杜桑加雷被球队4800万欧元卖给了英超联赛的布伦特福德。法贡多梅尼纳上赛季租借到马赛，这赛季呢被马赛队买断。同时呢，球队上赛季进攻端表现非常出色的赛义德自由转会去到了卡塔尔联赛。球队多年的中场核心阿德里安托马森也自由转会加盟到雷恩俱乐部，所以球队整个阵容当中啊人员流失还是非常的严重。

拉克里乌什，他在前场更像是一个自由人。今天虽然是被摆在中锋的位置上，但实际之前在摩纳哥队他从来没有踢过中锋，更多是踢前腰和两个边路。利尼亚之前这叫传球穿透性十足啊，就看出来在打中锋这个位置上，拉克里乌什可能有时候还需要再重新适应一下。右边路，朗斯队边路一对一，迪涅成功的一对一防守，

快速反击的机会，右路空间非常的开阔，先给到杜安，直接大范围往左边路转移。哎，这是阿格里乌什最舒服的位置，再向前顺，禁区内打得非常细非常小，这场比赛的比赛场地呢是在朗斯队的主场格拉尔特德勒利球场来进行的，朗斯队是绝对意义上的主场作战，内切之后还是没有拿到射门的机会，转为克拉斯克利亚，内切之后再次选择射门，这个球还是没有打出质量。阿姆多罗哈米德尝试打身后，这球传大了，

为什么会选择朗斯队的主场作为本届法国超级杯的主办球场呢？其实之前的连续多届法国超级杯的比赛都是在海外来进行的，这也是法甲联赛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和规模。但是呢，本届法甲联赛最终啊，法甲联盟还是决定要在本土来举办赛事，所以赛前呢，两支球队是通过抽签的方式，最终呢是朗斯队啊抽签获得了对自己更加有利的条件，就是在他们的主场来进行比赛。所以这场比赛呢，朗斯队可以说是占据天时地利人和。但是巴黎圣日耳曼队已经连续四届夺得法国超级杯的冠军，

再给底线啊，刘石扣过来，差点把对方的后卫晃倒，禁区内还是打得比较小啊。蓝色队禁区内的防守人员非常的密集，

不，杜安还想用脚下拉球的方式给队友做机会。

画面给到托普穆勒，球队的新帅，就是这个赛季朗斯队最大的变化。朗斯队呢，从19-20赛季啊，当时他们是拿下，应该说是18-19赛季，当时拿下法乙联赛的第二名啊。重新回到法甲联赛之后呢，就是一直处在法甲联赛的上游。22-23赛季和过去的25-26赛季，球队都拿到了队史最佳的法甲战绩，排名第二的位置。上个赛季呢，朗斯队其实长期占据积分榜的榜首位置，但是到了赛季末期冲刺阶段，巴黎圣日耳曼队当外战消耗的差不多，没有那么多的消耗的时候，那么专注于国内赛场，而最终把冠军奖杯收入囊中。中场的断球，屈桑斯给到左路，看这次的传中球落点不错，这巴尔尼第一点的解围，沙特再顶，哎呦，这球差点自摆乌龙啊！阿卜杜勒哈米德右路的传中球，就是积极回防的维蒂尼亚，差点自摆乌龙，朗斯队获得了角球的机会。投完，角球开进来，低落点，威廉帕乔顶到阿克里乌什。今天阿克里乌什整体状态还是不错的，脚下的感觉非常好。想要尝试人球分过，这下没有过去。加尼乌转身非常快，

下场比赛的常规时间进入到最后的15分钟。法国超级杯的规则呢，如果在90分钟之内双方战平的话，直接进入到点球大战，没有加时赛。左外线的传中球，还是没有找到队友。以色列呢是法甲联赛当中的整体性最好的球队，球队当中其实并没有绝对意义上的超级明星，就是靠整体。远射给他后点的机会，打门球进了，投篮这个球应该并没有越位。上半场比赛第32分钟，主场作战的朗斯队取得了领先。上个赛季呢，科万转会回到法甲赛场加盟朗斯之后，实现了重生啊！上个赛季为球队贡献了11个联赛进球、6个助攻，各项赛事呢总计有14个进球、10个助攻。外面给到了刚刚就任法国国家队主教练的齐达内。这球感觉就是瞄着后点传的，这球传的真漂亮。这次卡乌多尔，这球还

真没越位。33岁的老将托万，新赛季第一场比赛法国超级杯面对实力强大的巴黎圣日耳曼，为朗斯队在主场率先进球。托万呢，也是曾经的法国国脚啊，代表法国国家队出战过13场比赛。而这边看上去威廉帕乔好像身体状态出现了一点问题，还好应该是嘴部啊，之前争顶高空球的过程当中跟对方撞了一下，问题不大。

对于路易斯·恩里克来说，这个赛季带领巴黎圣日耳曼队的目标非常的明确，肯定是国内赛场和欧冠赛场的双冠啊，延续这个状态和成绩。但每当球队到达顶峰之后，想要延续是最为困难的。维卡斯·阿尔南德斯正在场边进行热身，毕竟法国超级杯呢还是带有热身赛性质的比赛，所以一旦有球员受伤的话，教练团队这边也不想冒险。新赛季马上就要开始，在下个周的周末啊，法甲联赛就将正式拉开帷幕。马斯队呢在法甲联赛首轮的对手将是欧塞尔，他们将会在主场面对欧塞尔，而巴黎圣日耳曼队呢首轮比赛他们将会在主场面对雷恩。上场比赛呢，巴黎圣日耳曼队七脚射门，马斯队只有两脚射门，但是马斯队却能够率先取得进球。威廉帕乔经过医疗团队的处理之后，继续回到场上来进行比赛。新赛季的欧洲五大联赛呢，也将完全贯彻之前世界杯上一些全新的规则设定，包括有医疗介入之后，球员需要离场最少一分钟的时间，才能够获准重新回到场上。从世界杯执行的情况来看啊，还是非常有效的，规避了球队在领先情况之下下半场最后阶段频繁炸伤的情况。你如果炸伤的话，你就要少打一个人，这段时间可能就会被对手抓到机会。漂亮的转移，阿布杜勒哈米德，沙特的国脚，球没传好啊，部位没吃准，

漂亮的双足，老四队他们之所以会有很好的整体性，就在于让我们感觉这支球队啊，球员们彼此之间的位置关系一直保持得非常好，就是打得很熟啊。他们也是整个法甲联赛当中纪律性最好的球队。其实法甲联赛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很多球队呢

充分释放年轻球员的天赋。对于球队的战术纪律性要求没那么高，但实际上呢，朗斯队就是法甲联赛当中战术纪律性最高的球队之一。

托恩刚才是在出球之后啊，被贝拉尔多撞了一下，就是之前托万的那个进球。啊，传球这一下确实漂亮，视野非常的开阔，直接找了后点的队友。哦，这边看到比赛场上出现了新的变化。这场比赛第39分钟，领先的朗斯队这边，球队后防大将基里安·恩东尼奥直接被裁判员出示红牌，来将他罚下。这是一位只有18岁的年轻小将。这个判罚还是让人有点没有想到。一会儿我们看看慢镜头回放。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皮尼亚。看一下慢镜头的回放，哦呦，从另外一个角度再来看，安东尼奥这个球确实是亮鞋底了，而且直接踢在了阿克里乌什的脚踝上。虽然他有一个想要卸力的动作，但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动作，严重犯规啊，属于严重犯规的范畴。基里安·安东尼奥要被罚下了，他是朗斯青训的球员。上个赛季呢，带领球队各项赛事踢过11场比赛。新赛季呢，看来是要被球队重用了，但是在这场法国超级杯的比赛当中犯错了。这次判罚已成定局。18岁的小将基里安·安东尼奥将会被罚下。2008年1月4号出生，非常年轻的一位球员。我自己也是感觉非常的沮丧。这么重要的一场比赛，赛季的第一场，而且球队现在一球领先。接下来就要考验一下托普穆勒，球队的阵型应该不会变，还是维持3中卫5后卫的体系。接下来就看能不能顶得住巴黎圣日耳曼队的攻势。格拉斯科利亚凭借个人能力尝试摆脱，最后还是没有摆脱掉。

0: 的川端工人，川端传球，维蒂尼亚，想要给身后这是个机会，
1: 哦，
0: 扎进阿梅里的前插，并没有形成射门。如果他是奔着射门去的话，感觉这个球还是有机会，他更想把球停下来。

这边是给托普穆勒出示了一张黄牌，因为他在场边的这个言语过激啊。对，阿什拉夫，哎，这球自己没带明白。从上半场比赛的情况来看，感觉巴黎圣日耳曼队很多球员呢还没有从世界杯结束之后的这个休假过程当中完全恢复过来，没有找到自己的最佳状态。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呢，巴黎圣日耳曼队有15名球员啊，多达15名球员跟随各自的国家队来征战世界杯比赛。所以新赛季的初期啊，看看这个世界杯会不会给巴黎圣日耳曼队的球员状态带来比较大的影响。阿克里乌什也是法国国脚，但是在世界杯上出场的时间并不多。对，梅蒂尼亚，梅蒂球带多了，老斯雷的反击啊，少一个人的情况之下反击就能够看出来，还是比较难受的。威廉帕乔非常漂亮的拉球，

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有三分钟的时间，

多安想要走外线，差了一点点，就是明显感觉巴黎的这些球星啊，他们身体状态并不在最佳。但是杜埃非常机警，抢进球来之后小角度把球打在球门的横梁上，这球运气稍微差了一点。左路再来组织，

0: 这个时候上面鸣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呢，凭借托万的进球，主场作战的朗斯队暂时1-0领先巴黎圣日耳曼队。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两支球队下半场比赛的较量。
1: 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一步向征程，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运动随时开始。
12: 没时间，
13: 那就挤出时间

0: 没条件？
1: 那就创造条件。
2: 喂，你好。

0: 兵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继续回到朗斯的布拉尔特德勒利球场，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法国超级杯。对阵双方是上个赛季法甲联赛的冠军球队巴黎圣日耳曼和上个赛季法国杯的冠军球队朗斯队。上半场比赛过后，朗斯队呢是暂时1-0领先，但与此同时呢，球队在上半场比赛第39分钟，安东尼奥因为严重犯规被裁判员直接出示红牌罚下。球队虽然一球领先，但是整个下半场比赛呢都要少打一个人，这对于球队来说将是严峻的考验。下半场比赛在回来之后，朗斯队这边呢是做出了一处人员调整，老将罗本阿希拉尔替补登场，换下了弗拉维奥伊万诺维奇，撤下一名进攻端的攻击手，换上一名后防线的右边后卫。下半场比赛从开场的情况来看，朗斯队这边呢有点像是变阵成一个4-4-1，一会儿我们通过比赛的进程再来细致的观察一下。巴黎圣日耳曼队下半场比赛并没有做人员调整，上半场比赛他们各项数据都是领先的一方啊，但是真正威胁的攻门次数比较少，只有杜埃的一次小角度的射门打在了球门的横梁上。

本场比赛多打一人的巴黎圣日耳曼队肯定会向朗斯队的城门发起一轮又一轮的猛攻，所以下半场比赛主旋律就是朗斯队全力防守，看看巴黎圣日耳曼队能否攻破朗斯队的城门。格拉斯赫利亚今天内切射门的欲望很强烈，但是效果并不理想，左边路迪涅的传中球直接被门将没收。卢卡斯迪涅这是他第三度啊加盟来到巴黎圣日耳曼，33岁的老将。迪涅呢是里尔的青训球员，在2013年的7月份，当时1500万欧元的身价转会到巴黎圣日耳曼。在2013年那个年代，1500万欧元也算是相当不菲的一笔转会费。随后呢，在效力巴黎圣日耳曼队期间，迪涅还被租借到罗马队效力过，随后又回到巴黎圣日耳曼。2016年的7月份，巴黎圣日耳曼队把他卖给了巴塞罗那。随后呢，迪涅开始了在巴塞罗那、埃弗顿以及阿斯顿维拉队的效力。这个夏天又重新回到了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考拉斯赫利亚

点迪涅头球一摆，有机会维蒂尼亚的射门，这球没有能够打在门框范围之内。维蒂尼亚在中场的传控、组织、拦截都不错，可能目前这个阶段对于他来说更高的要求就是射门，需要再精进一下。但是这次射门呢也是被对方干扰到。

内切过来之后左脚的射门。哎，朗斯队虽然少打一个人，但是在场上到目前为止体现的并不是特别明显，反击球队也能够打出来，起码前场的断球。那么这次左边落调整一下之后直接起右脚射门，那球打得有点太勉强了。整场比赛送出精彩助攻的边翼位乌多尔，乌多尔呢30岁的法国球员，之前他在梅斯俱乐部效力的时间非常长，整个职业生涯之前一直在梅斯效力，上个赛季老斯队花费350万欧元把他引进过来。

角球快发，托万他能够创造一个角球的机会已经相当不错了。

上个赛季呢，托万在朗斯队获得新生啊，也让朗斯队看到了，就是引进这些前法甲名将是非常适合俱乐部的文化的哦。这次外围的远射打得也不错，徐桑斯。所以这个赛季呢，球队是引进了索尔跟阿扎尔，小阿扎尔啊，看看小阿扎尔这个赛季到来之后能否在进攻端进一步帮助到球队。小阿扎尔来了之后呢，相当于球队的进攻端双核啊，变成了托万和小阿扎尔两个人。但这场比赛呢，小阿扎尔因为之前在效力法甲期间还背着停赛，这场比赛要停赛。格拉斯赫利亚强突，最后一关没过去。朗斯队的中卫加尼乌，21岁的年轻中后卫，目前他的身价已经来到了2000万欧元。

前场的断球。感觉今天巴黎圣日耳曼队，特别是杜埃，整个身体呢发软，使不上劲儿。贾尼乌断球之后，再分右路，西马给他托万，外围有机会打远射，这个球想要打一个角度，结果打偏了。在西马往后撤这两步啊，是很见功力，这是一名锋线球员的嗅觉。

詹宁乌刚才断球之后的推进非常的精彩，虽然在这个夏季转会窗口，21岁的法国 U21 国家队的成员詹宁乌是受到了 AC 米兰和水晶宫俱乐部的强烈追求，但最终呢，他选择跟朗斯队续约到了2030年的夏天。

场面看到巴黎圣日耳曼队准备在进攻端再加一把火，巴比安·鲁伊斯以及努诺·门德斯要联袂登场，同时还有奥斯曼·登贝莱，连续的三个换人，被换下的球员包括迪涅、卢卡斯·贝拉尔多以及进攻端的阿克利乌什。替补登场的是努诺·门德斯、法比安·鲁伊斯和奥斯曼·登贝莱。

瓦维上来之后就是一脚高质量的远射，努诺门德斯努诺门德斯呢目前堪称是世界上最出色的左后卫之一、啊、刚才这球托万打的还真是不错，太追求角度了，

找一下艾梅里，再给他端。考拉斯科利亚，诺德门德斯，哇，打得真细呀、啊，打得真小啊！这次门前诺德门德斯近距离的射门还是被门将封堵住了角度。贝利尼亚，外围的远射来自于奥斯曼登贝莱，打偏了。刚才禁区内多埃又是脚下拉球，罗门德斯连续两脚射门，最后第二脚补射的时候角度已经比较小了，射门的角度已经被门将里塞完全封住。

哇，这下的倒地放铲，那边出示黄牌。端，要小心自己的动作。上半场比赛呢，朗斯队的安东尼奥就是因为类似的铲球动作，第三边直接出示红牌罚下。杜埃呢，虽然也是侧向有点亮鞋底儿，但是最后一个明显的收腿动作，而且没有跟对方的他这个鞋钉啊没有接触到对方的身体，

好，场面看到老四队也要做换人调整，这是中场位置的一个对位人员调整，换上球队的五号安德里亚布拉托维奇，来自黑山的中场后腰，换下了27号屈桑斯，这是中场位置的对位人员调整。布拉托维奇呢，只有19岁的一位年轻的黑山中场。上个赛季呢，他以租借的身份来到朗斯队效力，这个赛季呢已经正式被朗斯队买断。上个赛季各项赛事为朗斯队出战23场比赛，有2个进球、4个助攻，表现还是挺出色的。空间躲开直接远射，哇，这脚球打得稍微高了一点，发力很充分，没有完全压住。好，这边巴黎圣日耳曼队把克拉茨赫利亚换下了，这登场的是24号马尤卢。马尤卢呢，上个赛季表现得非常的出色，这项赛事呢为巴黎圣日耳曼队出战了26场，各项赛事呢出战了41场，28场先发，有6个进球、5个助攻，成为了球队主要的轮换球员。要知道马尤卢呢是巴黎圣日耳曼队自家青训培养出来的球员，从恩里克来到球队之后啊，巴黎圣日耳曼队也大力提拔起一批球队青训培养的球员。这一直都是球队高层非常看重的。其实巴黎圣日耳曼队的青训质量一直非常不错，但是因为巴黎圣日耳曼队经常大手笔的引援，球队没有太多位置给这些年轻的青训球员去成长。这样的情况呢，慢慢在发生着改变。看看反击，嚯，有那么多次，这回追速度太快了，帕乔的速度也非常快。比赛的常规时间进入到最后20分钟了，下半场比赛包括上半场比赛39分钟开始，巴黎圣日耳曼队就多打一个人，但场上迟迟没有把多一人的优势体现出来。传中，这是马尤卢的强点，把球勾过来，没有找到队友。刚才在拼抢过程当中，马刺队门将李赛出现了受伤的情况。李赛呢？只有21岁的年轻门将，也是上个赛季朗斯球探系统把他从低级别联赛引进过来的，身高达到1.93米，21岁。但是斯特拉斯堡的青训球员，

前场的断球，邓佩莱外围直接要打门了，其实右路有更好的接应位置啊，阿什拉夫那边，起码一个人推反击，就是速度肯定是推不起来的，要尝试先把球权控制好。巴黎圣日耳曼队还是成功的断下了球权，漂亮的一顺，杜埃再给邓佩莱，现在有三打三的机会，邓佩莱内切，这脚打门打了一个反方向，比赛再次做出了精彩的扑救。

现场的球迷也在大声高喊李赛的名字。

转边，公司队继续进行换人调整。球队进攻端最重要的两名球员，前锋西马和前腰队长托万要被换下。8号拉扬夫法纳以及22号斯库拉西替补登场。拉扬夫法纳是一位身高1米82、年仅20岁的年轻前锋。斯库拉西呢是波兰球员。这个赛季呢，斯库拉西也是朗斯队重要的引援之一，600万欧元把他从比利时联赛根特队引进过来，波兰的国脚。哎呦，这下球虽然打进，但是助理裁判再次举旗，巴比安·鲁伊斯越位了。先插的一瞬间，确实从草皮分界线的情况可以看到，法比安·鲁伊斯应该是越位的。那包括最后传的这一下，应该也有越位的嫌疑。还要再看一看。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皮尼亚尔。士兵助理裁判组正在进行着确认。确认完毕，确实是越位在先，进球无效。

前场有机会，那维城是打远射，威廉帕乔非常漂亮的封堵，这次断球也很精彩，看奥斯曼都没来，左边路两名队友在高速前插，那边路易斯想要给马尤卢啊，往回这么一带，朗斯队的防守圈基本就完全到位了，假设真传德梅莱再给右路扣一下，左脚打门打得太正了，多埃今天感觉他的整个身体状态有点发软啊，还没有到达自己的最佳状态，

这场比赛的常规时间马上进入最后的十分钟了。机会，哎呦，这球邓贝莱太像摆腿发力了，门前近在咫尺的机会竟然一脚将球打飞。杜埃在这种狭小范围之内，他的盘带太精彩了，这个球是他自己啊通过双足之间的配合完成了这次传球。保斯林用上最后一个换人名额，21号海达拉替补登场，换下了中场球员蒂特拉维，8号蒂特拉维被换下。场边巴黎圣日耳曼队呢也要做最后一个换人调整，扎伊尔·埃梅里被换下，今天确实扎伊尔·埃梅里在场上存在感不强。27号德罗·费尔南德斯替补登场，德罗呢是上个赛季冬季转会窗口，当时巴黎圣日耳曼队花费820万欧元把他从巴塞罗那的拉玛西亚青训营给引进过来，只有18岁的一名年轻的小将。

尝试打身后，看看这次传中的质量。哇，中路这次解围球太精彩了，刚才右路这脚传球传得非常漂亮。哎，纳斯勒这边还有反击的机会。福法纳想要变向，意图有点太明显，动作太大。

外围再打，今天巴黎圣日耳曼队的这几名明星球员的射门感觉都不是特别好，

预期进球，这场比赛朗斯队只有0.59，巴黎圣日耳曼队呢1.38，也不是特别高。

贝利尼亚直接尝试打身后了。阿什拉夫今天在右路啊，存在感也不是特别的强。努伦门德斯下底之后的传中，这球还不是角球，是一个前场的界外球。

哇，漂亮的断球！阿拉斯队的反击机会，福法纳速度冲起来，到禁区里，先背过身来，队友再做一下小角度，打到门前机会，哇！跟进上来的22号斯库拉西啊，差点能够彻底终结比赛的悬念。安德利亚·布拉托维奇中场这下断球太漂亮了。哎，这边镜头一转，又出红牌了，努诺·门德斯。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努诺·门德斯，刚才慢镜头回放回来，镜头一转，努诺·门德斯呢和对方的球员发生了身体的接触，斯库拉西，斯库拉西倒地，努诺·门德斯被裁判员出示红牌罚下。我们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哎呦，努诺·门德斯啊！两个人发生身体接触之后，门德斯直接抡起自己的左肘打在了对方的面门。这张红牌吃的一点都不冤。

双方现在都是十人作战。对于巴黎圣日耳曼队来说，比赛时间已经所剩不多，他们现在还落后一球，而且双方都是十个人作战。这张红牌毫无疑问会让朗斯队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的自信心要更足一些。漂亮的拉球转身，把球传进来，机会头球，这球打进，但是看看裁判员这边，裁判员这边是给出了什么样的判罚呢？哦，这下好像是主裁判皮尼亚尔先响哨了，没有给有利，因为他要出黄牌，所以他先响哨吹罚了巴黎圣日耳曼球员的犯规，所以随后这次下底传中形成的进球被判无效。这个判罚在赛后应该也会引起一些讨论，如果能够给有利的话，那朗斯队就能够锁定胜局了。拉托维奇的传中球，这个球没开好，这个任意球没开好。多安，双方球员现在情绪啊都比较激动。德罗这个位置的带球是有点盲目，还好他自己重新把球权抢了回来。马尤罗，嚯，又是一次倒地的放铲啊！皮尼亚尔又要出牌了。阿什拉夫也被出示黄牌警告。

五分钟的补时时间。国友门前有机会打倒钩，没有打上。阿什拉夫。

到目前为止，双方场上唯一的进球是由托万在比赛第32分钟打进的。

登贝莱靠自己的个人能力小角度没有把球传进来，马刺队最后时刻是全线退防，巴黎圣日耳曼队大约还有两到三次尝试反击的机会。

再转移到右边，看德罗还是要给到登贝莱的脚下，在对方禁区内这已经是第45次触球了，

0: 要比朗斯队多了整整30次。截45度，这次传中在前点效果不理想，门将也上来了。这个时候前面是吹罚的攻防权犯规，裁判员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本年度法甲联赛的开幕大戏当中，法国超级杯，朗斯队是1-0战胜巴黎圣日耳曼，获得了冠军，这也是队史首次捧起冠军。好，感谢您收看这场比赛的转播，是由宁云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奥老师，今天又到了我们跳绳跟练时间，准备好你的跳绳，我们一起开始吧。并脚

脚点地，右脚并脚，左脚并脚，加油。并脚前后，前后前后，加油。并脚

打开鬓角，打开鬓角，加油！公布，前后鬓角，前后鬓角，加油！休息一下，左右侧打，调整一下呼吸。开合，加油。马上结束了，加油！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

0: 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世界多个角落都有你的主场。银联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0: 世乒联欧洲大满贯女单决赛，王曼昱击败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WTA 一千辛辛那提战单打第二轮，王昕瑜、王希雨逆转战胜各自对手晋级32强。阿森纳3-0力克曼城，夺得队史第18个社区盾冠军。
1: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在瑞典进行的世乒联欧洲大满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女单决赛中，王曼昱4-2击败王艺迪，获得冠军。
2: 世界排名第二对第六 ，WTT 历史交手胜绩6-2，王曼昱都是占据优势的一方。首局她很快10-4领先，不过这最后一分怎么也拿不下来。王艺迪一口气追至9-10，王曼昱此时给自己叫了个暂停。短暂的调整之后，王曼昱以12-10胜出。首局的进程看得出，两人的水平和状态都不分伯仲。随后的比赛，王曼昱和王艺迪各胜2局，其中有3局的分差都是仅有2分。王曼昱大比分3-2领先，进入第6局，双方战至5平后，王曼昱一鼓作气连得6分，最终她以11-5取胜，大比分4-2胜出，赢得了此次欧洲大满贯的女单冠军。
3: 因为整个上半年自己的表现并不是特别的好，所以也想拿到一个冠军给自己提提气，长长自信。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正好马上要封闭训练了，也可以通过这一次比赛总结的东西在封闭训练当中去着重的加强和提高吧。
1: 在男单决赛中，法国选手菲利克斯·勒布伦4-1战胜日本选手张本智和。勒布伦在夺得男双冠军之后，又将首个大满贯单打冠军收入囊中。
2: 从两人的交手记录来看，菲利克斯·勒布伦稍占上风。第一局，法国人进入状态很快，开局便取得8-1的领先，并以11-5先下一城。第二局，菲利克斯·勒布伦衔接迅速，逼迫对手出现多次失误，以11-8赢下第二局。尽管第三局张本智和状态有所回暖，以11-5扳回一局，但菲利克斯·勒布伦在攻防节奏和关键分的把握上都更胜一筹。他以2个11-9连赢2局，最终大比分4-1战胜张本智和，夺得个人首个大满贯单打冠军。
1: 世界羽毛球锦标赛今天在印度新德里开赛，中国羽毛球队多名单打、双打选手登场亮相。
4: 男单赛场，翁虹洋最早出场，石宇奇将和东道主阿尤什展开争夺，李诗峰对阵哈萨克斯坦选手帕纳林。
5: 然后对手因为自己也没跟他打过，所以还是更多的放松心态吧，更多的是
4: 女单方面，王芷怡对阵美国选手张贝雯，陈雨菲首轮轮空。

0: 希望自己可以放下所有的包袱吧，然后去尽情的去享受每一个比赛。
1: 我觉得自己目前的身体状况虽然不在最好

0: 我台体育频道将从下午2点钟开始直播本届赛事，欢迎大家到时收看。
1: 北京时间昨天，2026年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在美国加州尔湾落幕，中国游泳队以2金2银3铜的成绩收官，多名年轻选手在高水平对抗中实现突破。
2: 本届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中国队派出的12名选手均为00后或10后。面对美国、澳大利亚等强队，中国选手敢于亮剑，顽强拼搏，总共获得2金2银3铜。唐千婷成为本次比赛中国队表现最亮眼的选手之一，她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游出29秒67夺冠，终结了中国游泳队在泛太平洋锦标赛长达29年的金牌荒。另外，她还在女子100米蛙泳中收获银牌。于依婷则在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以0.02秒的微弱优势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麦金托什夺得冠军。自由泳赛场同样传来好消息，张展硕在男子400米和200米自由泳中分别获得银牌和铜牌，其中200米自由泳1分44秒59的成绩，帮助中国选手时隔12年再次登上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该项目领奖台。彭旭伟在女子200米仰泳中摘得铜牌，另外中国队获得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铜牌。
1: 2026年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北京时间昨天晚上在德国法兰克福落幕，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获得了集体五球项目的银牌。
3: 集体五球决赛共有8支队伍参加，中国队第四个出场，登场的5名队员是丁欣怡、蒲彦竹、王兰静、张欣毅和赵婉竹，他们的这套动作表现力十足，最终的艺术得分为8.100，全场最高，不过在难度分和执行分上稍稍落后，最终中国队以28.900的得分获得了亚军，巴西队得到29.450分摘得金牌。昨天还进行了4个个人单项的决赛，中国队2名晋级全能决赛的选手王子路与王琦再次迎来出场机会。参加球操项目的王子路出现了吊球的失误，最终获得第7名。下场时，王子路不禁流下了泪水。还不满16岁的小将王琦连续在棒操和带操决赛中登场，2项比赛他都拿到了第7名。
1: 在昨天结束的2026世界腰旗橄榄球锦标赛中，中国女子腰旗橄榄球队在9至10名争夺战中击败日本队，夺得了本届锦标赛的第9名。
4: 首次参加世锦赛的中国队在此前的小组赛中1胜2负，未能进入到前8强轮次争夺。在9至16名的比拼中，中国女子腰旗橄榄球队依然认真对待每一个对手，从而让自己适应国际大赛的感觉与节奏。在先后战胜巴西和澳大利亚队后，中国队在9至10名争夺中迎来了亚洲老对手日本队。2025年，中国队与日本队的战绩是2胜1负，在技术与心理上都占据主动。本场比赛，中国队依旧保持着对对手的压制，林文泽拿到全场最高的2次达阵，最终中国女子腰旗橄榄球队以27比14战胜日本队，夺得了本届世锦赛第9名。
1: 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昨天在山西太原落幕，英格兰名将塞尔比10比6击败黑马泰国球手桑卡姆获得冠军。
2: 首局桑卡姆手感不错，以67比8先声夺人。然而塞尔比大赛经验丰富，他很快调动起状态。第3局，塞尔比单杆轰出138分的高分，这也是本场比赛的单杆最高分。比赛进行到中段，塞尔比的状态越来越好，他连赢了6局球，其中5局打出单杆50加的表现。12局过后，塞尔比大比分取得8比4的领先，而桑卡姆则是失误频频，分差被拉大的同时，他自己也逐渐失去了信心。很快，塞尔比就拿到赛点，并在第16局再次打出单杆50加，以79比27获胜，从而以总比分10比6击败桑卡姆，自2018年之后再次夺得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冠军。
1: 昨天晚上在浙江衢州进行的2026全国田径锦标赛女子链球决赛中，山东队的19岁小将张家乐以78米64的个人最好成绩夺冠。

0: 并一举刷新了由赵杰保持的78.22米的亚洲纪录。
1: 昨晚张家乐开局就掷出77.40米，预示着他火热状态的开始。果然在第四投，张家乐流畅出手，一气呵成，78.64米。张家乐这一成绩成功打破了由赵杰保持的亚洲纪录。
2: 这场比赛其实我教练也没有给我们做过多的调整，因为亚运会还在后面，所以说我们就是以一个以赛代练吧。我的技术方面其实就是通过教练一直去跟我磨合，然后一直说纠正改正，其实这个事情是反反复复的。其实一个技术动作拢共就那四圈技术，抠完这个细节再抠那个细节，这个所有的细节抠完之后再找细节去抠，所以说然后再加上速度力量各种提升，年龄阅历这种比赛的经验的增长，我觉得都是一个对于成绩的一个稳步提升的关键性吧。我觉得
1: 原亚洲纪录保持者江苏名将赵杰凭借第四投77.20米的成绩获得亚军，陕西队选手高锦瑶以73.79米获得第三。本场决赛前六名选手都超越70米大关，
3: 他能激励我，我能激励他，就是我俩一投一投比对方都远的那种，这样非常精彩。我们也是变了一下训练风格，不像之前那么循规蹈矩了，今天也是有改变的，因为我们想有个突破，想让女子练球的上限提高一点。然后也很恭喜今天大乐破了亚洲纪录。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又来我家吃饭，
7: 这是火锅
8: 安排。
9: 我说你过来，
10: 肉串来喽，
11: 大片毛肚，
10: 这也太大了。
12: 岳叔，你要备海肉。
9: 有
10: 锅板，快点啊，
13: 加油，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4: 怕蔗糖喝简纯，餐后喝简纯，休闲喝简纯，运动喝简纯，怕蔗糖喝简纯。
5: 颅骨劲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一步向征程，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欢迎继续收看体坛快讯，来看网球消息。北京时间昨夜今晨 ，WTA 一千辛辛那提站单打第二轮继续进行，中国金花王昕瑜2-1逆转战胜。

0: 克罗地亚选手维基奇晋级32强。
1: 身穿紫色球衣的王星瑜和克罗地亚选手维基奇打得势均力敌。首盘，两人在前七局各自爆发，然而在第八局，进攻流畅的王星瑜突然失误增多，维基奇率先完成破发，5-3领先。克罗地亚人在自己的发球胜盘局打得非常轻松，凭借发球直接得分，6-3先下一盘。第二盘，王星瑜先被破发后立马回破，将比分扳平。随后他士气大涨，连破带保，开始主导局面。而维基奇多次请求查看电子丝线，自乱阵脚，摔拍表达不满。王星瑜连赢6局，6-1扳回一盘。决胜盘两人各自爆发，战至4平。第九局，面对维基奇的持续调动，王星瑜展现出极强的防守覆盖能力，往前刹车，移动迅速，赢下戏剧性的一球，王星瑜笑了。随着对手回球下网，王星瑜终于实现了关键破发，并最终以6-4拿下这一盘，大比分2-1逆转战胜对手，晋级32强。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击败维基奇。赛后，王星瑜开心地为球迷签名。下一轮他将会对阵头号种子萨巴伦卡。
0: 和王星瑜一样逆转晋级的还有另一位中国选手王希雨，他在今天上午结束的一场女单第二轮比赛中，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连追2盘，2-1击败30号种子费尔南德斯，首次闯进本项赛事32强。
2: 王希雨此前跟费尔南德斯交手过2次，未尝胜绩。首盘比赛，费尔南德斯一上来就状态拉满，大角度的底线球把王希雨调动得左右飞奔，6-3赢得首盘。第二盘比赛，王希雨提升了自己发球的质量，一发成功率提高到了81%，底线相持中也更多的使用上旋球，把比赛的节奏降了下来，最后抓住机会一拍制胜。这一盘王希雨2次破发，6-2扳回一盘。决胜盘王希雨越打越顺，一度取得4-0的领先。费尔南德斯连追2局后，王希雨没有再给对手机会，他连保带破连胜2局，6-2赢得决胜盘的胜利，大比分2-1战胜费尔南德斯，首次闯进本项赛事32强。
0: 另一场比赛，中国选手张帅5-7、3-6不敌美国选手李吉妮，无缘32强。
1: 身穿白色球衣的张帅此前和李吉妮有过4次交手，均没能获胜。本场比赛，张帅在首盘2-5落后的情况下连保带破，将比分追到5-5，但盘末阶段没能守住发球局，中国金花5-7丢掉首盘。让人揪心的是，张帅在向正手方移动时摔倒，久久未能起身，但短暂调整过后，他选择继续比赛。第二盘，张帅的移动明显受到了影响，而28号种子李吉妮跑动能力很强。第八局关键时刻，张帅发出双误送出破发点，随后他回球飞出边线，让李吉妮完成这一盘唯一一次破发。最终张帅3-6输掉第二盘，大比分0-2不敌李吉妮，无缘32强。
0: 再来关注足球赛事动态，2026明日之星冠军杯女子组赛事昨天在上海拉开战幕。小组赛首轮较量中，中国 U17 女足斩获5球，大胜皇家马德里 U17 女足，取得开门红。
3: 皇马名宿劳尔和夫人来到了现场，他们的女儿玛利亚和劳尔一样身披皇马7号球衣。开场，中国姑娘们就给了玛利亚一个下马威，两名中国队队员合力从她脚下抢断皮球，随后策动快速反击。刘禹锡低射背扑，队长赵思晴补射得手，中国队在第9分钟成功抢得开局。第24分钟，中国队反击再次来袭，前锋方珍珠直面门将完成单刀终结。此役中国队的5粒进球中有3粒都来自于反击。高压的前场逼抢，高效的由守转攻，中国队让对手极不适应，自己则是越踢越自在。第58分钟，皇马后卫出现了解围失误，方珍珠果断起脚，将比分扩大到了3-0。 第78分钟，皇马后卫

0: 解围不远，禁区外的赵思晴得球轰出一记远射，皮球带着强烈旋转突破了门将的五指关，4-0，赵思晴上演双响。第83分钟，皇马后卫仓促出球，中场球员传球失误，顶在最前面的方珍珠瞬间加速一骑绝尘，将两名防守人甩在身后，瞄准死角再次建功。完成帽子戏法的方珍珠与队友击掌庆祝，不料被一胳膊正中面门，姑娘们的支持扑面而来，胜利的感觉喜上眉梢。最终中国 U17 女足5-0力克对手，取得赛事开门红。
1: 随着新赛季大幕拉开，英格兰社区盾赛事昨天晚上展开争夺。上赛季的英超冠军阿森纳对阵上赛季足总杯冠军曼城，这场强强对话的结果是枪手轻松获胜，他们的新援措利斯发挥了关键作用。
2: 本届社区盾设在威尔士千禧球场进行，自2007年后阿森纳首次重回故地，他们曾在此三次赢得足总杯。面对上赛季足总杯冠军曼城，阿森纳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开场仅用时24秒，枪手便取得进球，刘易斯·斯凯利送出妙传，卡拉菲奥里完成终结。这个夏天阿森纳保留了冠军主力框架，补强了阵容短板。接下来的比赛，新援边锋措利斯完成自我证明，第28分钟，他从左边路插入禁区，头球摆渡助攻哈弗茨破门。上赛季措利斯为比甲球队布鲁日交出了22球29助攻的豪华数据，全面的进攻能力是阿森纳签下他的重要原因。第48分钟，措利斯左路得球，内切一步拉开传球空间，成功连线队长厄德高，后者不慌不忙晃过门将打门得手，比分被改写为3-0。措利斯也成为继1996年贝克汉姆之后第一位在社区盾比赛中贡献2次助攻的球员。有了最利的矛，还有最尖的盾，随后枪手门将拉亚屡现精彩扑救，力保城门不失。最终阿森纳3-0力克曼城，夺得队史第18个社区盾冠军。
0: 法国超级杯今天凌晨在朗斯结束，刚刚获得欧洲超级杯的巴黎圣日耳曼对阵朗斯。比赛开始后，巴黎圣日耳曼掌握场上主动权，在第7分钟克瓦拉茨赫利亚完成一脚射门，不过被朗斯门将化解。第32分钟，朗斯发动进攻，乌多尔射门没有踢正，托万抓住机会完成破门，朗斯1-0取得领先。第39分钟，朗斯队的18岁后卫基利安·安东尼奥因为一次踩踏动作，直接被主裁判出示红牌罚下。多一人作战的欧洲冠军不仅始终没能取得进球，而且在比赛最后也被红牌罚下一人。最终，朗斯1-0爆冷战胜巴黎圣日耳曼，拿到了队史第一座法国超级杯冠军。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6: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9: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

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欢迎回来，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1: 你好，欢迎来到体育天气，我是孟然。近期呢，不少地区高温是逐步缓解了，不过我们关注到像是新疆以及四川盆地依旧是被高温牢牢掌控的。而未来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闷热天气将会逐步的扩展开来。预计17号以后，像是江汉、江南等地高温将会有所增多，即便是达不到高温的标准，南方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也普遍会有33度左右，天气总体来看是比较闷热的。而反观四川盆地这一带，今后几天在降雨的影响之下，高温将会缩减。而今天四川盆地西部关注到雨势是最强的，甚至持续会出现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天气。而虽然明天呢，这里的雨势将会有所减弱，但是连日来的强降雨可能会导致土壤含水量饱和，提醒大家要谨防各类次生灾害。与此同时，云南到华南这一带降雨也会加强，尤其是在明天，关注到云南的中部和东南部，以及广西的西部以及南部的沿海等地部分地区会有暴雨落下。未来这一带呢，降雨依旧是频繁的，因此近期在这一带游玩的朋友们，我们要多多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注意安全。相比很多地方的阴雨潮湿，宁夏银川呢是有着得天独厚的出行优势。这里整体来看是凉爽少雨，晴天充足的。您看哈，常年八月整月的降水量仅有40多毫米，空气干爽通透，非常适合户外旅行或者是短途出游。来到这里游玩，咱们节奏可以快慢随心了。如果您喜欢悠闲松弛，那咱们就在城市湖畔漫步骑行赏景；喜欢清爽避暑，就去贺兰山徒步纳凉，独享山林清幽；如果喜欢小众壮阔风光，那么就去沙漠吧，玩沙赏落日，仰望星辰，一次性收获大漠独有的浪漫。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24到32摄氏度。太原多云，20到31度。无锡晴，25到32度。重庆多云，29到39度。泰州多云，24到31度。杭州多云，27到34度。绍兴多云，27到33度。永州多云，25到35度。昆明阵雨，17到27度。楚雄小雨，18到27度。泸州多云，23到35度。运城小雨，22到32度。曲靖小雨，18到27度。昭通小雨，18到28度。晋中阴，20到31度。襄阳多云，25到33度。亳州小雨，24到31度。青岛多云，26到31度。宝鸡小雨，23到28度。深圳雷阵雨，26到33度。台山雷阵雨，26到34度。万宁雷阵雨，26到34度。
0: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快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那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世乒联欧洲大满贯的精彩瞬间。感谢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2: 一步象征成，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3: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增强免疫力，认准支正源，支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支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支正源。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在这段精彩的舞蹈当中开始了我们今天的交流。这是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比赛黑池舞蹈大赛上，中国的选手获得了最高的荣誉，而同样一支舞蹈呢，在随后的文华奖的评选当中也拿到了大奖。一种是西方的竞技，一种是东方的评奖，其实在不同的话语体系之下，为什么都能够给予这支舞蹈最高的奖励？那么这六分钟的舞蹈的背后，我们的编导者演员他们又付出了什么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这支舞蹈的编导，我们首先要欢迎的是叶薇老师，欢迎叶老师。
1: 大家好。
0: 另外呢，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了郑子豪老师，欢迎您。咱们先来说一说这次参加的这个比赛，叶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刚才我们看到他们在哪儿参加的这个比赛。
1: 好，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比赛啊，是在2024年我们去英国黑池舞蹈节参加的一个拉丁团体舞的比赛。也是第98届，历史悠久的这个非常重量级、代表权威性的国标舞的一个最高的赛场。对，
0: 在此之前，我们中国的运动员选手也征战过黑池吗？
1: 对，征战过。因为98届了嘛，之前我们学校也有参加。在我们北京舞蹈学院大学的拉丁舞专业是第一次获得这个冠军。
0: 子豪老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次参赛的这支舞蹈，它叫什么名字？
2: 这个作品叫《盐商》，盐就是我们面部的意思。其实我们在这次的节目当中呢，选择了脸谱这个变脸这个非遗文化，然后作为一个载体来完成这个作品的创作。所以我们其实商就是衣服的意思。所以我们这部作品叫盐商。
0: 其实大家看到这支舞的时候，第一个视觉上面的强烈的刺激就是他们一转身，哎，怎么是川剧演员？因为我了解川剧是独门绝技，你们是专门去找师傅学习的吗？
1: 对
2: 对，
1: 请了专业的这个老师来我们学校，然后去教我们怎么去变他的机关。这个是保密的，对对对对。但是我们都是很仔细很认真的去学。对，是专门训练过的。
3: 没有人会啊，就我自己会操作。
4: 好了，我来了。
0: 为什么想到说要把川剧变脸和完全来自西方的拉丁舞来进行一个结合，并且是要在一个完全西方话语体系的这样的一个黑池的比赛当中？
2: 其实是一开始叶老师想做一个作品去参加这个黑池的比赛，邀请到我说我们能一起来做这个创作吗？

0: 作为一个作品来说，其实选材立意是第一步。
1: 嗯，
0: 当我们聊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会说，那我们还是希望是不是能够有一个中国化、中国气质、中国风骨的作品出现在国际赛场上。
1: 嗯，
0: 我们甚至做好了准备，它可能不一定会被外国人接受，
1: 但是这个尝试很重要。
0: 对，但是这踏出这一步本身就非常重要。其实就是有一天我在刷这个某一个社交媒体的时候，哎，我突然看到了变脸这个东西，
1: 嗯，
0: 哎，我突然一下觉得，就是因为拉丁舞里五个舞种，
1: 嗯，
0: 其实本身因为它的历史由来和本身的文化属性，它天然带着一种情绪的色彩。我在看这个变脸相关的脸谱的时候，其实每个不同的色彩里，它是有不同的人物形象的对应的。如果说我们要走向国际赛场上，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大家都理解这个作品，能够喜欢这个作品。那对于外国人来说，他能理解到什么？有一个东西一定是相通的，就是情感。
1: 嗯，
0: 那我希望说，我们是不是能够把这个情感去沟通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一个桥梁去搭建在其中？那在这个基础之上，所以我们选择了变脸作为其中的一个方式。
1: 这个就非常有趣，叶老师。本来我其实有一个问题是想请教您，就是那么多的中国元素可以代表中国文化的，随便挑一个，比如说秦腔、京剧都有脸谱，可为什么偏偏是川剧呢？子豪一解释，我们突然发现这两者之间原来有一个特别契合的点。五支舞蹈表达的是不同的情绪，
2: 对，每一支舞不同的情绪，
1: 然后五种面具表达的是不同的理解，哎，就刚刚好契合在一起。
2: 是的，
0: 对。
1: 那我们就来拆解一下舞蹈的行进过程当中，其实是变了几次吧？
2: 那最终去黑池这一版参赛的，我们是用到了五种颜色，黄色，也就是金色，红色、蓝色、绿色、黑色，然后最后一张白板，对，其实是六个，如果加在一起是六个。
1: 六个。
2: 刚开始编排的时候，我们也在尝试怎么让它一一对应。
1: 对。
2: 那我们在第一支舞开场的时候，一上场的时候，我们选用的是金色、黄色。因为这种颜色在我们中国文化里，它也是代表着神圣的一个非常有特点的这么一个核心的颜色。
1: 对，
2: 所以我们在一上场的时候亮相的时候就是一个金色。
1: 嗯，
2: 对。然后我们的第一支舞呢又是桑巴舞。
1: 嗯，
2: 对，在拉丁舞里边的桑巴，它是起源于巴西，非常热情的一支舞蹈，所以这种颜色色彩能把我们这个情绪表达出来。我们是由金色变为红色，第二张脸是红色，那红色呢它又代表着热情，所以这个桑巴舞呢它也是比较的能体现我们这种热情，就选择了这两种颜色，
1: 红色、然后第三种是，
2: 然后再继续下去我们转换的是另一个舞种，是斗牛舞，对，斗牛舞我们用的是蓝色。
1: 面具脸谱在中国的戏曲里面它是城市化的，你比如说黄色的就是秦琼，黑色的包拯，蓝脸的窦尔敦，它每一种面具的色彩底下代表的是一种文化性格，一个东方的解释和西方的舞种之间建立起来一种让外国的观众，让评委能理解的一种桥梁。
0: 就是当我们在做这个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所有结合的东西的时候，那首先我们要保持对一个文化的敬畏心，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它。比如说我们先是斗牛接到了伦巴，那但是其实这两支舞在我们黑池的比赛当中，我们其实是同一个颜色，都是蓝色。
2: 蓝色，因为斗牛舞它是起源于西班牙，它男士代表的角色就是斗牛士嘛，
0: 川剧脸谱当中，比如说像蓝脸道尔敦，它其实有一种英雄形象在里边，
1: 行侠仗义，
0: 对，行侠仗义，它是那样的一个气质，
2: 对，所以它这种两种契合在一起，就是体现了这个国标舞的这个斗牛舞的这种情绪的变化。那在转换的时候，我们是用一个伦巴舞的这个舞段去嫁接这两个舞蹈的中间，所以蓝色呢在伦巴里边它又扮演着这种情绪浪漫温柔，对，体现了这种缠绵。伦巴舞它是一支慢舞，在整个这个五个舞种里边是最慢的一支舞。

0: 但为什么到了伦巴之后我们还是蓝色？中国人我们老说特别浪漫，什么叫浪漫？是反差感很浪漫。但铁汉柔情的时候它反而会有另外一种浪漫。所以我们依然在伦巴当中选择了蓝色这个脸谱颜色。
1: 然后是最后是黑色。
2: 然后接下来我们第三支舞呢是恰恰恰。那恰恰恰呢在这个拉丁舞里边它是一个比较活泼轻快的一种舞种。我们选用的是绿色。变绿色这张脸，因为恰恰舞是很轻松愉快的，那绿色在川剧里边它也是绿林好汉一个高的能量，但是它又比较的轻松直接，很直白很直接。
1: 恰恰本身代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和节奏？
2: 轻松欢快，重拍是在 one， 那每一次体现的是 two three 恰恰 one， 它永远是这样的一个，看起来很轻松愉快。

0: 活泼，
1: 对，活泼。
0: 最后是什么？是斗牛。
1: 斗牛已经是在前面，
0: 在前面
1: 转换成的是牛仔舞。
0: 啊，牛仔舞，对。
1: 对，牛仔舞它是一个弹动的，它起源于美国，就是水兵舞演变过来的，嗯、特别轻松，是愉悦的弹跳的这样一支舞蹈，很幽默。所以我们选用的是一这种黑色。

然后最后呢，我们在牛仔的结尾大结尾之前把那个面具又变了一次，就是最后露出我们这个白色的这个底的这个面具。

0: 把这个作品去黑池比赛，也是代表中国，让他们看到我们中国的一个文化。
1: 我们无论在舞蹈上，在音乐上，在服装上，包括我们在和这个脸谱的对应，你还不能让大家觉得这不是拉丁舞。其实这是蛮难的，但在比赛之后其实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就来自于各个所谓的国际评审们的一个赞誉，是因为我们其实并没有改变太多本身拉丁舞的本体动作。
2: 很多比如像戏曲舞台上的女生的动作，很多古典舞的动作，但这些动作怎么样融入进去，先声夺人，一看哦，有浓郁的中国文化氛围的拉丁舞。
1: 没有受他影响之前，我其实不太在意你这是不是跳拉丁。对我来说，一个作品呈现在舞台上
2: 好看，
1: 那对，好看是第一位的，所有的舞种只是一种语言而已。
2: 是的，
0: 因为我主要是把控在这个拉丁舞本体的动作上，那他的想法怎么样去体现这个作品，我们两个就会打架。有的时候他要把这个动作改变成啊古典舞的深韵的动作或者提沉。
1: 黑池有一个非常的严谨细致到苛刻的规则，开头结尾我们必须有一分钟一分钟的序和尾声，然后我们必须在这个序结束和尾声开始之前必须有一声钟声，在中间我们至少包含其中的四支舞，在序和尾声的时候可以有双脚离地的动作，但是在这个所有中间的五支舞里边必须至少有一只脚要不能离开地面，然后同时双人不能就是离开分开的时间不能超过八个小节。
2: 极致的规则和要求其实反过来讲就会带来的是极致的编排和极致的审美体验。所以我们可以找一些特别的动作，您印象最深的设计的动作可以给我们分别来讲一讲。
0: 首先你不能破坏拉丁舞的节奏型，还有你的步伐也不能破坏。那我们在什么上打破了呢？在我们的上肢手的位置的上边，我们拉丁舞的位置，对，打开是在这个位置，或者向旁边打开都是这样的一个形态，就改成了古典舞的山膀暗掌。
2: 前边我看到一个动作好像就是兰花指，有点像对镜贴花黄一样。
1: 对，你看像比如说
2: 一个特别的动作，

0: 设计吧，
1: 对，
0: 说明我还看懂了。
1: 是的，对，我们拉丁的手其实没有固定的位置，它是由你的身体的动率，因为你随动起来，你的手才去动，并不是说我有一位、二位、三位。
2: 你看，比如说易老师，他一坐，他自然他手就在这儿，但是当我们在这儿的时候，古典舞男孩山宝其实也在这儿，
1: 对。
2: 比如说女孩如果在山宝位置的兰花指，它也在这儿，
1: 对，
0: 不是位置在这儿，但手型变了，
2: 对，
1: 它味道就变了，
2: 感受上更中国一点。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一步象征成，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2026年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个人全能决赛。在经过了资格赛之后，中国选手王子路和王琦分别是以资格赛第9和第10名双双获得了个人全能决赛的资格，这也是中国队首次在世界锦标赛的个人全能项目上有两位选手进入到决赛圈。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队的王琦，比赛项目是棒操。

0: 中国队选手王琦的棒操表演结束，个人全能决赛呢，选手需要在比赛中完成圈、球、棒、带四个项目，四项总分计入排名。这次呢，在经过了资格赛之后，两位中国个人项目选手王琦和王子路携手闯入个人全能的决赛圈，为中国队创造了历史。相对于集体项目，中国的个人项目成绩呢没有那么亮眼，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努力，中国队的个人项目成绩也在逐年提高。
1: Sie hat in einem Zitat gesagt, dass ihre Trainerin ihr wirklich ans Herz legt, einen starken Glauben an sich
0: selbst. 王琦是一个个人综合条件和能力非常强的一位运动员。先来看看他的这套棒操的分数，难度分是12.8，艺术分8.0，完成分7.8，得分28.60分。好，接下来将看到的是德国名将瓦夫洛梅耶夫的圈操。

德国名将瓦夫洛梅耶夫。本届世锦赛他的目标依然是在个人全能项目上挑战金牌，在四个项目上他的刚才这套圈从难度上来看跟球棒和带相比呢可能不算是特别突出，因为其实这名选手是拥有目前世界顶尖个人全能四项难度的一个运动员，像他的球从资格赛他的球棒还有带难度都是要高于其他运动员的，但是在圈这个项目上呢，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成套的难度更加的亮眼，但是个人全能他比的是四项总分。现在我们回放中看一下马弗洛梅耶夫刚才的这套圈操的表现，依然能够保持非常好的完成质量。

这名选手参加的过往的大赛当中，他的完成分从来就几乎没有低于过八分，而且都是在8.5左右。相对来说的，刚才这个圈的发挥不算是到他的这个最佳的状态。难度分只有12.1，艺术分8.2，完成分8.0，28.30分。

意大利队名将拉法耶利的球操表演结束，他同样也是本届世锦赛个人全能项目的奖牌争夺者。那么这次呢，世界最顶尖的个人全能高手都悉数来参赛，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德国的瓦夫洛梅耶夫，现在看到的意大利的拉法耶利，还有保加利亚队的尼克洛娃，这三位选手可以说是这次个人全能奖牌最有力的竞争者。每个选手都会有自己的，在四个项目当中会有自己特别强或者相对来说偏弱的一项。那么从刚才我们看到拉法耶利的这一套球操啊，因为球操呢，从资格赛来看呢，最高难度可以打到13.4、13.5这样。那么拉法耶利这套球操的难度价值不算太大，运动员如果想获得更高的难度价值分呢，他需要在器械使用、器械难度上呢，尽可能多的去编排和执行。刚才难度分只有12.1，艺术分8.15，完成分8.05，28.25分。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另一位刚才介绍过的个人全能奖牌争夺者保加利亚队的尼克洛娃，比赛项目是棒操。

在洛杉矶奥运周期的一场巅峰对决，世界顶尖的高手都悉数登场，提前上演洛杉矶奥运会的个人全能奖牌的争夺战。德国、意大利、保加利亚啊，这三支队伍的个人全能选手，也就将成为我们在洛杉矶奥运会上争夺奖牌的最主要的关注点。尼克罗娃难度分13.00分，10分8.2，完成分7.8，29.00。截止到目前为止呢，这几位选手的成绩还没有过30。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瓦弗洛梅耶夫的球操，他的球操难度价值很大，我们可以欣赏一下。

东道主选手德国名将瓦夫洛梅耶夫。这名选手啊，球操绝对是他的一个强项，他对球的控制能力可以做到人球浑然一体，完成从他的这个，尤其是他的器械使用的熟练准确性，使得他这套球操不仅难度全部得到被承认，而且他的完成分会是非常高。刚才我们说的还没有选手在各个项目当中成绩上30，他这套球操足以过30分。要想获得个人项目，尤其是在个人拳的比赛当中，一位选手如果说你在4项当中有3项成绩过了30，那么就已经具备了上领奖台的实力了。这名选手在整个球的控制的过程当中，展示出了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熟练。好，来看一下分数，难度分高达13.4，全场最高；艺术分8.25，完成分更是高达8.4，30.05分。好，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这是他的棒操。

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棒操这个项目呢，它根据本身的这个器械特点呢，它和其他几项比，它的这个难度，就平均难度是最高的，它要高于球圈，甚至是高于带很多。因为带操，我们从这个资格赛来看和过往来看呢，带操最高难度想达到13分都非常罕见，但是棒操最高难度，世界顶尖选手的难度可以达到14.5左右。那么拉法耶利呢，是一个四个项目实力比较平均的一个运动员，他刚才的这套棒操的表现要优于前面在球操当中的发挥。要想登上个人全能的领奖台，四个项目首先能力要均衡，然后在赛场上呢是不容有失误。还不错，这个分数难度13.7，完成8.25，完成8.3，这个完成分仅次于刚才的瓦弗洛梅耶夫，得分30.25分，这个成绩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到目前为止的一个单项最高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保加利亚的名将尼克洛娃的带操。带操是四个项目当中平均难度值偏低的一项，所以一会儿我们会看到选手可能水平已经很高了，但是难度分呢不一定能够过13，这是由他的项目特点来决定的。

尼基洛娃的带操表演结束。这名选手身材娇小，但是动作非常的快，就是赛场上完成难度迅速敏捷，而且呢力量感十足，所以他对带的挥舞非常有力，图案清晰，蛇形螺形非常清晰，没有出现那种带端的落地这种拖沓的这种情出现。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像带操的世界顶尖难度也很难上13，基本上呢这次世锦赛来看在12

点八、十二点九左右，所以尼克洛娃这套代操的难度大概是在十二点五六左右，他的完成是非常好的，这名选手的完成质量也是世界顶级的。他是一个比较少见的，在艺术体操项目上，他的这个身形啊，比较玲珑的这样一个运动员，而且成绩还这么好。难度分十二点五，完成分八点二五，艺术分八点一五，得分二十八点九。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中国队的王子璐，比赛项目是棒操。

中国队选手王子路这次可以和队友王琦携手进入到个人全能的世界锦标赛决赛圈，本身就已经是创造了历史。这一套节目呢，棒的发挥呢，还有尤其是在完成上啊，还有提升的空间。现在距离奥运会还有两年的时间，所以呢，尽早发现问题还是好的。刚才我们看到这套棒操它的完成啊，还是有一些瑕疵的。个人全能对运动员的综合能力包括体能都有很高的要求，因为资格赛就已经比了四套，在决赛里面呢再接着比四套，而且个人项目我们跟集体项目不能同日而语，个人项目竞争对手太多了。

0: 来看一下中牧队的郎子路刚才这套棒操的分数。难度分是12.4，完成分8.1，艺术分8.3，28.80，这个成绩目前暂列第10。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又来我家吃饭，
3: 这是赌博，
4: 安排。
2: 不是吗，郭宝？肉串来喽，
5: 大片毛肚，
2: 这也太大了。
6: 岳叔，你要备海药。
2: 行。郭宝，快点来。加油，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怕蔗糖，喝景春。

0: 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2026年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个人全能决赛。下面要上场的是中国选手王琦，比赛项目是圈操。

中国选手王琦的圈操表演结束。这次世界锦标赛对他来说是一次全新的考验。他其实呢，在这两年参加的一些国际比赛呢，也比较多。那么主要是一些世界杯的比赛，所以呢，也积累了很多国际大赛的经验。这次能够进入到个人全能的决赛，并且呢，在比赛当中能够有这样的发挥，对他来讲也是一次历练。那么这也是我们国家在这些年当中，尤其是在这个奥运周期重点培养的一位个人项目选手。在圈这个项目的完成上，就是在整套动作的执行上啊，还需要再提升一些，主要是细节。28.35分，完成分7.95，难度分12.4。好，下面要看到是冬奥组运动员，也是本届世锦赛最具个人全能项目夺冠实力的选手之一瓦弗洛梅耶夫。他的棒操难度在目前国际上是数一数二的。

德国名将瓦弗洛梅耶夫，不得不感慨，这真是一位艺术体操天才。他对器械使用的熟练性已经到了恐怖的地步。大家可能刚才看完了他的球操，再来看这套棒操，你难以想象他怎么能够对一个不属于自己身体一部分的这个球和棒能够有这么熟练、这么惊人的控制能力。这名选手的完成身体难度的动作的这个质量已经无需多言了，顶尖的。他有很多舞蹈动作的设计、编排和执行都是亮点，但是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就是他的器械使用的准确性和熟练性。照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洛杉矶奥运会艺术体操个人全能的金牌似乎也没有太大悬念。全场最高难度14.5，完成分8.6，也是全场最高。艺术分8.4，得分31.50。接下来看到的是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代操，

意大利队名将拉法耶利。拉法耶利在已经比完了前面的三项之后，我们来看一看他的球操。当时发挥的不算太好。那么除了球操以外呢，他刚才做的棒和现在我们看到完成的球操带操的表现都很亮眼。所以目前来看，他已经奠定了自己登上个人全能本届世锦赛领奖台的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因为四项就比完了三项了。那么后面他还剩一项圈，圈是他的强项，他主要是要把前面的三项比好，尤其是刚开始我们看到的他的第一项啊，这个球操当时是出现了一些失误，这套带完成得非常好，难度不低。难度分12.4。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带操它要跟其他几个项目不太一样，它的平均难度呢没有到13的，所以不能跟刚才前面已经结束的棒操14.5不比难度。它的成绩是28.6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保加利亚的尼克洛娃的圈。

0: 保加利亚选手尼克洛娃。啊，这套圈操，
1: 可以放中可以看一下身体姿态，空中的姿势固定。圈在身上的长滚动，利用身体的不同部位作为轴，圈的转动和绕动，视线外的接，用手腕为轴，圈的转动，从圈中的穿过，这些属于都是属于一个器械难度。那你看他的分数，哦，第二，难度是3.5，完成8.35，10分8.3，30.1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中国队的王子路代操。

从服装到入场的行礼和步入赛场就位，都是非常浓郁的华夏风情。

中国选手王子璐这一套代操，从音乐的选择、动作的编排、舞蹈造型的设计，都非常的具有民族特色，浓浓的国风。那么对于运动员来讲，在赛场上首先他要完成的是难度动作，包括身体难度和器械难度，那么还要有完成质量，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代操呢，它本身这种器械啊，我们刚才可以看一下它的器械的掌控难度是要比较大的。好，来看一下中国队的王子璐代操的分数。刚才这套动作呢，还是有一些小遗憾的地方的。难度分11.8，完成分8.1，艺术分8.3，成绩是28.20分。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德国队的瓦弗洛梅耶夫的代操，前面三项之后，他现在成绩在领先，现在是他的最后一项，他的代操难度也是这次最高的，

东道主选手德国名将马弗洛梅耶夫完成了自己的四个项目，凭借刚才这套高难度的带操，显然这枚个人全能的金牌已经没有太大悬念了。在这四套动作当中，除了他第一套圈没有发挥出自己的全部实力以外，后面的球、棒和带，他都是以全场最高难度和最好的完成质量，使得他现在的总分可以遥遥领先。带操对于他来说呢，选手首先他身材高挑，动作幅度大，而且呢姿态。

标准规范，在这种基础上他去完成了代操，他的观赏性就极高。动作的准确性，抛接，使得他这套代操也可以获得一个高完成分。难度分12.8，全场最高，就是代操的最高难度分。完成分8.45，10分8.4，29.65，这样他总分目前排名第一。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意大利对拉法耶利的最后一个项目圈。

意大利队名将拉法耶利的最后一个单项圈操结束，他的这套圈操已经摒除了这次比赛当中单项的最高难度。他的圈操哦，可以将近14分的惊人的这种难度价值。刚才比过的这几个项目当中呢，拉法耶利在球这个项目上呢，当时是出现了一些就是表现不算很出色，但是在第一项结束以后，后面的三项，尤其是刚刚看到的圈，是表现得越来越好，这样也可以帮助他稳住他目前的这个排名。主要竞争对手是保加利亚的尼克洛娃，尼克洛娃还有一项没有比，那么尼克洛娃最后一项是球，所以在自己一个比较优势的项目圈上，拉法耶利要全力以赴，因为这套动作的分数将决定奖牌的颜色。比完以后他如释重负，好，拉法耶利的圈操成绩难度分是3.9，全场最高的圈，8.35的艺术分，8.15的完成分，30.40分，这个成绩排名第二。接下来就要看一下保加利亚队的尼克洛娃最后一套球操了。

尼克罗娃最后一个项目球操表演结束。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几位选手啊，拉法耶利还有尼克罗娃，他们两个都是奖牌的争夺者，球操这个项目上呢都不算是他们特别擅长的一项。所以呢，刚才我们看到尼克罗娃这套动作的难度和他的完成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完成分扣的不多，主要是难度。你要想上领奖，就比如说想争得一个好的名次，他主要竞争对手就是要缩小跟拉法耶利的这个差距。两位选手都是在球这个项目上，像拉法耶利刚才是28.25分，那么尼克洛娃的球稍微好一些，但是拉法耶利刚才最后一项圈获得了一个高分，所以现在尼克洛娃跟拉法耶利去争银牌和铜牌，他们两个之间真的是能力不分伯仲，看总分的差别啊，各自有强项。难度分12.7，完成分8.3，艺术分8.25，29.25分，这样总分就是117.60，以0.05分的优势超过了拉法耶利，获得了亚军。获得冠军的是德国队的瓦弗洛梅耶夫，中国队王琦获得了第10名，王子路获得了第15名。

0: 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球场。哇，
1: 好厉害呀、
2: 啊！没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3: 我刚洗的床单、
4: 啊。偷偷加量两组，
5: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9: 一步象征成，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1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今年羽毛球世锦赛的第一个比赛日，目前在一号球场正在进行的是王芷怡和张蓓雯的女子单打第一轮的较量。那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比赛，这个时段我们是邀请到了前国手龚伟杰担任解说嘉宾。伟杰你好。
3: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现在这场比赛的进展很顺利啊，王芷怡在第一局18-11领先。今年的羽毛球世锦赛是在印度的新德里来进行的。
4: Service over. 1911.
2: 这位美国选手年龄也比较大了，此前也出现过一些伤病的情况啊，现在这个比赛是有点一边倒。
3: 其实从比分来看，王芷怡在第一场比赛当中能够在这样的比分的情况下，可以说在比赛之前准备还是很充分的。
2: 对，这毕竟是大赛的第一场球，王芷怡在这方面的经验也比较的充足。
3: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说，越到大赛第一场球是很难打的，
2: 对，
3: 能够取胜也是很艰辛的。
2: 是的。判断准确，这个球底线出界了，这样的话21-12王芷怡很轻松地拿下了第一局，目前1-0暂时领先。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那今年的羽毛球世锦赛是在印度的新德里来进行的，今天是这项比赛正赛的第一个比赛日。目前在一号球场刚刚结束的是王芷怡和张蓓雯的第一局的比赛，第一局进展得非常顺利，所以现在王芷怡是1-0暂时领先。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那在这个时段的演播室当中，我们是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也是前国手龚伟杰担任解说嘉宾。伟杰你好。
3: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今年的羽毛球世锦赛，中国羽毛球队也是主力进出，五个单项从今天开始来展开激烈的角逐。在此也想跟伟杰来聊一聊今年的羽毛球世锦赛，您觉得在五个单项当中，哪个单项的争夺会比较激烈一些呢？
3: 我觉得这一届的世锦赛在争夺的话，我觉得五个单项当中吧，男单、男双、女单都是势均力敌。我觉得我们占据优势的是女双和混双，而且这一届的混双我们有4队选手参加，都是有望突破的。
2: 那在参赛情况上，单打方面，男单和女单我们都是各有3位选手来出战，然后在混合双打、女子双打和男子双打上，我们是各有4队组合来出战。所以说中国羽毛球队在今年的这个羽毛球世锦赛上也是派出了我们全部的主力。那除了绝对主力，就是 在大赛当中的种子选手之外，我们还有很多这个年轻的小将也把握住了这次世锦赛的机会。我们也期待在今年世锦赛的舞台上，我们的小将能够有好的表现。那刚才王芷怡和张蓓雯的这场比赛第一局进展得非常顺利，我们接下来来看双方的第二局。
4: Love play。
2: 两位选手过去也有过交手，这个球在界内。
4: One love。
3: 其实在第二局的一开局，很明显，他在就是交换完场地当中啊，第一分就加强了自己的进攻，很多球，对手打得很到位，他依然选择快速的下压。其实这也是在适应场地当中的一种，换完场地的一种变化。

0: 因为产地比较陌生，然后虽然对手还是比较熟悉，可是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更多的是希望运动员能够在比赛当中把步伐能跑起来。
1: 嗯，
0: 能够跑起来的话，你首先因为羽毛球它需要跑到位，你才能把球打得更加准确。如果稍微一紧张的话，你脚步不到位，出球的这种稳定性就会偏差一些。
1: 对，关智怡连续进攻啊，对手挡网挡得也不错，
0: 还是强行的打下压。所以我觉得王子怡在第二局当中，这四分球的这种战术的我觉得改变嘛，因为以往王子怡的整个打法来说，他更多的是稳定和多拍，然后重复的限制。然后我觉得在这一届世锦赛当中，我觉得今天的第一场比赛的这几分能看出，他也在寻找一种技战术的突破。
1: 没错，目前第二局的开局打的还是比较凶啊，以我为主进攻开路，勾一个对角，对方挑了一个半场。
2: Service over。
0: 罗伊甘教练。
2: Three all。
1: 挡网挡得不错。张美文，这是一个假动作的吊球。两位过去交手过三次，2023年的印度羽毛球公开赛，张美文是战胜了王芷怡啊。王芷怡这个输掉第一局之后，第二局退赛了。然后后边两次交手都是在2025年，一个是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一个是印度羽毛球公开赛，王芷怡都是获胜了。
0: 两位选手从现在的整个竞技状态来说，肯定是王子怡占据优势的。快抢一拍，直接出滚网，
1: 往前抢的非常主动。今年世锦赛女单方面，中国羽毛球队是派出了三位选手啊，陈雨菲、王芷怡和韩悦。
0: 对这一届的世锦赛的女单的看点，我觉得也是比较多的。山口茜的状态的回升，还有安喜盈前段因为伤病退出比赛之后的不确定性
1: 未知，这个球在界内啊，张蓓雯判断失误。
2: Six five。

0: 哦，好球，挡得漂亮，反击。目前来看，张北文的进攻威胁并不是很大。刚才那个球是有点半场。
1: 他这几个回合主要是，在速度上面有所提升的同时，他打的落点并不偏，所以对于王子怡来说威胁不大。就现在就张北文更多是打快，
0: 对。
1: 王子怡的整个节奏、速度、出手都是有70%的这种优势在里面。都上手球。

金牌球被抓了，一个低点位停顿的回放，这个并没有晃到张北文。6-8，点差。

0: Face off. Nine, six.
1: 王子怡的，主要还是就是打的以我为主的同时呢，只要有弱点，他快速打对手的转身。
2: 嗯，
1: 然后在整个速度当中，他是占优势的，同时你就能拉开对方的很多站位。
2: 对。哎，
1: 这就比较可惜了，机会球，
2: 一个机会球打丢了。
1: 可有时候比赛过程当中，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有个球可以得分，可是太想用力了。
2: 是。这球动作也太大了，
1: 想打一拍追身。
2: 嗯。在刚才一号场地结束的一场男单第一轮比赛当中，中国选手翁宏阳是0-2不敌田中勇士啊，无缘下一轮。那现在男单，中国队还剩下了石宇奇和李世峰。
0: Set over7-10。
2: 这个技术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同时连续出现了失误。

0: 杀一派，往前连贯放网。机会。金敏道多拍了。张伟文这边的挑球底线出界，11-8啊，王芷怡领先三分，来到了技术间线。张伟文要挑战，
1: remaining 12-8.

0: 我这个回放四线判的球在界内。
1: 往前同一个舵点再次出现一个滚网。
0: 这也说明对手这一段其实往前的放网手感还不错，速度挺快的。抽一个对角，好球。
1: 这几分接线完之后，王子怡在速度上中啊，他还是比前十一分打得更快一点，他想打得更直接更果断，所以急停急转的球他的冲跑就更直接，他用力也用得比前十一分更大。
0: 嗯，
1: 就当用完力之后比下拍的回动肯定会慢一点。
0: 对，
1: 就可以说在第二局间歇完十一分之后，王子怡他在战术当中又换了一套打法，打得更绝对。
0: 嗯，
1: 在他的移动当中没有想我要去下拍的左右转换或者急停急转，而且他都是直来直去的打，所以他就显得就是冲得很快，所以下拍的停顿放网球他就会不太好处理。
0: 我感觉两位现在这个节奏打得都挺快的。
1: 对，可是对手的整个节奏他还是被王子怡压着在。
0: 嗯，
1: 可是更多的时候他是在观察王子怡之后他才出手，所以在十一分当中王子怡现在其实他想的是多尝试一些不同的速度和节奏。 11-14 球都很重。
0: 对，
1: 一般这样的重杀出现对于下拍的连贯难度会很大，而且是一个大对角线。
0: 他就是想通过这拍球基本上就见分了。
1: 对，可是在整个如果说我们今天的对手是山口健或者是安喜盈，这一拍重杀对角线有可能对手会揪过来。
0: 嗯，
2: 12-15
0: 推直线，对方挑到王子怡头顶，球要比较到位，
1: 还是想控网控得更贴网一点。
0: 16-12，在第二局王子怡领先4分。

0: 哇，
1: 这个救球难度也很大。嗯，没想到王子怡能够把球在极为被动的情况下顶到对角线的后场。
0: 对，现在比分拉开了。
1: 张佩文还是想就是在绝对速度不同的情况下，想通过小

0: 技术或者一些小的停顿、小的细节，找一些突破口。
1: 19-12，非常轻巧的一个点杀，20-12，王志怡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哦，张碧兰勾了一个对角。
2: 13-20。
1: 接发球直接直线进攻，兑现了这个赛点。这样的话，21-12、21-13，在今年的羽毛球世锦赛第一轮比赛当中，中国选手王志怡赢得非常轻松，直落两局战胜了张蓓雯。伟杰怎么来点评这个王志怡的状态？
3: 我这场第一场比赛，王子怡可以说打得更简单干脆。我觉得为下场球或者是为不同的对手和他所要面临的对手做好了很好的准备。
1: 好，王子怡在下一轮将会对阵雷莎娜和法迪拉的胜者。稍微的休息一下。
4: 为运动健儿助威，赖茅酒邀您共享世锦赛盛宴。举信赖。信力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世界多个角落都有你的主场，银联邀您收看精彩赛事。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0: 又来我家吃饭？
11: 烧烤
10: 吃火锅
12: 安排。
10: 我说你们过好了，那我串儿来喽。
13: 大片毛肚，
10: 这也太大了！
14: 岳叔，你要备海药。
10: 行，锅板快点！加油，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为运动健儿助威，赖毛酒邀您共享世锦赛盛宴。举信赖，信力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5: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8: 认

0: 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2: 为运动健而助威，赖茅酒邀您共享世锦赛盛宴，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韧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2: 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致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5: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6: 黄豆、花生、
7: 莲子、桂圆，好丰盛，
5: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8: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好，接下来在一号场地将进行一场男双第一轮的比赛，由印度组合哈里哈兰阿琼来对阵爱尔兰组合吉尔迪亚和雷诺斯。雷诺斯27岁，身高是1.83米。这位是哈里哈兰，身高1.72米，目前他和阿琼搭档的世界排名是排在24位。去年的世锦赛是止步了第一轮。阿琼今年29岁，身高1.68米。他和卡皮拉搭档的最高世界排名曾经来到过第19位啊，现在他的搭档是哈里哈兰。这两队组合此前从来没有交手过。这一次在男双方面，中国羽毛球队4队参赛的组合是王闯梁、韦铿、黄迪、刘洋、陈博洋、刘毅、吴克元和林翔毅。韦杰应该现在在国际上男双这个单项，这个韩国那一队依然是这个实力最强劲的一队组，主要还是比较稳定。
10: 对的，然后在今年的比赛当中，我觉得在这一届世锦赛当中啊， 都会有机会，而且在今天比赛当中，韩国的组合的也不像去年发挥的这么稳定。
9: 对，纪元浩和徐承宰在今年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决赛是输给了阿尔菲安和菲克里，并且他在日本羽毛球公开赛和中国羽毛球公开赛这两站的决赛都是输给了阿尔菲安和菲克里。男双的竞争格局目前依然比较开放，

0: gentlemen, on my right, Ariharan Amsakarun and our Arjun India.
1: 这是印度组合哈里哈兰阿琼。
0: And on my left, Scott Kildare and Paul Reynolds, Ireland.
1: 爱尔兰组合吉尔迪亚和雷诺兹。
0: To Ariharan Amsakarun, Lovell, play. Love.
1: 印度的第二队男双一直实力不是特别强啊，就兰吉雷迪和谢提能力比较突出，但他第二队的实力要弱一些。
2: 这戚继峰还是发接发，抓得很快。这就打双打比赛，就球一定不能发高。
1: 对。
0: 快 ！Service over.One, two.
1: 杀一把，勾对角形成反击。这个球爱尔兰组合这边上得很快。罚后场，这个球挑的不到位，半场了，所以两个人没有守住。
2: 这两队选手，在上手球的得分机会还是更多一些。所以双方都在积极的抢中前半场的球。
1: 对。
2: 一旦球偏高就可以得分。
1: 现在感觉印度组合还是在中前半场更快一些。球的是哈里哈兰，反拍把这个直线给拦下来了，很顺很流畅。
2: 现阶段的前几分还是发接发占优势。
1: 对，爱尔兰组合挑的要更多，都是很被动的情况之下的一些挑球。
2: 这球比较可惜，
1: 一个机会。6-2。又是半场了，这球都是一上来挑的不到位。
2: 也就在就前三拍的争夺里面呢，拿不到主动，拿不到主动，一旦起球，其实就可以说就丢分了。就这样球更多还是，其实从这几分可以看出，其实实力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对。

0: 因为它很难形成一个相持对抗的这种对抗出就是出现，就更多打的就是只要拿到主动我就可以得分。
1: 是球发高了，
0: 就是随着一开局就是前几分如果说弱的一方呢他没有领先，而是打得越来比分越来越落后的话，手上的一些感觉他就会越来越紧张，不敢抢。
1: 我觉得他现在挑的时候即便是可能会底线出界也得再往后挑一挑，
0: 对，拉得高一些。
2: Service over for eight.

0: 出现失误。这印度组合给的轻球比较多。11-4啊，比分比较悬殊，哈里哈兰和阿琼领先，来到第一局的技术间线。白球突然发了一个后场，
1: 又抓住了间歇之后，有可能精力会分散。
0: 对，
1: 这也是一种经验。
0: 是。这个球在界内。目前爱尔兰组合还是有点跟不住印度组合在中前半场的速度，
1: 主要就是发接发的中前半场，后场他们的整个进攻的能力也是不错的，可一旦连贯形成平手感这种对抗之后，其实中前半场的球很明显，我觉得还是会薄弱很多。
0: 嗯，你中前半场没有优势，你就没有上手球，所以现在爱尔兰组合在比赛当中是有点过不去这个中前半场。
2: Service over
0: 前场，这个球没有压下来。伟杰，我们说在这个男双比赛当中啊，现在中前半场的速度非常的重要，那你看像今天这一场，这个爱尔兰组合和印度组合，现在明显印度组合的速度要更快，那他这个速度整体速度要更快，它是快在哪儿的呢？是哪些技术呢？
1: 其实更多的可以说，其实双方的因为我们首先不知道两队选手平时训练当中的训练时间有多少，
0: 嗯，
1: 那就是要我们叫做基本功的训练，
0: 嗯，
1: 如果时间匹配度不高的话，其实差距就会很明显。
0: 嗯，
1: 因为我们首先是要打基本功。
0: 对，
1: 你看，可能很明显就是双方在一些技术和手指和往前运用和发接发的感觉来说， 应对还是更熟练一些。
0: 是目前这个比较大的差异，现在的总结可能还是在技术环节上。
1: 对，我觉得现在都我觉得现在这场比赛是谈战术，我觉得擅长，更多我觉得还是一个技术。
0: 对，
1: 就自身说双方四位选手的个人能力，因为个人能力双方都统一的情况下才能形成对抗。
0: 不过间歇回到场上之后呢，两队组合在发球上都是配送了更多的这种平射球和后场球，想通过发球的变化啊，看去拿下一拍进攻。不过印度组合这段是有一些失误的，不像开局打得那么严谨。差了一点啊，所以想去限制对方的后场根本限制不住啊，只要你这个落点啊速度稍微差一点的话，被对手形成下压那就被动了。但如果说你这拍球的球质很高啊，对手没有够到，是一拍过度啊，可能你就有了抢上手的机会。这球挑的也不到位，
1: 如果始终能保持就是这样的一个进攻连贯的话，就可以多得分。其实在对抗过程当中，就是如果比对方明显就是弱一些，我觉得唯一的想法就是多得分，多去锻炼，然后不放弃。
0: 分差还有6分，哈里哈兰和阿琼是主场作战啊，大家可能对于这个场馆也会更加的适应。而技术掌握的不够，所以发了2个外角的短球都失误了。

掉一盘。这也是印度组合啊，在间歇回到场上之后，他自身的失误增多了，不然的话这个比分应该会跳得更开。

0: 所以这一拍发球啊，他后场对于第三拍没有准备，
1: 嗯，
0: 那想这一拍把就直接发死，
1: 并且第一局的后半段二郎组合一直是在发球上寻求变化，也发了很多的这种后场，那对手是有准备的。
0: 从第一局看，确实确实没有太好的得分办法，这比分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1: 对，这球挡得漂亮，反击，20-12，阿里哈兰和阿雄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上直线，这也是比分拉得太开，然后印度组合这边可能
0: 有点松，
1: 对，有点松，专注度没有那么够。
0: 对，
1: 又一个失误。所以你从比分上，你如果最终来看的话，你觉得还好，可能这个是交上手了。但你试着看这个过程，两队组合其实是有点没有交上手啊，只不过印度组合后边的失误太多了。

0: 球上的有点高，挡下来之后形成反击，21-16，印度组合拿下了第一局。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到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仁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5: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4: 我吃太极甜宝。
6: 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碎山。世界多个角落都有你的主场，银联邀您收看精彩赛事。国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2: 今年的羽毛球世锦赛是在印度新德里来进行的啊，今天第一个比赛日，现在正在进行的是一场男双的第一轮比赛。其实这一次在男双的这个比赛当中，还是有一些组合就是因为各种原因这个退出了比赛啊，所以出现了有一些实力上看起来比较悬殊的啊这种对决。这个爱尔兰组合的世界排名也是排在了100之外。
3: Service over, one all.

0: 3-1。
1: 哦，这个球接慢了，判断准确，那应该是比较接近。现场抓的还不错，往前人给拦下来了。

0: 门段拿下来进攻。
1: 这小谢利打这一拍球的失误多了一点，就有时挡不准。谢利这一拍，当对方很重的时候，打双打比赛当中，挡这一拍球其实难度很大的。
2: 嗯，
1: 一旦高，对手就向前扑。
2: 对，
1: 所以这一拍球其实是很难处理的，也可以通过这一拍球看出对手的水平。因为在紧张的情况下，
2: 嗯，
1: 心态是有变化的。
2: 对。
1: 球过去
2: 了，对，
1: 我都没想到。
2: 是。
3: 5-2。
2: 现在就在这个比赛里边，二郎组合还是被动的起球太多了，所以很被动。
1: 也确实中前半场的球呢不太好去抢。
2: 他们在上一局后半段也想了一招，就是去发这个平射球，发后场
1: 球。
2: 对，
1: 发球上面会有变化，可是对手有注意。
2: 对，
1: 因为羽毛球的发球是被动的，网球的发球是主动的。
2: 嗯，
1: 羽毛球是从下发。
2: 对，所以当两边的技术水平

0: 差不多的情况之下，你的变化才可能奏效。但是像你这种是很被动的变化，对手一旦很容易猜到你的这个在场上想要干嘛。
1: 体力消耗也比较大，好像有可能是撑了一下啊，杀的时候腰应该是别到了，
0: 嗯，叫了一个医疗暂停，
1: 有可能卡住了，
0: 要看看这边的情况啊，看看还能不能够坚持比赛。
1: 看这样子好像是有点难度的，
0: 是，对，这也是我记得王吉那场比赛上来的时候伟杰也谈到的，就是这是大赛的第一场比赛吧，所以你的状态很重要，你如何能够很好的进入到比赛的状态，在保证赢球的情况之下，更多的去感受这个比赛，感受这个比赛当中的这个场地也好啊，然后自己的状态也好等等，这些这都是需要一些比赛的经验。现在主要就是要等待一下这个爱尔兰选手的伤病情况到底怎么样，能不能够继续去坚持比赛。目前这场男双的第一轮还是更多了，就是我们看到的是印度组合的一些进攻球，比赛继续。

0: 看来影响不是很大。
1: 嗯，明显不敢侧身，
0: 嗯，
1: 只敢在一个角度击球。
0: 对。
1: 就这拍很明显，他不敢转。
0: 但是在羽毛球的比赛当中，这个侧身非常的重要。
1: 对。
0: 嗯，两位其实沟通了一下啊，觉得还是很难去坚持了。这样的话，在第二局当中啊，一个小的情况，二男组合是因伤退赛啊，没有办法继续去坚持这个比赛。其实也在场上去坚持了两分，但是实在是没有办法。也希望我们的运动员没有大碍。那这场比赛就结束了啊，印度组合等于是2-0战胜了对手，进入到了下一轮。那等会儿在一号场地将要进行的是一场女子单打的比赛，中国选手韩悦来对阵苏格兰选手基尔莫，我们等会儿再回来。
2: 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又来我家吃饭，
4: 吃火锅
5: 安排。
3: 你说我过吗？那我串儿来喽。大辫毛肚，这也太大了！
6: 岳叔，你要带海呀？
3: 走，锅板，快点！加油，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9: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8: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0: 有料有实力，我选派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11: 草本炖饮来一罐，
10: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爱奇炖饮。
1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8: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9: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8: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 凡事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9: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8: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

0: 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脂正元。脂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脂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脂正元。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好，我们现在来到2号场地啊。刚才1号场地男双在第二局出现了退赛的情况，所以也是要征求这个后续上场的运动员的意见啊。所以韩月那场比赛可能要稍微的等一等，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2号场地的情况。这个2号场地正在进行一场男单的较量，这是梁俊豪来对阵马蒂耶斯。我们先一起来欣赏这场比赛，然后等待韩月的登场。

0: 第二局了，这个第一局梁俊豪是两分险胜，比赛打得挺激烈的。马蒂斯的身高比较高。
1: Service over。
0: 地点位的一个勾对角球没有过网。

0: is over. 12-9.
1: 其实梁俊豪在过去的一个赛季里边状态也不错，目前世界排名是排在了27位，身高1.72米，99年出生的。
2: 梁俊豪的主要的技术打法特点也是以进攻为主，他的整个球可以说比较稳定，然后整个进攻呢还是我觉得以重为重打重的，然后呢相对比较直接一些。
0: 13-9，
1: 马蒂斯刚才头顶区的一拍直线进攻出界了，偏差还是比较大。这位巴西选手的世界排名是排在66位啊，身高是1.86米，2000年出生的。
0: Service over。
2: 这球点也是杀的比较好，也是比较经典的点杀的位置。首先他是有身高的优势，
1: 对，
2: 而且梁俊豪这个回球也是比较半场。

0: 11-13.
1: 进攻还是挺凶的。抓腿突击。球接的不错。
2: 这排重杀也是比较失重。
3: 14-11。
2: 这就是南俊豪的技术的得分特点，就是这一拍。他球就是重。
1: 小
2: 点边线。
3: 15-11。
1: 反击，连贯进攻。
3: 12-15。
1: 手上还是出了很多汗，所以要一直用毛巾擦一擦，不然容易打滑。
2: 其实在这样的身高比较高的情况下打单打来说还是很有难度的，可是在这场比赛当中虽然比分会落后一些可是在整个左右啊转胯啊侧身来说还是比较灵活的，
1: 对，
2: 也是比较全面。
1: 梁俊豪的失误。
3: 13-15。

0: 嗯，挡得不错。这个球太可惜了，这个球。
1: Service over。
0: 这两位失误感觉都有点多。
1: Use your foot。
0: 就差还是希望这比赛快速进行。打网之后反击，打得很耐心。
1: Service over 14。
2: 这篮球好像想打得靠边一点，是因为对手的身高臂长，他想拉开这个距离，
0: 对，
2: 所以造成了失误。
3: 14-16。机会。
1: Landrich。Service over 17-14。Thank you, Landrich。
0: 现在在一号场地。中国选手韩月已经是在练球了啊。
4: Ready to play。
0: 韩月在第一轮的对手是吉尔莫啊，我们现在来到一号场地来关注这场女单的第一轮的对决，也是在今天下午时段的一场焦点之战。吉尔莫来自苏格兰，身高1.71米，1993年出生的，世界排名排在35位。韩月在世锦赛这样赛事当中的参赛经验非常的丰富，已经是他的第六届世锦赛了，最好成绩在2021年、2022年和2025年啊，都是打进了8强。
4: And on my left.Kirsty Gilmore, Scotland.
0: 虽然过去三次交手都是韩月获胜啊，但是他和这位对手已经是有2年的时间没有交手了。好，双方第一局比赛开始。上来就是一个多拍啊，落点都比较开。
2: 而且速度很快。

0: 球是球头压到了边线，是一个界内的好球，韩悦的进攻。
1: 连续的三分得分
2: 3-1。
0: 韦杰，韩悦的技术特点是什么？
1: 韩悦在多拍控制的同时，他也会有些变速的进攻，我觉得他整个球路的变化也是比较丰富的。
0: 嗯，此前判这个球在界内啊。
2: 2-3。
1: 双方其实在一开局打到现在前几分的对抗当中，其实都还是以攻为主，
0: 对，
1: 然后尽可能把自己的速度打起来，然后有机会的时候快速的抢几拍，
0: 进攻效率也都挺高的。
1: 对，
2: Serve is over 3-4。
0: 刚刚王芷怡是2-0战胜了美国选手张蓓雯，已经进入到了下一轮。现在罗一刚知道在一旁啊，来关注韩悦这场比赛。4-4。

0: 对方再挑起来。哎，没有打准。其实这拍没打准，和前几拍直接蹬跳去扣杀回动之后还没有，我觉得还没调整好有关系。他想要抢快，
1: 对。
0: 可是在这个步伐的移动当中是感觉是有点乱的。
1: 嗯。6-4
0: 还是很明显有点不想打被动球。
1: 对。所以他很多都是在脚下没有特别到位的情况之下强行去快。这个球在界内啊，比较到位。
2: Serve is over. 5-6
1: 嗯，往前的手感不错。
0: 韩烨的技术也是很全面的。
1: 耐心。
0: 很明显场上是有侧风，
1: 对，
0: 这刚才的这个直线推球
1: 感觉要界外，
0: 感觉是要界外，可是他往回吹了一下，落到了场内的就是边线上面。韩愈在这个对抗过程当中，因为第一场球嘛不好打，就算就是每一位上场选手，我觉得都会很紧张，都想有更好的发挥。可是我觉得韩愈在这个节奏上面可以再观察一下对手，再慢一点点，然后手上再结合一点停顿，然后脚步跑起来之后，再保持有效的进攻就可以。因为可是打成这样子，我觉得是很正常的，因为紧张。
1: 对，
0: 而对手本身来说，他不太想打被动球，所以所有的整个就是注意点都是在打进攻、打重量，球都打得比较重、比较冲一些。
1: 好球，
0: 结合一下停顿，就一定要打开打到11分，彼此找到一个出球的状态之后，才能慢慢沉静下来，来观察对手和处理。稍微还是有一些风向的。
1: 韩愈也是一上来有几个漂亮的进攻啊，但是也出现了一些失误，所以两位是打成了10-10。

0: 来抢网。
1: 其实还是打得过于有点急，
0: 这样的话韩月是落后一分，来到了第一局的技术间线。
2: 加慢盘路可以更好的抓住他的推球打他，然后拉打技术他手有力，而且他是逆风，所以你记住你这个平球抓住过程。

0: 嗯，韩月这个跑动还是很积极的，进攻漂亮。
1: 13-12，
0: 在今年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这个吉尔莫是和王芷怡在第一轮的时候相遇，当时是打到了决胜局，比赛打了一个小时，所以这位苏格兰选手还是有一定的实力。
2: 他打法比较偏男性化。踢有机会就打下压，
0: 对，
2: 其实这拍球并不好杀的。
0: 这拍球它虽然界外了，但你感觉威胁很大。
2: 对，可是这拍球在飞行的轨迹当中是属于被动球，已经它已经仰、就是仰头了，还是
0: 想点下去。
2: 对，还是想着要下压。
0: 哇，
2: 就打快，打得比较突然一些。
0: 对。打多拍拉开对手。
2: 韩月只要我觉得还是需要再多一点点耐心，多打几个回合，别着急，因为对手他确实他进攻很有威胁，他的出球有威胁，可是他的稳定性并不是很强。
0: 是，其实韩月在比赛当中应该是要找一个击球的合理性，而这个进攻是对手的一个风格和特点，而韩月是需要更合理一些。
2: 好球。
1: Serve is over. 16-15。
2: 变化一下出球和出手的节奏，因为韩月他是有停顿节奏的。
0: 两边都跑起来，好球。对，韩月这两分打得很有耐心。
1: 17-15，
0: 这个也是通过四方球拉开了对手之后找到机会再进攻。

回放。现在韩悦是18-15，在第一局领先3分。15,

0: 技术球出。
1: 那这也是我记得吉尔莫有一个球打到韩越那个场地的时候，伟杰也提到了这个场地的侧风啊，包括这个球也是，
0: 也在是屏幕的右边，
1: 对，
0: 侧风也是比较明显。
1: 是吉尔莫的挑战，四线判这个球是在界内，这是第一局关键的一个挑战，压线了，所以吉尔莫的挑战没有成功，韩越拿到这一分啊，拉开了比分。
0: 这个球对手也是抓得比较果断，就很敢打，不犹豫。这拍也是，就其实这拍冲直线，其实其他几个点的这个空间还是很大的，就一般女子选手不敢这样打。
1: 这也是他可能也是一直都是这么打这种风格的。界内啊，
0: 这两分追得比较快，
1: 对，丢得比较快，还是要跟对手把这个多拍给打起来。
0: 好
1: 球，
0: 好球，注意一下发球发的节奏。
1: 韩越拿到了局点。

0: 觉得控制一下，往前连贯，再交给对方的后场。哎呦，这个球是有点
1: 贪网，这个球救的也很好啊，
0: 对，质量很高，
1: 对，这球很被动，对手也救的确实很漂亮，这拍球
0: 让韩月没有想到，
1: 对，
0: 最远点的一个跑动，
1: 难度很大，而且还比较贴网。
0: 嗯。哦，这个球被芥末给点下来了，这样的话对手是挽救了两个局点啊，双方在第一局打成了20平。重复落点，哦，速度很快，对方在挑球，韩月一定要耐心，
1: 注意对手的下压，一旦不到位，抓突击这拍打得很果断，而且一旦韩月出球出直线，对手的出球永远是用力量去抽压住这一拍再跟进，
0: 对，刚才韩月有一拍就是正手往前的那个放网，判断上有点犹豫啊，好像有点界外，
1: 罗刚指导也是说韩月在被动情况下可以把球打得更高一点，不然这手抓这种平快球，
0: 对，抓往前，这个球界外了，这样的话第一局是被吉尔莫给逆转了，22-20，吉尔莫是拿下了第一局。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世界多个角落都有你的主场，银联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8: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9: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8: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第一局的比赛有点可惜啊，我觉得韩月在领先后半段拉开比分之后那一段快丢是有点可惜的，那节奏不太好，
1: 其实还是我觉得还是一个我首先一个经历，还有就是韩月需要在这场比赛当中做到，就是耐心的多拍，多拍的同时再选择适合的进攻机会。
0: 嗯，对手的进攻确实有一定的实力，可能这个第二局韩月需要更多的这个多拍来铺垫啊，消耗对手的同时也是需要去找这个比赛的节奏。
1: 再注意一下出在被动球出球的弧度高度，因为对手抓平快球直接下压，这点得分还是比较多的。
0: 对，加上去看局不错，加尔莫一上来失误比较多，勾对角勾得不错。
1: 孩子的推球啊，比较进攻性比较强，还是在脚步当中还是要再快一点。里面要减少一点失误。
0: 嗯。
1: 也是连续的进攻，同一个落点。也是结合打对手的转身。
0: 拍数都不是很多，其实韩月一定要注意比分啊，毕竟现在局分是0-1落后，要控制住自己的自身失误。伟杰，为什么这一段感觉两位的失误都比较快、比较早呢？
1: 有一个人是也是在交换完场地后了，双方对场地的风向和场地的感觉有所不同，所以说频频失误的出现也是在于双方对于第二局球的执行力。
0: 嗯。
1: 对手有可能在一开局打得不太顺，他觉得在这边场地不太好打，想把比赛拖进决胜局。
0: 是因为这个风向对羽毛球的影响还是比较大，所以交换完场地之后呢，可能这个风向的改变也会让这个运动员有一些不同的策略。
10: 6-10
1: 对于韩月来说，在第二局当中其实是 比较领先的情况下，还是比分啊尽可能的要拉开。
0: 嗯，杰莫在跑动当中这个进攻失误了，11-7，韩悦领先四分，来到第二局的技术间线。
1: 绝对性的进攻确实很有特点。
0: 12-8，韩悦领先四分。哦，好球，
1: 快速的顶上了对角线，也是抓拍发接发。
0: 但我感觉这样的节奏对韩悦也是有帮助的，就不打太多的多拍，这样的话会储备一些体能。开得很快，
1: 就这段时间海月得分也比较简单，在五拍回合以内就可以得分。
0: 对，继续调动对手，消耗对手。这个球在界内啊，芥末判断失误，很靠边。每位运动员的体能储备也不太一样，当体能出现下降的时候，专注度也会下降，对比赛的影响会比较大。抽打，
1: 这打法让我想起了西班牙选手马林
0: ，但他的条件应该比马林还是欠缺一些。
1: 对， 技术上面马林会更全面一些，但是这种直接进攻直来直去的这种打法，其实在女单里面还是比较少见的。
11: 对。

0: 两一拍，
1: 对，就是直来直去，
0: 对，
1: 球打得重一点。所以有时这种在这种重大比赛、世锦赛重大比赛当中，确实会让对手心里面会颤抖，
2: 嗯，
1: 因为每一拍都是在打进攻，
2: 因为大家在面对这种重要比赛的时候，心态都会有一些变化，然后你可能对于进攻型选手来讲，他在临场打出来的这种进攻这种威慑力要更强一些，
1: 对，因为两位选手上场只有两种可能，一个是被冲击者，一个是冲击者，
2: 嗯，
1: 可以韩月可以说是被冲击者，所以他心里的这种负担和担子会更重。
2: 这球放网有点高，被韩月给抢了。
1: 其实这拍杀球，正常来说这一拍后场不会选择杀直线的，因为杀完上网难度太大了，
2: 嗯，
1: 确实也很敢打，
2: 对，再挑起来
1: 出来底线全场进攻。其实这拍停顿平高球打的也是很漂亮的一个技战术。
2: 他还是想通过这种球质来压制。韩月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啊，这一局手上握的这个局点要更多。21-13，韩月扳回一局，这样的话双方前两局打成1-1，这场女单的第一轮要进入到决胜局。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5: 有料有实力，我选派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6: 草本炖饮来一罐，
5: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派奇炖饮。
3: 韧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7: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伟杰，你觉得韩月相较于第一局，他在第二局在哪些方面他调整了？
1: 其实反而我觉得第二局对手打得比较着急，然后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出现了很多情绪化，然后在第二局当中，我觉得韩月相对做的就是在其实对，因为比分差距越来越大，然后韩月的整个情绪也会平衡一下，然后对手很明显在后半段想把比赛打到决胜局。我觉得第二局对手的发挥在中段的时候呢，随着比分比较接近了，他还想打一打，
2: 嗯，
1: 一旦比分拉开之后，他明显就不想再有过多的回合，所以还是要看这场决胜局啊。
2: 思想判这个球在界内。好，贾腾做的一个接发球。这个球整个人没有跟出去。
1: 球员局一开局，看到了一个耐心，还有一个就是，这种。

0: 去赢得这种状态。可对于韩悦来说，他现在这个速度是慢的。
1: 对，决胜局开局不利啊，0-4落后。打得不错。首先韩悦可能这个出球啊不能慢啊，另外就是还是需要通过落点来拉开这个吉尔莫。哎，思想判这个球界内，
0: 是界内球，这个球。对于韩悦来说，在因为和进攻选手打比赛，一定要不能把比分拉开。一旦拉开，如果进攻的一方会越打越顺，点会越打越好。
1: 那伟杰，你觉得现在这个韩悦的一个主导的战术思想应该是什么呢？
0: 首先，四方球韩悦本身也是他的一个特点和技术打法，然后呢，把四方球多拍拉开的同时呢，结合手上的一个停顿，首先要把这个多拍给打，多拍要打起来。现在呢，双方打的都很快，
1: 对。进攻的一拍，对手反击，韩悦防得不错。
0: 有点节奏上有点跟不上，
1: 对。不过我觉得这个决胜局上来吉尔莫这边状态确实是非常好，
0: 因为他在第二局当中，我觉得就是为了决胜局在做准备，
1: 所以保留了很多，
0: 因为没有多第二局没有消耗太多体能。
1: 哎，好球，韩悦很积极很顽强的跑动，这个时候可能就得咬紧牙关啊，
0: 就要多顶，
1: 对，就是多顶。
0: 全场都在打进攻，发球发第一拍就是抢推扑，只要你起球我就杀，就很简单，可是在这场比赛当中也可以看出可以很有效。好球，球又不到位，韩悦注意了，好球好球好球。就在球不到位的时候，韩悦下拍的整个回动一定要快，因为对手大部分情况下都选择下压。
1: 对，我觉得随着这个比赛的深入啊，你到决胜局的中段的时候，吉尔莫的体能也会出现下降，所以这个时候先把比分给咬住。
0: 其实他这拍吉尔莫的这拍两边的推平球的质量很高，成功率很高。
1: 那要发后场高远球吗？
0: 其实对于韩悦来说，他确实可以尝试发后场高远球，虽然对手的整个进攻是杀得很顺，可是在整个发接发节奏当中还是要可以去尝试一下。因为对手的整个发接发在往前的推扑压推球的压力还是很大的。
1: 对，好球，率先 给到了对手的后场。刚才是三号场地啊，应该是黄迪和刘洋战胜了美国组合啊，进入到了下一轮。
0: 好球，漂亮，
1: 嗯，
0: 只要咬住比分，
1: 比分现在上来了，7-9。
0: 这样的无谓失误尽量少出现，
1: 尤其是在这一段其实比分追得不容易的情况下，
0: 可以这拍过渡球可以打到中路位，
1: 嗯，
0: 就注意下拍的移动。
1: 对，
0: 还是同一个点，
1: 11-7，杰莫领先，在决胜局双方交换方位，
0: 就一定要减少失误，你要减少失误。而对手也是有意识的，始终限制韩悦的正手被动。
2: 来打高圈一下，就在台上往前稍微压一点，啊，因为他的步伐。
1: 现在韩悦在这场女单第一轮的比赛当中是有点危险啊，决胜局目前落后了3分。

0: 向进去，再跟住。芥末要挑战丝线判切外，
1: 这什么球都是杀。
0: 对，但是这种球你像芥末如果杀到界内的话，我觉得对韩岩来讲就认了，因为对方攻得好。
1: 这拍球正常来说不会选择杀球的，
0: 对，
1: 难度首先难度很大，而且不会有下一拍，就连接下一拍他比较吃力。
0: 嗯，
1: 和他的战术执行力来说，就始终给韩月就是造成压力。
0: 对，挑战没有成功，这是一个界外球。韩月又追了两分啊，到9-11。
1: 守得不错，
0: 好球，漂亮，
1: 好球，只要顶住三个，就三次杀三网的来回，就有机会。
0: 我觉得比赛有的时候是这样，就对方感觉气势很足啊，一直在进攻，韩月是很被动啊，但是在这种被动的情况之下，你只要能够顶住多防一盘就有机会。
1: 这拍球不到位，停顿之后回到的是半场，就这拍球
0: 没有打出去。
1: 和刚才的前一个球的落点是一样的，那这拍球可以放。

0: 球很到位。这样的话，决胜局韩悦现在把比分追平了。
1: 反超。14-13。现在教练员更多都是在鼓励啊。
0: 嗯。
1: 连续出现失误。
0: 失误。这个进攻型的球员受体能的影响确实很大，一旦你体能下降的情况下，或者心态出现一些起伏，都会影响你最终的进攻质量。再挑到头顶，嗯，又是界外。韩悦打了一波小高潮，现在16-13。
1: 这个失误是有点
0: 的，
1: 就比较夸张的一拍失误。
0: 对，
1: 其实这样的一些失误球出现，看似面部没有表情，其实还是有情绪的带动。
0: 嗯，
1: 因为连续的丢分啊。
0: 对，而且进攻型球员有的时候起伏确实会比较大。韩悦也做到了，在决胜局上来开局不利的情况之下，自己始终没有乱啊，这个也很重要。19

啊，还是出界。20-13，韩月拿到了赛点。对手在决胜局被韩月追分的这个过程里边，突然就不太会打了，失误很多，受情绪的影响比较大。那个勾对角直接结束了这场比赛，21-13，韩月拿下决胜局，2-1，很艰难的一场比赛，战胜了吉尔莫，进入到了下一轮。下面进入由2026年世界羽联世界锦标赛官方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

执政员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

0: 烤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接下来在二号场地将要进行一场男双的第一轮对决，现在登场的是中国的男双组合胡克元和林翔毅。走在前面的是胡克元，这个对手是来自瑞士的一对组合，奥尔特乌和范明光。

0: 胡克源和林翔毅目前世界排名是排在26位。那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前国手龚伟杰啊担任这场比赛的解说嘉宾。伟杰您好。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这一对男生组合两位都是2006年出生的，非常的年轻。

这是胡克元和林翔毅第一次参加单项世锦赛。胡克元身高是1米77。

林翔毅身高是1.85米。第一次参加世界锦标赛，多多少少第一场比赛还是会有一些紧张的情绪。对手又从以前从来没有碰到过。对手的整体高度还是比较高。这是奥尔特乌，今年24岁，身高1.85米。2025年的时候啊，这世锦赛止步了第一轮。

范明光的身高是1.86米。这两位在男双里边就属于高个子的组合了，都身高都超过了1.85米。

0: Ready to play.
1: 黄迪和刘洋在第一轮是2-0、战胜了美国组合陈子毅和贾世贤。陈步阳和刘毅以及王昶和梁伟铿都是作为种子选手首轮轮空，所以第一轮我们就看看胡克元和林翔毅的表现。
2: 希望在第三比赛当中有好的发挥，
1: 更快的进入到比赛的状态里边去打自己的东西。

0: 好，这场男双第一轮的比赛马上开始。
1: Ming Quan Fan and Yan Ong to Switzerland. And on my left, Hu Guoyuan and Lin Xuanyi, China.
0: 中国组合胡慧元和林翔毅啊，画面上方。
1: To Lin Xuanyi, love ball, play.
0: 第一局比赛是由方明光来率先发球。上来接了一个滚网。
1: There is over one love.
0: 对方挑球了。
1: Two love.
0: 发了一个平射，林翔毅在后场吊球，好球。
1: Three，
2: 一开局的比赛的这种状态和节奏还是控制的不错的。
1: Four，
2: 再得一分。
1: Love。
2: 双方也是第一次交手，对于技战术和发接发这种节奏和打法都不太了解，就看哪一边呢能够提前的发挥。
0: 对，中国组合这边还是要先把速度打出来，拉开落点，还是有进攻机会。
2: 在一开局整个控场能力来说，我们还是做得非常好的。
0: 对，
1: The resolver 1-6。It's over.

0: seven, one.
1: 比赛当中的一个小插曲，希望不要影响状态。这两分都是想给后场，然后球没有压下来。

0: 接的不错，快速分对角。我感觉胡科源和林翔毅他们这个落点意识还是很强的，前后左右。
1: 就他们在就比赛当中，有去就是从第一分开始准备得很充分的同时，有去观察对手。
0: 嗯。
1: 他出球就出球不乱。
0: 对。他有节奏，有想法。
1: 赛前的准备一定是很足的，
0: 开局又很顺，没有遇到一些困难。10-2，
1: 就可以说打到前半局来说，对手没有碰到多少球。
0: 对手的一个轻球，这边是准备。

0: 准备后退啊，进行防守。
1: 11-4，
0: 吴克元和林翔毅第一局开局不错啊，大比分领先，进入到了进入间线。
2: 项目就好了，佳丽上局和王佳二局，跟他去林翔毅起来攻的比较深的时候，他不会抽啊，反正挡网，攻的比较深的时候呢，立起来攻的。
3: Then wrap it up so we can bring it down, and then we need to dare to step forward. Yep.
0: 就是在签表方面不巧的就是这场比赛的胜者在第二轮将会对上陈柏阳和刘毅。11-4的第一轮还可能碰到一些实力相对比较弱的对手，但是你到了第二轮硬仗就开始了。
4: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说打好每一场球。
0: 对。
1: 12-4

0: 揭发我们在第一局很明显就是上风，
1: 嗯，
0: 而且是非常的上风球。
1: 对，嗯，现在能够感受到两队组合，第一是能力上有差距，第二我觉得小将们表现最好的就是一上来拉开比分之后呢，自己还是整专注在每一分上，没有出现这种太多的失误。
0: 打得很严谨，
1: 对，这是一种对自我的要求。放完之后快速拿下第三拍，对手又不太想起球，起球也防不住，但是中前半场又抢不过，所以就形成了这样的局面，跟不上，就是没办法直接挑起来了。
0: 这一拍挡对角还是挺漂亮的一个线路，哎，提前移动去注意这拍重杀。发太高了，
1: 好球，一拍变速形成了多拍。
2: There is over 17,
1: 这个停顿确实节奏非常好，把对手给晃住了，球很细。

0: 落点很散。嗯，往前拿得很积极，对手这边根本穿不过去，
1: 球过不去。
0: 嗯，
1: 始终没有，可以说没有办法。
0: 对，
1: 架不住。
0: 20-6，胡可元和林翔义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21-6啊，确实很悬殊。这样的话，进入到了第一局的局修。

0: T 区的比赛，胡克元和林翔义赢得非常轻松。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二局。胡克元来发球，
1: 攻网球，看一下第二局能否有一些对抗出现。
0: 可能对手在接发球方面会抢得比较凶一些。
2: Service over. Two. One.

0: 也在尝试抢一下往前的中前半场。
1: 嗯，
0: 虽然有就是失误，可是还是要大胆去做。
1: 罚后场，再吊球。攻防转换，嗯，这个球在顶后场的时候没有过掉身高比较高的范明光。这在我印象当中好像是对手第一个打了一个后杀前锋了，很少
0: 很少，
1: 最长的一个多拍了。这球出界了，对手在第二局上来还是在发接发上中前半场上抢的要比第一局凶了一点。

0: 进攻，处于连贯。这个球判断上出现问题了，
1: 现在双方能形成对抗。对于我们来说，气势上面，不要下来，还是要保持住。因为主要第一局打得太顺了。
0: 对。
2: It's over. 3, 6.

0: 这个球切发球直接被对手推到后场去了。
1: 就现在在第二局当中啊，形成拍数之后呢，对于我们来说是，要忘记第一局的这种快速得分的节奏。现在在这几分丢分当中，还是有点保持像第一局想一两拍就得分，可现在很明显，这个难度就会出现，一定是要耐心，然后形成多拍，然后沉下来打。
0: 点杀，好球！这个挑球出界，偏差比较大。
1: 注意连贯，
0: 这段慢慢变好了。

对方的反拍过度界外啊，再追一分，7-8。我觉得在这个第二局的比赛当中遇到一些小麻烦啊，让这个比赛打起来，对吴克元和林翔也是一件好事情。

0: 因为在这前半局双方打到8-8的情况下，有情绪的波动，还有战术的变化，还有很多小细节的调整。
1: 当然你像这种攻防打起来之后，对方的进攻让胡克源和林翔义来防守顶后场，也在找找这种感觉。
0: 对，
1: 比分反超，
0: 这几分的失误也是很奇怪。
1: 这可能就像你今天在解说第一场男双的时候说的，可能还是训练的技术厚度不够。
0: 也还有一点就是，当我们追分追上去之后，对方出现了着急心态。
1: 好球，还是点杀，球对手都不太好接力。这样的话，虽然开局不利啊，但是胡克源和林翔义还是领先，来到了第二局的技术间线。胡克源和林翔义这个比赛风格还是偏向于快，尤其是在后场的这个杀球还是以连贯快速为主。

0: 好球，连贯，这空档抓得不错。
1: 好球，好球。就双打当中，就像刚才我们这个回合是这样，就有配合。
0: 嗯，
1: 最怕就是，两位选手打的就是个人能力，这个时候就这场球就缺少了连贯性。
0: 所以我觉得胡坤阳和林翔毅他们还都打得比较快，能够打到一块去。
1: 对，就整个节奏感从第一局的一开，就第一局确实打得非常好，在第二局，很多比赛就是第一局打得很顺，第二局会遇到很多困难，这都是很常见的。
0: 嗯。我记得第二局上来对方一个抢了一个滚网，然后在那个发接发上可能又有点小微妙。
1: 对，
0: 但是你看我们只要这个球的质量发的足够高，对方这段也抢丢了很多。

0: 衔接的不错，对方这个挑球又出界了。
1: 我们追上比分后，克服完当时的困难，对手的失误率就逐渐增多。他们明显显得很着急。
0: 对。
1: 就有一些失误出现的，确实想不到。
0: 就当两队组合在能力上有差距的时候，可能对对手来讲，他前面哪里都是人，然后他自己的场地哪里都是空当。

0: 17-10。
1: 18-10，
0: 盘线打断了，欢迎把球拍。

0: 确实像伟杰说的啊，这个当比分追上来之后，对手的失误非常多，你多拍又打不起来了。哦，顶得不错。哦，好球。20-10，胡克元和林翔义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1: 在被动当中也是处理的比较耐心的。
0: 挡得不错，再挑起来，两边拉开对手。嗯，最后对手的这个吊球失误，这样的话21-6，21-10，胡克元和林翔义是2-0战胜了对手，进入到了今年世锦赛的男双的第二轮，也将会在第二轮来对阵陈博洋和刘毅。好，各位观众，这一时段的羽毛球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在今天晚上的19:30，体育赛事频道将会继续为您带来今年羽毛球世锦赛的转播，也感谢龚伟杰指导的精彩的点评。我们下一次的羽毛球转播再见，
1: 大家再见。

0: 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

准至正源，至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至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至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至正源。至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至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至正源。

0: 很多人觉得举重运动员只是力量惊人，其实大错特错。咱们举重健儿全身都是隐藏技能，关节灵活度、身体控制力样样顶尖。今天就带大家解锁举重冠军的肩部超能力，搞定肩颈僵硬，练出灵活健康的肩膀。
1: 大家好，我是文文。
0: 00后的李文文是东京和巴黎奥运会女子举重大级别双冠王，曾打破3项奥运纪录，并在其他赛事中多次刷新世界纪录。
1: 其实我们举重运动员的肩部是非常灵活的，那我想知道你们的肩部是否灵活呢？那我们就先来做一个简单的测试，肩周环绕大挑战，有请我们的运动员闪亮登场。好，我们的挑战非常简单，需要两个容器和一个小道具。动作呢，就是要我们站立，然后之后身体完全不动，要肩关节360度旋转。首先来做左边，对，这边是左边，对不起，我左右不分，左边是这边。来，开始吧。好，360手臂要旋转，要身体不要动。对，再来一下。对，然后之后换一只胳膊，身体不要动，旋转，非常好，做得非常标准。再来一下。看完刚刚的挑战，你是不是也想拥有一个非常灵活的肩关节呢？别着急，那首先我就教大家做一个在家也能练习的简单的肩关节灵活度训练，叫靠墙天使。有请我们的老师和墙闪亮登场。来，那为什么这个墙闪亮登场呢？因为拍摄出好看，所以我们自制一套墙。好，我们的墙准备好了。首先我们第一步要学会站位，怎么站。那首先我们的脚要与墙大概在5到10厘米的位置，然后站好。站好之后我们的屁股要贴在墙上，然后之后我们的腰也要尽量贴在墙上。那你要怎么测试你的腰贴没贴住呢？我们的手指，4个手指放在这儿，正好能把这个缝放进去就可以了。我们的背部也贴在墙上，和头贴在墙上之后，下巴微微收起，站立好，可以改善我们的那个胸部驼背，然后之后颈部前倾都是可以改善的。那大家可以在家没事的时候，前面放个电视剧刷剧，搁这多站一会儿也是可以改善的。在这基础之上，我们可以把手伸起来，然后之后我们的手腕和肘的位置尽量去靠住墙，我们的手臂一直要是贴住墙的位置，然后之后直上直下，然后之后缓慢的去做，可以改善我们的肩关节灵活度。那做这个动作我们要注意核心收住。那核心怎么测试你收没收住呢？你笑一下，看那捶一捶是收紧的还是说放松的状态啊。核心要一直保持收住，然后之后呼吸要顺着你的做的动作，你看吸气，然后之后慢慢上，然后之后下，呼气慢慢做，然后之后这个全程你的屁股和腰要一直贴在这个墙上，不能去离开前面，如果离开前面你就成这样了，做的就没有用了。所以我们要全程站立，屁股贴紧，腰要贴紧，下巴微微收起，然后之后慢慢上慢慢下。是不是非常简单？但是动作要点要记住，呼吸，核心收住，慢慢上慢慢下去做，去一组大概做在5到10次，一次做3到5组。你学会了吗？靠墙天使的动作想必大家应该已经学会了。现在我是感觉我的肩关节是非常轻松的，那希望大家在家也能跟我一起锻炼起来。
2: 对于举重运动员来说，肩关节的灵活度至关重要，因为不管是我们的抓举也好，还是挺举，都涉及到一个过头并且支撑的部分。对于抓举来说，因为握距比挺举更宽，所以它对肩关节的活动度要求更高。那么运动员在抓举的过程中，如果肩关节的活动度受限，那么有可能会导致他的杠铃整个轨迹偏移，太靠前，没有办法顺利的进肩，然后可能会导致支撑出现问题。对于大众来说，肩关节的活动度也至关重要，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不管我们是去做推、做拉、做举，这些动作都跟肩关节的活动度密切相关。如果肩关节的活动度受限，那么我们在日常的这些动作过程当中，可能会导致有颈椎或者其他部分过度的代偿，从而引发比较严重的问题。所以对于所有人来说，肩关节活动度都是非常重要的。

0: 活力人情，挑战不停，运动一起赢。大家好，我是雨涵，欢迎收看体育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本栏目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
1: 大家好，我是尤宁，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最近啊，我们的节目是一直在给大家来介绍中冠联赛。那今年的中冠联赛参加的球队也是非常的多元，您看啊，既有城市与乡村联赛的代表，比如说有来自8个省市的19支城市联赛的优胜队，以及像贵州开大这样的村超球队，也有啊以中超、中甲等职业俱乐部的青训梯队为班底的球队，那他们的目标自然是去冲击职业联赛的。
0: 而这当中呢，从大区赛晋级的16支球队里呢，南区的8支球队中有4支来自于广东，而这也看得出来广东群众足球的勃勃生机。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比赛呢，就是来自广东的吴川青年与武汉的连镇之间的比赛。那么两支球队都是最终成功的从大区赛中晋级到总决赛的，实力不俗，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欢迎收看2026中国足球协会会员协会冠军联赛吴川赛区晋级赛的比赛。这是晋级赛的第二轮，广东吴川青年对阵武汉联镇的较量。广东吴川青年是身着红色上衣黑色短裤，上半场是由屏幕的右侧来向左侧进攻，而武汉联镇则是身着蓝色上衣白色短裤，上半场由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两支球队在比赛开始之后啊，就一直在中场进行争夺，身体对抗非常的激烈。这场比赛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场有很多球迷前来为球队加油助威。我们通过现场的画面和声音也能看得出来，球迷们在现场也是在给支持的球队不断的鼓劲儿。看看这一次，武汉联镇将球转移到了右路，带球观察，送出斜45度角的传球，门将的扑球脱手了。这样的话，武汉联镇他们的10号球员田鑫在补射当中将球打进。这球禁区里确实很混乱，在田鑫观察到来球的时候，其实门将也选择了出击。这球门将是没有将球抱住，打在了身上，又弹到了田鑫的脚下。最终田鑫在倒地的情况下用一脚扫射将球送进了球门。这样的话，武汉联镇在这场比赛当中1-0领先。广东吴川青年呢，在落后之后也是不断的寻找机会。前场的断球，禁区里射门，这球被防守球员挡了一下，防守球员的第二反应很快，将球踢出了底线。上半场吴川青年在落后之后明显加强了自己的攻势，看看这又是武汉联镇禁区内的混乱。裁判的哨声响了，认为这是点球。裁判认为武汉联镇的门将王天赐出击的时候犯规了。广东吴川青年的队长吕海东站在罚球点前将球打进，将比分改写成了1-1。这是比赛进行到36分钟的时候，两支球队又重新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上。比赛进行到43分钟，又是武汉联镇从左路发起的攻势，防守球员的防守啊显得注意力并不是这么集中。武汉联镇的前锋陈唐抓住机会，将比分改写为2-1。这样的话，武汉联镇在上半场比赛进行到尾声阶段的时候再次取得了领先。上丁补时阶段又是武汉联镇在前场制造的一次威胁角球机会。看看这一次角球的质量，发到了球门的前点。虽然武汉联镇争抢到了头球，但是并没有给对方的门将制造威胁。这样的话，上半场比赛结束。上半场的比赛当中，武汉联镇打进了2粒进球，他们2-1暂时领先广东吴川青年。上半场武汉联镇的2粒进球都是通过运动战来打进的，而广东吴川青年的这粒进球呢，则是由队长吕海东在比赛进行到36分钟的时候打进的一粒点球。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广东吴川青年明显的是加强了攻势，目前球队一球落后。还是角球的机会。这段时间武汉联镇的禁区内防守压力还是很大，看看这一次角球的质量如何。传了一个

左路传中之后，二十八号李盈健在禁区内的包抄打门，但是最终还是浪费了这一次机会。看看右路，又是一次下底的传中，这一球选择了回传，最终的推射，中路跟进的梁日富一脚推射将球打进，将比分改写为2-2。两支球队这个时候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线。这是下半场替补登场的吴志荣给队友送上的一脚非常漂亮的助攻，梁日富也没有浪费机会将球打进。

广东武川青年前场定位球的机会传到禁区里，被防守球员解围出来。武汉联阵想要采取高位逼抢，但是前场留下来的球员人数少了一些。球权再次来到广东武川青年的脚下，没有太好的出球机会，大脚往前给，这球被武汉联阵的门将将球没收。这场比赛是在武川江心岛体育场来进行的比赛，这个体育场是在广东的湛江，其实对于广东武川青年来说也是一个主场作战的机会，但是这个季节湛江的湿度比较大，所以比赛到最后的时刻，我们看到两支球队的体能下降的还是非常快。全场比赛伤停补时两分钟，现在比赛已经接近到了尾声。这球是出了边线，现在双方伤停补时的时间已经到了，这样的话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广东武川青年在这场比赛当中2-2和武汉联阵打平。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又来我家吃饭，
4: 我吃火锅
5: 安排。
6: 我说你们锅好，
3: 那我串儿来喽。
7: 大片毛肚，
3: 这也太大了。
8: 热叔，你要备海药。
6: 行，
3: 锅板快点。加油，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9: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一步向征程，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阳光穿透树荫，清风拂去暑热，远离城市喧嚣，奔赴户外露营。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本栏目是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播出。
1: 刚才呢，我们一起看了一场中冠联赛。其实足球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呢，还是很熟悉的。就算不是专业人士，一场比赛呢，大家也比较容易看懂。但是像七人制橄榄球这种相对小众的比赛，可能大家对于它的规则就不是很了解了。
0: 说到这个规则啊，你看我就不是很了解。为了咱们的节目，特别的学习了一下啊。原来啊，这是七人制橄榄球，上场的七名队员当中，有三个人是前锋，四个人呢是后卫。常规时间上下半场是各比七分钟，中场休息是不超过两分钟，每场比赛可以换五个人。那和足球不一样的是，换下场的球员还可以被替换上场。好了，话不多说，马上为您带来的是今年全国七人制橄榄球锦标赛的男子半决赛，是由山东队对阵重庆队，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 好的，观众朋友，我们继续来看全国七人制橄榄球锦标赛男子组半决赛山东队重庆的争夺。山东队是国内橄榄球的强队，而且是男女双线实力都非常强。这场比赛山东队身穿的是红色球衣，重庆队身穿的是紫色的球衣。山东队在前面两场小组赛当中41-12战胜了内蒙古，66-0完封了河北，赢的都是非常轻松。这场比赛又是刚刚开场，又拿到一次打阵，附加射门得分没有拿到，这样的话是5-0领先。取得打阵的是樊阳阳。重庆队小组赛14-17输给了北京队，接下来是35-28战胜了江苏，35-7击败了湖南，获得了 B 组的第二名，

漂亮。就这个防守啊，衔接当中出现了一个空当，抓住了机会跑进去完成打阵。但这个点位的附加射门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附加射门没有得分，这样的话10-0领先。错点，哦，被反抢了。重庆队打得不错，哎，这次配合出现一个小闪失，前吊球。好球，面路又是撕开了防守的口子，跑进去。这个点位的附加射门相对来讲难度会小一些。山东队再拿一次打阵，还是单长顺来执行这次附加射门，这一次没问题。好，应该还是没有拿到这次附加射门得分，15-0。好球，又是在两，就是边路和中路结合点这个位置上，出现了空当。山东队这次还是非常的谨慎啊，选择在一个球门中间位置的打阵点，这样的话附加射门的难度是最小的。前面三次打阵都没有拿到附加射门得分。六号赵俊奇。自己踢，没问题。前吊球，我刚才这一次附加射门得分也没有拿到啊。双方的斯克兰，重庆队发动，向前一脚小踢，拼速度没有问题，拿到，好的。跑进阵区完成达阵。十号任和林这次的进攻组织还是非常好的。重庆队不但完成达阵，而且还收获了这个附加射门得分，这样的话上半场比赛的比分是20-7。对，还是五号单长顺，这球踢出来，但是没过十米线，不能碰。这球又是踢球啊，出现了失误。今天单长顺好像脚法并不是非常的顺畅。重庆队十号任和林。球抢起来，好球！哎，几次啊都是这个相同的位置或者相似的位置形成突破。重庆队这个防守啊还是需要调整，这个点位上连续让对手打出三次，刚才这次算是补救回来了，前面两次都没有补救到。来到边路不错，这边空了，跑进去
还是选择一个位置比较稳妥的大阵点。21号房前生，刚才这次附加射门得分应该是拿到了，比分变成了27-7。这次抗传，被对手山东队中间截获，传球意图还是比较明显的。山东队的斯克兰，发出来之后快速的展开对抗之后的传球，还是晃一下再往里跑，为的就是这个达阵点啊距离球门更近一些。32-7，附加射门得分还是没有得到。好球，还是在这个类似的点上完成了突破。这个点今天山东队抓得非常准啊。

好球，这个附加射门得分拿到，这样的话比分是变成了39-7。13号马豪翔，机会，山东队防守扑的还是很凶的，总是能够形成局部的多防少。中国队还是需要再寻求一些变化。晃一下不行，再变个方向再跑，这球掉了，还好是后掉，队友拯救回来，继续进攻。形成了一个点，想要踢，但是呢，山东队防守还是很有经验的，似乎已经提前预判到对手的这种想法，封住了这个角度，没有踢过去。漂亮的防守，10号樊洋洋刚才的这次防守，虽然第一步被对手过掉，但是他的人呢，始终注意力都在对手身上。通过第二次扑了，阻断了对方。13号马豪翔，带他一起跑向阵区的是裁判。重庆队没有追过来，这样的话，在比赛常规时间结束之前，还是完成了一个达阵。最后的附加射门。46-1。

0: 整场比赛结束，山东队还是赢得比较轻松。这场比赛多次抓住了重庆队防守上的一个弱点，几次三番呢在同一个位置取得突破。这是赛后双方的运动员站在一起感谢裁判，感谢现场观众，祝贺山东队收获本场比赛胜利。
1: 不是毽子却有如毽子般的花样玩法，不是足球却有足球的灵魂与对抗感。
2: 第四，
1: 每一次腾空而起都是对地心引力的优雅挑战。近期播出现场体育课腾球，敬请期待。
3: 那七人制橄榄球比赛呢，和其他的团队球类比赛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它不允许向前传球，只能是横向或者是向后传球。所以说呢，要想达阵得分，除了团队配合之外，又有一名体能和速度绝佳的队员就显得特别重要。否则的话，每跑两步就被对方扑倒了，就没法达阵了。
4: 没错，那说到达阵啊，我们都知道这达阵的得分，它的分值是最高的。所以啊，每一支球队的第一战术选择肯定是要去打阵的，而一旦遇到了实力碾压自己的对手，这比分就会显得是非常的惨烈。就比如说刚才呢，山东队是以46-7这样的比分大胜重庆队啊，而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女子组的半决赛，最后的比分同样是差距巨大，到底有多大？我们接着往下看。
5: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接下来关注全国七人制橄榄球锦标赛女子组的半决赛，江苏队和重庆队之间的争夺，上半场马上开始了。江苏队呢是身穿着蓝色的比赛服，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进攻，重庆队呢则是红色的比赛上衣，黑色的比赛短裤，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这是双方在上半场比赛进攻的方向。七人制橄榄球的比赛呢，上下半场一共是14分钟的时间，半场呢则是7分钟。要论硬实力的话呢，还是江苏队要更突出一些。而且重庆队现在想要去打反击的话，还是非常的困难。22米线附近呢，这个位置几乎是很难去形成突破。江苏队呢，在今天开场之后快速的两次领先，12-0领先着重庆队。好的机会，江苏队继续形成突破，面对对手的扑篓，连续的闪躲，

0: 连续的闪躲过后呢，非常正的角度有一个达阵得分，同时呢追加射门也踢进，这样19-0。七人制橄榄球的比赛不能够向前用手传球，只能够向侧面或者是身后去用手传球。另外呢，如果你向前去输送球的话，可以用脚踢。这是七人制橄榄球比赛的一个特点，这个和美式橄榄球或者说是和腰旗橄榄球完全不同。右路的机会，面对重庆队的连续扑搂，江苏队呢总是能够找到机会，找二次进攻。这次比赛仍在继续，上半场还没有结束，完成达阵得分，这还能再加上7分。26-0，这场比赛上半场刚结束，可以说悬念就已经不复存在。比分已经来到33-0。没有办法向前传，只能够向前用脚踢。但重庆队呢，现在的这个进攻的套路还是比较保守。左路机会，面对江苏队的扑篓，现在想要突破过去还是非常难的。重庆队现在的体能消耗其实非常大的，时间在1分1秒的流逝。对于重庆队来说非常的被动，现在已经40-0了。江苏队拿到球权之后继续形成突破，全力向前，还是一次很好的机会。 三号王兆敬。那这样，下半场比赛时间也已经到了，最终这场比赛变成了一边倒的大比分胜利。江苏队最终是45-0的比分击败了重庆队，昂首挺进决赛。在半决赛当中，他们几乎是没有遇到什么困难，重庆队也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麻烦。全场的比分定格在45-0，江苏队击败重庆队。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本栏目是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播出。前段时间啊，2026大运河帆船系列赛南京金牛湖站暨南京帆船公开赛是圆满收官了。本次赛事共吸引了200多名选手来参赛，设置了 OP 级、Air 卡4级、Air 卡6级、水翼帆板和帆板五个项目。
5: 在赛场之上呢，14岁的刘月晨是斩获了 Air 卡4级的冠军。他在5年的训练生涯当中，曾经拿下过数十个冠军。一次次的扬帆起航与风浪博弈，让这个追风少女在碧波之上不断的成长。接下来呢，我们就一同走进这位帆船女孩的追风故事。

0: 盛夏的南京，金牛湖水碧波荡漾，参赛帆船整装待发。14岁的刘月晨已经记不清这是自己参加的第多少场帆船比赛了，他只知道自己已经练了5年，而这5年来的所有训练和比赛都让他随时做好了御风而行的准备。
1: 我之前没有来过这里比过赛，这边的周围的建筑物比较多，然后也有山体的遮挡，所以这边的风摆可能会更大一些。然后呢，我们比跑的时候就要更注意阵风的来的那个方向什么的。这个是为了防止这个绳子拖出去，然后也是为了方便我把它收紧和放松的。
0: 这样的赛前准备，刘月晨已经重复了无数次，但在他下水的那一刻，作为母亲，刘月晨的妈妈依旧放心不下。
2: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是对他是有点反对的，因为要在海里面是安全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日光晒嘛，就对女生来说，可能外表就是会比较就让人会有点个妈妈会来心疼嘛。后续他也吃过很多苦，我记得有一年是在厦门夏训的时候，身上全是伤，就是腿上啊。全是磕磕碰碰的伤，然后包括脚啊都烂掉了，手都是磨的，就是都是泡，然后泡外面加的有时候那个就是都烂掉脱皮了，所以。

0: 我作为妈妈来说是很心疼孩子的，可是呢他还要坚持去训练，去比赛，所以这个毅力对于我来说，我觉得真是我对他很敬佩。
1: 刘月晨虽然记不得自己一共参加过多少场比赛，但他始终记得自己是如何与帆船结缘的。那是小学三年级的一堂社团课，他第一次知道了驾驶帆船是什么感受。
2: 当时是觉得这个船就特别的神奇，因为它是可以逆着风走的，跟我所认识到的事物是不一样的。我第一次自己驾驶帆船的时候，我是对自己非常的欣慰，然后呢也特别的自豪能够自己开这个船。它有很多的不可测的因素，然后呢也特别的有机遇性，然后也更有挑战。
1: 五年前他第一次下水驾驶的其实是 OP 级帆船，那是专门为青少年初学者设计的一种船型，而今天他要驶上赛道的则是阿尔卡四级的标准竞赛船。起航信号响起，帆船乘风而行，绕过第一个浮标时，刘月晨已经冲到了同组第一的位置。很少有人知道这个14岁的女孩在过去几年里攒下了一份怎样的成绩单。仅2023年，她就参加了23场比赛，并成功拿下了其中18场冠军。跑船的这五年里，她先后12次达到国家一级运动员标准。不过当很多人把天赋型选手这个词和他联系在一起时，刘月晨却并不这样认为。
2: 我觉得我应该不是天赋型的选手，我对此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平常就是放学之后就开始训练，然后一有时间挤出时间来训练。我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些成绩，是因为我会坚持，我也比较抠细节，就是一个细节做不好，我会一直一直的反复，直到把它做好为止。
1: 南京四季分明，盛夏的高温和冬季的严寒一样也不少，可这些年作为本地选手的刘月晨几乎保持着每天放学后都要训练的习惯。
2: 它对我来说已经变成了一种生活的方式了，它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它也会让我一直保持对生活的乐趣。
1: 当一件事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人的感受便会不同。对刘月晨来说，这种生活方式里最重要的变量是风。好风难得，一旦遇上，任何困难都不算什么。2023年，刘月晨在厦门训练时也是这样。
2: 临近下水的时候，我已经做好了准备，但是就是突然的肚子疼，有点不太舒服，我就想歇一会儿再下水。但是呢，因为那时候的风真的特别好，也很难得，我觉得如果这么好的风不下去，就是一种浪费，然后机不可求嘛。然后呢，就还是忍着疼痛下去了。
1: 喜欢风的人似乎也常常被风眷顾。这次的前4轮比赛，刘月晨包揽了所有榜首，但当比赛来到第5轮时，刘月晨却遭遇了少有的失利。在即将绕过最后一个浮标时，7-8艘船拥挤在了一起。尽管刘月晨依靠过往的比赛经验选择迅速内切，但这一轮他还是只拿到了第3名。
2: 因为船的那个数目太多了，所以导致就特别的乱，然后呢我们就集体的就卡在了那边。当时我是最内侧船，也是最有航行权的船，我就呼喊外侧船，跟他们说你们要让我们，然后呢就又让我们很快的出来了。
1: 面对偶然而至的失利，现在的刘月晨已经能够轻松地一笑而过了，但他坦言，过去的自己其实也常常会因为训练而流泪，只不过这些眼泪都和退缩无关。
2: 我有哭过的，因为当时一直要练一个 OP 的转向动作，然后呢，因为那个动作它是要伤到膝盖的，所以就会很疼，然后呢，当时就因为磕到膝盖特别疼就哭了。一直练不好的时候，我就会想着为什么我会练不好，为什么别人都可以练好，所以我就要更加努力追上他们的脚步。
1: 因为总是不服输，所以刘月晨的进步也变得迅速起来。2023年，年仅12岁的他在山东荣城参加了一场全国比赛，尽管大多数选手都是来自各省区市的专业队，尽管在最后一轮前

0: 他还落后第一名六分，但他硬是实现了逆风翻盘，后来居上。
1: 在最后一轮比赛前，我比他先观察到了一阵风，于是我就去接那阵风，最后实现了反超。我当时哭了，就觉得太值得了，毕竟苦尽甘来的那种感觉。这个比赛是18年以来就是没有非专业运动员战胜专业运动员的，但是呢我做到了。
0: 就是这一年，他在参加的23场比赛中拿到了18个冠军，但他更看重的是输掉的每一场，因为教训远比欣喜能够让他走得更远。2025年阿联酋阿布扎比亚锦赛，他取得了我国唯一一个入围 OP 级精英组的参赛名额，并最终以极小的分差位列该组第五名。
1: 因为我是中国唯一一个进精英组的，所以我是有争亚洲女子前三的这个机会的，但是由于我的一些小失误，导致我有几个大分是去不掉的，就很遗憾跟第三名只差了2分，也有难过，但是他更多的是教会了我一些，就是不要放弃，任何时候都要重视每一阵风，他们都是会可能会让你重新战胜的这一个机会。
0: 在结束了本次比赛所有轮次的争夺之后，刘月晨的表情肉眼可见地放松了下来，对于最终名次，小姑娘显得相当自信。
1: 我肯定第一。
0: 当然，最终结果也印证了刘月晨的自信。不过最令他开心的还不是拿到了又一个冠军，而是身份从选手变成了选手家属。原来受女儿的影响，他的父亲刘职工也报名了此次公开赛翻板项目的争夺。
2: 我让女儿在海里比赛，我在岸上没事就在水里练习了一段时间。我今天是第一次参赛，自己参与了比赛，感觉在水上和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需要随时应激这个风向和风力，他们都非常的辛苦。
0: 从 OP 级到阿尔卡四级，从一个人下水到把父亲也带上翻板，刘月晨的一路拼搏让他笃定，帆船运动就是命运送给自己的最好礼物。5年间的无数历练，让这个14岁的女孩身上长出了一种不张扬的自信和扛得住风浪的坚韧。而对于以后的路，刘月晨也有着自己的计划。他或许不会最终成为一名职业选手，但他希望未来依然可以与帆船相伴。
1: 我可能会想成为裁判吧，因为这样不仅我自己也可以成长更多，换一种视角去看比赛，然后也可以带动下面那些小选手一起成长。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6: 一步象征成，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7: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烈焰，船桨齐扬，与动静结合，刚柔并济间，勾勒出轻易舒展的动态之美。现场体育课赛品近期播出，敬请期待。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一起来认识了帆船女孩刘月晨哈。虽然说刘月晨的年龄不大，只有14岁啊，正在上初中，学习帆船的时间也不是很长，但是我们看到她真是荣誉等身啊，拿了那么多的荣誉证书。但是我想啊，对于刘月晨来说，学习帆船这项运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是磨练了一颗大心脏啊。在一次次与风浪的搏击当中啊，是锤炼了他面对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那个能力。我觉得这个大心脏对他的未来的学习和生活是很有帮助的。
1: 没错，在运动当中呢，感受

0: 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赶紧去和你的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2: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有骨气，更硬气。悦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悦林制药，一步向征程，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偏活力，中国药品安糖专业品牌。

0: 毛球锦标赛今日开赛，女单首轮王芷怡、韩悦击败各自对手晋级32强。WTA 1000辛辛那提站单打第二轮，王新宇、王希宇逆转战胜各自对手晋级32强。阿森纳3-0力克曼城，夺得队史第18个社区盾冠军。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新闻。世界羽毛球锦标赛今天在印度新德里开赛，女单首轮比赛中，中国队的王芷怡直落2局战胜了美国选手张蓓雯，顺利晋级。
0: 身穿红色比赛服的王芷怡本场对阵张蓓雯。王芷怡表示，对于第一场球不知道自己的状态是什么样的，有很多的未知，所以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首局在双方比分较为焦灼时，王芷怡没有急躁，耐心地执行自己的战术，逐渐将比分拉开，以21-12先赢一局。第二局，王芷怡在网前的控制更加严密，多拍相持中稳定性也更强，她以21-13再下一局，王芷怡最终以大比分2-0获胜，晋级下一轮。
2: 蓓雯一直是一个比较有实力的对手，然后其实她可能也是根据年龄啊，包括有一些伤病，可能会比赛会有一些起伏吧。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自己的心态是每场比赛我希望自己是以冲击的姿态去对每个对手，然后我希望自己能够非常专注在比赛当中。
3: 之前脚底板有一个筋它撕裂，所以现在就是刚刚恢复到可以正常跑的状态这样子，所以就是很多你看体力上虽然跟得上，但是手上那个感觉好像有的时候就是会差一些。
0: 在另外一场女单首轮比赛中，韩悦对阵克里斯蒂·吉尔莫，韩悦在20-22先输一局的情况下，以两个21-13连扳2局，最终以大比分2-1逆转晋级。
4: 我觉得还是比较有侥幸心理吧，还是想着对方会

0: 些失误，所以判断上会有点偏差。然后最后几分可能，还是比较想拿下，所以要求会比较高，有一点累吧，但是也正常，因为可能也是第一场球吧，可能到之后会好一点。
1: 在男单的比赛中，中国选手翁虹洋0-2不敌日本选手田中勇士，止步世锦赛首轮。
2: 27岁的翁虹洋现世界排名第16位，26岁的田中勇士排名第19位，两人此前只交手过一次，翁虹洋2-0获胜。本场交手，翁虹洋一上来就处于被动，尤其是受场馆逆风影响，首局迟迟找不到状态。1.70米的田中勇士移动快，往前控制稳定，还打出了几次反应极快的精彩防守。翁虹洋就在这次救球时擦伤了膝盖，最终他以17-21丢掉首局。
3: 逆风的边还是比较严重嘛，所以说自己第一局在逆风边还是很多球，处理的不是非常的好，不是很到位，限制的不是很好。
2: 二局的进程相似，翁虹洋开局0-5落后，攻防两端始终被对手压制，最终他以14-21再丢一局，大比分0-2止步首轮。
3: 跟前段时间备战有关系吧，因为备战自己一直有受伤，然后基本上没什么系统训练，所以今天整体打起来，整体的这种对抗的感觉，还有这种脚上的移动，非常的不是很顺畅。
1: 另外，在男双赛场递补参赛的中国组合黄迪刘洋直落两局战胜了美国组合，顺利晋级。
2: 递补参赛的中国组合黄迪刘洋经验丰富，搭档磨合时间长，面对美国组合陈子毅贾世贤，无论是往前争夺还是攻防转换，中国组合都做得非常好。最终黄迪刘洋以21-14、21-16直落两局战胜对手，晋级32强。
4: 我觉得今天整个发挥还不错吧，然后有在家里练的一些东西也有带到这个场上面，然后第一次参加这个世锦赛，然后我们第一场的整个发挥也没有说是去紧张啊或者怯场吧，就是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做得不错。
5: 很荣幸替补进了嘛，然后我们还是很期待这次比赛，然后从开场的第一分开始，我们就先把速度先自己加起来。
4: 替补进来之后，两个人还是会觉得比较惊喜，然后整个心态也会比较好嘛。因为这是一个就是，临时给的一个机会，然后我们过来还是想着就是全力去拼对手吧，一场一场来，去享受这个比较大的这个舞台，
5: 就是充满希望吧。下一轮对战马来西亚了，因为之前也打过的这个选手，就是之前都没有赢过，这次还是全力冲击他们一下。
1: 在瑞典进行的世乒联欧洲大满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女单决赛中王曼昱4-2击败王艺迪获得冠军。
6: 世界排名第二对第六 WTT 历史交手胜绩6-2，王曼昱都是占据优势的一方，首局她很快10-4领先，不过这最后一分怎么也拿不下来，王艺迪一口气追至9-10，王曼昱此时给自己叫了个暂停，短暂的调整之后，王曼昱以12-10胜出。首局的进程看得出两人的水平和状态都不分伯仲，随后的比赛王曼昱和王艺迪各胜两局，其中有3局的分差都是仅有2分，王曼昱大比分3-2领先进入第6局，双方战至5平后，王曼昱一鼓作气连得6分，最终他以11-5取胜，大比分4-2胜出，赢得了此次欧洲大满贯的女单冠军。
7: 因为整个上半年自己的表现并不是特别的好，所以也想拿到一个冠军给自己提提气，长长自信，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正好马上要封闭训练了，也可以通过这一次比赛总结的东西在封闭训练当中去着重的加强和提高吧。
1: 昨晚2026年国际马联世界锦标赛3项赛在德国亚琛结束，中国棋手华天与搭档马匹获得了第12名，创造了中国棋手参加世锦赛3项赛的历史最好成绩。3项赛呢，顾名思义就是要比3个项目，分别是盛装舞步、越野赛和场地障碍赛，极其考验棋手与马匹的综合实力。德国名将迈克尔·荣格获得了个人赛的冠军，英国队夺得了团体冠军。 好，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国际区联曲棍球世界杯在比利时和荷兰进行，中国女区昨天迎来了小组赛的首个对手印度队。比赛中，中队两度落后，又两度扳平，最终。

0: 首节，印度队利用湖区内的垫射率先打破僵局，一球落后的中国女区随后加强了对对手湖区的压迫。第一节最后时刻，彭阳在印度队湖区内被推倒，裁判通过视频回放后判罚点球，张颖主罚命中，将比分扳为1-1。第二节，印度队获得短角球机会。25号，迪皮卡的拉射经过两次变线后入网，印度队再次取得领先。再度落后的中国队在第三节展开反击，马宁在湖区内造成对方脚步出球，为中国队赢得短角球机会。随后的短角球进攻中，马宁作为拉球手将球打入，中国队再次将比分扳平。此后双方均未能改写比分，最终中国女区2-2战平印度队，收获小组赛首个积分。下一场比赛，中国女区将迎战英格兰队。
1: 昨晚在浙江衢州进行的2026全国田径锦标赛女子链球决赛中，山东队19岁小将张家乐以78.64米的个人最好成绩夺冠，并一举刷新了由赵杰所保持的78.22米的亚洲纪录。
2: 昨晚张家乐开局就掷出77.40米，预示着他火热状态的开始。果然在第四投，张家乐流畅出手，一气呵成。78.64米，张家乐这一成绩成功打破了由赵杰保持的亚洲纪录。
3: 这场比赛其实我教练也没有给我们做过多的调整，因为亚运会还在后面，所以说我们就是以一个以赛代练吧。我的技术方面其实就是通过教练一直去跟我磨合，然后一直说纠正改正，其实这个事情是反反复复的。其实一个技术动作拢共就那四圈技术，抠完这个细节再抠那个细节，这个所有的细节抠完之后再找细节去抠，所以说然后再加上速度力量各种提升，年龄阅历这种比赛的经验的增长，我觉得都是一个对于成绩的一个稳步提升的关键性吧。我觉得
2: 原亚洲纪录保持者江苏名将赵杰凭借第四投77.20米的成绩获得亚军，陕西队选手高锦瑶以73.79米获得第三。本场决赛前6名选手都超越70米大关，
4: 他能激励我，我能激励他，就是我俩一投一投比对方都远的那种，这样非常精彩。我们也是变了一下训练风格，不像之前那么循规蹈矩了，今天也是有改变的，因为我们想有个突破，想让女子链球的上限提高一点，然后也很恭喜今天大乐破了亚洲纪录。
1: 在男子110米栏决赛中，陈元将以13.13秒的个人最好成绩夺得冠军，女子100米栏金牌归属四川名将吴艳妮。
2: 半决赛排名第二的刘俊熙缺席了昨晚的决赛，发令枪响，陈元将跑上第一个栏后就进入了自己的节奏，途中越来越快，最终陈元将以13.13秒率先冲过终点。
5: 这在世界比赛上肯定是可以预见到的，因为我的起跑在国际上面肯定算是一般的，对，所以说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帮助，增加一个经验吧。我当时内心想的就是不急，因为在所有参赛人员里面，我的个人能力肯定是最强的，对，所以说我就要相信我自己肯定没问题。
2: 女子100米栏决赛，吴艳妮起跑并不占优，但攻下第二个栏后基本确立领先优势，她最终以13.12秒夺冠。
6: 我不想就是给自己设个线，说这次锦标赛要比成什么样子，然后要跑出什么样的成绩，因为这场比赛我们整个团队都是以赛代练的。
7: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尽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8: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9: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0: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1: 郭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3: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12: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

0: 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一步象征成，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3: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东奔西走还喝送和好酒，
1: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2: 好，欢迎回来，体育新闻正在直播，一起来看网球赛场。北京时间昨夜清晨 WTA1000 辛辛那提站单打第二轮继续进行，中国青花王昕瑜2-1逆转战胜了克罗地亚选手维基奇，晋级32强。
3: 身穿紫色球衣的王昕瑜和克罗地亚选手维基奇打得势均力敌，首盘两人在前七局各自爆发，然而在第8局进攻流畅的王昕瑜突然失误增多，维基奇率先完成破发，5-3领先。克罗地亚人在自己的发球胜盘局打得非常轻松，凭借发球直接得分，6-3先下一盘。第二盘，王昕瑜先被破发后立马回破，将比分扳平。随后他士气大涨，连破带保开始主导局面，而维基奇多次请求查看电子丝线，自乱阵脚，摔拍表达不满，王昕瑜连赢6局，6-1扳回一盘。决胜盘两人各自爆发，战至4平。第9局，面对维基奇的持续调动，王昕瑜展现出极强的防守覆盖能力，往前刹车，移动迅速，赢下戏剧性的一球，王昕瑜笑了。随着对手回球下网，王昕瑜终于实现了关键破发，并最终以6-4拿下这一盘，大比分2-1逆转战胜对手，晋级32强。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击败维基奇。赛后，王昕瑜开心地为球迷签名，下一轮他将会对阵头号种子萨巴伦卡。
2: 和王昕瑜一样逆转晋级的还有另外一位中国选手王希雨，他在今天上午结束的一场女单第二轮的比赛中，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连追2盘，2-1击败了30号种子费尔南德斯，首次闯进本项赛事32强。
4: 王希雨此前跟费尔南德斯交手过2次，未尝胜绩。首盘比赛，费尔南德斯一上来就状态拉满，大角度的底线球把王希雨调动得左右飞奔，6-3赢得首盘。第二盘比赛，王希雨提升了自己发球的质量，一发成功率提高到了81%，底线相持中也更多的使用上旋球，把比赛的节奏降了下来，最后抓住机会一拍制胜。这一盘王昕瑜2次破发，6-2扳回一盘。决胜盘王昕瑜越打越顺，一度取得4-0的领先。费尔南德斯连追2局后，王昕瑜没有再给

0: 对手机会，他连保带破连胜两局，6-2赢得决胜盘的胜利，大比分2-1战胜费尔南德斯，首次闯进本项赛事32强。
1: 我们再来关注足球赛事动态。2026明日之星冠军杯女子组赛事昨天在上海拉开了战幕，小组赛首轮较量中，中国 U17 女足斩获5球，大胜皇家马德里 U17 女足，取得开门红。
2: 皇马名宿劳尔和夫人来到了现场，他们的女儿玛利亚和劳尔一样身披皇马7号球衣。开场，中国姑娘们就给了玛利亚一个下马威，两名中国队队员合力从她脚下抢断皮球，随后策动快速反击。刘禹锡低射背扑，队长赵思晴补射得手，中国队在第9分钟成功抢得开局。第24分钟，中国队反击再次来袭，前锋方珍珠直面门将完成单刀终结。此役中国队的5粒进球中有3粒都来自于反击。高压的前场逼抢，高效的由守转攻，中国队让对手极不适应，自己则是越踢越自在。第58分钟，皇马后卫出现了解围失误，方珍珠果断起脚将比分扩大到了3-0。第78分钟，皇马后卫解围不远，禁区外的赵思晴得球，轰出一记远射，皮球带着强烈旋转突破了门将的5指关，4-0，赵思晴上演双响。第83分钟，皇马后卫仓促出球，中场球员传球失误，顶在最前面的方珍珠瞬间加速一骑绝尘，将两名防守人甩在身后，瞄准死角再次建功。完成帽子戏法的方珍珠与队友击掌庆祝，不料被一胳膊正中面门，姑娘们的支持扑面而来，胜利的感觉喜上眉梢。最终，中国 U17 女足5-0力克对手，取得赛事开门红。
1: 随着新赛季大幕拉开，英格兰社区盾赛事昨晚展开争夺。上赛季的英超冠军阿森纳对阵上赛季足总杯冠军曼城，这场强强对话的结果是枪手轻松获胜，他们的新援错利斯发挥了关键作用。
0: 本届社区盾设在威尔士千禧球场进行，自2007年后阿森纳首次重回故地，他们曾在此3次赢得足总杯。面对上赛季足总杯冠军曼城，阿森纳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开场仅用时24秒，枪手便取得进球，刘易斯斯凯利送出妙传，卡拉菲奥里完成终结。这个夏天，阿森纳保留了冠军主力框架，补强了阵容短板。接下来的比赛，新援边锋错利斯完成自我证明，第28分钟，他从左边路插入禁区，头球摆渡助攻哈弗茨破门。上赛季，错利斯为比甲球队布鲁日交出了22球29助攻的豪华数据，全面的进攻能力是阿森纳签下他的重要原因。第48分钟，错利斯左路得球，内切一步拉开传球空间，成功连线队长厄德高，后者不慌不忙晃过门将打门得手，比分被改写为3-0，错利斯也成为继1996年贝克汉姆之后第一位在社区盾比赛中贡献2次助攻的球员。有了最利的矛，还有最尖的盾，随后枪手门将拉亚屡现精彩扑救，力保城门不失。最终阿森纳3-0力克曼城，夺得队史第18个社区盾冠军。
2: 法国超级杯今天凌晨在朗斯结束，刚刚获得欧洲超级杯的巴黎圣日耳曼对阵朗斯。比赛开始后，巴黎圣日耳曼掌握场上主动权，在第7分钟，克瓦拉茨赫利亚完成一脚射门，不过被朗斯门将化解。第32分钟，朗斯发动进攻，乌多尔射门没有踢正，托万抓住机会完成破门，朗斯1-0取得领先。第39分钟，朗斯队的18岁后卫基利安·安东尼奥因为一次踩踏动作，直接被主裁判出示红牌罚下。多一人作战的欧洲冠军不仅始终没能取得进球，而且在比赛最后也被红牌罚下一人。最终，朗斯1-0爆冷战胜巴黎圣日耳曼，拿到了队史第一座法国超级杯冠军。
1: 今天，2026穿越浑善达克汽车拉力赛在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圆满落幕，近万名自驾爱好者通过6天的赛事感受汽车越野的乐趣。
0: 本场赛事全程覆盖内蒙古自治区的锡林浩特市、多伦县、正蓝旗3大浑善达克核心区，

0: 串联浑善达克沙地、八百里金莲川、世界文化遗产元上都、西林郭勒草原等特色旅游资源，而且参赛门槛也尤为亲民，除持有有效 C 级及以上驾照即可参赛外，车型也包含量产民用 SUV、UTV 等多元车型，为此吸引了大量越野爱好者报名参赛，真正打造了专业车手有赛场、自驾游客有玩法的全维度汽车越野活动。本届赛事由三大核心赛事组成，分别是穿越浑善达克汽车拉力赛、浑善达克 T2 场地越野冠军赛、浑善达克大穿越集结赛。赛事举办期间，各赛事承办地也同步推出配套文旅活动。
1: 本次的比赛又设计了一个赛道新的玩法，包括短道拉力赛，还有我们小的这个场地赛。当然我们这个场地赛也是全国的头一份，在这里也呼吁全国爱玩车的好朋友关注我们 NCC 全国车王争霸赛，这里等你到来。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72小时尽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2: 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又来我家吃饭，
6: 这是火锅，
5: 安排。不是我们锅房，肉串来喽，
7: 大片毛肚，
5: 这也太大了。
8: 岳叔，你要备海药。
5: 行，锅板，快点。加油，
9: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求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欢迎回来，下面一起来看天气。
1: 北京雷阵雨，24到3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20到27度，大连多云，24到30度，呼和浩特多云，16到28度，天津多云，25到30度，永州多云，25到34度，宜宾阵雨，23到28度，贵阳阵雨，21到28度，昆明小雨，16到26度，佛山大雨，27到34度，淄博多云，23到33度，日照晴，23到30度，郑州阴，25到31度，南京多云，25到31度，上海多云，26到32度，武汉多云，26到35度，长沙多云，26到33度，杭州多云，26到33度，绍兴多云，26到34度，南宁中雨，26到32度，海口多云，26到34度，深圳小雨，27到32度。
0: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和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的最后，一起再来欣赏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中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以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3: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西甲拉开帷幕，新赛季欧洲五大联赛正式开启。皇马巴萨首轮延期，塞维利亚逆转绝杀巴列卡诺。卡拉菲奥里开场23秒闪击破门，新援错利斯两送助攻，阿森纳3-0完胜曼城，夺得社区盾。各大豪门热身备战，姆巴佩归队破门，皇马3球轻取沙尔克。亚马尔传射建功，巴萨5-2大胜巴塞尔。世界杯决赛一击制胜，帮助西班牙队再夺大力神杯。大场面先生费兰托雷斯告别巴萨，转投大巴黎。深受克鲁伊夫执教理念影响，师承名帅范加尔，哈维入主成衣军团，延续与荷兰足球的不解

0: 之源。天下足球，最纯粹的足球，最高级的享受。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天下足球。天下足球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特约播出。在昨天的晚上呢，作为英超联赛的前哨战，社区盾杯上演了一场强强对话，最终呢，阿森纳是三球完胜了曼城。枪手就是这样以一个强势的姿态啊，开启了自己新赛季的完美开局，也踏上了卫冕之路。
2: 这场比赛呢，阿森纳队开场第23秒钟就破门了，确实状态火热。那主教练阿尔特塔也说，的确他对于球队的状态和比赛表现是相当满意的，他也希望这样的比赛能够给新赛季的枪手呢树立一个标杆，希望以这样的标准来进行新赛季的英超的争夺。他也说，如果这样的水平能够延续下去的话，阿森纳在新赛季去实现卫冕应该是有很大的把握。
1: 而对于曼城的新任主教练马雷斯卡而言啊，这场社区盾杯是他上任之后所执教的第一场正式的比赛了，所以对于他而言，一定是希望能通过一场硬仗来好好的检验一下整个球队的阵容和现在备战的状态。不过呢，我们看到在比赛中啊，曼城这边是空有控球率的优势，那其实在进攻的效率上是远不如对手的，所以这样的一场失利也是及时的给整个曼城在新赛季未来的前景敲了一个警钟。
2: 那这场比赛呢，曼城方面中场大将罗德里是因伤没有进入到大名单，实际上根据转会市场最新的消息来看，他距离加盟巴萨已经是非常接近了。其实这场比赛曼城的完败就看得出来罗德里对于蓝月亮在中场控制的重要性，现在大将啊即将离队，那么这样的问题怎么去弥补，这恐怕需要主教练马雷斯卡在战术层面，也需要俱乐部在转会市场上共同来寻找一个替代方案。我们一起来关注这场社区盾杯的比赛。
3: 社区盾比赛，阿森纳对阵曼城。阿森纳是上赛季英超冠军，曼城是上赛季的足总杯冠军。参加了世界杯的各个国脚们陆续归来，双方的阵容也都开始趋于完整。这场比赛阿森纳队的新援吉马良斯为球队首发出场，曼城队的新援安德森同样是首发登场。这场比赛并不是在温布利进行的，由于温布利有演唱会，这场比赛挪到了另一个我们所熟悉的场地，这就是卡迪夫千年球场，这是他当年的命名，而现在这座球场的名字叫做公国体育场。这场比赛刚刚开始23秒，卡拉菲奥里就取得了闪电般的进球，帮助阿森纳队领先。23秒的进球创造了社区盾历史上的最快进球纪录，斯凯利送上助攻，卡拉菲奥里并没有越位，突入禁区冷静破门。曼城队阵脚未稳，先失一球，这确实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这是曼城队的新任主帅马雷斯卡，上个赛季结束之后，曼城队结束了他们辉煌的瓜迪奥拉时代。曼城队禁区外围的一脚远射来自于福登的射门，阿森纳队的门将是西班牙的国门拉亚，随球队拿到了世界杯的冠军。拉亚保持着不错的状态，比较可惜的是拉亚在世界杯上并没有得到出场机会。比赛进行到第27分钟，阿森纳队扩大了领先的优势，进攻的方向从右侧转到了左路，措里斯头球摆渡，哈弗茨头球破网。27分钟，阿森纳队2-0领先。队长厄德高在右路转移，左边路的球队新援措里斯适时插上，完成了一次助攻。24岁的希腊国脚措里斯在枪手的季前热身赛中表现是极其出色，新赛季他很有可能会占据一个主力位置。哈弗茨攻破了唐纳鲁马把守的球门，哈兰德在世界杯上打进7球，率领挪威队打进8强。同样厄德高也是如此，他们都创造了挪威足球的历史。这场比赛哈兰德和厄德高是直接对话，哈兰德禁区内的射门又被状态出色的拉亚扑出。这时候上半场比赛已经接近尾声，曼城队迅速又迎来一次机会，门前的多库完成射门，这个球是被本怀

0: 克救险。哈兰德现在还远没有达到他在世界杯当中的状态。另外，罗德里现在受伤，又深陷转会传闻，曼城队的阵容也的确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罗德里极有可能马上就会加盟巴塞罗那。上场比赛的最后时刻，枪手又获得了机会，厄德高的射门被挡了一下，球缓缓地奔向门线的方向。曼城队是门线救险。在上场比赛当中，阿森纳队拥有的机会更多，他们的比赛状态也显然更好，更接近于即将开始新赛季的状态。上场比赛阿森纳队是2-0领先，下半场仅仅开始两分钟，比分变成了3-0，来自于厄德高的进球，他晃倒了唐纳鲁马，一个假动作，阿森纳队3-0。这球献上助攻的又是17号错利斯，这场比赛他是献上了两次助攻。厄德高在射门之前一个假动作，欺骗了唐纳鲁马，轻松地将球打进。曼城队换人，换下了哈兰德和奥莱利，换上了马尔穆什和格伊。阿森纳队像萨卡、赖斯这些英格兰的国脚，在下半场比赛当中也都陆续登场了，找找比赛的感觉。这场比赛其实曼城队的射门次数还要多于阿森纳队，他们也拥有不少的得分机会，但是门将阿森纳队的拉亚状态太好了，很多曼城的球迷都已经提前离场了。最终阿森纳3-0击败曼城，赢得社区盾。几天之后，阿森纳队将在主场迎来升班马考文垂，拉开新赛季英超的大幕。
1: The reaction after the goal I think was good. First half, before they scored the second one, we had 3-4 chances to score and to draw the game. And again, unfortunately, then we conceded the second one. But yeah, now it's a defeat that hurt us, but it's just the beginning.
2: With the squad that we have, with the ambition that we have at the club, that's when it's going to maintain the fire, the elevate the level that demands daily. If we do that, I'm sure we will be very, very competitive.
3: 同样是在刚刚过去的周末，西甲联赛他们的大幕已经正式打开了。不过呢，细心的朋友会发现呀，像巴萨、皇马还有马竞这几支传统强队没能登场，他们的比赛延期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西班牙球员工会和西甲联盟这二者之间达成了一个协议，就是说球员如果在世界杯中能够打进四强，那俱乐部必须要保证他们的假期。我们刚刚提到的这几支俱乐部呀，他们阵中都是有国脚在的，所以啊就延期了。
4: 是的，算算这三支豪门俱乐部的阵容呢，你会发现其实各自都有西班牙国脚。那西班牙队作为世界杯冠军，在这个夏天呢收获了巨大的荣誉，但是球员们确实也非常的辛苦。另外，同样进入世界杯四强的法国、英格兰、阿根廷这些球员呢，也是在三支球队的阵容当中都有排布。因此，对于这三家俱乐部来说，新赛季开始之前能够多一点点的休息时间是非常人性化的考虑，也是避免漫长的赛季给球员带来不必要的伤病的风险。
3: 是的，那虽然西甲首轮的比赛缺了这几支传统的豪强球队，但是啊，精彩时刻还是有很多的。比如说塞维利亚对阵到巴列卡诺的这场比赛，塞维利亚队啊，在少一人作战的情况下，伤停补时的第7分钟罚进了一粒制胜的点球，而这粒点球也帮助球队在最后的时刻完成了逆转，惊险的绝杀了比赛。
4: 但是塞维利亚队的这个点球呢，在赛后引发了一定的争议，因为比赛的转播画面并没有提供清晰的支撑。另外呢，赫塔菲队比赛里吃到的那张红牌，其实赛后也同样引起了争议，也是因为比赛画面对于这个犯规的场景呢交代的不够清楚。那西甲的裁判技术委员会也承认这个转播啊确实还存在一定的瑕疵。看来新赛季刚刚开始，除了各支球队球员正在寻找状态之外，相关的各个方面也需要尽快的进入到比赛的节奏当中来。
0: 西甲第一轮打响，这是塞维利亚在主场迎战巴列卡诺的比赛。皇马和巴萨的第一轮比赛都延期进行了，这场比赛刚刚开始3分钟就产生了第一个进球，利用对方的失误，客队率先得分，阿尔瓦罗加西亚将球打进空门，巴列卡诺1-0领先。 比赛进行到第31分钟的时候，巴列卡诺队又打进一个球，但是这个球由于犯规在先，进球无效。37分钟，塞尔维亚队的球员罗梅罗突入禁区，倒在禁区内，主裁判一开始是判了点球，后来视频助理裁判介入，主裁判在场边亲自观看视频之后取消了点球的判罚。上场比赛塞维利亚队主场0-1落后于巴列卡诺，这是双方的下半场比赛。比赛进行到第50分钟的时候，塞维利亚队获得了点球。这次巴列卡诺队的球员确实是犯规了，点球由古里迪来主罚，他帮助塞维利亚队扳平比分。第51分钟的进球。前场比赛进行到第87分钟的时候，主裁判出示红牌给了塞维利亚球员萨拉斯，但是少一人作战的塞维利亚队却在伤停补时阶段赢得了绝杀的机会，他们又一次获得了点球，佩克菲尔南德斯主罚点球命中，塞维利亚最终是逆转战胜了巴列卡诺，比分是2-1。西班牙人在主场迎战莱万特，这场比赛西班牙人队先声夺人。比赛进行到第4分钟的时候，罗伯托·菲尔南德斯在禁区当中乱军之下取得了进球，帮助西班牙人队领先。那一球开出的瞬间，罗伯托·菲尔南德斯并没有处在越位的位置上。比赛进行到第39分钟，又是罗伯托·菲尔南德斯抢点破门，梅开二度，西班牙人队上半场比赛2-0领先于莱万特。前锋罗伯托·菲尔南德斯这场比赛表现出色，这是双方的下半场比赛。比赛进行到第80分钟的时候，西班牙人队再下一城，进球的是多兰。最终西班牙人队在主场3-0完胜莱万特，打响了开门红。阿拉维斯在主场迎战赫塔费，这是本赛季西甲的第1场比赛。比赛进行到第38分钟的时候，赫塔费队的球员费梅尼亚动作比较大，主裁判在观看视频之后取消了之前的黄牌的判罚，而是出示红牌罚下了费梅尼亚，这样赫塔费队在场上少一人作战。双方下半场的比赛，阿拉维斯队换上了前皇马球员马里亚诺·迪亚斯，迪亚斯送出助攻，泰纳利亚头球打破僵局，1-0。比赛进行到伤停补时阶段，阿拉维斯队锁定胜局，又是马里亚诺·迪亚斯的进球。这个球迪亚斯在自己的后场得球之后是长途奔袭，中间的对方防线显得非常空虚，迪亚斯先是想传球，接着直接奉献一脚射门。比赛进行到第93分钟的时候，马里亚诺迪亚斯又送出一次助攻，阿拉维斯队将比分扩大为3-0，进球的是米克尔罗德里格斯，老将马里亚诺迪亚斯上场之后是2传1射，帮助阿拉维斯队赢得胜利。升班马桑坦德竞技在主场迎战比利亚雷亚尔，桑坦德竞技队是时隔14年重新回到西甲的行列，比利亚雷亚尔队是上赛季的西甲第3名，实力强大。这是桑坦德竞技队的球员在禁区内倒下，他们获得了点球。比赛第20分钟，点球由安德烈斯·马丁来主罚，主罚命中，桑坦德竞技1-0领先。黄色潜水艇在自己的后场倒球的时候出现了失误，被对手断球，桑坦德竞技队扩大了领先的优势。这次进球的是塞尔吉奥·马丁内斯，一脚精彩的远射破门，桑坦德竞技队现在是2-0领先了。上半场比赛的尾声阶段， 比利亚雷亚尔队由帕普盖伊远射扳回一球，1-2。帕普盖伊在世界杯上也有过非常精彩的表现。而在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黄色潜水艇将比分扳平，进球的是老将尼古拉佩佩。同样，佩佩也是在世界杯上有着精彩的发挥。这场比赛在上半场双方就上演了进球大战，而在下半场比赛当中，比赛反而是有些沉寂，精彩镜头不多。最终，桑坦德竞技主场2-2战平比利亚雷亚尔。
3: 虽然西甲的首轮没登场，但是巴萨和皇马呀，他们都没闲着，他们在准备着自己的季前热身赛。巴萨这边的对手是巴塞尔，而皇马的对手呢是沙尔克04。这两支球队都各自在自己的季前热身赛中完胜了对手，所以由此可见，整个季前的筹备的状态是非常好的。
4: 在皇马方面呢，姆巴佩、贝林厄姆这样的核心球员都已经回来了，而且在热身赛当中已经出场了，姆巴佩还打进了一球。那么穆里尼奥呢，对于现在这支球队的状态应当是相当满意的。他说，现在的皇马只有好球员、非常好的球员以及非常非常非常好的球员，这样的表达也的确很穆里尼奥。
3: 那在今年夏天整个的转会期当中呢，皇马的总投入已经达到了2.25亿欧元，那这笔费用已经占到了整个西甲俱乐部总市场的40%。所以我们看到啊，阵容补强也让更多人看到了希望，因为现在的季前热身赛他们的战绩是4-1，还未尝败绩，这就是为什么啊穆里尼奥会如此的满意了。
4: 巴萨方面的核心也在陆续归队，那像亚马尔呢，就在世界杯之后代表巴萨首次出场了，他也在这场比赛当中奉献了一射一传，而新帅阿德耶米也贡献一球，很快的融入了球队，这样的巴萨是5-2大胜巴塞尔。我们来看看相关的热身赛的情况。
0: 皇家马德里对阵沙尔克04，这是皇马在他们的西甲联赛开始之前进行的最后一场热身赛了。西甲第一轮皇马和巴萨的比赛都推迟，第二轮的比赛皇马将对阵西班牙人。这场比赛姆巴佩在世界杯的假期之后复出，出现在了首发阵容当中。比赛进行到第6分钟的时候，姆巴佩率先进球，帮助皇马1-0领先。沙尔克04队的后防队员出现了失误，姆巴佩迅速的进入状态，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他以10个进球获得了世界杯最佳射手。可惜法国队的最终成绩并不是特别的理想。比赛进行到第20分钟的时候，皇马再下一城，现在他们是2-0领先于沙尔克04。沙尔克04队的门将是一张熟悉的面孔，卡里乌斯。这场比赛贝林厄姆出现在了替补席上，两名新援库库雷利亚和杨迪奥曼德也都在替补席上。35分钟，皇马一次好机会，可惜维尼修斯的射门被沙尔克04队的球员在门线前救险。上半场的比赛结束，皇马是2-0领先于沙尔克04。这是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当比赛进行到第56分钟的时候，皇马再下一城，进球的是球队新援埃斯皮。埃斯皮在热身赛当中有着比较精彩的发挥，这样皇马3-0领先于沙尔克04。随后的比赛当中，贝林厄姆也得到了出场的机会，贝林厄姆的头球攻门。贝林厄姆、库库雷利亚和迪奥曼德在下半场比赛当中都登场了。这场比赛最终皇马是3-0击败了沙尔克04。这是曼联与 AC 米兰的比赛， AC 米兰队的现任主帅就是曼联的前主帅阿莫林。这场比赛刚刚开场1分多钟，曼联就率先取得了进球，马奎尔高高跃起头球建功，曼联1-0领先于 AC 米兰，来自于队长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角球。比赛进行到第36分钟的时候 ，AC 米兰队将比分扳平，新援贡萨洛·拉莫斯送上助攻，丘库埃泽推射空门破门，双方战成了1-1。在随后的比赛当中，AC 米兰队在后场被抢断， 蒂莱曼斯突入禁区射门，为曼联队制造了一个点球。这个球 AC 米兰队的后防线出球有些不果断了。点球，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主罚了点球，被 AC 米兰队的门将扑出。这场比赛 AC 米兰队出场的首发门将是托里亚尼。这样在上场比赛当中，双方是战成了1-1。下半场的比赛 ，AC 米兰队的特拉恰诺回传出现了失误，送上了乌龙助攻，多尔虎进球帮助曼联队2-1领先。而在比赛进行到第57分钟的时候 ，AC 米兰队将比分扳平。插上的西塞把球打进，双方战成了2-2。这场比赛双方是你来我往，毕竟是试验阵容为主，比赛是上演了进球大战，但是双方在防线方面确实看起来还都有不少的漏洞。AC 米兰队3-2超出了比分，贡萨洛·拉莫斯头球破门，3-2。比赛进行到第70分钟的时候 ，AC 米兰队将领先的优势扩大。这时，洛夫特斯奇克在右路突入禁区，直接面对门将拉文斯把球打进。最终是 AC 米兰队反败为胜，4-2击败了曼联。赛后，曼联的一些球员都和自己的前主帅阿穆林热情的拥抱。这是德国电信杯，拜仁慕尼黑对莱比锡。这场比赛的第一个进球出现在比赛第13分钟，在世界杯归来之后，迪亚斯一直保持着不错的状态，他为拜仁进球，拜仁慕尼黑1-0领先。现在拜仁的阵容也是随着赛季的逐渐临近而日益完备，凯恩和奥利塞现在还没有打热身赛，其他的球员基本上都已经投入到比赛当中了。上场比赛拜仁一球领先，双方的下半场比赛，莱比锡队的一脚远射，这个球是被诺伊尔飞身扑出。当比赛进行到第52分钟的时候，莱比锡队将比分扳平，为他们取得进球的是格鲁达在后点凌空射门，双方暂时战成了1-1。而拜仁很快再次超出比分，布朗取得了进球。比赛进行到第56分钟的时候，拜仁慕尼黑现在是2-1领先。随后的比赛当中，穆西亚拉替补出场了，另外拜仁新援摩洛哥的国脚塞巴里也替补登场，两人在比赛第80分钟完成了一次配合，塞巴里送上助攻，穆西亚拉取得进球，拜仁慕尼黑现在是3-1领先于莱比锡。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场上出现了令人揪心的一幕，穆西亚拉晕倒在球场上，比赛被暂时暂停了，应该是由于高温的问题，穆西亚拉有些不适应。赛后德国媒体也表示，穆西亚拉是因为中暑而晕倒的，他很快恢复了意识，又被换下场。这场比赛拜仁慕尼黑最终是3-1击败莱比锡。巴塞罗那对巴塞尔的比赛，首发阵容当中两名新援走在队伍的最后面，阿德耶米和戈登，亚马尔这场比赛是坐在了替补席上。随着世界杯的这些国脚们陆续归队，现在巴萨的阵容也开始渐渐的齐备了。阿德耶米为巴萨取得了进球，比赛进行到第33分钟，来自于拉菲尼亚的助攻，巴塞罗那1-0领先于巴塞尔。巴塞尔队在上场比赛进行到第43分钟的时候将比分扳平，巴萨的后防线中路出现了空虚，被杜库雷抓住了机会。这是双方的下半场比赛，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始4分钟的时间，巴萨又一次取得了进球，来自埃及的新秀哈姆扎破门，巴萨2-1领先。哈姆扎在季前热身赛上有着出色的发挥。在这场比赛之后，巴萨还有一场 热身赛对阵开罗国民，接着才会迎来他们本赛季在西甲当中的第一个对手埃尔切。亚马尔在比赛第64分钟的时候替补出

0: 很快巴塞罗那获得一个点球，点球是由亚马尔来主罚，主罚点球命中，帮助巴萨扩大了领先的优势。目前巴塞罗那3-1领先于巴塞尔。从短暂的出场时间来看，亚马尔目前的身体状态保持的还是不错的。随后的比赛当中，巴塞尔队也获得了一个点球。比赛第84分钟，巴塞尔队由奥莱贝主罚点球命中，为巴塞尔队扳回一分。目前巴塞尔是2-3落后于巴塞罗那。巴塞罗那替补出场的小将比西武在第89分钟进球，将比分扩大为4-2。年仅18岁的锋线小将，这场比赛他在替补出场之后表现极其出色。比西武，上第50刚刚开始，亚马尔送上助攻，又是比西武取得了进球。亚马尔替补出场，一传一射，小将比西武替补出场，两粒进球，巴萨5-2击败巴塞尔。
1: 这场大胜让我们看到了巴萨强大的实力，新援阿德耶米和戈登他们整个的融入状态都很快，表现也很不错。如果后续罗德里能够顺利的融入的话，那我们将会看到整个阵容啊会有一个全新的升级。可能也是正因如此，最终巴萨对费兰托雷斯的离队能够亮起绿灯。
2: 上周呢，法甲的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是官宣了费兰托雷斯加盟的消息。实际上此前关于这笔转会呢，在市场上已经沸沸扬扬传了很长的时间。那么由于费兰托雷斯个人和巴塞罗那俱乐部对于续约一件事情呢都不是特别积极，因此最终平和的分手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是的，那费兰托雷斯他的绰号是叫鲨鱼，在他整个的成长历程中我们也看到了他的进化。其实啊，在巴萨时期他的数据并不算差，球迷们诟病的一点是在于他整个的状态不够稳定，这也一直到世界杯决赛的时候他一脚定乾坤，最终帮助球队捧得了大力神杯。
2: 费兰托雷斯能够加盟大巴黎呢，当然和球队的主教练恩里克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在职业成长路径上来说，正是在恩里克执教西班牙国家队期间，费兰托雷斯穿上了西班牙队的战袍，并且变成了一颗快速上升的新星。另外呢，在个人情谊层面，我们都知道费兰托雷斯曾经同恩里克的女儿交往过，虽然最终未成姻缘，但是毕竟两个人一方面是师徒情谊，另一方面有这样的球迷们开玩笑的这个打引号的翁婿关系，所以亲上加亲呢，使得两个人密切的这种联系能够再度在大巴黎携手。另外，巴黎圣日耳曼在今天凌晨的法国超级杯当中输给了朗斯，恐怕新赛季他们也需要在进攻线上有这样的新援，给球队带来更好的支撑。
0: 上周六，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正式宣布了费兰托雷斯加盟的消息，双方签下了一份5年长约。尽管财务细节没有被公布，但多家媒体披露，费兰托雷斯的转会费约为5000万欧元。这位西班牙的世界杯绝杀英雄将首次登陆法甲。作为西班牙本土射手，费兰托雷斯出自巴伦西亚青训体系，一度被看作是西班牙最有天赋的球员之一，还未进入一线队时就吸引了皇马、巴萨的关注。他是第一位在西甲联赛中出场的00后球员，当时年仅17岁零291天，也是巴伦西亚队史在欧冠赛场最年轻的进球者。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很早就展现出大场面球员的特质。2019年 U19 欧洲杯，正是费兰托雷斯在半决赛和决赛中的关键进球，把西班牙队带上了冠军领奖台。
3: Ferran Torres, if he scores, Spain are through to the final. And he scores! And Spain yet again are through to the final. And it will be an Iberian derby against the holders Portugal. Well to pull it back and it falls kindly.The pass nearly perfectly, it's Ferran Torres again! The star of the final!
0: 届 U19 欧洲杯，费兰托雷斯大放异彩。当时西班牙媒体称他是速度快、敢于突破、能够在球场上拉开宽度的年轻边锋，但也客观地指出他助攻的能力强于射门，终结能力仍需历练。在这一点上，瓜迪奥拉完善了费兰托雷斯的技术。2020年夏天，20岁的费兰托雷斯与曼城签下了5年长约。瓜迪奥拉开始尝试让他出现在中路，发挥他无球跑动、突然前插和在禁区内寻找空间的能力。虽然他也曾有过为蓝月亮上演帽子戏法的高光时刻，但受到伤病的影响，费兰托雷斯并没能在曼城占据一个主力位置。在仅仅为曼城效力了一个半赛季之后，他就以5500万欧元转会费外加1000万欧元浮动条款的身价返回西班牙，加盟了巴塞罗那。但高额的转会费也成为了负担，在哈维麾下的大部分时间里，费兰托雷斯并未成为球队的主力。这段时期被他称为职业生涯的最低谷，天才少年的称号也渐渐被媒体和球迷摒弃。在迷茫中，费兰托雷斯去观看了著名综合格斗运动员托普里亚的比赛，直观感受到了托普里亚强大的心理素质。在当时，托普里亚在采访中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后来在社交媒体上广为传播。这句话对费兰托雷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随着信心的重建，他在巴塞罗那俱乐部也得到了鲨鱼的绰号。费兰托雷斯在弗利克麾下的进球数有着明显提升，也经常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24-25赛季西班牙国王杯半决赛，正是费兰托雷斯打入了全场唯一进球，帮助巴萨以总比分5-4淘汰马德里竞技，挺进决赛。决赛中也是费兰托雷斯在比赛第83分钟打入绝平进球，把比赛拖进加时。巴塞罗那最终由昆代完成绝杀，从而3-2战胜皇马，问鼎国王杯。这个赛季的西甲第二回合国家德比，费兰托雷斯还贡献了助攻帽子戏法，帮助巴萨4-3战胜皇马，夺冠在望。越是关键的比赛，费兰托雷斯的表现就愈发亮眼。随后的25-26赛季成为了费兰托雷斯进球最多的一个赛季，他在49场比赛中贡献了21粒进球和3次助攻，可谓渐入佳境。为巴萨效力期间，费兰托雷斯随队夺得3次西甲冠军、1次国王杯冠军和3次西班牙超级杯冠军。不过他并没有就此摆脱外界的质疑，西班牙国家报曾将世界杯决赛场上的费兰托雷斯称为意外的英雄，也是因为很长时间内他都不被看好，甚至在世界杯小组赛上批评的声音还一直存在。但纵观费兰托雷斯的职业特性，他已经无数次在最重要的时刻证明过自己。与葡萄牙队的1/8决赛，正是第75分钟替补出场的费兰托雷斯助攻，第85分钟出场的梅里诺在补时阶段完成绝杀。也正是这粒全场比赛的唯一进球，帮助西班牙队淘汰了葡萄牙队。而费兰托雷斯在美加墨世界杯赛场打入的唯一一粒进球，就发生在决赛场上的第106分钟。身边的队友、场边的教练、看台上的民宿、全世界的西班牙球迷在同一时间爆发的力量，已经足以证明他的价值。费兰托雷斯打进了职业生涯最重要的一粒进球，意外中也带着必然。
4: Enfoca esa portería, ahí ha entrado el gol, ahí ha entrado el gol. No me lo creo, no me lo creo, no me preguntes qué siento porque no me lo creo.
5: Pero eres campeón del mundo.
4: Tampoco me lo creo, tampoco, no sé, necesito llegar a España y que nos reciba la gente para empezar a creérmelo, pero no sé qué decirte porque esto es más que un sueño, la verdad. Hasta que no lo consigues no sabes lo que es.
0: 其实早在出征世界杯前就已经

传出了大巴黎有意费兰托雷斯的消息。巴黎圣日耳曼现任主帅恩里克对费兰托雷斯非常了解，当年在担任西班牙国家队主教练时，正是他把费兰托雷斯

0: 正值黄金年龄的他希望能够不辱使命，完成他作为鲨鱼的终极进化。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天下足球。就在上周，荷兰足协公布了国家队新任主教练的人选，他呢就是西班牙传奇球星哈维。那这是哈维第一次执掌国家队的教鞭，而同时这也是荷兰国家队自1978年以来第一次启用外籍的主教练。
2: 是的，荷兰国家队呢似乎长期都有使用本土教练的传统，但是近些年来在大赛当中成衣军团的表现总是很难带来惊喜。像刚刚过去的美加墨世界杯呢，科曼执教的荷兰队在淘汰赛第一轮被摩洛哥就给淘汰出局了，在中场方面的控制不力也是被很多人诟病，这恐怕也是荷兰足协最终选择哈维的一个重要原因。
1: 是的，那哈维和荷兰足球是有着很深的渊源的。当年呢，正是荷兰籍主教练范加尔把他从巴萨的青年队提拔到了一线队，后来来到了梦二队时期，他又遇到了里杰卡尔德，在他的手下他成为了中场核心。所以啊，我们相信哈维和荷兰足球的这个风格之中肯定是有很多的相通之处的。
2: 这样的一个任命呢，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个挺正确的选择，很多名宿都看好哈维执教荷兰队的前景。另外呢，哈维自己也多次表示他对于荷兰的足球哲学是非常认同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恐怕是一次双向奔赴，也可能是一段彼此成就的新的惊喜的开启吧。
3: Va con mi ADN, ¿no? Es lo que más me gusta, el fútbol me apasiona, me divierte, es mi vida. Y entonces siempre recuerdo una frase de Johan Cruyff, que tuve en sus últimos años de vida mucha relación, y me dijo, mira, lo más cercano a jugar, a ser futbolista, es entrenar. Y entonces por ahí tiré, ¿no?
0: 这是哈维在四年前接受采访时的真情流露，荷兰足球教父克鲁伊夫的一句话引领他走向教练之路。而在上周，哈维正式成为了克鲁伊夫的祖国荷兰的新任主帅。成为荷兰国家队主教练对我来说是一项巨大的荣誉，作为一名在巴塞罗那拉玛西亚成长起来的球员，我深受克鲁伊夫和米歇尔斯等人的影响，我和荷兰足球有一种特殊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我是荷兰足球之子。哈维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堪称荷兰足球之子，他年少时加盟拉玛西亚青训营，而拉玛西亚的灵魂构建者正是克鲁伊夫。在克鲁伊夫全攻全守与传控足球理念的影响下，哈维深受滋养，茁壮成长。1998年，哈维再次受到荷兰教练的提携，正是在范加尔麾下，哈维获得了巴塞罗那一线队首秀的机会，他也在那场比赛中收获了代表巴萨一线队的首粒进球。范加尔慧眼识珠，让一代中场大师哈维初露峥嵘。
4: Bueno, Van Gaal va ser un para futbolístic para mí. Va ser una persona muy importante, muy.
0: 哈维与荷兰足球的缘分还在继续。后来随着里杰卡尔德入主巴萨，他在黑天鹅的手下逐渐成长为中场核心。师徒二人齐心协力，在05-06赛季帮助巴萨时隔14年再度捧起了欧冠冠军奖杯。哈维与荷兰的缘分千丝万缕，当哈维在2021年11月接手巴萨帅位之时，在亮相发布会上，他对这三位荷兰恩师都表达了敬意。
3: Todos somos hijos de Johan Cruyff, de Van Gaal, de Guardiola, de Rijkaard, de Luis Enrique. Todos estos entrenadores que han hecho historia en el club, pues tengo muchas cosas dentro.
0: 在历任传奇主帅的引领下，哈维上任之初就告诫队员，巴萨就是要追逐卓越与完美。
5: Hay que dar mucho más. Aquí hay que apuntar a los pequeños. Notable no vale. Notable no vale.Lo he vivido, tío. Sé que es difícil ser jugador del Barça. Pero tenéis calidad, os he visto. Estamos en el Barça, somos unos privilegiados. Esto es un privilegio estar aquí. Tenéis que valorar que somos el Barça.
0: 除了追逐完美，哈维治军严明。执教巴萨时期，哈维就与球员们约法三章。
5: 38 jugadores, tema normas, ¿vale? Esta semana solo hay dos normas.una hora antes, ¿vale?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以上就是今天。

0: 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稍后体育频道将会为您送上的是中国男篮同新西兰队进行热身赛的比赛直播，欢迎各位继续关注。
1: 最后我们要提醒各位，下期天下足球与您相见的时间将是在下周一晚上的18:30，我们到时不见不散，
0: 再会。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一步向征程，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以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2: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

0: 水中贵族，百岁山。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有料有实力，我选派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2: 草本炖饮来一罐，
1: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派奇炖饮。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中国男篮热身赛系列赛，这是中国男篮对阵新西兰队的比赛。比赛呢已经是开始了，中国男篮是身穿的是主色调为红色的队服，而新西兰队则身穿白色为主色的队服。来看一看中国队呢，主力内线仍然是胡金秋。那比赛刚刚开始，这边新西兰队外线命中一记三分球。关于双方上场队员的情况，我们也穿插跟各位做介绍。中国队今天后场呢，还是排出了赵继伟和贺西宁的组合。往内线打没有成功。
1: 防守。
0: 对方呢连续在外线出手，这也是中国队需要注意对方的特点，对外线的投射是非常倚重的。那在开局一分多钟的时间里，对方两次进攻都是靠三分球投射来制造机会。胡金秋给贺新明做掩护，王俊杰这边也尝试一个三分球投射没中，但是胡金秋有二次篮板把球打进。新西兰队走边路，再给到中间做手递手。中国队防守的积极性很高，破坏了对方有可能出现的挡拆。赵继伟补位补得不错。
1: 中国队球员加油！加油！
0: 比赛继续，赵继伟示意锋线要拉开，黄俊杰这边手对手再给回赵继伟，大个延误。好了，由于大个延误，证明内线肯定是没有人严密盯防胡金秋，赵继伟球应声而到，中国队反超。对方呢想要在内线抛投，这球篮板漏掉了，对方现在十号克里韦伯斯特，这是他非常活跃的一个外线，36岁的高龄老将了，也是很有大赛的经验。贺新宁摸的这次朱俊龙接到了胡金秋的传球，把这球命中，球几乎是个个交给克里韦伯斯特。对方突破分球，中国队连续严防，王俊杰这边补防补得不错，但球又给到了克里韦伯斯特再进，确实能力强。中国队对待这样的对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练兵的机会。对方有非常有经验的持球核心，或者说是接球解决问题的老将。哎，对方收缩防胡金秋，那这个时候呢，就要考验中国队外线投射的能力了。贺新宁这球零度角没有投中，双方的比分还是差距很小。范杰兰抛投没有中，王俊杰这球传低了，对方也是屡屡往中国队内线去杀，忌惮于胡金秋的运动能力，有时候在半截篮解决问题，或者说在突破之后再去分球。当然突破分球包括两翼的落位，这都是现在篮球很多球队比较倚仗的或者比较追求的打法。那当然 前提是你落位的投手那确实有投篮命中率的威胁。刘俊秋陷入到一打三的包围圈当中，仍然是强势把球打进，8-8。克里维伯斯特直接干拔第三个三分球了。这球王俊杰防守并没有失位，所以对于这样的老将，中国队还是要去努力在场上找到自己的状态。克里维伯斯特呢是出手5次命中3个，在三分线外给中国队的增添的难题确实是非常的明显，中国队还是要多想办法，错位也好，贴防也好，尽可能的减少他的出手的空间以及频次。但是这时候篮板球没有拿到，又是把球给到了新西兰队手里。篮板球被抢下，对方终于是靠二次进攻把这球打进，领先5分之后叫了暂停。
2: 唤起找郑爷，在这里特别感谢郑爷赞助本次活动的礼品手持风扇。郑爷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0: 镜头对准新西兰队的10号克里维伯斯特，他今天三分球投出了非常高的水平，前5个三分球投射中3个，虽然第6个没有投进，但是仍然保持着50%的三分球命中率，这是一个稳定而高效的水平发挥。那对于中国队外线的防守，现在中国队阵容调整，准备换上廖三宁作为后场。另外呢，锋线上应该是换上了赵佳毅。外线投射并没有中。这是外线呢换了2个人，赵佳毅和廖三宁。在防守上我们要看一看中国队如何来提高积极性，包括来调整策略。对方应该把维伯斯特给换下去了，因为这一轮转对方正好是外线球员来对方胡金秋，犯规了。
5: 第纽西兰外网处理法拉着反击，
0: 连续往内线突之后，对方又是突破之后再分球，但是不同的是他是往内线去分。廖三宁突破分球之后，看中国队三分球不中，先犯规了。朱云龙这个三分球呢没有投中， 也是用犯规来破坏对方反击的机会。看看李洪权上场之后他的积极性对抗，包括他在这个位置上能不能给对方以一些冲击。和他搭档上场的是焦伯乔，出底线，看这个突分三分没有，但对方仍然控制篮板球。这段时间中国队在篮板球方面被对方抢的有点多。这样的话呢，就是难免被动。看焦伯乔，篮下一对一也没有打成。派上胡明轩替下了贺西宁。现在对于对方的这个状态的遏制，一是篮板球的拼抢，二是在换防方面能不能再明确一些或者再有针对性一些。

0: 新西兰队换人 Number 20 Isaac Mueller-Hose Team China 62 shots 16号罚球两次焦伯乔
1: 看一看焦伯乔的罚球如何罚筐而出镜头对准了中国队的替补席两罚中一中国队呢这段时间呢都没有运动战的得分换廖三宁上去一定是希望通过廖三宁的持球推进包括他个人的攻框的能力来牵制对手改变防守但是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真正奏效我们看一看后续对方这是完全用强打因为廖三宁在这边呢他是错位而且他相对来说身高和防守的强度可能无法给对方内线以威胁抢一个双人夹击中队没有丢球看焦伯乔这是命中了今天中国队第一个三分球应该是八中一对方呢这三个全部是克里维伯斯特攻进的其余七个也全部偏出所以说其实准就是克里维伯斯特准但是他阶段性起到了作用也就是新西兰队这个先发阵容在进攻端打的确实是主动这个也给我们敲了个警钟就是如果对方有这样的球员在你未来比如说世预赛也好啊或者亚运会也好你面对这样的对手你要想一些办法对方是两罚中一中国队现在落后对手六分第一节呢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比赛进行的倒是相对比较的快速看看这个三分命中今天的第二个三分目前中国队是九中二命中率追上来哎跟新西兰队的比分差距也缩小了很多场面上也没有那么难看这边是直接断球了廖三宁再次反击得手19-20看能不能在第一节最后防住对手一攻对手加快了传球的速度换防廖三宁防正面然后不换不要给对方的出手空间直接扑过去最后这一次防守防的还是非常不错这样的话双方在第一届比赛的哨声吹响之后呢仅差一分新西兰是20-19领先于中国男篮稍事休息我们来看第二届的比赛待会见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72小时净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4: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5: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中国男篮热身赛系列赛对阵新西兰队的比赛。在第一节比赛结束之后呢，中国队是落后对手一分，胡金秋呢在这节的比赛当中得到六分，三次进攻打进。第二节上来，廖三宁、赵嘉义、焦伯乔，好，防廖三宁的是维伯斯特，看看廖三宁能不能用脚步，哎，晃动，这球自投自抢，制造了对手的扑防犯规，对手确实也。

0: 也敏感了，廖三宁的目的也起到了。
1: 突进法，新西兰队十四号突进犯规。Two shots, China， 两次罚球。
0: 两罚全中，韦伯斯特呢有一个非持球手挡格的动作，这有一定的攻击性，被主裁判孙健吹了出来。因为像澳大利亚也好，新西兰的运动员也好，对于对抗的这个崇尚，不管是有球对抗还是无球对抗，包括他身手防守的攻击性都是非常强。这球中的失误了，韦伯斯特呢给到对方无球空切的队员，队友直接是冲击篮下把球是扣了进去，又反超了比分。廖三宁给到李洪权，这球被封了下来，对方是完全收缩在篮下，而且辅之以协防，这样的话内线确实就是没有留什么机会和空间。而且韦伯斯特一上来呢，他的投篮会比较准，会给中国队的防守带来一定的牵制，中国队需要主动去调整，需要小心。看这个由于韦伯斯特他的投射能力前面已经证明过，所以中国队肯定是去双人加他。那么就在中国队撤开之前，这球已经出来了，这就是一个时机问题。两罚对手都没中，胡明轩接一个掩护之后，哎，这球似乎是传投可能性兼备，但是最后还是靠焦伯乔把这球球权拿了回来，篮下把球打中，中国队再次反超。韦伯斯特这边呢，廖三宁确实贴身防没有失位，但是篮下篮板丢了。今天中国队啊，在篮板球的拼抢方面呢，还可以打得再坚决一些，凶狠一些。打掩护，廖三宁这边第一个传球机会已经没了，乔不乔过来做掩护，肘缺，好球！这边焦伯乔掩护之后迅速直插篮下，这个机会把握还真的是挺到位的，又反超了。双方现在是紧咬比分，这比赛也确实是比较紧张了。那怎么样？再对韦伯斯特，刘佳义这边防的并没有给对手一良好的出手空间。啊，胡明轩再突破分球机会，廖三宁这球确实制造了对手的犯规，没有投零度角三分，而 是假动作直插篮下，因为对方第一个确实已经被晃飞了。
1: 新西兰队换人 26-27 26号27号。
0: 廖三宁上罚球线，
1: 来，中国这场一起为中国男篮打出节奏。
0: 26-24。再给篮下，假动作，对方这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下，直接把球破坏掉。
1: 中国队换人，21号胡金秋，9号。
0: 现在呢，和胡金秋搭档出场的是9号庞中麟，已经在前面的热身赛当中呢，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庞中麟还要继续成长，今天的比赛我们能看到。国家队很多算是已经是有很多比赛经验的球员，比如像崔永熙啊，像程帅鹏都没有报名。看看这球，庞中麟上来的零度角三分没有中。韦伯斯特利用掩护之后突然出手，庞中麟把篮板球保护下来，廖三宁直接突破，这球打得非常坚决，头脑也很清晰，也逼迫得新西兰队叫了一个暂停。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乔宝乔今天出场时间4分37秒，4投3中，拿到8分3个篮板，表现还是很不错的，而且也确实有一些亮点。陈振林对位稍微掩护之后是挤过，对方也并没有给予一个强掩护，还是继续到中路。这球呢是后续的，应该是王俊杰被挡住了，并没有呢挤过，直接扑这个外弹的锋线，被对方投一三分球命中。廖三宁，这是打到自己的大腿上，弹出了界外，对方也对廖三宁的持球有一定的预判。看这球，就等着廖三宁最后把这球一沉，直接切球，上线转移球，无球已经过来了，不进球扑到了外面，看这球如何。哎，这球竟然没有把握住球权，对方还是要冲篮下突破分球，没有打进。看胡金秋自己持球，被对方三防一干扰破坏了。转移

0: 这球又是晃开了第一道防线之后直接强打王俊杰得手，对方反超比分之后前场球，就中国队只要一放球对方手马上过来，
1: 这也是对方的一个习惯特点。要这边贺西宁上，
0: 廖三宁下，黄成林再发底线球，几个基地，但是对方的后个正着，知道中国队有这种配合，干扰了贺西宁的投篮，对方连续转移球，确实呢，这球传导的非常快，利用空间打中国队的轮转不及时。那对方呢，现在16中5，这个命中率倒也真的不高啊，但是呢，确实中国队呢一直还就没有再命中，一共现在就两个三分球入账。王俊杰已经过掉了前面的防守人，但是后面这个传球就非常被动了，又赔了一次犯规。
2: 中队十号非法就是犯规。New Zealand ball，新西兰队套上边线制球。中国主场，Function Go Defense。
0: 新西兰队利用掩护，这边到篮下了，还是打错位，强吃王俊杰，因为胡金秋在另外一端，在过去的将近三分钟里，新西兰队打了一个10-0，中国队在进攻端看能不能有所起色，因为进攻总是不中，这样会给对方非常充裕的或者主动的反击机会啊。13-0，中国队必须喊暂停了，还有三分半钟，上半场比赛结束，中国队现在落后9分。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曙光继续对准现场，观众朋友们，这是我们为您转播的中国男篮的热身赛。
1: 暂停时间到。
0: 乔丹加泰今天呢是投进两个三分球，而且那两个三分球呢都是利用斜四十五度掩护，直接摆脱，一左一右，都是提到弧顶附近。中队现在这一段时间的外线投射，次数和命中个数都没有保障。看看能不能在暂停之后创造一些机会。唐成林跟李洪权打交叉，分球突然摆脱之后，看顶弧，漂亮，三分球。果然像我们前面所说，对方的这个着眼点都在唐成林，有没有可能会把球往内线交，还给胡金秋，但是胡金秋突然无球往里撤，把顶弧的空间拉开。赵佳毅表现得非常的坚决，中队防守又有起色，断了对手一个。这球如何？李洪权想抢一个三分，如果这球能抢中的话，中队气势整个又不一样。那接下来还是要稳扎稳打。韦伯斯特现在又上了，何西宁对他，刚利用掩护，胡金秋错位防。这球是一个压哨球，胡金秋前面其实真的防得不错了，因为大防小嘛，就差这一环。就侧面说明对方的基本功确实扎实，因为他年龄是会大一些。唐成林都交贺西宁，但实际上贺西宁这边有面对面防守队员，延误之后唐成林抢投如何？命中，这个球还是机会给有准备的人啊。要说时间出手的状态都没有那么理想，但是唐成林还是把球打进了。五分的差距，看对方顶弧想去尝试一次，没有中。这回是贺西宁控制球，唐成林看教掩护，分球过来，庞成林如何？这球太可惜了，他这一球和前面李洪权那个抢投三分，如果两个都进的话，各位，这中国队就反超了。就是这段时间打的还是比较有活力，手感略差。哦，对方这是一个对中国队来说有点出其不意的出手，命中。七分九，唐成林再给赵佳毅他的点，又一个。其实你看，大家看，真的就是，其实，今天的特别是像，这个阵容在场上，包括赵佳毅今天的投射的自信状态，跟前面都有不一样的提升。所以还是说，热身赛是找问题的。中国男篮自7月13号开始集训，这中间呢打过5场，一共是4个对手。国际团结杯2站喀麦隆，1站格鲁吉亚。这一站在佛山市顺德区呢，又是前面两站乌拉圭，1胜1负。那今天郭志强指导呢报名的阵容，其实能够看得出来还是去增多可能性，磨练这些相对在一起配合少一点的球员。像赵佳毅今天这三分球投射，特别是顶弧利用胡金秋下沉的牵制，今天确实是很自信，也打得也很到位。包括庞成林今天逐渐开始具备稳定上场时间，能够给队友带来的支持，包括他的活力。现在双方差4分，这还是说呢，就是有的时候呢是你根本没有办法出机会，像今天第一节的时候有一些情况是这样的，但是有的时候是你出了机会没有投进，那这个和第一种情况还有区别。我们还是期待中国男篮能够 利用这热身赛找问题，磨合得越来越好，越来越纯熟。克里维伯斯特晃开了赫西宁，哦，他真的准啊，这也让我们看到了差距。看到差距之后怎么去缩小差距，怎么去弥补差距，有些球员他是天赋，有些球员就是靠磨练靠刻苦。潘正联再给到外线，那对方呢给这个身体对抗给的就是非常的凶，非常的多。这边李洪权利用一个掩护之后坚决出手，制造了新西兰队的犯规。那个手递手，哎，对方确实侵犯李洪权的圆柱体。看李洪权的罚球怎么样，第一罚崩框而出。第二罚命中，看第三罚，三罚两中，这样的话双方差四分，第一节是落后一分，第二节单节落后三分。

0: 对方只剩0.9秒。这球传出来，只要没有第一时间做动作，这铃就是应声而响。这样呢，上半场比赛结束，中国队是落后4分。半场有一些亮点，也有一些问题。那我们在半场休息的时候呢，可以跟大家一块来分享分享，我们看一看双方在半场休息过后能不能带来更精彩的比赛。我们待会儿见。
1: 到了中场休息的时候，就是
2: 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净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到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6: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5: 下午3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6: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5: 晚上9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6: 大颗桃胶，勤下莲子，香糯甘润。
5: 每天939
6: 维持润养，好时候
5: 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7: 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又来我家吃饭，
9: 我吃火锅
10: 安排。
11: 我说我过好
8: 了，肉串来喽，
12: 大片毛肚，
8: 这也太大了。
13: 叔，你要
8: 备
13: 海呀？
8: 行，锅板，快点！加油！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4: 韧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6: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9: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5: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为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不光。

0: 花椒浑厚温润，下午三点雪梨清润，晚上九点莲子甘润，
1: 每天939
0: 润养爱自己。我吃太奇甜宝，
2: 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好，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演播室当中。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中国男篮热身赛系列赛，应该是这个阶段的最后一场比赛，中国队对新西兰队的比赛。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中国队是落后4分。其实如果说看场面，您可能会觉得，哎，新西兰队主力的投手老将克里维伯斯特打得非常的出色，他确实是占据了这支球队的无限开火权，他有非常敏锐的洞察力，他也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他是整个新西兰队上半场得分最多的。但是新西兰队不光是倚重他，那像恩加泰在阶段性利用斜45度掩护也命中了2个3分，这样对于中国队来说呢，阶段性都是威胁。但是今天应该看到，首先从郭志强指导报名人员名单来看，那把一些有经验的球员是放在了观众席上，那更多的是要去磨合一些后面补进来的球员，包括前面配合并不是很多的球员。今天其实中国队呢进攻点有亮点的人员比较多，那像老将胡金秋这不用多说了，胡金秋今天呢是拿到了6分，另外呢，在替补席上，廖三宁也有7分进账，焦伯乔8分。此外，值得一提的就是外线非常自信的赵嘉毅，赵嘉毅今天在外线4投3中的3分球，为中国队拿到9分，而且改变了对手的防守空间，这是值得我们去肯定，并且希望他能够坚持下去。当然对于中国队来说，上半场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最不理想的一点就是让对方抢了太多篮板球了。上半场新西兰队一共抢了24个篮板，中国队只有14个，这确实是有点过多了。那么失误方面，其实呢双方比较持平，5对4，对方还多一次。而从三分出手，除了克里维伯斯特这边表现集中一些、特殊一点，那实际上双方的三分球命中率整体是差不太多的。但关键就是要说到一点，就是对方创造出的投篮机会要比我们多出7次，那这个就必须得说到篮板球。那从中国队现在这个阵容来讲，那可能从锋线上，你说像王俊杰也好，包括像李洪权也好，能不能够在对方这么强的对抗、这么崇尚对抗情况下，和对方放手一搏，能够在篮板球方面能有更多的保障，包括朱俊龙吧，这几位。那其实如果在下半场能够有这个提高的话，那这场比赛就没有白打。那今天庞正林继续敢打敢拼，这是他命中那个3分球。那像对方呢上大个的球员之后打得相对来说

0: 比较松弛一些。看，这是克里维伯斯特在晃开赫歇宁之后他命中的这个远距离投射。那所以从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我们冷静下来再去想，双方其实在两节的比赛里呢，进攻端表现差距并不是很大，关键就是对抗篮板球。其实在现在的篮球，我们经常会说，哎呀，空间非常的重要，投射能力非常的重要，但是在空间和投射能力你具备的情况下，或者说那你拥有了空间和投射能力的这种战术，这种先进性也好，那么在这之前或者说基础是你的对抗能力不落下风。那我们曾经在很早的时候，中国篮球老前辈就说过一句话，就是只有在对抗能和对手相持情况下发挥出的技术，那才叫真正的技术。我觉得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说，今天的比赛可以共勉。那包括在上半场篮板球输了十个，这上半场已经过去了，我们能不能在下半场针对对方的这种啊对抗非常主动非常积极，甚至有一些啊崇尚冲撞的这种状态，我们能够用团队的力量，包括用队友之间的默契，能够把篮板球呢至少不像上半场落后这么多，甚至呢能够通过集体的力量能把篮板球的优势逐渐转化到我们这一边，那相信进攻的机会提升上来，质量上延续下去就不应该是一个问题了。那所以我们也是非常期待下半场能不能延续上半场的优势，同时改变上半场的一些不足，而这些都是我们在热身赛当中需要去做到的一些事情。那下半场呢还有一些时间，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起来和观众朋友们来看这个阶段中国男篮热身赛最后一场，这是中国队对阵新西兰的比赛下半场三四节的争夺，我们待会儿见。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这边，中国男篮的热身赛系列赛对阵新西兰的比赛，下面场三四节马上要开打。那刚才看到一个特写，也是觉得很是有能说明问题，就是克里维伯斯特在和廖三宁做着交流。其实大家都知道廖三宁的成长过程，他是不光是在国内有自己提升的状态和空间，那包括在去到国外，在他相对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年少的时候啊，会去历练的会多一些，成长得也快一些。实际上那增进交流，增进沟通，有更多和高手交手的机会，不光说是邀请对方的集训队也好啊，或者是这种国家队也好，地区队也好，来到我们这边来进行热身赛。那包括我们的年轻的球员能不能更多的到篮球水平相对更高的地方去，那去接受包括浸染这种先进的篮球的理念，那其实对于未来整体的中国篮球的水平肯定是有提高的。混球上来两分，对方想手递手，中队防守到位了，赵继伟呢这边下手犯规，
1: 非法右手犯规。New Zealand ball。
0: 对方是迅速把这个底线球发过来，打中国队一个措手不及。中国队还是要在这边，赵继伟想把球传到底角，赵嘉义那边，但这球被对手断了，撤步先踩了边线，对方也来一失误。这个时候双方还真是对这个比赛的结果有想法，那就是真的不能操之过急。肯定这次弹起来中投投射并没有中，高位双掩护牛角落位之后这球没有接好，球再给到零度角，对方呢是想掏后手没有掏成，最后索性把廖三宁给拉下来。
1: 新西兰队27号拉着犯规 Christy Sack 扣点上，挖掘两次 Team China No.5 5号廖三宁。
0: 第一罚还是没中，中队在这罚球的稳定性上还确实需要进一步提高保证。两罚中一，现在差六分，对方在下半场应该会对赵嘉义这个投射点有一定的重视。克里维伯斯特接球，廖三宁去找吉彦户，但这球实际上是没有跟上，维伯斯特大范围转移球，对方呢在另一侧标中了一记三分，就是说他本身有投射能力，他还有牵制力，利用他的牵制力，新西兰做了一些文章，而且都做成了。球再交胡金秋，这球最后胡金秋是在四个人合围的情况下出手没中。韦伯斯特 出不了三宁，犯规了。
1: 暂停计时 ，Keep music。接下来的换人。
0: 这球又是对方在一群人三秒区域里顶抢篮板情况下把这个篮板球落点拿到，注意看一看对方在进攻篮板，今天对方抢了11个，就这一点确实是如果是进攻篮板落后7个，你确实是很难把握到比赛的走势的啊，我们这还是仅仅说把握比赛走势。嗯，对方又是打出了一个10-1，中央队准备换贺新宁，换防，韦伯斯特，这球中国队防的还不错。交叉步廖三宁。
1: 一起加油，中国队！
0: 制造对手的犯规。
1: 双方换人。23号贺新宁。
2: 横着，横着。
1: 14号李洪权。
0: 来看李洪权上来。李洪权是有冲击能力的，也是有这种敢打敢拼的状态。突破分球，李洪权零度角，对方顶抢是把胡金秋挡在外面，中国队看一看退守。
1: Alternating position. Turn the ball. 中国队球。
0: 我们来看一看，能背传给到胡金秋，这是他的点，但是也出现了刷框而出的情况。因为如果说胡金秋呢？上场时间超多，那又会有体能的状况。这边恩加塞，
1: 关键之球，新西兰队。
0: 对方又是。顶着中国队的防守投进一球，现在双方差13分，第三节呢还有半节的时间，对不对？还是要在进攻端想办法。半场的时候呢，中国队是39-43，啊，确实这边呢，郭志强指导又把焦伯乔和庞成林这个搭档派上来，让胡金秋和廖三宁下去休息。因为这一节到现在为止，中国男篮才得了3分，在进攻端确实遭遇到了非常大的问题。就是你赵佳毅上半场3分球4投3中，那对方会针对你，你还能不能保证自己能打中？何新宁2罚2中，这是今天说实话啊不太多见的2罚2中。而新西兰队呢，现在他们的罚球比较少。恩加塞翻身后仰跳投命中，郭志强指导要了一个暂停。 确实要想办法遏制一下对方现在进攻的这个顺畅程度。
3: 胜罚肖灿，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6: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来看一看这次的暂停能不能解决问题。比赛继续进行，看一看庞成林这次上来能不能把局面盘活一些。连续的手递手，那现在这个阵容应该是个一大四小的阵容。刚才呢在何金莹墙头那一球的时候呢，内线就都是新西兰队队员了，现在新西兰队打得越来越松弛，中国队需要在进攻端。嚯，这边对方是直接把庞成林是撞出了底线。
7: Number 9, China.
0: 看庞成林第二罚，两罚两中，这样的比分差距在13分，对方也出现了配合上的不默契，但是看中国队能不能抓住机会。安加泰，但这样篮板球就是丢不得，不管是在热身赛还是在就是正式的洲际比赛里。看胡明轩三分球命中，这个三分球来的太是时候了，对方是有意识的会收缩一些，算是一个试探，因为第一他领先13分，那么让胡明轩去投射，如果胡明轩投不进，那对方正好去收篮板。但是胡明轩这球投进，加上又是一次制造对手进攻犯规，然后这是一个掩护犯规。看李洪全，这球被对手是直接切下来。因为新西兰队特别适应这个主动对抗，一旦有主动对抗的话呢，就是哦，这球又是对方拿到了2次篮板。今天中国队进攻端这个让对方进攻篮板抢的真是太多了。安加泰打手，
7: 全队犯规累计满罚球2次，Team Four Penalty。

0: 对方呢又是利用斜45度单打找到机会命中一球，那比分差距还是12分。胡明轩突破分球，李洪权能不能进？投的触手略硬，就是在这样对抗下，其实从李洪权他在国内在 CBA 联赛他在同位置上对抗是比较强硬的，但是呢在和新西兰队这种对抗当中呢并没有占据上风，所以还是要多去交流，多去打这种比赛，肯定会遇到一些困难，肯定会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进步都是这么来的。恩加泰顶住了焦伯乔，还是这个状态，直接突王俊杰。发球没有中，第三节剩下时间也不多了，这一节当中双方的比分差距拉开了，而且其实像克里维伯斯特呢倒没有说进攻终结段那么亮眼的发挥，反而是对方的更多的人去拼抢篮板，去杀到内线打中国队一个退守不及，这确实是会场面上会不太让人满意。王俊杰三分球还是不中，这时候如果说呢三分球，哎，这边王俊杰迅速退守把球权抢了回来，顶弧好球，这球呢是王俊杰终于找到自己的持球节奏，持球攻框单打成功，看能不能成为中国队下半场进攻的一个起色。这是他今天得的第一个运动战进攻得分，后面还有一个加罚的机会。罚球没中，但是焦伯乔把篮板球抢下来了，你能看得出来篮板球有多关键，能不能打进运动战进攻，脚步好球，这样比分差距缩小到12分。兄弟，如果能防成这一次的话，那后面还有机会。焦伯乔今天已经得到10分了，看王俊杰，好球啊！王俊杰这段时间积极了起来，打了对手一个6-0，10分差距。哦，对手这个抛射找角度找的还确实是非常的出色，胡明轩骑马射箭压哨没有命中，这样是以12分的差距，这一节中国队落后了8分，这确实让对手对于3秒距离里的控制是占了上风，这也确实值得及时的总结去调整，看看能不能在第4节调整过来。这一节对方的单节得分暴增到27分，而中国队只有18分进账。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

0: 百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5: 又来我家吃饭，
6: 这烧烤
5: 是赌锅，
7: 安排。
5: 不是我不好，肉串来喽，
8: 大片毛肚。
5: 这也太大了，
9: 岳叔，你要带孩子？
5: 行，锅板，快点儿！加油，
1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儿。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中国男篮热身赛。这是中国队对阵新西兰队的比赛。三节过后，新西兰队呢是69-57领先中国男篮12分。这球投射偏出，但对手又把篮板球拿下来了。克里维伯斯特这球险些命中了，投射轨迹很正，但是王俊杰这个飞身扑抢还是看到了他的朝气和活力，看看能不能在第四节有所建树。第四节中国队上场，先看这球，胡明轩强打内线得手，制造了对手杀伤。现在看看胡明轩上罚球线，中队的第四节，胡明轩、贺西宁、胡金秋、王俊杰，比分差距缩小到10分，因为新西兰队啊，还确实，你要不要看说双方这个罚球差距很大，但实际上从新西兰打法上来说，你像这种球，这是确实中国男篮犯规了。有很多球呢，就是今天对方打我们的退守不及，包括投射，就是很难去有犯规的情况出现。这也是事实。
12: 三号阻挡球犯规。Dushers, New Zealand, 14, Isaac Miller Music. 接下来队换人 3

0: Dave China number 23，中国队23号可以把对手放飞。
1: 何新良犯规了。
0: Illegal user pass，New Zealand ball。谢谢蓝队球，防守球。

0: 吴廷钧护框还不错，赵佳毅呢把这个地板球抢下。快速的传球给到突进篮下的胡金秋，这个球中国队打得非常的漂亮，球速提升，而且呢三个持球人都很明确，但对方呢马上打过来，胡金秋是真的是拼了，直接摔倒在这个篮架后方，但是球权回来呢，中国队并没有拿到这个球权，防得不错。看这个反击，廖三娘，好球啊！中队呢继续缩小着比分，廖三娘今天也有十分进账。韦伯斯特，看这篮板球，对于篮板球这个落点的把握、积极性，对方确实有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
1: 双方换人，主场需要你的声音，主场需要你的支持，中国队，中国队，
0: 争球拼到了一次机会，现在双方是八分差距，胡金秋确实该下场休息了，刚才摔那一下也摔得很重，但是看能不能让自己的队友们都积极起来。对方是一个假动作的干扰，新西兰队这一节呢八投零中，乔布乔上线手递手给到贺新宁，这球传得太难了，空间小，而且呢给基地呢对手破坏的能力包括破坏的机会会大一些，确实都在想办法，但是呢就有的办法可能就是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六分半钟的时间，新西兰这一节还没有运动战得分，中国队防的确实不错，但看这一球还没得分，前篮板推人，
1: 三号推人犯规 ，Number Three 突前罚，中国队后抢球，
0: 这一次进攻的质量会比较重要一些。因为眼看呢第哎这边应该是无球的运动员之间有一些口角和摩擦，双方犯规，还是要注意控制情绪，特别是热身赛当中，因为对方的打法如是，你需要做到的是适应，并且在篮球上解决问题，把注意力完全专注在篮球的技战术上。白嘉义，这是朱俊龙，乔布乔已经远离了三秒区了，漂亮！今天乔布乔打得非常的放得开，六分差距了。中国队防守上上强度，又一个抢断，赵佳毅，看廖三娘突破分球，可惜啊，这球突破分球包括赵佳毅拉开到边角，这都是好的选择，就可惜最后没有投进，恩加泰来了前场球，这一节新西兰应该没得分，到现在一分都没得，中国队呢已经追到差六分了，就差半截球左右的时间，这球乔布乔打得还真是很主动，
1: 主帅挑战

0: 回放。
1: 那孙健老师呢，也是判定邱权是转换到中国队这边。对手呢是把他的比较强的人员都拿了上来，像恩加泰，像韦伯斯特。中队稳住阵脚，看能不能续上这波火力。其实刚才赵佳毅那一个真的是亏啊，朱俊龙给到赵佳毅持球了，这回可惜这球赵佳毅呢是反其道而行之，知道你要针对我这投篮，持球突破了没中，但是对方也没中，对方哦，先看廖三宁这球投射轨迹也很正，已经中国队已经三次进攻没成了，多少有点消耗耐心啊，看看能不能保持对克里维伯斯特这个重点人的限制。乔布乔防守落位倒真是不错，最后对方没辙还得交维伯斯特，哎，这球漏了，但对方维伯斯特也没中，不管是体力原因还是手感原因，新西兰队这最后一节啊确实也打得也是确实不好。小布乔往里打，追到四分了，今天小布乔可以，这就是下半场等于中国队和对手目前是打平的，对方十一中零，这一节没中一个运动员进攻，中国队七中四。恩加泰哦，这边是哎，恩加泰这个球失准也失准的有点离谱啊。朱俊龙其实呢已经被晃开了，但是赶紧追回来防，这个状态斗志都是值得肯定。乔布乔给廖三宁做掩护，这球被韦伯斯特给切掉了，手指手腕力量也没中，不确认对方是到底是这个有点领先的前面有点多了就轻视中国队了呢，还是确实体力上可能有一些消耗，但是确实这第四节他们打得特别不好。再见廖三宁，应该是把对方打平了吧，只差两分了，这一节中国队打得很积极，而且在篮板球上，在转反击上，在防守的对位轮转，包括护框的积极性上，其实大家如果想回想一下，就是从胡金秋摔出底线救回那个球，那个球尽管是又最后到了对方手里，我觉得场上场下男篮的队员是动容的，是会有激励的。包括像刚才这一球廖三宁自己持球突破到篮下上篮球进，但实际上贺西宁已经在边角等候了。这一场比赛你看这一节中国队打了对方一个12-2，那两分是罚球，但对方呢仍然有5个前场篮板，中国队呢没有。

0: 最后3分12秒，一是看能否预判对方的预判，第二，如果说无法针对对方的改变全部针锋相对，那就是要看一看应对的策略能不能奏效。快到前场，现在是贺西宁、李洪全，这是对抗上不落下风的外线，加上内线是换上了胡金秋、廖三宁，还有赵佳义。哦，这球，这是对方的利用中队这个阵容，打出了对方积极性。22号詹姆斯·摩尔斯也有双位数得分进账，双方差4分。廖三宁利用胡金秋的掩护，胡金秋到内线一落球，对方是真下手。
1: 接下来的接下来的基础上以零中超天进的 21号胡金秋罚球两次。

0: 这球对方呢是强攻篮下制造胡金秋的犯规，现在双方差三分，
1: 而且一方跟着犯规，
0: 突破分球，看朱俊龙，三分球非常可惜，机会都出来了，但是呢没有投中，这确实这手感，包括这当时的自己的这个心理状态，可能自己再去看录像再去总结。哎，这球防得不错，没有犯规，廖三鼎。对方是真上暗劲儿，真给对抗。注意看啊，这球是克里维伯斯特自己的判断出现了问题。先这一下，哎，然后
1: 罚球两次。廖三鼎，
0: 先是腿上肯定得顶一下，继而呢合围之后上身就拉了。但是这就是比赛的一部分，如果没有被吹出来，从三鼎来说，那你就只能接受。罚中一，还有一分半的时间，应该对廖三鼎大腿就是骨刺这边会有一个硬的碰撞。反一球，恩加泰这边有机会了，看胡金秋。哦，这边恩加泰突破进来再分球，那确实中国队呢胡金秋要护框，他只能顾着恩加泰这边，他没有办法顾及恩加泰再分球给到正面无球突进来的这个新西兰队队员。

0: 34秒，未到最後一刻，我哋都唔會放棄，以最佳球迷支持中國隊。
1: 詹姆斯·王尔斯今天的正負值呢高達正10。6分的差距，中国队获得球权。哎，这边是朱俊龙把球直接发到了恩加泰手里，失误了。这样的话呢，后面想要去迫近比分，拿到比赛胜利的机会确实比较渺茫了。我们也是再说一遍，好球！这边廖三宁仍然不甘放弃。命中这个后仰跳投，就是我们再说一遍的是什么？就是这是热身赛，在热身赛当中，确实有些错误，看的人火大，看的人感觉很不舒服。但是呢，既然是热身赛，那么相信运动员还是能从比赛的回看里，包括自己的比赛体会里解决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找到制造问题的根源，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而并非是简简单单的几场比赛的胜负。我们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过于在意这些热身赛的胜负。恩加泰呢把这球罚进，是7分的差距。朱俊龙换下，换上胡明轩。廖三宁，这得要和时间赛赛跑了。好球，对的，这个是完全正确的选择。就这个时候要努力去提速，以给自己以更多的进攻的回合和机会。恩加泰持球，现在恩加泰和维伯斯特都在场上。这球被中国队破坏掉。胡明轩刚刚上场。维伯斯特大范围转移球，胡明轩贴住恩加泰，现在是5分的差距。胡明轩先拉人，
2: 三号拉出犯规。
1: 那确实呢，在今天这场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男篮今天上场的队员他们的起伏，包括他们努力去想和对方抗衡，包括发挥理想的地方，以及那些

不理想的地方。那当然，这之后，中国男篮将进入又一次的调整。那接下来他们将面对的赛事是世界杯的外围赛。世预赛的窗口期对于中国男篮来说，挑战在于西亚的诸多对手。我们也希望中国队能够通过这些热身赛

再看看女子跳高赛场，这是马夫奇克，看看，漂亮，不愧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他这个空中动作，还有他在空中的这个预留空间是非常充足的。现在横杆的高度来到1.96米。来看一下奥利斯拉克斯世锦赛冠军，看他这一跳漂亮，1.99米。奥利斯拉克斯他的特点就是非常的阳光，总是面带笑容的去比赛，评了自己的赛季最佳1.99米。而他的一个特点就是比完赛每一跳下来之后都得在他的这个小笔记本上去记录下来。看看马夫奇克的这一跳，脚跟应该是碰到了横杆，看他这个表情没问题，1.99米，1.99米的高度第二次试跳通过了。马夫奇克是世界纪录保持者，同时呢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马夫奇克在2.01米的这个高度上的表现，这是他的第三次试跳了。迈开大步保持节奏加起来，漂亮，这一跳跳完之后，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一瞬间马夫奇克他的眼神非常的霸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属于马夫奇克的，此前跳出了2.03米，当然那还是在室内赛季，今年的1月份。我们来看看澳大利亚的选手奥利斯拉克斯，他一旦起跳之前助跑之前会大喊一声为自己加油，保持节奏起跳漂亮，也是2.01米，也是三次通过，他把压力又给回到对手那一边，2.01米是他的赛季最好表现。走下来奥利斯拉克斯赶紧再写2笔，把自己的笔记本打开，这是他的一个标志性动作了。他是在最后这几步冲刺阶段，如果感觉很好的话，他会记录下他当时的感觉，用以强化他的记忆和肌肉记忆。马夫奇克第三次尝试，最后呢还是因为体能下降，包括方方面面的因素，最后三次试跳全部失败了。对于奥利斯拉克斯来说，现在还有一次可以去尝试的机会，但是如果他三次都失败的话呢，他的名次也可以排在马夫奇克之前。

2米01呢，两人都是三次十条通过，1米99此前奥利斯拉格斯是一次通过。还是很可惜，跟他的上一次试跳比较像的是，都是有机会，身体高度也够，但是最后呢，自己的这过杆还是有些不干净的动作，把这个横杆给带到。那这样呢，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奥利斯拉格斯又收获了伦敦站的冠军，马奥奇克名列第二，帕特森是收获第三。我们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来自美国的萨普，杰克比萨普也是来到了伦敦站。来看一下第一道的选手，这是来自英国的塞缪尔本内特。他的能力呢和世界高水平的运动员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个人最好成绩才13秒41。第二道的，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阿兰多本内特，赛季最好成绩13秒15。第三道来自美国的选手特雷坎宁安，本赛季打开了13秒大关。第四道来自美国的选手杰克比萨普，本赛季创造全新的世界纪录12秒75，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第五道来自美国的名将科德尔廷奇，本赛季最好成绩13秒06。第六道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加马尔布里特，他的本赛季最好成绩12秒86，也是个人最佳。第七道的是古巴选手梅伦德斯，本赛季跑出13秒02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八道，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德马里奥普林斯，本赛季跑出了13秒01的个人最佳。赛会成绩是，赛会记录是12秒93。美国选手梅里特在2012年创造的，已经是十几年前了。也看一看这站比赛，年轻的杰克比萨普能否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同时，对于廷奇来说呢，今年他的状态也是比较出色的。能不能从去年的这个状态里延续到今年？好的，比赛开始，快速上第一个栏。坎宁安和萨普两人处在相持阶段，萨普逐渐占据领先的身位，同时梅伦德斯赶超上来，处在第二位，萨普保持领先，最后撞线，12秒90，全新的赛会记录。梅伦德斯是收获第二名，梅伦德斯最后是超越了坎宁安。修正之后的这一枪成绩12秒89，撞线成绩当时还是12秒90，我当时已经可以确定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05年出生的杰克比萨普，在今年每一站的比赛，或者说是此前每一枪的男子百一栏的比赛呢，都是非常稳定的，能够去打开13秒。而且最后他的撞线状态可以说非常的放松，非常的轻松。坎宁安这个时候还跟他相持，但是已经被他逐渐甩开。梅内德斯后程冲上来，创造全新赛后记录的杰克比萨普成绩是12秒89，第二名梅内德斯13秒01，也是他的个人 PB。 坎宁安是13秒12。

0: 收获第三名。马上要开始的是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的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祖，室内世锦赛的冠军。第二道的是南非选手莱奥特莱拉。在第三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第四道的是喀麦隆选手伊曼纽尔埃塞梅。埃塞梅这个赛季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9秒94。第五道牙买加选手塞维尔也是世锦赛冠军，本赛季最好成绩9秒82。第六道这是尼日利亚的选手卡因索拉阿贾伊，本赛季跑出了个人的 PB 9秒84。第七道是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本赛季呢也打开了10秒大关，9秒98。第八道英国的名将扎内尔休斯，本赛季的最好成绩是10秒01，还没有打开10秒。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一位，牙买加的飞人塞维尔，9秒82。这是在牙买加的金斯顿，在今年的6月份创造的。而赛会记录呢是2010年，美国选手泰森盖伊创造的9秒78。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这一枪可以说也是世锦赛至少是半决赛级别的水准的一枪比赛。跟扎尔内尔修斯这样世锦赛站上过领奖台，塞维尔呢世锦赛拿到过冠军。
1: 比赛
0: 好的，比赛开始，塞维尔启动反应非常的快，在第三道的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这时候逐渐的被超越，塞维尔被阿贾伊超越，阿贾伊最后保持住他的速度，嚯，他是看着自己的对手塞维尔完成的撞线，9秒84。阿贾伊这枪跑的是非常的霸气，9秒84也平了尼日利亚的国家纪录。这枪呢也是他凭了自己赛季最佳个人最佳的一枪成绩，9秒84，现在处在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第二名呢是世锦赛冠军牙买加的塞维尔，9秒87。再来看这枪出发之后，塞维尔启动反应确实不错，第三道的美国选手安东尼这个时候已经被超越了，半程之后被超越，阿贾伊在60米过后开始把速度加起来，而且呢他是状态非常的出色，到了最后10米把这枪几乎是放掉了，没有全力去冲，还看着自己身旁的塞维尔。但是最后相持阶段没有再去拼，这枪跑得有点紧，身体的姿态显然是不如他在去年东京世锦赛时候的那种状态。第三名属于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9秒97。埃塞梅9秒97，收获第四，两个人是千分秒位决胜。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从第八道我们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巴哈马选手米勒维伯。 在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奥运冠军，美国四乘一百米接力队成员，这是个学霸。第六道的是圣路西亚选手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的女子百米新科冠军。第五道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在世锦赛上他也登上了领奖台。第四道同样也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什·史密斯。他和艾米·亨特在伦敦体育场比赛可以说享有着比较高的人气。第三道是美国选手阿纳维亚·巴特尔。第二道的是美国选手卡布里亚·瑟吉斯，本赛季跑出了21秒93的个人最佳成绩。最内道的这是英国选手苏克塞斯埃杜安。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属于朱利安阿尔弗雷德创造的21秒51，这是在上一站钻石联赛摩纳哥站创造的。同时呢他在去年的伦敦站钻石联赛当中呢跑出了21秒71，这也是属于伦敦站的赛会纪录。同时呢奥运冠军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不可小觑的选手，主场作战的艾米·亨特也可以去竞争一下前三。好的，比赛发枪，加布里埃尔·托马斯这个阶段呢逐渐被超越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优势，艾米·亨特被他内道的阿什·史密斯给超越了。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加布里埃尔·托马斯能不能再去向前拼一拼，还是阿尔弗雷德以创造赛会纪录的21秒66收获冠军。21秒66也是刷新赛会纪录，也非常接近他今年在摩纳哥创造的21秒51的世界最好成绩。加比托马斯是21秒81收获亚军，米勒维伯22秒24收获第三名，艾米亨特最终是名列第五。这一枪出发之后，加比托马斯的位置就有些不保，逐渐的被阿尔弗雷德给超越了。但是在弯道进直道的阶段呢，加布里埃尔·托马斯还是跟他有一个相持。最后的十米给人的感觉就是阿尔弗雷德非常轻松的状态去完成撞线。这一枪对于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来说跑得有点紧，到最后全力的去努着往前拼。不管是他的朋友还是队友还是一些媒体，都会把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有时候叫做加比·托马斯。祝贺阿尔弗雷德，祝贺阿尔弗雷德呢从巴黎奥运会开始告诉人们，圣卢西亚的选手将会在短跑的赛场上长久的统治。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又来我家吃饭？
4: 好吃火锅，
5: 安排。
6: 我说我们锅好吗？
3: 肉串来喽，大片毛肚，这也太大了。
7: 乐叔，你要备海呀？
6: 行。
3: 锅板，快点！加油，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2: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9: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0: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2: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3: 各位好，欢迎收看体育世界，我们一起来看详细内容。先来关注今天在印度新德里开赛的世界羽毛球锦标赛。
4: 在女单首轮的比赛中，中国队的王芷怡直落两局战胜美国选手张蓓雯，顺利晋级。
5: 身穿红色比赛服的王芷怡本场对阵张蓓雯。王芷怡表示，对于第一场球不知道自己的状态是什么样的，有很多的未知，所以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首局在双方比分较为焦灼时，王芷怡没有急躁，耐心地执行自己的战术，逐渐将比分拉开，以21-12先赢一局。第二局，王芷怡在网前的控制更加严密，多拍相持中稳定性也更强，她以21-13再下一局，王芷怡最终以大比分2-0获胜，晋级下一轮。
6: 蓓雯一直是一个比较有实力的对手，然后其实她可能也是根据年龄啊，包括有一些伤病，可能会比赛会有些起伏吧。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自己的心态是每场比赛我希望自己是以冲击的姿态去对每一个对手，然后我希望自己能够非常专注在比赛当中。
7: 之前脚底板有一个筋它撕裂，所以现在就是刚刚恢复到可以正常跑的状态这样子，所以就是很多你看体力上虽然跟得上，但是手上那个感觉好像有的时候就是会差一些。
5: 在另外一场女单首轮比赛中，韩悦对阵克里斯蒂·吉尔莫，

0: 韩悦在20-22先输一局的情况下，以两个21-13连扳两局，最终以大比分2-1逆转晋级。
1: 我觉得还是比较有侥幸心理吧，还是想着对方会先失误，所以判断上会有点偏差，然后最后几分可能还是比较想拿下，所以要求会比较高，有一点累吧，但是也正常，因为可能也是第一场球吧，可能到之后会好一点。
0: 在男单比赛中，中国选手李诗峰顺利晋级32强。
2: 比赛中，他连赢两局，速胜哈萨克斯坦选手帕纳林。
3: 身穿黄色球衣的李诗峰现男单世界排名第9位，帕纳林排在105位，双方纸面实力有一定差距。首局虽然帕纳林率先得到2分，李诗峰随后慢慢找到手感，连续拿到10分。特别是多拍对攻当中，李诗峰总是能找到对手漏洞寻求突破。21-7，李诗峰取得局分，1-0的领先。
4: 我觉得我今天表现的比较正常吧，然后因为对手也没打过，但肯定实力也不差嘛，所以自己准备的还是相对比较充分的。
3: 第二局又是帕纳林率先上手，李诗峰在2-4落后的情况下连拿9分，不仅取得领先，而且拉开了分差。他以21-10赢下第二局，仅耗时30分钟就拿下了这场比赛。虽然是一场速胜，但是李诗峰在赛后表示，每一场比赛都要做出200%的准备。
4: 每一场都是做好200%的准备吧，然后尽可能的把自己全部实力拼出来嘛。遇到谁，我尽可能的就是来这边，可能就不是说正常比赛吧，肯定是来打仗的嘛，就是把自己每一发子弹给打出去吧。
2: 在另一场男单比赛中，中国选手翁宏阳输了球，
0: 他0-2不敌日本选手田中勇士，止步世锦赛首轮。27岁的翁宏阳现世界排名第16位，26岁的田中勇士排名第19位，两人此前只交手过一次，翁宏阳2-0获胜。本场交手，翁宏阳一上来就处于被动，尤其是受场馆逆风影响，首局迟迟找不到状态。1.70米的田中勇士移动快，往前控制稳定，还打出了几次反应极快的精彩防守。翁宏阳就在这次救球时擦伤了膝盖，最终他以17-21丢掉首局。
5: 逆风的边还是比较严重嘛，所以说自己第一局在逆风边还是很多球处理的不是非常的好，不是很到位，限制的不是很好。
0: 第二局的进程相似，翁宏阳开局0-5落后，攻防两端始终被对手压制，最终他以14-21再丢一局，大比分0-2止步首轮。
5: 跟前段时间备战有关系吧，因为备战自己一直有受伤，然后基本上没什么系统训练，所以今天整体打起来，整体的这种对抗的感觉，还有这种脚上的移动，非常的不是很顺畅。
0: 在今天的双打赛场，中国队共有2对男双组合出场，
2: 结果他们都顺利战胜各自的对手，晋级下一轮。
6: 中国组合胡科源、林相毅的对手是瑞士组合奥尔特乌、范明光。胡科源、林相毅虽然在成年组赛事中的经验较少，但两人曾搭档夺得世青赛亚军，具备一定竞争力。世锦赛一上来，面对瑞士组合，两人打得比较放松，21-6，两人很快便拿下了第一局。
7: 就是第一次参加世锦赛吧，然后我们也做了很充足的准备，然后就身上都很严谨嘛。
8: 主要是做了我们各自身的特点的准备吧，就是把进攻这一块再提升了一点，然后更多是思想吧，我们最近输球比较多，所以心态上要做充足准备。
6: 第二局比赛，中国小将延续着好状态，21-10，胡科源、林翔毅顺利晋级下一轮。第二轮比赛中，他们对阵另一对中国组合陈博洋、刘毅。
8: 感觉能在就是单项里面最大的比赛中能赢球还是挺开心的。
7: 下一轮我觉得还是拿出我们的精神状态吧，然后希望能打出我们的水平。
6: 另一场比赛，中国组合黄迪、刘洋的对手是美国组合陈子毅、贾世贤，他们同样没有遭遇太多挑战，以21-14和21-16直落2局战胜对手，晋级三十。

0: 是二强。
1: 替补进来之后，两个人还是会觉得比较惊喜，然后整个心态也会比较好嘛。因为这是一个就是，临时给的一个机会，然后我们过来还是想着就是全力去拼对手吧，一场一场来，去享受这个比较大的这个舞台。
2: 很荣幸替补进了嘛，然后我们还是很期待这次比赛。然后从开场的第一分开始，我们就先把速度先自己加起来。
0: 两位小将对本场比赛自己的表现比较满意，也十分期待下一轮。
1: 我觉得今天整个发挥还不错吧，然后有在家里练的一些东西也有带到这个场上面，然后第一次参加这个世锦赛，然后我们第一场的整个发挥也没有说是去紧张啊或者怯场吧，就是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做得不错，
2: 就是充满希望吧。下一轮对战马来西亚的，因为之前也打过的这个选手，就是之前都没有赢过，这次还是全力冲击他们一下。
3: 我们再来看，在女双赛场同样有中国选手出战，
4: 中国队的罗毅、王听歌2-0战胜丹麦组合凯瑟琳万、维尔格，顺利晋级。
0: 首局比赛，中国组合罗毅、王听歌准备充分，面对丹麦组合凯瑟琳万、维尔格，两人充分发挥了自身在发接发环节的优势，很快便取得11-5的领先。间歇之后，两人势头不减，以21-11拿下首局。
5: 我觉得今天比赛因为是我们第一次参加世锦赛嘛，所以在心情上还是很激动的。然后呢，感觉今天发挥的水平还是比较正常吧，因为第一场球也做好了最困难的准备，然后能赢下来，我觉得也是对我们的肯定。
6: 赛前我觉得也是第一场世锦赛，对，然后也是第一次参加这么大型的比赛吧，我觉得也是有点紧张，然后更多的还是兴奋嘛。我觉得今天第一场球，整个场网的风向还是比较大，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一场一场来吧，不要说上来要求就太高。
0: 第二局，丹麦组合的状态有所起色，在前半局一直紧咬比分，不过中国队毕竟在实力上还是更胜一筹，以21-15再胜一局，总比分2-0战胜对手，晋级第二轮。
5: 做好我们自己吧，就是把各方面的困难准备都做到极致。
6: 不确定因素有很多，能做好的只有我们自己，对，所以我们更多会把注意力放在我们怎么准备自己，怎么调整自己的状态上面。
0: 对于世锦赛，两位小将的心态很放松，他们将在下一轮对阵日本组合广上留一、宝原彩夏。
6: 我们的目标是第一轮已经完成了，我们后面就放开去打吧。
5: 对，更多是做好我们自己吧。
6: 对，更要做好自己。
4: 在瑞典进行的世乒联欧洲大满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
3: 在女单决赛中，王曼昱4-2击败王艺迪，获得冠军。
7: 世界排名第二对第六 ，WTT 历史交手胜绩6-2，王曼昱都是占据优势的一方。首局她很快10-4领先。不过这最后一分怎么也拿不下来，王艺迪一口气追至9-10，王曼昱此时给自己叫了个暂停，短暂的调整之后，王曼昱以12-10胜出。首局的进程看得出两人的水平和状态都不分伯仲，随后的比赛王曼昱和王艺迪各胜两局，其中有3局的分差都是仅有2分。王曼昱大比分3-2领先，进入第六局，双方战至5-5后，王曼昱一鼓作气连得6分，最终她以11-5取胜，大比分4-2胜出，赢得了此次欧洲大满贯的女单冠军。
5: 因为整个上半年自己的表现并不是特别的好，所以也想拿到一个冠军给自己提提气，长长自信，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正好马上要封闭训练了，也可以通过这一次比赛总结的东西在封闭训练当中去着重的加强和提高吧。
3: 在男单决赛中，法国选手费利克斯·勒布伦4-1战胜日本选手张本智和，
4: 这样勒布伦就在夺得男双冠军之后又将首个大满贯单打冠军收入囊中。
7: 从两人的交手记录来看，费利克斯·勒布伦稍占上风，第一局法国人进入状态很快，开局便取得8-1的领先，并以11-5先下一城。第二局费利克斯·勒布伦衔接迅速，逼迫对手出现多次失误，以11-8赢下第二局。尽管第三局张本智和状态有所回暖，以11-5扳回一局， 但费利克斯·勒布伦在攻防节奏和关键分的把握上都更胜一筹。他以两个11-9连赢两局，最终大比分4-1战胜张本智和，夺得个人首个大满贯单打冠军。
8: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净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9: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1: 又来我家吃饭，
12: 烧烤
11: 吃火锅，
13: 安排。
14: 我说我们锅好了，
11: 肉串来喽，
15: 大片毛肚。
11: 这也太大了，
16: 岳叔，你要配海肉。
14: 有，锅板快点。
11: 加油，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7: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等你出发。
18: 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9: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致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中国男篮热身赛今晚在佛山展开第三场较量，中国男篮以77-84负于新西兰男篮。
22: 首节身穿白色比赛服的新西兰男篮一记三分开场，中国男篮则是由福新秋在内线给予回应。他先是抢到前场篮板，并二次进攻打成，随后接赵继伟的精彩助攻上篮得手。新西兰队的攻势则是围绕着科里·韦伯斯特展开，他不仅能突能投，而且外线投射手感火热。首节科里·韦伯斯特就已经得分上双，并帮助新西兰队拉开分差。首节末段，中国队接连外线命中三分，廖三宁又成功抢断打成反击，中国队打出了一个8-1的得分潮。首节结束，中国队19-20落后一分。第二节，中国队进攻遇阻，一度在三分钟的时间里一分未得，被对手打出了13-0的攻击波。半场结束，中国队39-43落后。中场休息回来，新西兰队在第三节又净胜了8分，中国队以57-69落后进入最后一节。末节比赛，中国队奋起直追，一度将分差缩小至2分。然而比赛还剩1分多钟时，中国队发界外球被对手抢断，此后两队的分差始终维持在6分左右，最终中国男篮77-84不敌新西兰男篮。
4: 2026年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北京时间昨晚在德国法兰克福落幕，
3: 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获得集体五球项目的银牌。
7: 集体五球决赛共有8支队伍参加，中国队第4个出场，登场的5名队员是丁欣怡、蒲彦竹、王兰静、张欣逸和赵婉竹。 他们的这套动作表现力十足，最终的艺术得分为8.100，全场最高。不过在难度分和执行分上稍稍落

0: 后，
1: 最终中国队以28.900的得分获得了亚军，巴西队得到29.450分摘得金牌。昨天还进行了4个个人单项的决赛，中国队两名晋级全能决赛的选手王子璐与王琦再次迎来出场机会。参加球操项目的王子璐出现了吊球的失误，最终获得第7名。下场时，王子璐不禁流下了泪水。还不满16岁的小将王琦连续在棒操和代操决赛中登场，两项比赛他都拿到了第7名。
2: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昨晚，国际马联世界锦标赛3项赛在德国亚琛结束，中国棋手华天与搭档马匹获得第12名，创造了中国棋手参加世锦赛3项赛的历史最好成绩。
3: 3项赛顾名思义要比3个项目，分别是盛装舞步、越野赛和场地障碍赛，极其考验棋手与马匹的综合实力。德国名将迈克尔·荣格获得个人赛冠军，英国队夺得团体冠军。
2: 另外，国际区联曲棍球世界杯在比利时和荷兰进行，中国女曲昨天迎来小组赛的首个对手印度队。
3: 比赛中，中国队2度落后，2度扳平，最终以2-2战平对手，收获本届世界杯首个积分。
4: 本届世界杯男女各有16支队伍参赛，中国女曲与印度队、英格兰队和南非队同分在 D 组。本场比赛，印度队开场后迅速进入状态，加强前场逼抢。首节，印度队利用弧区内的垫射率先打破僵局，一球落后的中国女曲随后加强了对对手弧区的压迫。第一节最后时刻，彭阳在印度队弧区内被推倒，裁判通过视频回放后判罚点球，张颖主罚命中，将比分扳为1-1。第二节，印度队获得短角球机会，25号迪皮卡的拉射经过2次变线后入网，印度队再次取得领先。再度落后的中国队在第3节展开反击，马宁在弧区内造成对方脚步出球，为中国队赢得短角球机会。随后的短角球进攻中，马宁作为拉球手将球打入，中国队再次将比分扳平。此后双方均未能改写比分，最终中国女曲2-2战平印度队，收获小组赛首个积分。下一场比赛，中国女曲将迎战英格兰队。
3: 北京时间昨天，2026年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在美国加州尔湾落幕。
2: 中国游泳队以2金2银3铜的成绩收官，多名年轻选手在高水平对抗中实现突破。
5: 本届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中国队派出的12名选手均为00后或10后。面对美国、澳大利亚等强队，中国选手敢于亮剑，顽强拼搏，总共获得2金2银3铜。唐千婷成为本次比赛中国队表现最亮眼的选手之一，她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游出29秒67夺冠，终结了中国游泳队在泛太平洋锦标赛长达29年的金牌荒。另外，她还在女子100米蛙泳中收获银牌。于一婷则在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以0.02秒的微弱优势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麦金托什夺得冠军。自由泳赛场同样传来好消息，张展硕在男子400米和200米自由泳中分别获得银牌和铜牌，其中200米自由泳1分44秒59的成绩，帮助中国选手时隔12年再次登上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该项目领奖台。彭旭伟在女子200米仰泳中摘得铜牌，另外中国队获得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铜牌。
2: 纵观本次比赛，中国游泳队在与世界强队的较量中既收获了成绩，也积累了大赛经验，
3: 同时也为接下来的亚运会和洛杉矶奥运备战周期打下基础。让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冯旭的观点。
6: 今天和大家聊一下刚刚结束的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那这个比赛是北京时间8月13到16号在美国加州尔湾举行。那该赛事现在是4年举行一届，一开始呢，参赛国都是环太平洋国家，后来扩展到除欧洲以外的所有国家都可以参加，所以很多人也认为这是继奥运会世锦赛之后世界上水平最高的游泳赛事。由于呢有备战亚运会的任务，所以这次中国队是采用了尊重运动员意愿自主报名的一个方式， 那最终是形成了一个12人的小团队，其中既有像谭千晴、于玉婷、张展硕这样的中坚力量，也有像范雅琪、鲁星辰等新生代的选手。最终中国队获得两金两银三铜，还是非常出色的一个表现。那唐千婷是获得女子50米蛙泳的冠军，于婷呢是获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冠军，那两个人也都是刷新了赛会纪录。除了比赛之外，中国队这次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任务，那就是熟悉环境、感受氛围、了解天气、饮食、训练条件等等因素，提前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做一个准备和铺垫。那所以中国队是在赛前2周就来到美国进行训练。那这次大家能有一个不错的表现，也与提前抵达、消除时差、充分准备有很大的关系。除此之外，中国队还前往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比赛场地，也就是这次世界杯备受关注的这个 SoFi 体育场进行了一个实地的考察。那大家的感受就是它硬件非常的出色，而更重要的是它的这个高科技的顶棚，让运动员的这种感受无限接近这种室内的游泳馆，与以前大赛的这种环境跟感受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也不需要做太多的这种适应和准备。这对于常年在室内游泳的这个中国运动员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最后呢，还想聊一下最近整个世界泳坛的一个动向。尽管今年没有奥运会，没有世锦赛，但是有多位选手展现出了极佳的状态，并且有多个项目的整体水平也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像泛太里面美国队的凯特·道格拉斯就连续2次刷新了女子50字的世界纪录，而同期举行的还有欧锦赛，在欧锦赛上面同样是好成绩扎堆。意大利的库蒂斯同样24小时内连续2次刷新女子50仰的世界纪录，德国队的19岁年轻小将利夫曼也刷新了男子1500米的世界纪录，而在100米的决赛当中，波波维奇游出了46秒56的惊人成绩，距离潘展乐的世界纪录只差了0.16秒。而这就是竞技体育的残酷，你既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放松和退步，还要在已经逼近极限的情况下继续向前进步，继续提升。所以对于中国队来说呢，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备战依然任重道远，咱们一起加油。
2: 再来看其他方面，2026世界腰旗橄榄球锦标赛昨天结束。
3: 在9到10名的争夺战中，中国女队击败日本队，夺得本届锦标赛第9名。
0: 首次参加世锦赛的中国队在此前的小组赛中1胜2负，未能进入到前8强轮次争夺。在9至16名的比拼中，中国女子腰旗橄榄球队依然认真对待每一个对手，从而让自己适应国际大赛的感觉与节奏。在先后战胜巴西和澳大利亚队后，中国队在9至10名争夺中迎来了亚洲老对手日本队。2025年，中国队与日本队的战绩是2胜1负，在技术与心理上都占据主动。本场比赛，中国队依旧保持着对对手的压制，林文泽拿到全场最高的2次达阵。最终，中国女子腰旗橄榄球队以27比14战胜日本队，夺得了本届世锦赛第9名。
3: 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昨天在山西太原落幕，
2: 英格兰名将塞尔比10比6击败黑马泰国球手桑卡姆获得冠军。
5: 首局桑卡姆手感不错，以67比8先声夺人。然而塞尔比大赛经验丰富，他很快调动起状态。第3局塞尔比单杆轰出138分的高分，这也是本场比赛的单杆最高分。比赛进行到中段，塞尔比的状态越来越好，他连赢了6局球，其中5局打出单杆50加的表现。12局过后，塞尔比大比分取得8比4的领先，而桑卡姆则是失误频频，分差被拉大的同时，他自己也逐渐失去了信心。很快塞尔比就拿到赛点，并在第16局再次打出单杆50加，以79比27获胜，从而以总比分10比6击败桑卡姆，自2018年之后再次夺得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冠军。
2: 昨晚在浙江衢州进行的2026全国田径锦标赛女子链球决赛中，山东队19岁小将张家乐获得冠军。
3: 比赛中，他不仅投出了78.64米的个人最好成绩，也一举刷新了由赵杰保持的78.22米的亚洲。

0: 有记录。
1: 昨晚张家乐开局就掷出77.40米，预示着他火热状态的开始。果然在第四投，张家乐流畅出手，一气呵成，78.64米。张家乐这一成绩成功打破了由赵杰保持的亚洲纪录。
2: 这场比赛其实我教练也没有给我们做过多的调整，因为亚运会还在后面，所以说我们就是以一个以赛代练吧。我的技术方面其实就是通过教练一直去跟我磨合，然后一直说纠正改正，其实这个事情是反反复复的。其实一个技术动作拢共就那四圈技术，抠完这个细节再抠那个细节，这个所有的细节抠完之后再找细节去抠，所以说然后再加上速度力量各种提升，年龄阅历这种比赛的经验的增长，我觉得都是一个对于成绩的一个稳步提升的关键性吧。我觉得
1: 原亚洲纪录保持者江苏名将赵杰凭借第四投77.20米的成绩获得亚军，陕西队选手高锦瑶以73.79米获得第三。本场决赛前六名选手都超越70米大关，
3: 他能激励我，我能激励他，就是我俩一投一投比对方都远的那种，这样非常精彩。我们也是变了一下训练风格，不像之前那么循规蹈矩了，今天也是有改变的，因为我们想有个突破，想让女子练球的上限提高一点。然后也很恭喜今天大乐破了亚洲纪录。
4: 在男子110米栏决赛中，陈元将以13.13秒的个人最好成绩夺得冠军，
5: 女子100米栏的金牌则归属四川名将吴艳妮。
1: 半决赛排名第二的刘俊熙缺席了昨晚的决赛，发令枪响，陈元将跑上第一个栏后就进入了自己的节奏，途中越来越快，最终陈元将以13.13秒率先冲过终点。
6: 这在世界比赛上肯定是可以预见到的，因为我的起跑在国际上面肯定算是一般的，对，所以说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帮助，增加一个经验吧。我当时内心想的就是不急，因为在所有参赛人员里面，我的个人能力肯定是最强的，对，所以说我就要相信我自己肯定没问题。
1: 女子100米栏决赛，吴艳妮起跑并不占优，但攻下第二个栏后基本确立领先优势，她最终以13.12秒夺冠。
7: 我不想就是给自己设个线，说这次锦标赛要比成什么样子，然后要跑出什么样的成绩，因为这场比赛我们整个团队都是以赛代练的。
4: 来看网球赛场，北京时间昨夜今晨 WTA 1000辛辛那提站单打第二轮继续进行，
5: 中国金花王欣瑜2-1逆转战胜克罗地亚选手维基奇晋级32强。
1: 身穿紫色球衣的王欣瑜和克罗地亚选手维基奇打得势均力敌，首盘两人在前七局各自爆发，然而在第八局进攻流畅的王欣瑜突然失误增多，维基奇率先完成破发，5-3领先。克罗地亚人在自己的发球胜盘局打得非常轻松，凭借发球直接得分，6-3先下一盘。第二盘王欣瑜先被破发后立马回破，将比分扳平，随后他士气大涨，连破带保开始主导局面，而维基奇多次请求查看电子丝线，自乱阵脚摔拍表达不满，王欣瑜连赢6局，6-1扳回一盘。决胜盘两人各自爆发，战至4平。第九局面对维基奇的持续调动，王欣瑜展现出极强的防守覆盖能力，往前刹车，移动迅速，赢下戏剧性的一球，王欣瑜笑了。随着对手回球下网，王欣瑜终于实现了关键破发，并最终以6-4拿下这一盘，大比分2-1逆转战胜对手，晋级32强。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击败维基奇。赛后，王欣瑜开心地为球迷签名，下一轮他将会对阵头号种子萨巴伦卡。
5: 和王欣瑜一样逆转晋级的还有另一位中国选手王希雨，他也是首次闯进本项赛事的32强。
4: 在今天上午结束的一场女单第二轮的比赛中，他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连追2盘，以2-1击败30号种子费尔南德斯。 王希雨此前跟费尔南德斯交手过两次，未尝胜绩。首盘比赛，费尔南德斯一上来就状态拉满，大角度的底线球把王希雨调动得左右飞奔，6-3赢得首盘。第二盘比赛，王希雨提升了自己发球的质量，一发成功率提高到了81%，

0: 底线相持中也更多的使用上旋球，把比赛的节奏降了下来，最后抓住机会一拍制胜。这一盘王希雨两次破发，6-2扳回一盘。决胜盘王希雨越打越顺，一度取得4-0的领先。费尔南德斯连追两局后，王希雨没有再给对手机会，他连保带破连胜两局，6-2赢得决胜盘的胜利，大比分2-1战胜费尔南德斯，首次闯进本项赛事32强。
1: 另一场比赛，中国选手张帅5-7、3-6不敌美国选手李吉妮，无缘32强。
2: 身穿白色球衣的张帅此前和李吉妮有过4次交手，均没能获胜。本场比赛，张帅在首盘2-5落后的情况下连保带破，将比分追到5-5，但盘末阶段没能守住发球局，中国金花5-7丢掉首盘。让人揪心的是，张帅在向正手方移动时摔倒，久久未能起身，但短暂调整过后，他选择继续比赛。第二盘，张帅的移动明显受到了影响，而28号种子李吉妮跑动能力很强。第八局关键时刻，张帅发出双误，送出破发点。随后他回球飞出边线，让李吉妮完成这一盘唯一一次破发。最终张帅3-6输掉第二盘，大比分0-2不敌李吉妮，无缘32强。
3: 在 ATP 1000辛辛那提大师赛单打第二轮比赛中，梅德韦杰夫直落两盘战胜特兰杰李迪，晋级32强。
4: 身穿白色球衣的梅德韦杰夫面对世界排名第91位的阿根廷选手特兰杰李迪，首盘6-4取胜。第二盘，特兰杰李迪率先建立起3-0的优势，他精准的击球让梅德韦杰夫显得有些慌乱，一度2-5落后。但梅德韦杰夫并没有将胜利送给对手。第九局，在一次多拍相持中，特兰杰里迪反手回球出界，让梅德韦杰夫实现关键破发。随后，两人的底线缠斗愈发激烈，梅德韦杰夫逐渐掌控了比赛。本场比赛，他总共发出了11记 ace， 最终也是以一记 ace 锁定胜局。梅德韦杰夫7-5再下一盘，大比分2-0战胜对手，晋级32强。另一场比赛，挪威名将鲁德在进行到第二盘时因伤退赛，澳大利亚选手奥康奈尔晋级32强。
3: 依然是网球方面，2026年第一期中国小网球精英训练营暨夏训营开营仪式今天在四川国际网球中心举行。
1: 来自全国各地的70余名青少年网球运动员汇聚蓉城，在为期一周的专项训练中挥拍逐梦。
0: 开营仪式现场气氛热烈，身着统一训练服的全体小球员整齐列队于四川国际网球中心风雨棚网球场。本次训练营由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网球协会主办，训练营的师资团队由中国网球协会统一选派，集结国内青少年网球领域资深教练员、运动康复专家、体能科研人员、运动心理专家组成专业导师团队。为期7天的训练营课程体系兼顾竞技能力提升、综合素质培育、思想德育建设等方面，实行U10U12分组精细化训练，训练日程安排科学完善。整套课程打破传统单一技术训练模式，创新实施技术训练加体能强化加心理疏导加伤病防护加理论学习加德育培养加实战竞赛一体化培养模式，五大板块内容丰富多元，实用性强，让每一位参与本次训练营的小球员都有全方位的收获和成长。
5: 我觉得我们整个的团队来到这里，因为服务于国家和国家队那么多年，我们有一个比较统一的一个高水平的标准，那么首先把这个标准能够通过这几天去传授下去。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地方有可能每个俱乐部它的教学水平它不太一样，它有层次，有参差不齐。那么如果说对他们最大的帮助来说，就是在教学水平上面和理论水平上面、理念上面能够大家统一起来，这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最大的帮助。
1: 为了能让本次参加精英训练营的小朋友们对自己的网球水平有更深的了解，前。

0: 国家网球队女队教练程广林指导也单独为小球员代表上了一节一对一的展示课，
1: 而程指导课堂上所展示的内容也让小朋友们充分感受到了科技赋能的含义。
2: 你的训练需求呢，是现在我要给你设定几道题，对吧？第一道题呢，就是这道题，身球的

0: 但是呢，我给你的提示，哎，限定你的球速不能低于90。你满足了90和这个落点之后，你才会被记录到你的训练成绩。这个能听懂吧？
1: 啊，
0: 那好，那你看你能打到多少分 ？OK， 正反手交替，准备啊！
2: 啊，1分。
0: 你的落点是这样的，成功率是多少？最高球速是多少 ？OK， 这个看到了吧？那你的图表，速度曲线，你的速度曲线，你的转速曲线。你的过往高度一目了然，现在明白了。所以这样的话，你对你刚才的一组球，你有什么新的认知吗？
1: 过往高度要高一点，要不然要很容易失误。
0: 那就是说你要想取得身躯的要有一定的过往高度
1: 啊，
0: 是这个概念吗？
1: 是。
0: 好，那如果你再打一组的话，你带着你刚才看到的东西，你去重新设计自己的下一个训练，这是你提高自我认知的一个过程，自我认知OK，
3: 一小时的展示课让小队员陈龙毅有了深刻的体验和收获。
1: 就是在以前我不知道我球的转速和我的速度，还有我过往高度，甚至是我的击球的高度，在以前我都不知道。但是有了这个机器之后，你就可以很全面的了解到我击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去找到自己的不足，然后在以后的训练中去改正，这样就这个机器就可以帮我更快的去进步。
3: 陈广林指导在对陈龙毅的表现表示了认可的同时，他也表示科技赋能是未来帮助青少年网球训练和发展的重要一环。
0: 首先他的认知在不断的变化，因为我们采用的方式是在未知的条件下你进行一组训练，在你已知以后再进行一组训练，这个变化是很就是显而易见的。
1: 嗯，
0: 因为他在重新规划自己在训练当中的一些思路，这个时候呢，同时又让球员开发了自己的智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的体会是最真实的，而且数字给他的指导是最可信的。这个时候他会重新建立自己在训练当中的一些理念，包括他的一些自信，包括他的一些能力。
4: 昨天2026年世界攀联亚洲青年杯在江西赣州全南攀岩小镇结束了所有比赛的较量。
5: 在 U17 难度决赛中，中国选手穆泽润、卢一静发挥亮眼，分获男女冠军。
6: 女子决赛线路上，两个红色的岩点成为了公认的拦路虎。10名选手中有7人在这里脱落，其中也包括预赛第一的韩国选手尹春。不过，中国选手卢一静却找到了突破这个点的方法。
7: 我一开始是想交叉手抓，然后出去，但是大家看线都说那里肯定是要，肯定是不能交叉手，肯定是双手。但是爬到上面，我感觉双手跳我没有太大的把握，所以就想试一下硬空，还有点害怕，但是最后扛上去了，我觉得就是进步。
6: 作为全场唯一闯过这个难点的选手，卢一静最终爬到了42加的高度，并获得了女子 U17 难度冠军。男子组中，今年世青赛亚军李和玉和他的队友都止步33加的位置。以预赛并列第一闯进决赛的穆泽润，此前已经拿下攀石项目冠军。这场难度赛，他同样全力冲金。最终，他爬到34加的位置，以一个点的优势超过韩国选手，收获了自己本次比赛的第二枚金牌。
8: 就是我觉得这一步，很难，就是需要静态去控制。然后呢，我当时已经有点力竭了，然后就拼了。这次比赛就很好的能让就是适应了以后未来如果我有机会能参加国际大赛，就是那种很快的节奏，很高的强度。
5: 除了难度项目的角逐，昨天的攀岩亚青杯还展开了速度项目的比拼。
4: 中国选手王佩林夺得 U17 男子组冠军。
6: 攀岩速度项目一直是中国队的强项，在 U15 组的比赛中，中国队的小将们发挥稳定，包揽了全部奖牌。

0: 而 U17 速度赛的竞争更为激烈。男子组曾拿过亚少赛冠军的泰国选手鲍秋乔科瓦塔纳，在昨天的比赛开始后连续淘汰多名选手闯进半决赛。半决赛中他面对的是中国队的周明义。比赛开始后两个人都冲得很猛，不过周明义发挥更稳，成功进入冠亚军决赛。
1: 不可置信吧，就是他冲得挺快的，因为他前面都是领先于我的，然后我感觉没戏了，但是他后面还是他中间还是后面失误了，然后被我反追上了。
0: 冠亚军决赛中，周明义在快拍板的时候失误，获得了亚军，他的队友王佩林获得冠军。女子组的冠亚军争夺在中国选手杨子娇和泰国选手坎亚纳阿萨吉之间展开。比赛中杨子娇出现失误，最终坎纳亚拿下冠军。下一站比赛将在沙特举行。而世界攀岩联合会亚洲理事会副主席亚斯敏·嘎塔尼也表示，中国全男站的比赛给后续比赛积累了不少经验。
2: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参加赛事，坦白地说，中国是承办这类赛事的先锋，能够在中国见到规格如此高的赛事，我感到很荣幸，也从中收获了很多。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净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我们再来关注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羽毛球世锦赛。在刚刚结束的一场男单比赛中，头号种子中国选手石宇奇输给了东道主选手阿尤什。
10: 作为今年的亚锦赛男单亚军，阿尤什首局压着石宇奇打，以21-14先赢一局。第二局石宇奇状态逐渐热络起来，以21-13扳回一局。决胜局阿尤什一度领先11分，尽管石宇奇连续追分，并在随后连续挽救赛点，但还是以19-21败下阵来。这样石宇奇就以1-2的总比分输给了阿尤什，遭遇了一轮游。
9: 我们来关注足球。2026明日之星冠军杯女子组赛事昨天在上海拉开战幕。
10: 在小组赛首轮较量中，中国 U17 女足斩获5球，大胜皇家马德里 U17 女足，取得开门红。
0: 皇马名宿劳尔和夫人来到了现场，他们的女儿玛利亚和劳尔一样身披皇马7号球衣。开场中国姑娘们就给了玛利亚一个下马威，两名中国队队员合力从她脚下抢断皮球，随后策动快速反击。刘禹锡低射被破。

0: 队长赵思晴补射得手，中国队在第九分钟成功抢得开局。第24分钟，中国队反击再次来袭，前锋方珍珠直面门将完成单刀终结。此役中国队的5粒进球中有3粒都来自于反击。高压的前场逼抢，高效的由守转攻，中国队让对手极不适应，自己则是越踢越自在。第58分钟，皇马后卫出现了解围失误，方珍珠果断起脚将比分扩大到了3-0。第78分钟，皇马后卫解围不远，禁区外的赵思晴得球，轰出一记远射，皮球带着强烈旋转突破了门将的5指关，4-0，赵思晴上演双响。第83分钟，皇马后卫仓促出球，中场球员传球失误，顶在最前面的方珍珠瞬间加速，一骑绝尘，将2名防守人甩在身后，瞄准死角再次建功。完成帽子戏法的方珍珠与队友击掌庆祝，不料被一胳膊正中面门，姑娘们的支持扑面而来，胜利的感觉喜上眉梢。最终中国 U17 女足5-0力克对手，取得赛事开门红。
1: 新赛季西甲联赛已经拉开战幕，不过由于世界杯结束后部分球员需要得到规定的休整时间，因此皇马和巴萨的首轮比赛被推迟。
2: 昨天这两支西甲豪门都在客场热身赛中取胜。
3: 身穿橙色球衣的巴塞罗那对阵巴塞尔，第34分钟，从多特蒙德转会的阿德耶米接队友横传，内切爆射，打进加入球队的首粒进球。巴塞尔的回应也很快，第43分钟，杜库雷抽射破门，将比分扳平。一边再战，第49分钟，阿德耶米传中，阿卜杜勒卡里姆凌空垫射破门，巴萨再次取得领先。第81分钟，巴萨获得点球，世界杯冠军成员亚马尔主罚命中，将比分改写为3-1。3分钟后，巴塞尔通过点球将比分追至2-3。比赛临近尾声，另一位新加盟的18岁小将比西乌连续建功，他在第89分钟和补时第1分钟连入2球，最终巴塞罗那以5-2战胜巴塞尔。皇家马德里客场对阵身穿蓝色上衣的沙尔克04，第6分钟主队后场出现失误，姆巴佩快速抢断单刀破门，皇马1-0领先。第20分钟，居莱尔主罚角球，赫伊森头球攻门球进，比分变成2-0。下半场皇马攻势不减，第57分钟，埃斯皮后点头球破门，将比分最终锁定为3-0。
2: 随着新赛季大幕拉开，英格兰社区盾赛事昨晚展开争夺。上赛季英超冠军阿森纳对阵上赛季足总杯冠军曼城，
1: 这场强强对话的结果是枪手轻松获胜，他们的新援错利斯发挥了关键作用。
4: 本届社区盾设在威尔士千禧球场进行，自2007年后阿森纳首次重回故地，他们曾在此3次赢得足总杯。面对上赛季足总杯冠军曼城，阿森纳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开场仅用时24秒，枪手便取得进球，刘易斯·斯凯利送出妙传，卡拉菲奥里完成终结。这个夏天阿森纳保留了冠军主力框架，补强了阵容短板。接下来的比赛，新援边锋错利斯完成自我证明，第28分钟他从左边路插入禁区，头球摆渡助攻哈弗茨破门。上赛季错利斯为比甲球队布鲁日交出了22球29助攻的豪华数据，全面的进攻能力是阿森纳签下他的重要原因。第48分钟，错利斯左路得球，内切一步拉开传球空间，成功连线队长厄德高，后者不慌不忙晃过门将打门得手，比分被改写为3-0。错利斯也成为继1996年贝克汉姆之后第一位在社区盾比赛中贡献2次助攻的球员。有了最利的矛，还有最尖的盾，随后枪手门将拉亚屡现精彩扑救，力保城门不失。最终阿森纳3-0力克曼城，夺得队史第18个社区盾冠军。
1: 再来看其他方面，穿越浑善达克汽车拉力赛今天在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圆满落幕，
2: 近1万名自驾爱好者通过6天的赛事感受汽车越野的乐趣。
4: 本场赛事全程覆盖内蒙古自治区的锡林浩特市多。

0: 屯县、正蓝旗三大浑善达克核心区，不仅串联浑善达克沙地、八百里金莲川、世界文化遗产元上都、西林郭勒草原等特色旅游资源，而且参赛门槛也尤为亲民，除持有有效 C 级及以上驾照即可参赛外，车型也包含量产民用 SUV、UTV 等多元车型，为此吸引了大量越野爱好者报名参赛，真正打造了专业车手有赛场、自驾游客有玩法的全维度汽车越野活动。本届赛事由三大核心赛事组成，分别是穿越浑善达克汽车拉力赛、浑善达克 T2 场地越野冠军赛、浑善达克大穿越集结赛。赛事举办期间，各赛事承办地也同步推出配套文旅活动。
1: 本次的比赛又设计了一个赛道新的玩法，包括短道拉力赛，还有我们小的这个场地赛。当然我们这个场地赛也是全国的头一份，在这里也呼吁全国爱玩车的好朋友关注我们 NCC 全国车王争霸赛，这里等你到来。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一步象征成，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3: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执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执政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园。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以上就是今晚体育世界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
1: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一起欣赏羽毛球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再会。
0: 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偷偷加练两组，
15: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7: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2026年欧洲大满贯率先决出的一个单项的冠军，混合双打的决赛。这场混双决赛是由中国香港队的组合黄镇廷和杜凯琴来迎战中国组合林诗栋和蒯曼。两队组合都是享受了首轮轮空，然后1/8决赛啊，林诗栋蒯曼是3-1战胜了斯祖克斯和约内斯库。 四分之一决赛他们是3-0战胜了埃里克斯勒布伦和大藤沙月，然后半决赛李世东快慢是3-0战胜了林云如和郑怡静，进入到了决赛。

0: Zero.
1: 嗯，这个球凯曼拉的还是够深，这个斜线拉的非常靠边。
0: 1, 3.

0: 这个角度还是被黄振廷给拉开了啊。也是在中间位啊，侧身正手位的一个上手反拉斜线。
1: Let one four.
0: 发到黄振廷的反手位，黄振廷这个拧拉出现了失误。
1: Seven.

0: 对，第一局比赛，黄镇廷和杜凯琴两个人在前三拍的发动还是比较快的。在这一点上，林诗栋和蒯曼两个人还是显得有一些被动。目前来看，在第一局当中啊，尤其是在这个发接发啊，包括这个整个前四拍的一个对抗当中，林诗栋和蒯曼两个人这个线路啊，落点控制的会更多一些。但是黄镇廷和杜凯琴啊，两个人基本上都是率先提速，先打开角度，包括这种连续的大角度的变线，先把球拉伸拉长。10-2，黄镇廷和杜凯琴啊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其实刚才这两分啊，黄镇廷和杜凯琴，就他们也相当于是在拼啊，因为毕竟这个比分领先的比较多，所以接发球都是直接来拼球。
1: 11-4，
0: 黄镇廷和杜凯琴啊赢下了双方的第一局比赛。

zero. Zero, one.

0: 俊荣。
1: 好球
0: ！Two one。
1: 黄镇廷刚才也是在远台位啊，这个正手有一个反拉。嗯，林诗栋直接跳回来，反手来拧，这是有一个很好的线路预判。
0: Three, three.
1: 双方在发球轮当中的一个赢球率，

0: 你正手抢拉了一拍。这个球林诗栋也是非常敏锐的判断到了黄振廷这个球啊搓的稍微有一点冒高了。反手也顶住了。
1: Three, five. Ladies, three, five. Four, five.
0: 诗栋这个退到远台的高质量反拉，也确实是让对方没有找到任何上手的机会。这个发球是被黄振廷给拧拉了。还是形成这种中远台的相持，依旧是林诗栋高质量的反拉，在远台位啊，高质量的和对方进入到这种反拉的相持对抗。而且这个球的击球点又比较低啊，把这个球拉上来。7-5，林诗栋快慢第二局啊，现在领先着两分。好球，这个球林诗栋接发拧拉上手，然后下一拍第四拍上快慢还是完成了这个直线的一个变现。这个球没能拧上。这个球先发对方的正手短啊，然后快慢再把球拉到对方的斜线上。下一拍林诗栋还是在斜线上继续来加质量。10-6，林诗栋和快慢也拿到了双方第二局的局点。11-6，林诗栋快慢拿下第二局啊，将比分追到了1-1。
2: 要转过来，这轮是不是可以发逆拳了？可不可以发逆拳？外接接，不让他摆上爽了。
1: 进任务。1-0。0-2。
0: 过去8分，林诗栋快慢打了对方一个7-1。这个球其实弹跳比较高啊，但是不太往前走。好球，快慢也顶住了黄振廷的反拉。过去16分，林诗栋快慢打了对方一个12-4。
1: 5-0。
0: 快慢，刚才这个防守防的还是很有质量的。面对黄振廷的这一次的提速，高质量的一个反拉，正手的一个高质量护台，虽然这个球有点带网，但是第一时间啊，快慢这个正手的保护，整个的出手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1: 1-6
0: 好球，林诗栋脚下调整到位，侧身正手爆冲斜线，
1: 7-2
0: 这球也是快速的回到了黄振廷的反手背。进入到反拉相持。林诗栋把这个球啊反拉到黄振廷的中间位。
1: 2-9
0: 这球拉得非常深啊，拉得又非常高。
1: Please no flash photography.
0: 有闪光灯啊，有点影响到了这个比赛的节奏。斜线的一个高质量反拉，10-2，林诗栋和凯曼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1: 11-3，
0: 林诗栋凯曼这个第三局啊，赢的还是比较的轻松，也是早早的就把这个比分优势啊，领先的优势给建立起来了。
1: Who will start? Fourth game, good to serve, 0-0. Zero,
0: 这个球也是快劈到杜凯芹的中间底线上。过去32分啊，林诗栋快慢打了对方一个23-9。
1: 1-1。1-2 3-1
0: 这个劈长啊，球速不够快。这个球是给黄镇廷这个反手上手的一个撕斜线的机会。
1: 2-4。
0: 刚才黄镇廷和杜凯芹啊两个人也是请求了暂停。
3: 你好，我哋可唔可以摆啊？
4: 真系冲
3: 佢
4: 唔死我落
3: 边，摆群翻正手短佢上嚟咁样拉，敢唔敢？你呢波？
4: 呢波系咪都系拉佢？
3: 就
4: 系
3: 啦，就
4: 往佢中间。
3: 你就拉佢中间，譬如甚至都唔喐，你就拉佢中间。佢喐你就拉佢直线，系嘛？其实好开始打得好好嘅，系咪？打开呢啲咁嘅球，就尽量闭住眼，你都照攞落去。
4: 係啊，嗰啲波就照攞落。我覺得用嗰啲波，我啲波其實好快，同埋有啲質量，係真係拉佢唔全。佢企定嘅時候，佢拉唔到，我拉唔喐佢。
3: 係咯，可唔可以試只皮？佢發得平啊嘛，擺翻，你就等住佢反手，係咪啊？佢回好回咗喺度，心定啲得 OK 嘅，冇咩問題。係啦。
4: 佢一就猜出嚟，咁啊，你等佢反拉㗎啦，佢啫，係咪都反拉，或者係頂就頂你㗎。係
3: 啦。
4: 除非我抽翻啦，佢啫呢波。
3: 等前線喺度，好冇問題嘅
1: 3-4。
0: 比赛继续，双方现在是有一分的分差。这次是快慢啊，在第三拍的一个侧身位的正手抢攻。这个球快慢接发球啊，直接搓到了对方的直线长。林世栋和快慢将比分反超。
1: 6-4。7-4。
0: 这个暂停回来之后，黄镇廷和杜凯芹啊，两个人还一分都没有拿。这次控台内。
1: 5-7。
0: 林世栋接发球是拧拉上手，也给快慢下一拍的一个出手创造了一个更好的进攻机会。快慢正手也是拉到对方的直线空档上。
1: 8-6。
0: 随着比赛的进行，快慢和林世栋这边发球轮的赢球率提升的确实非常明显。还是推到远台啊，林世栋正手的高质量反拉。
1: 9-6。
0: 这击球重心降得也比较低啊，低点位把这个球反拉过来。 反手直接快速弹了一个大角度的斜线，10-6，这样林世栋和蒯曼也拿到了冠军点。好球，第一个冠军点林世栋和蒯曼就成功兑现了，这样总比分3-1，林世栋和蒯曼在这一站的欧洲大满贯混双的决赛当中战胜了中国香港队的组合黄镇廷和杜凯芹，也成功拿到了本站欧洲大满贯的混双的冠军。我们也恭喜林世栋和蒯曼。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面红红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面红红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又来我家吃饭，
9: 吃火锅
10: 安排。
11: 我说我们锅好
8: 吗？肉串来喽，大片毛肚，
12: 这也太大了。
13: 岳叔，你要带海呀？
11: 行，
8: 锅板快点。
1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面红红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世乒联欧洲大满贯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女子单打的1/8决赛。这场比赛是位于女单签表的下半区，由中国小将陈毅来迎战德国选手安妮特考夫曼。接发球对于考夫曼这个正手劈长啊是很有准备的。
16: 2-1，
0: 想开一个长球，但是考夫曼出现了发球失误。
16: 2-0，3-2，
0: 刚才这一轮发球两分都是发转不转。这个球是被考夫曼的正手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反击。 刚才反拍啊，可夫曼这个球发的也比较转。考夫曼这个比赛刚开始的这一段时间啊，进攻状态也确实是很出色。那即便刚才陈毅已经把球劈得这么深了，但是考夫曼这个反拍强点打得依旧是比较准。
9: Big ball。
0: 正手位的一个相持，陈毅的稳定性还是要比对方略高一些。正手的一个快带直线，帮助自己完成了护台，还是反手来发。陈毅这个接发球还是快速把球回到对方的反手位，还是通过这个中间的落点来挤压考夫曼的这个反手位。当然刚才能够看到这个考夫曼第一时间啊，还是向自己的右半台来防。
9: Let six o。
0: 这一次把球拉到中间，这考夫曼向后撤了半步之后，还是很有空间让自己的正手上手来攻的。
9: 8-6。
0: 现在比分是8-8。这个接发球直接让考夫曼完成了一个直线变线，反手直接拧到了陈毅的这条直线上。连续用正手压制到这个考夫曼的反拍，9-9。

0: 在这一分上，考夫曼想发一个斜线的长球啊，直接发出台了，10-9，这样陈毅拿到了双方第一局的局点。
1: 10-0，
0: 这球又发了一个下旋啊，发了一个不出台。

0: 11. Eleven all.
1: 比分再次持平，11-11。 发到对方的正手位，这个线路对于陈毅的这个发球选择来说还是有点危险的。接下来考夫曼的局点，好球，这个接发球直接拧到了对方中间长。

0: 直接开长球，然后和对方形成相持，依旧是通过更深的落点啊来压制考夫曼。这个球劈得不够深，好球，发球抢攻，陈毅再次拿到了局点。依旧是通过这个发长球，然后在第三拍的一个抢攻变现。
1: 接盘就要抢防守，向后门前接。
0: 这个球是顶到了对方的反手长，这样双方第一局比赛也是历经了苦战啊，16-14。陈毅历经了多个局点，终于拿下了第一局的比赛。
2: 人松下来一点，
1: 他球没有赢你的球。
3: Second game, Kashman to serve, love all.One.

0: 哦。
1: 孔夫曼这边也是突然换了一个发球，发了一个下蹲砍式的发球。这个线路上对于陈毅来说，还是要想办法避开这个考夫曼的正手。这次就是连续压制对方的正手，然后再转到对方的反手，就只有这个角度打得足够大，才能够连续压制住对方的反手，然后再把球拉到对方的中间。接发球，陈毅的这个正手的回发球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这个速度很快，还是把接发落点拉到对方的中间位。嗯，快节奏的一个相持对抗。

0: 劈肠反拉。
1: Fix all。
0: 在台内，这个正手先劈肠，劈到对方的中间，这球劈的也很深，然后下一拍就是反拉直线。这一局当中，考夫曼这种砍式的发球，印象当中应该是发了三个，都拿分了。
1: Six eight。
0: 这球还是劈得不够深啊，因为对于劈到考夫曼正手背的球，这个球必须得劈得更深更快一些。九比九。这个台内球落点对于考夫曼的控制来说，这个控制的也挺到位的。这个正手短，这个球搓的也是很近网。陈毅需要面对对方的一个局点。

0: 10:10。
1: 11:10。
0: 11:10，这样陈毅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0: 这个球可夫曼接发啊，向正手直接台内挑打，出现了失误。这样双方第二局的比分啊也是比较的接近，几乎就是从头啊一直紧咬到了最后。
1: 对吧？中间一圈他一掉，掉完以后后边摁完。
0: 12-10，陈毅拿下了双方第二局的胜利。
1: 他现在发球里面就这种东变西变的，先把这点儿炒好了。哎，如果他一换发球过一变，这球里头人你先举个手，先慢一点，先想一下，然后再。

0: love all。
1: 陈毅这个侧身正手攻完之后啊，下一拍还是有一个保护。这球连续滚网啊
0: ！Two one。

0: four five。
1: 这暂停回来之后，考夫曼一口气啊，连拿了三分，也将比分反超了。发极长啊，这个球也是被考夫曼判断到了，反手直接完成了这个斜线啊，外加下一拍中间点位的一个变线。这个球发的也是非常偏，同样是有一个像侧方的一个拐跳。嗯，这一分考夫曼这个反拍啊，其实并没有着急下手。

还是给考夫曼台内上手的机会了。

0: 接发球考夫曼直接搓短，10-4，这样考夫曼拿到了双方第三局的局点。
1: 10-5

0: 快。
1: 局点上考夫曼的进攻啊，接连出现失误。陈毅刚才又发了一个急长。

好球。那接下来还是考夫曼的发球轮。

0: 在这个局点上，考夫曼把握住了机会，发了一个上旋，这样11-9，考夫曼是拿到了双方第三局的胜利，将大比分追到了1-2。
1: Love one.
0: 好球。无论左右两侧还是中间位啊，陈毅这个护台，整个的回球都是非常有质量的，也是推到远台来和对方进入到这种反拉的相持。直接发到对方的反手长。在中间位啊，陈毅这个正手强行上手来变线。这个开局对于陈毅来说打的还是非常好的，4-0。这个反手来发啊，发到中间长，效果一般。就现在陈毅对于长球的保护啊，还是很到位的。刚才又救了一个对方发的反手短。第四局啊，现在陈毅6-0领先于考夫曼。又发到对方的反手短，考夫曼直接吃发球了，这个分差已经完全被陈毅给带开了。
1: Love eight.

Loaf nine. Nine one.

0: 10-1，这样陈毅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Let ten one。
0: 直接发几场，11-1，陈毅大比分赢下双方的第四局，以3-1的比分战胜了德国选手考夫曼，也进入到了这一站大满贯女单的1/4决赛。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多哈站的比赛。我们首先来关注女子400米栏的比赛。 来自挪威的伊乌尔，祈祷是来自于巴林的阿德科亚。六道来自于牙买加的克莱顿。五道是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四道是伍德拉夫，来自于巴拿马。三道是来自津巴布韦的选手阿什利·米勒。

二道是来自于意大利的佛罗伦索。一道是德国选手德梅斯。在今天参加角逐的这八位选手当中呢，赛季最佳成绩是一个52秒58，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五道的扎普莱塔洛娃。个人最好成绩是三个跑进53秒的运动员。第四道的巴拿马选手伍德拉夫52秒66，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是52秒58，还有牙买加选手克莱顿52秒51。比赛开始，斯巴尼米兰呢不但要求运动员有非常强的过栏的能力，同时呢在平跑当中也要保持住一定的速度。400米并不是像百米冲刺那样到最后后程的可以有明显的加速和冲刺的这个动作，而是看保持速度的能力谁更强。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讲呢，这一项短跑确实是非常难的，它既需要有比较强的栏间的节奏感和过栏的能力，同时也是需要有很强的心肺功能以及平跑的能力。现在跑过第三个弯道之后，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领先优势非常明显。最后的冲刺阶段，好的，扎普莱塔洛娃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成绩是52秒30。一下子拿到两块奖牌，一个代表的是赛会记录，还有一个呢就是代表的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通常来说呢，在非奥运年的时候呢，运动员的成绩多多少少都会有一定的下滑。扎普莱塔洛娃是2000年3月24号出生。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二位。他此前职业生涯拿到过的最佳的成绩是2021年的10月7号，7月10号拿到了欧洲 U23 的锦标赛冠军。克莱顿获得了第二名，成绩是53秒05。阿德科亚是获得了铜牌。接下来是110米栏的争夺。110米栏一道选手来自法国威尔克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和赛季最佳都是13秒38。二道同样来自法国夸乌马西，赛季最佳成绩是13秒76，个人最佳成绩是12秒99。第三道是来自古巴的梅嫩德斯，13秒07。第四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布里特，赛季最佳和个人最佳都是12秒99。五道来自美国的廷奇，赛季最佳是13秒10，个人最佳是12秒87，12秒87这个成绩是相当出色的。第六道来自于西班牙的约皮斯，赛季最佳13秒32，个人最佳是13秒09。
第七道来自于西班牙的马丁内斯，赛季最佳是13秒32，个人最佳是13秒14。八道选手来自法国的勒克尔，赛季最佳13秒38，个人最佳13秒31。今年的110米栏的世界最佳成绩是12秒75，是前不久在美国进行的这个 NCAA 美国大学生的这个比赛当中创造的。萨普在尤金今年6月10号跑出了12秒75，相当的惊人。好的，比赛开始。跟刚才的女子400米栏不同的是呢，这一次的110米栏呢，栏间距离更短，这也对运动员的跨栏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栏间节奏尤其的重要。我们看，在最后时刻的冲刺，美国选手五道的停旗率先冲过终点，13秒23，这个成绩呢并不算很出色，但是呢由于几个运动员之间的这种实力是比较接近的，所以谁能够最终保持好自己的节奏并且不失误，谁就有可能拿到最后的金牌。停旗，去年世锦赛就获得了冠军，成绩是12秒99。在经过了几年的沉寂之后，今年的110米栏这个成绩确实是非常出色的，12秒75的这个成绩太惊艳了。我们看停旗的节奏呢，也是带乱了旁边的四道选手布里特的发挥。马丁内斯跑出了赛季最佳，获得第三名的威尔克斯跑出了个人最佳，另外还有两名运动员也都跑出了赛季最佳战绩。接下来是男子撑杆跳高，克里斯托弗·尼尔森5米82一次过，美国选手尼尔森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米整，赛季最佳战绩是5米83。这是来自挪威的选手古托姆森，很轻松，5米82。他的赛季最佳成绩是5米81，个人最佳成绩是5米90。卡拉利斯漂亮，都是很轻松的一次过。卡拉利斯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米08，赛季最佳是6米整。卡拉利斯是去年东京世锦赛以6米的成绩获得了亚军，巴黎奥运会呢是获得了铜牌。而美国名将尼尔森20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以5米95的成绩夺得了并列的铜牌，2022年世锦赛是获得了一块银牌，成绩是5米94。
再往前就是东京奥运会，东京奥运会呢，尼尔森是获。

获得了银牌，成绩是5米97。这场比赛杜布兰迪斯并没有参加，这是肯德里克斯。肯德里克斯是2019年多哈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当时他和杜普兰迪斯的过杆的高度都是5米97。卡拉利斯5米92，第一次没有成功，看看这一跳，漂亮。今年卡拉利斯的状态非常好，目前呢是以6米17的成绩排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第二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仍然是杜普兰蒂斯，而且他又把世界纪录又提高了1厘米，6米31，非常的可怕。在今年的3月12号，杜普兰蒂斯跳出了6米31的惊人的战绩。在杜普兰蒂斯统治男子撑杆跳高的这几年当中，很像是当年的博尔特在统治百米跑道，就是如果你在有博尔特的比赛当中获得了银牌，实际上你相当于战胜了其他所有人，获得了金牌一样。博尔特已经他的表现已经不像是一个地球人了，太可怕了。杜普兰迪斯目前在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个项目上的这种统治力，堪比当年的博尔特。任何一个项目不管是田径啊，还是其他的集体球类项目，它都是需要一个极其突出的这种王者型的这种球员，或者是运动员、明星队员来带动这个项目本身的发展。古托姆森5米92，第三次尝试，好的。关键时刻还是顶住了压力。尼尔森5米92也是比出了赛季最佳成绩。托姆森是1999年6月1号出生的运动员，老将肯德里克斯1992年9月7号出生，获得过钻石联赛的总决赛不是连续三年，曾经是三年获得最终的金牌，2016、2017和2019。在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呢，获得了里约奥运会的铜牌和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哦，这次过杆很遗憾，没有能够成功。他是历史上第一位在钻石联赛当中获得最终大奖的美国撑杆跳高选手。这次呢是高度不太够，在2019年的世锦赛上他也是获得了撑杆跳高的冠军，2017年的世锦赛也是拿到了金牌。古托姆森6米02，

古托姆森获得过巴黎奥运会的男子撑杆跳高的第八名，以及去年东京世锦赛的第六名。来看卡拉利斯，哎呀，太遗憾了，最后是手臂碰到了，他自己也在跟观众去互动，看得出来心态非常放松啊。东京奥运会第四名，巴黎奥运会的第三名，卡拉利斯的过往战绩也是相当的出色。第二次尝试，哎，手又碰到了，果杆的高度没有问题，就是这个手啊收的有点慢了。能力上肯定是够，技术的细节处理上还是需要再严谨一些。第二三，第三次冲，哦，没有成功，但是五米九二也已经是尼尔森这个赛季以来的最好成绩了。古托姆森也是第三次，六米零二这个高度呢，看来对于今天这些运动员的这种状态而言，确实是难度很大。卡拉利斯直接越过六米零二，冲击六米零七，没有成功。他也是感觉前面两次呢过杆这个六米零二的时候，确实是从高度而言肯定是还有余量，六米零七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就是技术的细节处理上还是更需要在准确更精确一些。这样五米九二他凭借一次过拿到了这一站比赛的冠军。接下来是女子一百米，萨勒姆，来自卡塔尔东道主选手，二道是西班牙选手贝苏埃，三道来自短跑王国牙买加内尔森，四道是范德威肯，来自卢森堡的运动员。五道是意大利选手多索，六道选手来自美国的巴特尔，七道来自于西班牙的运动员佩雷斯。八道选手是来自利比利亚的史密斯·巴内特。从今天的参赛运动员的个人最佳成绩来看，牙买加选手内尔森是最出色的一个，十秒八八，还有两位运动员也都跑进了十一秒，分别是六道选手美国的

巴特尔和八道选手，利比利亚的史密斯巴内特，10秒98和10秒99。比赛开始，我们看内尔森现在是领先优势比较明显，后程的冲刺，内尔森第一个冲过终点线，成绩是10秒88，10秒88就是他之前的个人最佳成绩，就差一点点啊就可以有所突破了，呵呵，多索是11秒01，我的第三名呢是范德威肯，11秒05。多索来自于牙买加的金斯顿，身高1米7。之前获得过世锦赛4x100米的第四名，那是在20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上跑出的成绩。在单项的比赛当中呢，他是获得过60米室内赛的冠军。钻石联赛对于这些正在上升期的运动员来讲呢，也是非常的具有含金量。多索是1999年9月12日出生，今年是26岁，对于一个百米选手来讲呢，还是有机会去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女子800米的比赛，赛格迪索。杜古马，巴莫特，今天一共是有13位选手参加到女子800米的比赛当中。好的，现在比赛开始。从今天运动员的个人最好成绩来看，来自美国的威利，艾迪森·威利的成绩是比较突出的一个，1分56秒83。另外呢，就是来自于埃塞俄比亚的杜古马，1分56秒64，还有来自于博茨瓦纳的诺维，1分56秒76。斯维特是来自荷兰的领跑员。800米的比赛呢，只有2圈，所以对于这些运动员来讲呢，看领跑员的工作已经结束。对于这些运动员来讲呢，如何分配自己的体能，采用什么样的战术，这个其实对于运动员和教练员来讲，需要反复的去研讨，去通过各种各样的比赛，各种各样的机会去试错，然后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和方法。

0: 现在是威力跑在第一位。领先又是非常的明显，现在要被赶超了，两个人几乎是并驾齐驱，最后时刻的冲刺漂亮哦，只赢了一点点啊，最后还是咬牙顶住了，1分57秒98。艾迪森·威利是2003年10月24号出生，今年只有22岁。他之前是一个垒球运动员。在亨廷顿出生，也是就读于亨廷顿大学。他喜欢养宠物，他有一只猫和一条狗。之前威利的参加过的大赛就是今年3月份的这个室内的800米的世锦赛，当时是获得了一块铜牌。他还参加过这个美国大学生的 U23 的比赛，但是1500米获得了冠军。22岁的威力还是有很大的可能性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笑容甜美，眼中有光。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男子跳高的比赛，本土选手世界名将巴尔西姆，

2019年世锦赛以2.37米的成绩夺冠之后，巴尔西姆就一直都是世界男子跳高的焦点人物之一。虽然现在巴尔西姆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成绩并不是像年轻时候那样的突出和令人印象深刻，但是他仍然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名将。西奥利2.20米，漂亮，这个非常的流畅，非常连贯。现在是两名运动员，还有一个理查兹，两个人都是过了，这应该都是一次过。来自乌克兰的选手多罗什丘克很轻松，2.20米。多罗什丘克的个人最佳战绩和赛季最佳都是2.31米。91年6月24日出生的巴尔西姆，即将迎来自己的35周岁生日。巴尔西姆获得过2017、2019和2022三次世锦赛的金牌，以及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金牌。焦力2.24米，也是相当的轻松。

杜鲁什丘克224。没问题。杜鲁什丘克是在今年的2月20号跳出的2米30。小李挑战2米27。没问题。2005年10月1号出生的小李比巴尔西姆小了14岁啊。巴尔西姆还在跟这样的年轻人同场竞技，35岁的年纪保持这样的竞技状态确实太不容易了。漂亮，2米27也是一次过。其实要从今天这9位参赛选手的个人最佳成绩来看，谁也比不了巴尔西姆。巴尔西姆的最佳成绩是2米43，而其他这些选手的最佳成绩最接近的是来自捷克的斯特费拉，2米33，差了10厘米。10厘米对于跳高运动来讲，那就已经几乎是差了一个档次了。

巴尔西姆创造2.43米的佳绩是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那已经是遥远的2014年9月份的事情了。在巴尔西姆呢，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以及2016年里约奥运会都是获得了跳高项目的银牌。在巴黎奥运会呢，也是获得了铜牌。他在奥运会上呢，最高光时刻还是在东京奥运会。东京奥运会上，巴尔西姆获得了金牌。他的2.43米，既是他的个人最佳成绩，同时也是亚洲纪录。到这个起跳的点，距离横杆稍稍有些远。运动员有的时候在跑的过程当中，也是会一遍一遍的去在内心丈量自己的这个起跳点、步点以及这个横杆的关系。巴尔西姆的2.27米是他的今年最佳成绩，本赛季的最佳成绩。小丽第三次尝试2.29米。西奥利之前的个人最佳成绩是2.30米，赛季最佳是2.28米。好的，西奥利在2024年8月份参加 U20 世锦赛的时候获得了跳高项目的银牌。当时的成绩是2.23米，这个2.27米也是西奥利的，2.29米也是西奥利的赛季最佳。2.29米没有过，巴尔西姆直接冲击2.31米，但是没有成功。2.27米已经是他的赛季最佳成绩了。这样的话，西奥利获得了跳高项目的冠军，巴尔西姆是获得了亚军。接下来来关注的是女子5000米。埃塞俄比亚选手尼布雷特，领跑员杰普肯博伊恩布雷特来自埃塞俄比亚。埃萨同样也是来自于埃塞俄比亚乌杜。参加5000米比赛的一共18位选手，一位来自于。

于西班牙，三位来自于肯尼亚，其中有一个来自肯尼亚的杰普肯博伊呢，还是以领跑员的身份参赛，其他的全都是埃塞俄比亚选手。埃萨也是备受瞩目的一位运动员，埃萨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4分16秒54，跟他最接近的是同样来自于埃塞俄比亚的阿梅巴乌，阿梅巴乌是14分18秒41，跟埃萨的个人最好成绩差了差不多2秒钟。这两个人的成绩是比其他人明显有优势的。

0: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4分18秒41。这个成绩就是埃塞俄比亚选手阿梅巴乌跑出来的。而且阿梅巴乌跑出这个成绩的时间呢，距离现在也很近，是在今年6月初在罗马，等于现在时间过去了2周多啊。紧接着又来参加钻石联赛，他得有足够的体能，有足够好的状态，才能更有竞争力。现在跑在第一位的是领跑员，来自肯尼亚的杰夫肯博伊。2、3、4位全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5000米这比赛确实，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这种集团性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中距离、长距离和马拉松，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都是代代人，就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啊，人才辈出的两个国家，在长跑、中距离都是具有非常非常大的优势。我记得2012年，这个大卫·鲁迪沙获得了伦敦奥运会的男子800米冠军，而且刷新世界纪录之后，有电视台做过他的一个纪录片，当时跟随他回到他的家乡，在这个园子里，当时有一个他的那个教练，就是他的一直从小带他起来的一个教练，说每当有一个世界冠军的时候，就要在院子里种一棵树，现在要种一棵属于大卫的树。那么鲁迪沙呢，也是他们当时的就当地那个部落当中的一员，他们当地部落的成年男子的这个标准就是去追杀一头狮子啊，这个特别可怕的一个，非常能跑。反正这个纪录片讲的这事儿确实是还挺逗的。在马赛马拉大草原上，一个14岁或者16岁的一个少年手持长矛追着狮子满草原跑，这个场景也确实挺逗。现在处在第一阵营的这几位选手都在抢位置。比赛已经接近最后的冲刺时刻。
1: As our athletes come through with 2 laps to go in the 5,000 meters.
0: 现在从中间开始发力向前冲，还有2圈。每个选手都有自己的习惯的比赛节奏，那么在大赛当中呢，有些时候容易啊被周围人所改变。 所以尤其对于年轻的运动员，对于比赛经验没有那么丰富的运动员而言，要保持自己的节奏，要保持冷静，在这种身体非常疲惫的情况下，心率达到170-180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保持冷静，按照自己和教练赛前既定的比赛节奏去比，这样才能够跑出自己的最佳成绩。最后一圈，最后的400米的争夺势必会相当的激烈。我们看，大家纷纷都开始加速啊，冲起来！这个时候的即时速度应该是非常高的。艾萨现在冲得非常猛，哦，有运动员倒地了啊！这应该是在几个人在抢位的时候腿绊到了。最后一个弯道，进直道，艾萨仍然保持着领先，而且速度不减。现在排在第二位的选手向他发起了冲击，是来自于肯尼亚的领跑员杰普肯博伊，但是艾萨保持住了自己的优势，第一个冲过终点，14:53.92。啊，最终组委会确认的成绩是14:53.91，艾萨获得第一名。男子200米，我们看过了女子的5000米之后，再来看短距离的冲刺项目。报道来自波斯瓦纳的法埃泽尔，7道是来自于津巴布韦的查兰巴，查兰巴的个人最好成绩19.88，6道来自于多米尼加的奥甘多，个人最好成绩是19.86，5道是来自于南非的选手丹比莱。19.77，4道来自于科特迪瓦的特拉奥雷，个人最好成绩是19.93。3道来自于古巴的选手梅纳，个人最好成绩是19.63。2道是来自于美国的选手凯里金，个人最好成绩19.90。1道是来自于德国的选手甘特，个人最好成绩是20.60。200米比赛的起跑非常的重要，弯道起跑也是要求运动员有比较强的弯道能力。比赛开始，我们看看，哇，这个起跑阶段来看，南非的选手丹比莱的速度能力是非常突出的，他的起跑技术非常好，很快的过了弯道进入直道，最后的冲刺阶段有3位选手几乎是并驾齐驱，看看丹比莱漂亮保持住了优势，最后时刻没有降速，19.74，这个成绩相当出色。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之前最好成绩是19.77。 丹比莱是02年3月2日出生。他在今年的2月21日，跑百米跑到了10秒10。4月24日跑的是200米比赛，19秒77。4月份到6月份，这只有2个月不到的时间，再次提升了个人最佳成绩。他的偶像是博尔特。丹比莱身高1米93，比他的偶像稍微矮一点点，但是呢，他还年轻，还有上升的空间。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女子1500米，海洛姆3分53秒22。这是来自德国的克劳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分04秒74。比赛开始。
1: Away we go then, over 3 3/4 laps of the track. Once again, those wave lights you can see on the inside, the green wave light for meeting record pace of 3 minutes 56.6.
0: 赛会的记录是3分56秒60。
10: Rakahelo of Ethiopia settling into second position behind the pacemaker Andrea Rodriguez of Spain.
0: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白勒姆创造的，在绍兴他跑出了3分55秒56。西班牙选手罗德里格斯跑在第一位，萨巴蒂尼紧随其后，卡拉尤排在第三，第四位是贝尔赫。白勒姆还是按照自己的比赛节奏走，1500米的比赛在400米的跑道上是不到4圈，这其实呢对于体能的分配来讲也是很重要的。我们看领跑员现在已经下场，阿勒姆保持住自己的节奏。比赛进入到最后的400米，阿勒姆现在领先优势比较大，看看后面的运动员能不能在最后这一圈追上来。这种赶超的难度其实是很大的，有的运动员呢就是对自己的实力有绝对的自信，当然这也是需要跟教练员去共同去探讨用什么样的战术去比赛。白勒姆最后一个弯道跑过来进入直道，优势依然明显。最后时刻虽然有一点点降速啊，但是由于前面领先的太多，所以有足够的优势确保他第一个冲过终点，3分59秒91。埃塞俄比亚选手贝尔赫第二个冲过终点线，卡拉尤获得了铜牌，获得了第三名，三个埃塞俄比亚选手包揽前三名。白勒姆之前在世界室内运动会上获得过1500米的和3000米两个项目的铜牌，两个项目的第五名。今年呢，阿勒姆确实是状态非常出色。2006年1月6日出生，刚刚20岁的海勒姆，未来有足够的时间 去创造属于他自己的神迹。克劳斯也是4分04秒28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女子400米的比赛，巴岛来自于博茨瓦纳的坎贝卢卡，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97。七道来自美国的皮普尔斯，最好成绩是50秒60。六道来自于波兰的布克维斯卡，最好成绩是48秒90。五道是来自于多米尼加的保利诺，个人最好成绩是47秒98。四道来自于古巴的戈麦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48。三道来自于智利的威尔，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72。二道来自于埃及的哈米达，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27。一道来自于德国的希尔，个人最好成绩是51秒63。保利诺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同时也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金牌得主。奥运会他的夺冠成绩是48秒17，去年世锦赛他跑出了47秒98的成绩。比赛开始。同时，保利诺也是2023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当时他的夺冠成绩是48秒76。看今天谁会对保利诺造成最大的冲击？但是保利诺优势非常明显啊，这个弯道过来就已经处在领先的位置了。从2021年东京奥运会他获得银牌开始，在女子400米的跑道上，他始终都是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备受瞩目。我们看这一次最后的冲刺，48秒91，新的赛会记录，48秒91啊，非常出色的成绩。但这个成绩对于保利诺个人而言并不是特别的突出，但是对于这个赛道，对于钻石联赛的多哈站而言，却是书写一个新的历史。场边的志愿者已经拿过来这个赛会记录的牌子啊，递到保利诺的手中，这是属于他的荣誉。保利诺是96年10月25号出生。巴黎奥运会女子400米的金牌得主，伦敦奥运会女子400米和4x400米接力的银牌得主，新的赛会记录。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男子标枪的比赛。

82.62米。这个选手科蒂斯·汤姆森。

这一投，哇，赛季最佳85.99米啊，相当好的一个成绩。乔普拉，彼得斯已经投出了赛季最佳86.38米。汤姆森，汤姆森的个人最佳成绩是87.76米，赛季最佳成绩是85.33米。今天的85.99米已经是创造了赛季最佳成绩，刚才这一投是83.01米，目前保持领先的是彼得斯。帕蒂拉格，来自斯里兰卡的选手，第四次试投。哦，漂亮。帕蒂拉格个人最佳战绩92.62米，就是在本赛季创造的。

0: 去年世锦赛，彼得斯获得亚军，汤普森获得了铜牌，帕蒂拉格这一投88.68米，直接冲到了第一名。排名第二的是彼得斯，排名第三的是汤普森。来自格林纳达的彼得斯，看看帕蒂拉格最后一次试投，帕蒂拉格是2003年3月21日出生的，他之前是打板球的。今年也是在六月初的罗马，他投出了个人最佳成绩92.62米，同时呢，这个成绩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彼得斯最后一投的成绩也是不如之前，86.38米。这位选手汤普森，汤普森的职业啊是一个教练，同时也是一个老师。他在密西西比大学学习的专业是数学。最后一投这个表现并不理想。之前汤普森是打美式橄榄球的，1996年2月8日出生，这让斯里兰卡选手帕蒂拉格获得了标枪项目的冠军。有四位标枪选手都是创造了赛季最佳。男子3000米障碍，The Olympic champion and two-time world champion Jordan Forty alongside the US collegiate champion Jeffrey Kerner. 摩洛哥选手巴卡利是这个项目招牌运动员。Al Mustafa of Morocco drawn 9 and drawn 8 a European bronze medalist. 也是打破了埃塞俄比亚垄断的这么一个选手。巴卡利今天在第14道，但是呢，虽然说分道次是最把边的一个，但是他仍然会是场上最闪耀的那个明星运动员。现在比赛开始。巴卡利个子很高，1.96米，看他在运动员当中确实是他显得非常的突出啊，很醒目。1996年1月7日出生的巴卡利，现世界排名第一。 this super coming up. No barriers on the first part of the lap. The green wave lights are set at 8 minutes and 8 seconds.
1: 东京奥运会的夺冠让他成为了2004年以来摩洛哥的第一位获得奥运金牌的选手。巴黎奥运会上他又是成功卫冕，男子3000米障碍这个项目当中，巴卡利确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选手。他的夺冠结束了肯尼亚选手37年对这个项目的统治。你看巴卡利还是不紧不慢，就是跟在大部队当中。阿尔巴卡利的个人最好成绩是7分56秒68，本赛季的最好成绩是7分57秒25。他仍然是跟在队伍的当中，不急不徐，按照自己的节奏

0: So the pacemaker, Horacio Morocco takes it over. Mario in the home straight. From Simen, racing in second position. From Laguna of Ethiopia, Abraham Kibirots in fourth position.
1: 现在在前面领跑的运动员的速度呢，稍稍有点降下来了。巴卡利暂时排在第七位，我看他什么时候开始发力冲刺。好，现在已经超越一名运动员了，来到了第六位，就是按照自己的节奏跑，他也不用特别的去发力，就是当别人都降速的时候我不降速，在之前跟住大部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逐渐的去超越一些运动员了。哦，运动员受伤了。巴克利现在来到了第四。对于这位经验丰富的名将，三千米障碍赛的王者，大大小小的比赛经历了那么多啊，他的心境是相当的平稳。巴卡利现在来到第三位。就是稳住啊，按照自己的节奏跑。身高腿长啊，从那个障碍上下来可以直接跳到水坑的边缘。巴卡利现在还是很轻松啊，跟在第二，超越到了第一位。真是轻松啊。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圈，巴卡利开始提速。
0: The top four athletes representing four different nations, but it's Sofyan El-Bakali, the fastest man in the world this year, the Olympic champion, the two-time world champion. We can't quite.
1: 现在跑在第二位的是埃塞俄比亚选手雷乌费雷乌。费雷乌现在是全力在冲，但是巴卡利还是保持住了自己的领先。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并没有缩短，巴卡利忙里偷闲，回头看了一眼，还是保持住了第一的位置。巴卡利率先冲过终点，成绩是8分09秒28。从2022年7月份在美国尤金，他成为第一个获得男子三千米障碍赛世锦赛金牌的摩洛哥人，到现在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竞技状态。这位1996年1月7号出生的老将确实是不容易，比赛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跑，没有受到其他任何人的影响。虽然今天夺冠成绩对于他个人而言并不是很突出，但是呢，他的强大的个人能力以及丰富的比赛经验、平稳的心态、合理的战术，帮他赢下了这场比赛。祝贺巴卡利，同时获得第二名的费雷乌也是跑出了个人最佳战绩，本赛季的最佳战绩。
0: coming on the way very shortly here inside the stadium.
2: ابقى معنا عرضنا غنائي راقص من مجموعة مصر الكينيا مع أشهر
1: باكاري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也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金牌得主，2023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2022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金牌得主。
0: Doha meeting 2026. Thank you so much for all of your fantastic support for all of the athletes here.
1: 祝贺埃尔巴卡利。比赛赢得很不容易。祝贺所有取得好成绩的运动员。观众朋友们，感谢各位收看这个时段我们对于钻石联赛的转播。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2: الدوحة 2026 والمؤجل حتى 19 لظرو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八分之一决赛的争夺，由瑞士队对阵哥伦比亚队，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的第96场比赛了。场上的瑞士队身穿的是红色的战袍，哥伦比亚队身穿黄色上衣和白色短裤。本场比赛接下来由前国脚董方卓和嘉远为大家做出介绍。我们再来给大家详细说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瑞士队呢，今天门将1号科贝尔，后防线4号埃尔维迪，5号阿坎吉，13号罗德里格斯，6号扎卡里亚，中场8号弗洛伊勒，10号扎卡，14号亚沙里，前场22号里德，11号恩多耶和7号恩博洛。哥伦比亚队呢，则是门将12号巴尔加斯，后防线3号卢库米，23号桑切斯，2号穆尼奥斯和17号莫西卡，中场14号普埃尔塔，16号莱尔马，以及11号约翰阿里亚斯，前场则是7号迪亚斯，10号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和25号前锋苏亚雷斯。
1: 八分之一决赛的时候呢，每个球队其实上来在开场这个阶段打得都不错。啊，都在想抢开局。
0: 嗯，
1: 再看今天这个状态呢，两个队好像都想稳扎稳打，啊，并不想在更多的这种进攻的情况下呢，丧失防守的这种平衡。
0: 嗯，刚开场呢，方卓提到的这一点，我就提出一个疑问哈，就是因为瑞士队呢，他们少了曼赞比，他们少了阵容当中最能跑的一名战将，而且曼赞比不光跑的速度快，跑的范围大，
1: 对，
0: 他其实是瑞士队全队阵容当中最能够让我们突破对瑞士队传统这种刻板印象的一个队员，
1: 哎，
0: 现在少了他，所以瑞士队今天会不会缺少这个提速的能力，一上来呢就不太快。
1: 对，所以说呢，看看今天哥伦比亚他的战术是什么样的，如果说瑞士队他能在中后场把对方吸引出来啊，然后寻找身后的这个空间，可能是瑞士队他们想要的。不管说阿坎吉也好，还是扎卡也好，都有比较强的这种长距离的这种转移，甚至说打身后球的这种能力。
0: 嗯，
1: 所以看看今天哥伦比亚他会不会在这种比赛强度上给瑞士带来更多的压力。
0: 哥伦比亚队呢，在小组赛踢完之后呢，防守非常强悍，进了4个球，只丢了1个球。而在16分之1的对决当中呢，又是90分钟解决战斗，他们1-0小胜加纳。要知道，加纳队可以说是本届世界杯参赛的非洲球队里防守纪律性最强的。
1: 嗯，
0: 所以哥伦比亚队上一场比赛呢，能够拿下加纳这个对手，应该是非常不容易。但是呢，对哥伦比亚队来说，这场比赛最大的挑战就是他们这次转场呢，飞行了2530公里，还跨时区。
1: 嗯，
0: 另外队内呢有流感的症状，所以今天哥伦比亚的队员到底身体状态怎么样？我估计赛前呢，这应该是哥伦比亚队内的一个需要保守秘密的重要的情况。
1: 对，
0: 所以只能边踢边看了。
1: 哎，而且呢，哎，这个就是阿坎吉他的特点，他是可以从强侧进攻转移到弱侧，不需要从中场去过渡。所以说，今天瑞士可能会采取更多的这种大斜线的对角转移，或者说直接去寻找哥伦比亚身后的这种比赛方式。因为今天可以看到恩多耶也在，然后前面有恩布洛，都有这种比较强的纵向的冲击力和一些单打能力。
0: 这边撞倒的是莫西卡，弗洛伊勒。弗洛伊勒刚来抢这个球的时候，莫西卡是想挤位置，结果弗洛伊勒先抬脚了，
1: 对，
0: 膝盖顶到莫西卡的腰上。
1: 这一下看着好像上的不狠，但是腰顶这一下，
0: 对，
1: 膝盖其实上的顶的这一下会痛。
0: 瑞士队呢，他们在中场的调度能力非常强，除了刚才方卓提到的中后卫阿坎吉，加上中场的扎卡，而且这两个队员呢，一个右脚一个左脚，调动当中呢可以很高效的往左右两侧快速分球。哥伦比亚的右路进攻上来，这球想两个边路做个连接，还是不错的想法。迪亚斯呢也向队友的这个传球意图啊鼓掌。
1: 哎，这下这个传的思路真的是特别的好，
0: 瞄着扎卡里亚呀。
1: 那
0: 扎卡里亚这个提速明显有点偏慢的。
1: 这下如果说迪亚斯能够了解队友的这个传球想法的话，提前起速，可能扎卡里亚这下要出问题了。
0: 因为扎卡里亚刚才有点慢慢悠悠的，好像警惕性不太够。
1: 对。
0: 裁判伊万巴顿啊，先过来跟双方的队员强调一下，
1: 你不能碰守门员啊，你可以站这儿，但你不能阻挡他。
0: 今天的执法主裁判伊万巴顿啊，他在本届比赛的执法过程当中，他的这个执法的个人风格是比较鲜明的，就是呢他的这个预警比较强，
1: 嗯，
0: 他会提前给球员呢在一些这个
1: 情绪上降温，
0: 一些情绪上先降温。另外呢，就是他的这个执法的手势，
1: 哎，
0: 说比较像交警，非常明确，非常的严厉，
1: 指向性很明确。今天呢，能感觉到两个队啊，想把节奏先降下来，
0: 嗯，
1: 啊，先不要把节奏打得太快，尤其是哥伦比亚这边，可能确实受到一些。伤病的或者说生病的这种身体

0: 错，嗯，不敢扰。
1: 这个球呢，连停带打，
0: 越位了。但是呢，这是一次非常精妙的边路向中路，然后有一个纵深的这么一个结合，三人之间的小配合，内部球员前插，然后中路球员前锋回击，形成非常好的三人三角形配合。
1: 这个球刚才可以夸一下桑切斯的意

0: 1亿欧元了。扎克雷亚他有点不敢上去，
1: 对，
0: 因为回追慢，他一上去就得阿尔维迪过来补防了。
1: 就现在这个就是这种情况，这个蒂亚斯插到了扎卡利亚身后，埃尔维迪一出来，这被人球分过。
0: 你看扎卡利亚回追的时候，这个表情，狰狞的表情，他已经尽力跑了，但这不是他的，不是平常他的跑动类型。
1: 是，就这个步频他就很慢，对吧？
0: 其实赛前有预测啊，如果迪亚斯冲起来这么拉扯他，以扎卡里亚这个类型来说，跑30分钟他可能是喘不上来。
1: 嗯。所以这也可能是今天瑞士他想把节奏给降下来的一个主要原因。而哥伦比亚呢，说你反正你慢我也慢，但是我快的时候你能不能跟上，对吧？
0: 刚才迪亚斯都突破埃尔维迪补防，
1: 哎呦，
0: 哥伦比亚的一个点不错，
1: 嗯，
0: 二点球。顶下来之后门将控制下来这个位置啊，哥伦比亚的任意球还是很有威胁的。
1: 对，第一下呢这个球出的呢是守门员最难受的时候，看着奔自己来，但是呢
0: 又往外转，
1: 一看，对，往外转，想出出不去，所以刚才守门员有一个想出停顿的这么一个动作。
0: 所以以前德国的门神卡恩他遇到这种情况他就必须把身旁的人都吼开，
1: 哎，就怕门将这个时候非常犹豫，想出不出。
0: 哎呀，双方的屏幕下方这条边路的对抗会有很多故事。
1: 嗯，
0: 罗德里格斯这边呢，因为他上来以后他不太多纠缠，他就直接传中。
1: 对，
0: 所以他会比较考验桑切斯和卢库米这两个人的回退的选位。
1: 反正现在呢两个队伍打得都不快，还是在试探的一个过程。
0: 扎卡利亚现在上来都是靠走上来，但是估计跟扎卡还得说我不是不上去啊，我得看着我前面这迪亚斯呢，
1: 得先交代一下我上去谁来盯的。
0: 恩多耶上去到前点抢空间，看看瑞士队的这个角球，哥伦比亚队防得不错。
1: 两个队呢虽然打得慢，但是身体接触的这一瞬间呢强度还是给的比较狠。
0: 这是刚才哥伦比亚的那个机会，发出来之前压在前面的队员一个反套，保证了整条进攻线呢都安全。
1: 哎，这个发球质量确实很高。
0: 这个哈梅斯罗德里格斯随着年龄增长速度降下来之后，他的传球的创造力还是很强的，他越踢越有点像当年这个老一辈的巴尔德拉马。嗯，这个中路反抢一脚出球，
1: 钻进来了，
0: 空当来了，调整过来，普埃尔塔打入球。这是在前场瑞士队丢球之后迅速被打穿了两条线。
1: 对，这个正是刚才咱们说到的，一旦边路打不开呢，纵向这个前锋回接以后，普埃尔塔的这个前插是非常有威胁，
0: 连续一脚出球，
1: 对，
0: 然后后防线只能退，结果把禁区边缘的射门空当全部露出来了。这个球打的质量非常高，科贝尔纵身一跃，双掌扑了出去。
1: 猛虎扑食啊，这个球，
0: 这个球哥伦比亚队的转换节奏非常快。
1: 对，就今天哥伦比亚他左路的这个三人配合将会是瑞士队需要好好进行一个针对防守的这么一个状态。
0: 嗯，
1: 看看会不会再等会儿补水啊，教练在这方面做出一些新的部署。
0: 他这三叉戟在预选赛就是哥伦比亚队的稳定的进攻配置，
1: 是。
0: 所以呢，今天教练组在没有其他伤病的情况下，让迪亚斯、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和苏亚雷斯获得首发。
1: 嗯，
0: 这个对哥伦比亚的整个进攻稳定性来说呢，至少这个 A 方案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恰恰瑞士的今天两个边路呢有先天性的不足啊，所以看看在这个局部对抗的时候，哥伦比亚队能不能够尝到甜头。队友刚才示意门将巴尔加斯往前给，

0: 巴尔加斯还是选择就近找后卫了。啊，哥伦比亚的队员他们的这种撞墙配合啊，今天让瑞士的大个子队员挺难受的。
1: 对，
0: 恩博洛啊，现在踢得很别扭，他一个人在前面扛身体呢，面对桑切斯和卢库米，他又没有明显优势，
1: 扛不动。对，
0: 扛不动的情况下呢，背身他也很难做球。
1: 主要是呢，他身边呢，今天没有这个曼赞比以后啊，他找不到一个队友。
0: 嗯，
1: 就一旦呢，作为前锋，他自己跟后卫不能形成身体对抗优势的情况下，他要寻找队友。
0: 嗯。上半场比赛刚开局的时候，哥伦比亚队没有提速的情况下，瑞士队今天缺少了曼赞比，他们也缺少一个提速的爆点。瑞士队现在场上的这些队员呢，调动队友的角色多，但是去穿插跑空当的那个角色少，恩多耶算是一个，但是开场之后呢，现在又比较少找到他了。
1: 嗯，恩布洛呢在前面呢又很少能得到队友的支援，一旦球到他这儿呢，他又没有身体优势，扛不住对方。
0: 嗯，
1: 扛不住对方呢，身边又没有人啊，所以说这个确实瑞士看看补水完以后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0: 那扎卡不停地指挥扎卡利亚，你往前面去，要不然这个边路没人接。
1: 扎卡利亚心里想，我不敢呀，你这中场丢了怎么办呀？
0: 他平时实际上他是站在扎卡那个位置的，他不需要太多的折返冲刺，今天让他打右后卫对着迪亚斯，
1: 对，
0: 他心里还是挺怵的。
1: 这个一直让埃尔韦迪说，你这往扎卡利亚那传呀。
0: 因为扎卡这样的队员，他拿球他习惯性的得往两个边路附近得看，这是他转移的空间。
1: 对，莱尔马这一下其实提前预判了扎卡想要做动作的这个路线。
0: 扎卡里亚已经慢慢悠悠的上来了。
1: 是，
0: 这球啊，在他上来之后，越是没有第一时间给他，他心里越拿不准。
1: 估计今天扎卡里亚心里想的是，我今天的比赛啊，就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0: 别犯错。
1: 对，
0: 别最后锅在我头上。
1: 哎呦，哎，漂亮
0: 这
1: 一下，这
0: 球，他到前场，到他的习惯区域，他传球有一定的危险。
1: 对，
0: 但是就怕上来以后回去危险。
1: 是。就你看他现在就只要队友一丢球以后，他马上第一时间先回位。对，我不是说我去限制你的人，而是先回位。迪亚斯也很有意思，看着球的位置，然后盯着扎卡里亚。
0: 嗯，
1: 我放你一定的空间，
0: 这样的话就给我能跑起来的空间。
1: 我第一个呢，我可以在补防的这个回防的过程当中有一定的这种空间，第二个一旦出现反击，我这个还有优势。你这个速度在迪亚斯眼里可能他觉得他是有优势。
0: 弗洛伊呢看了一下，没有给扎卡里亚，然后扎卡绕过来这侧接应，因为刚才防线和扎卡里亚确实拉得也太开了。
1: 就英超来的这几个哥伦比亚的球员对扎卡的踢球方式还是比较了解，
0: 非常熟悉。
1: 对，知道他拿球以后呢，喜欢在脚下多拿两下再出球，所以一旦他拿球，马上把他路线或者说他的这个对抗给他加强。
0: 瑞士现在有意的加快传球速度了。这球穿透性很强，看看怎么给，队友还没有跑出来。哦，反抢不错，射门，跑出来一个角度，直接就打了。这个球完全是里德抢出来的。
1: 对，亚沙里刚才这一下呢，自己没摸着头脑，应该往哪跑？不然的话，他其实在内部八号位的这个位置上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接球空间的，但还好里德传完球以后还有一个向前的压迫。
0: 这个球弹下来之后呢，正好给里德留出了一个加速和调整步点的空间。
1: 这下还运用了一下脚法，是脚背内侧去推的，还不是正脚背往里抽。

0: 尔维迪这个非常规解围动作，虽然扛住了前锋，但是也没处理远。场下的阿坎吉出现了失误，看哥伦比亚队怎么处理。一下上来六个人中路，
1: 这
0: 下雷斯的射门被堵出来。
1: 对，这下瑞士队啊回防速度还算比较快。阿坎吉这一下怎么会出现这么个失误？想解围第一下，好像没处理好。
0: 会不会球旋转的厉害？
1: 对，
0: 因为刚才埃尔维迪那个解围动作不规范。这球落下来，差侧身准备凌空的，这下打呲了。普埃尔塔上来，
1: 这下居然没出底线，出了到了
0: 还转回来了。哎呀，这球旋转的太厉害。
1: 是啊。
0: 再来看看啊，这个球确实刚才解围的时候，又是埃尔维迪，
1: 对，
0: 拿小腿侧面挡出去的。
1: 这一下倒是把这个扎卡里亚的身高的优势体现出来。这要是个小个子球员，这一下可顶不出去。对。
0: 角球。约翰阿里亚斯来罚，两名中后卫都上来了，迪亚斯也在人丛当中。回防的是罗德里格斯和扎卡，两个人还开了个玩笑，这因为迪亚斯不知道是不是逗了逗扎卡。这是刚才这下，
1: 其实是这个阿里亚斯给碰出去了，所以瑞士球员觉得有点冤。瑞士这边反正也是切断你向前传球的路线，我呢也不急着说把这个球给抢下来，但是呢我慢慢就等你没有耐心，或者说你传球出现失误的时候，我再抓你这种转换的这个可能性。大脚往前踢呢，前场因为哥伦比亚确实身高也不占优势，他也不怕你怎么打。
0: 上半场比赛哥伦比亚队在补水之后尝试了一下进攻提速啊，但现在双方还没有获得太好的射门机会。恩多耶刚才跳之前被穆尼奥斯手上的小动作影响了他的起跳。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呢给了三分钟。瑞士队踢球啊，总体来说是比较有板有眼。
1: 对，
0: 虽然这些年呢有很多移民球员加入瑞士国家队，但是总体他的球风，尤其在世界杯的赛场，他是赢谁都费劲，谁赢他也难受。但是今年有了曼塞比之后，瑞士队整个进攻呢让人眼前一亮，耳目一新。但是进入淘汰赛这个小家伙消耗太大受伤之后呢，瑞士队今天又回到他们传统风格。
1: 对，就是踢的呢横就是横，竖就是竖这个就是我想好这么踢我就一定这么踢，变化不多，
0: 就像他们的钟表一样啊，很规整。
1: 对，
0: 也很精准。
1: 哎呦，今天可能冲刺最多的应该是阿尔维迪了。
0: 对，因为苏亚雷斯跑他得回追，
1: 对，
0: 迪亚斯跑他得回追，普埃尔塔往回啊，往上往前前插他得顶上来，他比阿坎吉纵向活动范围大多了，他还时不时的得帮扎卡利亚兜底。
1: 对，他是今天整个球队最繁忙的那个人。
0: 瑞士的主帅莫拉特亚金今天主要看他进攻当中有没有后手啊。这个球莫西卡已经出球的情况下已经出球的情况下被踢到，
1: 给了犯规。今天这个比赛啊慢慢的就打成一场消耗战。
0: 对，
1: 就看谁体能更充分，谁板凳厚度更加的厚，看谁更有耐心。这一下
0: 倒是没撞到。
1: 对，其实里德是在收动作。
0: 莫西卡有点夸张。哦，这个球线路不错，有机会抢。
1: 但是可以看到埃尔韦迪速度不慢。
0: 上半场比赛呢两支球队在节奏不快的情况

0: 当下呢也没有创造出太多进攻的好机会，射门数有限，两支队伍在这样的消耗当中呢，目前还很难说下半场比赛什么时候会有突然的提速或者会有突然的变数，暂时是以0-0结束上半场比赛的争夺。好，两队下半场的比赛继续开始。方卓在中场点评的时候用了个很形象的比喻，双方上半场都像抡大锤在砸对方的铁门。瑞士队中场先换个人，
1: 对，
0: 上来一个更硬的榔头，左误上来，
1: 看是上了个榔头呢还是找了把钥匙啊，反正现在大家都没想着找那个锁眼。
0: 最好是找到钥匙，这样两边都省点劲儿。
1: 对，
0: 不管是谁先找到开锁的方法。上半场比赛呢，扎卡里亚是我们重点分析的一个战术点。因为今天让他出现在右后卫的位置，不是他作为后腰常出现的位置。
1: 对，所以有的时候进攻防守显得有点纠结啊。
0: 本多耶想占位置呢，
1: 给了越位。
0: 越位，其实扎卡拿球的时候往左边分找恩多耶是比较顺的，
1: 对，
0: 就看恩多耶自己怎么跑来接扎卡的分球。
1: 但是呢，今天因为哥伦比亚穆尼奥斯对他的防守呢也比较注意，基本上上的也不大，所以呢，今天恩多耶在这个位置上也没有太多发挥。
0: 巴尔加斯一脚斜长传找到迪亚斯这一侧，瑞士队把球断了下来，直塞过来，这是恩波洛。恩波洛没有挤开空间啊，速度也降下来了，这球只能回敲了。
1: 桑切斯也很有经验，反正我让你拿球，但是我挤你身位，让你拿不好就可以。
0: 恩多耶一对一突不突，恩多耶突了过去，斜传给中路，后点扫射，
1: 哎呦，
0: 横穿禁区啊，这是刚刚替补登场的索乌。
1: 哎呀，索乌这一下其实拿停都可以啊，停打都可以，
0: 处理的比较仓促。恩多耶刚才的挺起啊，这两下节奏还不错，
1: 莫西
0: 很轻灵就抹过去了。
1: 莫西卡这一下被这个对方的弗洛伊勒给带走了，本来第一时间呢他是在盯索乌的。
0: 恩多耶感觉是想像姆巴佩那样来个卧射，脚下没站住滑出去了。
1: 对，这个哥伦比亚中场出现了一个失衡，正常来讲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让边后卫跑去盯两个中场球员。
0: 可能就像刚才从通道里出来前，哥伦比亚队委会开会商量的，咱们下半场比赛进攻得多投入，这一投入呢，后面反倒空了，
1: 中场没人了。还是希望把整个的进攻阵型给拉开啊，把整个场地都给铺上铺满。但这个呢就等于说现在这种情况，一旦丢球以后啊，第二点的这个包围圈他就跟不上。这一下危险哦。
0: 不是，主裁判第一反应不是犯规。
1: 对，裁判觉得呢反正两个人手上都有动作，
0: 对，
1: 是一个常规的对抗。
0: 画面对准了伊万巴顿，你看看他这个执法
1: 这个表情也很丰富、
0: 对，
1: 这手上都有
0: 动作，拽了一把。
1: 裁判可能觉得这种动作不会让你出现这种摔倒的可能，但这一下可以看出下半场瑞士队的这种变化了。全场的这种压迫一旦形成失误的时候呢，局部形成多打少的情况，就这种两人二打一的配合慢慢体现出来。里德他们现在加强了这种高位逼抢，这种体能的优势慢慢展示出来了。瑞士这边呢形成了快速的这种人员的窜

0: 三叉，下半场他的这个变化还是蛮大的，跟上半场慢悠悠的这种比赛节奏不一样。
1: 这下反击，看看哥伦比亚队怎么处理，没有第一时间给持三，选择变线走边路找迪亚斯，迪亚斯应该会往里切啊，这个球哥伦比亚队打得不够坚决啊。
0: 哈梅斯想把球让过来，但对方呢确实更快一点，球捅出去了。
1: 这个球瑞士的队员呢回来得很快，哥伦比亚队反而打得有些犹豫。
0: 转移
1: 交给普埃尔塔，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哎，他的左脚在这个线路有威胁，是能够传出很好的弧线球的。
0: 阿利亚斯这下就是个矮了点，其实就在他的头上。哎，给了
1: 扎卡，是怎么吃的牌呢？我看看，姆尼奥斯这儿一瘸一拐的，看来是抢这个两瓶球的时候，
2: 哎呦，
1: 扎卡踩脚了。
0: 哇，还好啊，扎卡这下穿的是死底，也就我们说的短钉，这如果是长钉的话，这一下穆尼奥斯真就麻烦了。
1: 长钉因为这个钉更少，
0: 一个是钉少，再一个它是钢钉，它是长
1: 钉，扎进去容易对关节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0: 对，
1: 你像死钉它钉比较多，相当于
0: 它是胶钉，对，它又是胶钉，它的这个伤害杀伤性不大，
1: 不容易在一个点给扎进去。罗德里格斯，阿坎吉，阿坎吉也慢慢的推上来了。扎卡现在来到左边，在观察起球的位置。瑞士队两个肋部空当呢，都站着有接应的人。这个背身要球呢，还是让哥伦比亚的防守队员有点被动了。里德出来，造成了犯规。
0: 下半场呢，瑞士队他变了，他有人回接，他总有第三人形成前插，他这个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小组轮转。这个跟上半场那种慢慢的传来传去的这种比赛方式不太一样，
1: 这就让哥伦比亚这两个中卫挺难受的。
0: 对
1: 啊，肋部空当老有人，
0: 哎，
1: 这个位置你不跟他，
0: 他
1: 就拿球反切了，你跟他两个中卫的间距就拉开了，
0: 这是一个好位置，怎么来罚。
1: 弗洛伊勒和扎卡都站在球前，排了四个人墙，巴尔加斯这边，
0: 这算是一个训练点位啊。
1: 看看罚球质量，
2: 哎呦，
1: 对啊，打的球门上角，弧线不错，
0: 还真像。
1: 里德，他创造了机会，最后这脚球发过来以后绕过人墙，这个是以前很经典的传统任意球踢法，
0: 对，
1: 从外线绕人墙，
0: 哎，
1: 然后兜上角。
0: 脚感不错。
1: 你们在训练的时候是不是经常摆那个人形牌
0: 啊？是，
1: 就是练绕这种线路。
0: 对，现在人形牌比以前还厉害了。
1: 这
0: 你这边一出脚，它那个人形牌还会往上
1: 弹。
0: 对，
1: 与时俱进呢。
0: 哎，今天瑞士队啊，对身后的这个保护做的还是不错的。今天哥伦比亚想打瑞士身后都没打成功。
1: 恩多耶这个反身处理很灵活，
0: 三打三，
1: 好球啊！外脚位视野首先很开阔，观察到另外一侧的机会了。瑞士队现在呢，恩多耶下半场比上半场要活跃了。然后里德呢顶到锋线上之后呢，在肋部空当也更多机会。看看扎卡利亚，扎卡利亚最好不要冒险丢球，他这个位置最好丢球，肋部空当进来。犯规了，扎卡利亚呢原本是有利的位置，但是趟着一脚的时候，迪亚斯速度也很快，扎卡利亚吃到一张黄牌，这对他接下来的攻防选择会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呢。
0: 现在呢就是有一个小小的疑问，这个曼赞比到底是真伤了还是
1: 烟
0: 雾
1: 弹？
0: 对，就看会不会出现70分钟上来然后解决战斗，
1: 也不是不可能。
0: 哎，就现在看着是这个膝盖包的挺严实，但那个东西呢很难说，
1: 最后一看是艾灸是敷了个草药包。
0: 哎，

0: 打到这个阶段，情报战也是一方面。
1: 对，
0: 包括哥伦比亚是不是真感冒了？
1: 哎，这个都不好说，反正都是
0: 补完水之后全队开始疯跑。
1: 反正都是自己这个报社报出来的消息，对吧？
0: 因为这两个队呢，说实话，从前面的比赛踢下来，都是防守更擅长。
1: 嗯。
0: 瑞士队虽然这个小组赛进球数也不少，但是你总体看下来，他们手段都不算丰富。
1: 哎，哇，这下停了，
0: 这次转过来，迪亚斯，迪亚斯示意球迷给鼓鼓劲儿。
1: 对，
0: 哥伦比亚的现在需要士气。
1: 这，哎。
0: 是不是给了桑切斯呢？啊，苏亚雷斯，这是刚才迪亚斯转身射门的这下。
1: 啊，
0: 苏亚雷斯拉了一把，这个动作有点没必要啊，
1: 这有点主动申请黄牌的意思。
0: 看上去无心之举，但其实什么都逃不过裁判的法眼。尤其是他不能小看今天的主裁判巴顿先生，啊，当时就说他抓住了阿尔米隆捂嘴。
1: 是。这对新规则的理解非常的透彻。
0: 嗯。
1: 很好的一次摆脱。
0: 啊，索乌过来帮着扎卡利亚协防迪亚斯，稍微有点大了。莫西卡传回来这球的落点不太理想，
1: 感觉这两步莫西卡有点跑不动。
0: 对，
1: 嗯，
0: 最后触球的位置也不好。
1: 对，
0: 越位了。哦，应该不是，是不是发球延误了？等会儿再看看。
1: 对，也不给咱看，反正。鸟斯，瑞士队呢？小组赛第一场，是因为这个比分领先以后松懈了，所以呢，被卡塔尔扳回了一个进球。
0: 嗯。
1: 看看今天
0: 时刻，
1: 对，看他们今天会不会保持一个比赛的专注力，这个很关键。
0: 怀尔塔坐在地上整理球袜的时候，警惕性很高。
1: 哎，
0: 虽然扎卡是善意把他抱起来，但是他第一时间上去干嘛呢？上去先搂住扎卡脖子，控制住对方的这个关键位置。就有的时候他是球员一些本能啊。
1: 是是是。
0: 射门！哎呀，
1: 苏亚雷斯，
0: 这可是个黄金机会啊！有人数优势又面对球门，
1: 对，刚才在说呢，要注意力要集中，不能出现涣散的情况。这一下差一点就被对方抓住这个机会了，哇！
0: 扎卡被抢断，苏亚雷斯直接面对科贝尔，
1: 这个脚法运用，
0: 这球打呲了，
1: 太糟糕了，这个脚法运用。一般现在前锋呢，面对这样的机会，一般都是脚背内侧去打，
0: 嗯，
1: 把这个部位先吃实，尽量呢不去发全力。
0: 他太想发力了，
1: 对，
0: 不打角度。换上哈梅斯罗德里格斯，换上金特罗，这也是老将了。然后换上坎帕斯，换下了约翰阿里亚斯。两个中场调整，金德罗比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小两岁，但是也参加了此前哥伦比亚的两届世界杯比赛，2014年和2018年。

0: 现在调了这两个人，哥伦比亚的应该要进攻上啊，要继续的加把劲儿。
1: 对，在纵向的进攻上呢，增加一些这种冲刺能力。金特罗呢是有比较好的这种传球盘带能力。
0: 嗯，瑞士队只是中场休息回来换了索乌上来，换人窗口常规时段内的还没有占用。
1: 对，没问题。远端还没起来，是不是把球给踢出去了？你不过脚踝出问题了吗？这是应该没问题，还能偷看。
0: 他就是想讨个公道。
1: 对，想讨个公道。
0: 对，伤应该是没伤。
1: 对，
0: 就是要个说法。所以一直在跟裁判喋喋不休的。
1: 是是，
0: 他在这儿。实际上呢，他是落地之后啊，他是在这儿，其实是被他可能膝关节受到的压力反而更大，在空中被压腿了之后。
1: 但这一下呢，因为他把腿抬起来了，对方呢也不好躲过去，
0: 搅到一块儿了。
1: 嗯，
0: 瑞士队在场边二号穆海姆看来是要准备上场了。罗德里格斯呢跟准备替补登场的穆海姆呢交流了一下场上的情况，然后呢他也要被换下了。罗德里格斯估计是交代了一下他这个位置啊之前主要的压力跟风险都有哪些。两队的老将现在扎卡还留在场上啊，克洛普
1: 现在是说他要去德国国家队
0: 的消息
1: 啊。如果他真去了，那可能德国队球迷有福了。
0: 嗯，因为他赋闲的这段时间是担任红牛集团的全球足球总监嘛。
1: 对，
0: 而且迪亚斯就是他提拔起来的。
1: 嗯，是，是一个非常注重球员场上表现的这么一个教练。一上来感觉啊，两个队确实在加强这种对抗了，但是怎么打破僵局，这个是需要好好解决的。这像这种定位球，瑞士队他就要好好把握一下。李德呢，今天在前场呢，总体来说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0: 对
1: 啊，虽然
0: 不是下半场把他往中间挪了以后，
1: 对，
0: 这球。给过来之后，第一点还是桑切斯顶到
1: 啊，越位
0: 啊，越位。
1: 哎呦，这一下，
0: 这一下巴尔加斯出来可不让啊，这一下可能挺严重啊。
1: 这一下他是想阻挡守门员吗？
0: 这个球啊，
1: 这下有点危险、啊。
0: 这个球两个人都吃亏。
1: 对，
0: 关键是以刚才这个情况，巴尔加斯他不想冒险，万一这个球没越位呢？
1: 是。
0: 但是从画面上我们看得很清楚，但是因为恩博洛没有充分的跳，所以他的后脑勺往后一磕，直接撞到巴尔加斯的肋骨。巴尔加斯出来这冲击力呢，把恩博洛后脑勺撞得也不轻，两个人伤都伤得挺严重的。
1: 而且恩博洛落地的时候呢，头也是先砸在地上，
0: 而且
1: 两个人
0: 因为要处理这个球，巴尔加斯从后向前，速度还挺快。恩博洛其实相对可能还好点，
1: 对，
0: 巴尔加斯是因为。可能肋骨这下不知道撞得严不严重，
1: 因为他这一下呢注意力都在球上，他对守门员对自己是没有保护的、
0: 嗯、
1: 这是为什么说这个小禁区里边守门员是不可以被接触的，这种情况守门员是比较吃亏的。
0: 如果撞了肚子撞了胸口都还好，
1: 对，
0: 就怕撞了肋骨，
1: 对，
0: 尤其这个肋骨下侧啊，好在两个人都没什么大问题。
1: 对，
0: 画面上看着猛一看呢有点吓人。
1: 是，
0: 恩博洛这身板应该问题不大。

0: 他只要不是门将出击，双臂打到恩博洛的头上，
1: 对
0: 他的问题都不会太大。
1: 只要不是这个拳啊、肘啊直接打到这个身体上。小雷斯，
0: 帮着门将做了个挡拆。
1: 刚才守门员可以拿手啊，这不是一次回传球啊。
0: 中路还是摆脱不掉，
1: 哦，漂亮！顺
0: 利一下，这脚漂亮，横球！哎呀，
1: 这太糟糕了，这个处理、啊、
0: 太潦草了，最后这下虽然也越位了，但是这个球最后的处理也太潦草了。
1: 禁区里面只有两个包抄点，现在其实投入到禁区里面的人也不多，更多的还是在外围进行传导。其实现在这会儿哥伦比亚已经体现出来体能消耗过大的这种状态了，瑞士能不能把速度提起来，这个很关键。
0: 换上了莱尔玛，换下了前锋苏亚雷斯，他错过了一个机会，吃到了一张黄牌。莱尔玛在拖后后腰的位置扫荡不错，但是此前的几次出球，过分追求一脚出球，队友跟不上，也出现了不少失误。现在换上里奥斯，里奥斯的扫荡能力同样不错啊，踢法很凶悍的一个后腰。另外一名前锋埃尔南德斯上场，99年的国家队的轮换前锋。
1: 布乔埃尔南德斯呢，联赛当中也有不错的表现。
0: 科尔多瓦这个大腿肌肉拉伤啊，看来确实是短时间好不了。
1: 对，肌肉拉伤，估计世界杯是赶不上了。快的话，可能也要2到3周。
0: 看看这个角球，瑞士队的两个中后卫都上来了，里德还是由他罚，中路都没有顶到，扎卡往里挑了一脚，莫西卡
1: 后点是空的，能够看到
0: 一直在看啊，看到后边了，
1: 但是
0: 后点一脚出球，哎呀，这个球想法是真好啊，
1: 哎，
0: 抛出来，科贝尔没有没收这个球，还是越位了。
1: 这下传的真好，库乔这一下没有拿到。
0: 金特罗啊，他应该是一直在观察队友的位置，他就像个助理裁判一样。
1: 哎呦，其实就越了一点点，
0: 探了一点点。金特罗已经意识到这个球不能停，停的话，两个前锋是两个等球的前锋就越位了。
1: 对，
0: 必须最快的给出去，所以给他提出了一个极高的传球难度。
1: 卡斯这个身体是真好，场上球迷也在等待那奇迹的一刻啊！
0: 大家好像心理上都觉得这场比赛可能会突然间有一个让人激动人心的时刻出来。哥伦比亚队后场可能后场这个控制啊还没有缓解险情，刚才有些犹豫，瑞士队险些抢下来一个直接射门的机会，那边瑞士队有前锋倒在禁区内，暂时还没起来。阿坎吉他看了看前场自己的锋线队友还没起来，所以也没有选择长传。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5分钟，

0: 这下双方啊，中场空间已经被拉扯开了，但是反击当中哥伦比亚的传球失误太多了。
1: 对，现在哥伦比亚就等于前面留两到三个人，就是我打转换了，后防线这边呢，
0: 这个点不错，射门，恩多耶，
1: 肋部空档已经出现了，就现在中场啊已经没办法限制对方向前的这个传球路线了，之前这几个覆盖还能够拦截住，现在已经没办法了。
0: 看，这是李德，卢库米刚才啊有点犹豫了，和桑切斯两个人，他们俩确实消耗也比较大。恩多耶被换下，瑞士队换上了17号巴尔加斯，啊，这是个烟雾弹啊！赛前说巴尔加斯也有伤。踢倒了扎卡，又是坎帕斯，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已经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1: 这意思是前面就犯规了啊！我只是给了一个有力进攻，所以这个位置呢要再往前去推，
0: 直接常规时段双方是战成了0-0。这场比赛这样的消耗过程啊，两支球队在进攻端可以说乏善可陈，但现在呢随着接下来的加时赛要展开，两队到底还有多少隐藏技能呢？这是我们现在最好奇的。哥伦比亚队从目前来看90分钟踢完之后呢，在体能上已经不太乐观了，而瑞士队呢在比赛快要结束常规时段争夺的时候才开始换上生力军，所以这个比赛呢现在接下来加时赛啊还可能有新的变数，我们稍后继续回到比赛当中。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

0: 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在下半场比赛的最后阶段啊，感觉哥伦比亚队的防线注意力已经开始有些松动了，而且特别是中场回防开始有些盯不住。不过他们换上了里奥斯，最大限度的去弥补这个位置开始出现的松动。现在加时赛的上半场开始，
4: 这两个球队啊，在世界杯舞台上点球都没赢过。
3: 如果按照历史战绩的话，两队不应该想去踢点球。
4: 是，
3: 哥伦比亚队此前是在点球大战输给过英格兰，而瑞士队的点球经历呢，则是曾经面对乌克兰三罚不中。
4: 直接打身后，瑞士确实你给他一个时间做回防呢，他们回防速率到位率还是比较好。哎呦，这个位置给一个定位球可能有点麻烦。今天哥伦比亚其实很少能在这个区域形成有效的威胁的。
3: 里尔斯停完球之后准备处理第二下，
4: 这个只能说啊，还是迪亚斯他的这个速率脚下频率快。
3: 这个球他可能有点吃点暗亏，双方队员在摔倒的过程当中，他的左腿膝关节侧面呢是被压了一下。
4: 这下呢你还不能说是威德莫特意的去伤害迪亚斯。现在球员都喜欢穿这种
3: 小
4: 的这个护袜，
3: 对
4: 啊，护袜，然后穿这个小板。
3: 哎呦，中路低一点还是没有抢到，再补。哇，
4: 绝佳机会啊！
3: 哥伦比亚的队员呢，认为他们抢二点球的进攻队员是被瑞士队员给踢倒的。
4: 桑切斯最后的打门嘛，如果说能形成倒钩的话，其实能把球压下来。
3: 对，
4: 但他选择了这个侧凌空。这个
3: 还真不好说呢。
4: 对，真不好说，
3: 真不好说，因为这个球呢停完之后扣过来。坎帕斯这一停的还挺聪明的。
4: 关键这个位置呢他还确实是有连接上的这个可能。这个球罚的质量还是挺好，平快过去。

0: 现在两个中后卫，哥伦比亚的两个中后卫要注意啊。
1: 嗯，
0: 卢库米现在身上还没有黄牌呢，
1: 对，
0: 但是桑切斯已经有黄牌了。
1: 现在慢慢的防守动作已经在变大了，这个是体能消耗的一种改变变化，就很怕对方一旦突破自己会追不上，
0: 只能把身体往外扔。
1: 对，所以就是说这个时候只能正面的时候能接触到对方，就一定阻断对方的进攻。
0: 卢库米连抢两下，把球断了下来，
1: 漂亮的过人。哦，这下
0: 近身的能力真强，
1: 嗯，
0: 转移出来了，交给迪亚斯。
1: 一的机会，哎呀，
0: 迪亚
1: 斯没劲儿，
0: 可能没劲儿，脚下软呐。
1: 唯一一次这场比赛可能能形成正面一对一的机会啊。别说这个坎帕斯上来以后还真有用，
0: 就是局部
1: 对他的
0: 创造机会的能力还是挺突出的。
2: 给中路投球，
0: 哦，这个球瑞士队居然盯漏人了，这是整场比赛哥伦比亚最好的机会，打中了横梁。卢库米这个球发出来，瑞士队完全没有人盯卢库米，卢库米自己都不敢相信，跳起来争顶这个点这么轻而易举。
1: 所以这个点就是注意力集中啊，注意力不集中，角球任意球就会出现丢球的情况。
0: 嗯，还是
1: 瑞士这边也追不上
0: 了。这是卢库米，刚才防他的是中锋伊藤，
1: 这刚上来，
0: 哎，伊藤
1: 就过了 C 点就不跳了。
0: 伊藤不应该这么防他呀，
1: 对，
0: 这人球两边是根本防不住的，
1: 而且这一下呢这个身体站位朝向也出现了问题。哎呦，打脚冷射有点远。
0: 里奥斯
1: 想趁没有人干扰来一脚，
0: 其实被换下的哥伦比亚的这个功勋球员哈梅斯罗德里格斯成名绝技就是在这儿打世界波，
1: 嗯，
0: 在这儿打远射。这场比赛啊，双方展现出来的特点啊，
2: 嗯，这
0: 还有。巴尔加斯扑了出去，后点头球摆渡过来，中间被卢库米解围了。
1: 哇，守门员立功了。这个时间如果让瑞士进一个，哥伦比亚想扳回来确实就不容易了。
0: 对，这是阿姆杜尼刚刚换上场的前锋的射门。
1: 嗯，
0: 再来看一下边路的发展过程。但今天啊，双方获得机会的时候基本都是选择大力爆射，
1: 哎，
0: 很少能够冷静下来打角度，所以导致呢这个局面就像中场休息的时候你说的，仍然是拿着大锤砸铁门，砸到现在了咣咣咣的，还是没见谁的铁门有松动。
1: 对，
0: 就是不找开锁的办法，不找锁匠，
1: 就不找这个锁芯儿啊，这个锁口。
0: 这场比赛双方的胜者呢，将会在接下来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对阵阿根廷队，而这个半区呢，还有挪威队和英格兰队。
1: 嗯，
0: 另外一个半区呢，则是西班牙对阵比利时，法国对阵摩洛哥。穆海姆也吃了一张黄牌。加时赛的上半场补一分钟。
1: 好的转移，能不能钻进来？

0: 追上里奥斯，里奥斯给小了一点，折射，还是个角球。
1: 这一下传给迪亚斯，不如自己打呀。
0: 对，角度都出来了。
1: 对，这下库乔尔南德斯传的好啊，
0: 这个横传找得很准，找到里奥斯，
1: 刚好是一个小过顶。到了加时赛，哥伦比亚几次角球任意球其实都挺有威胁的，看这次能不能获得一个进攻有效机会。能形成有效攻门。哎，扎卡。
0: 这次角球在前点，今天哥伦比亚队的角球第一落点抢得不成功。加时赛的上半场比赛结束了，比分还是0-0，双方呢在短暂休整之后马上开始加时赛的下半场。这是要论好的机会和绝对机会啊，哥伦比亚队三号卢库米顶中横梁是整场比赛踢到现在双方出现的最好的机会。其实进入加时赛的上半场呢，能感觉出来哥伦比亚队是想尽快解决战斗的，越往后耗对他们的体能来讲越不利。而对瑞士队来说呢，穆拉特雅金的调整呢也是在两个边路开始换人，开始寻求进攻的威胁，但是瑞士队似乎进攻端还是没有太好的办法。而哥伦比亚这边呢，替补登场的贾明顿坎波斯，他的目前位置完成了比任何其他队员都多的过人，就他是场上哥伦比亚队和这个首发的迪亚斯，他应该是两个进攻最有威胁最有活力的两个点。伊藤啊，伊藤要保持控制情绪，当然这个球主要是刚才桑切斯过来，桑切斯呢和伊藤两个人，伊藤想上去找裁判说说理去，
1: 说他已经好几次对我侵犯了。
0: 对，
1: 他身上还有黄牌，
0: 现在确实得注意，因为他有张黄牌了，
1: 他
0: 情绪得稳住。伊藤呢也不完全是为讨个说法，他就是要给裁判员施压。
1: 对，
0: 他已经好几次了，
1: 顺便提醒一下裁判，
0: 对，
1: 他有黄牌啊，
0: 对，要把他身上这个危险的开关呢随时触发了。
1: 对，
0: 现在加时赛下半场继续，看来最后一个名额啊，哎呦，谁都不想轻易的拱手让人。埃尔维迪，埃尔维迪这个阶段有点不太能跑了吧，毕竟上半场和常规时段内他冲刺回防最多。
1: 对，他今天确实是把这个迪亚斯限制的比较死，扎卡里亚一旦出现身后这个空位都是他来补啊。
0: 今天要不是温哥华气温宜人，23摄氏度，也相对湿度也不高，两个队现在估计被折磨得够呛了。
1: 我估计这队估计这会儿就要有人抽筋的。
0: 穆尼奥斯，
1: 这个就是体能下降以后技术能力已经没办法去控制了，核心都失衡了。
0: 这场比赛踢到目前为止，把两队的一些问题从预选赛开始到小组赛一直存在的一些问题暴露得非常充分。哥伦比亚呢就是进攻的效率不行，
1: 对，
0: 他有机会的时候他经常不好好把握，他不是把握不住，他是不好好把握，打得很随性。瑞士队呢就比较依赖我们反复提到的曼赞比，确实他是能够，别看年轻，但他确实给瑞士国家队带来了长久以来少见的活力。边路给过来，
1: 哎呀，
0: 这是扎卡擅长的打远射推射的区域，
1: 这也是瑞士队今天啊唯一一次在边路打到一个有纵深的这个情况下形成。

0: 估计这个技术师已经开始在做这个安排了。
1: 至少得根据场上现在队员的体能状况预排一下、排序。他得有一个排序草稿，然后根据等会儿谁具体还有这个情况或者腿不适合再临时再微调。
0: 是，就体能下降以后，这个跟体能完全充沛的时候，这个罚球的这个稳定性是不一样的啊，心态上的这种波动啊。估计坎帕斯肯定得罚，这现在还有劲儿。
1: 他甚至可能要求第一个罚了。现在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已经被换下了。
0: 还正冲呢。哎呦，机会怎么打进？
2: 射门！
0: 哎呀，这种机会，我的天，
2: 这可是杀死比赛的直接机会啊！金特罗呀！
0: 哇！
2: 这是完全送礼的机会啊，扎卡等着这球落下来，
0: 这怎么能，
2: 哎呀，坎帕斯。
1: 所以哥伦比亚队就是我们刚刚说这特点，哎，
2: 他总是不好好把握。
0: 对，
1: 这就让教练也没办法。
0: 教练那战术板上拿的是点球的这个预案吗？漂亮，
1: 阻挡了，
0: 到这个时间还能冲呢，真了不起。
1: 迪亚斯这场比赛的消耗和他跑动量，如果等会儿他要罚点球，他可能是个变数。
0: 对，
1: 他这双腿能不能还听那么听使唤，
0: 对，
1: 真不好说。
0: 这会儿都已经拖着走了该，所以说这会儿还能有这种变数爆发，太了不起了。

0: 金特龙传到前点，
1: 还有没出气，哇，这瑞士真是逃过一劫。
0: 瑞士队现在在反击当中，他们还是以先破坏为主，就是整个比赛踢到现在，瑞士队今天很难看到说在反击当中转换当中守中带攻。遇到这么一个对手啊，哥伦比亚队踢得慢慢也没脾气了。瑞士队那边还是有球员暂时啊，这是卢库米啊，
1: 抽筋了，
0: 中后卫卢库米抽筋了。
1: 啊，不行了，坚持不了了，
0: 想被换下，双腿的小腿肌肉已经紧绷了，就是站位置他也有点站不住。那这样一来，两个中后卫如果有一个被换下，另外一个有黄牌，最后阶段说不定还会有新的情况出现。
1: 确实小腿抽筋啊，这个真的，这走一下他就要抽一下，
0: 他不是你的意志坚不坚强，或者你比赛的斗志还有没有的问题，
1: 对，
0: 他是真正出现这种双腿不听使唤的情况，所以站在场上对球队呢也是风险。米娜准备替补登场，
1: 就有的时候踢到真的疲劳的时候，他会全身都抽筋。
0: 你遇到过吗？这种
1: 我遇到过，
0: 全身抽筋的感觉。
1: 对对对，有。以前真的是踢到消耗过大的时候，气温又高，
0: 水分跟电解质流失太多，
1: 对，就是踢完了以后在房间里边全身抽筋动不了。
0: 卢库米被米娜替换，看看瑞士队能不能够再组织一波进攻。

0: 这是换上来的米娜。
1: 米娜这个身材很高大，但脚下频率有点慢，应该结束了。
0: 1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而且可以说哥伦比亚的浪费的机会更多。那接下来呢，两支队伍就要面对点球大战的考验了。接下来的点球大战将会决定今年世界杯的最后一个八强的名额，看看谁会笑到最后。
1: 先让体能充沛的球员上来罚，基特罗这是后换上来。
0: 瑞士队在过去的五场大赛，算上世界杯、欧洲杯的点球大战里面，只赢下过一场，就是2020年欧洲杯16强赛当中5-4淘汰了法国啊。他们赢的这场战绩很彪炳，但是从总的数据来讲，瑞士队没有太多优势。在德甲联赛当中，科贝尔并不算是擅长扑点球的门将，他以往在联赛里29次点球扑出了5个。金特罗，
1: 我们就从这个视觉上来看，这个195的守门员站在球门里，球门感觉都少了一圈，

0: 看看瑞士队谁来承担第一个点球的任务。
1: 哦，
0: 扎卡，毕竟他是这支队伍当中国家队参赛经历最丰富、经验最丰富、心态最稳定的球员。面对巴尔加斯，看看扎卡的处理。扎卡在观察巴尔加斯准备做什么举动、啊、扎卡打得很坚定，
1: 这个
0: 就是打球速，
1: 对，这个就是身材的劣势，碰都碰到了，就差这一点。
0: 虽然巴尔加斯反应够快了，但是他天生这个覆盖面
1: 哎
0: 要小，
1: 你看，
0: 所以呢擦到球的边缘，
1: 对，
0: 球的力量罚得又大。其实这个半高球不难扑，
1: 不难扑，这个如果说一米九以上的守门员啊，这下可能还真给推出去了。
0: 哥伦比亚队第二个出场的是23号桑切斯，中后卫。
1: 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会给瑞士球员带来比较大的信心。
0: 嗯，
1: 就我只要角度罚出来有一定的角度，我力量大，可能你在这个控制范围下你就处于一个劣势的情况，只要不发飞就可以。哎，给一些小手势，哎，
0: 看看桑切斯中不中招。桑切斯射门打在了横梁上、哎、弹了出来，
1: 被干扰了。
0: 哥伦比亚队连续两个点球呢都罚向了中间、但是桑切斯的这个射门的处理啊没有把球压住。
1: 这种正脚背呢，我们说就是没有信心，我就往里抽一脚、完全没在线里，压在线上。
0: 科贝尔前两个点球啊扑了一左一右，所以哥伦比亚的队员呢确实选择打中间，是基于这个大数据可能对科贝尔的分析，他的策略没问题，
1: 对，
0: 但是脚法运用不够细。
1: 哎，
0: 这样一来呢，看看瑞士队的第二个点球能否把握住。替补登场的前锋阿姆杜尼，
1: 现在对于瑞士球员来讲就是不要发飞，

0: 阿姆杜尼有节奏变化，打门，他很冷静啊，等着门将巴尔加斯先飞出去了，这样瑞士队两轮过后领先。巴尔加斯前两个点球都扑向了他的右手方向，就看看他第三个方向会怎么猜了。科贝尔呢是左右各一次，所以哥伦比亚队第三个出场的队员会不会还罚中间呢？21号坎帕斯，
1: 今天面对科贝尔的时候打飞了一个单刀，看这一下会不会打进。
0: 坎帕斯这脚射门，哎呀，从腋下钻了进去，还够冒险的。
1: 其实今天来看，哥伦比亚球员打的这个角度都不好，都选择相对比较中路的这个区域。
0: 目前科贝尔是左右左，
1: 对，
0: 各扑一次，
1: 来，
0: 不守中间。坎帕斯这个球运气成分挺高的，从腋下钻过去，幸亏球速快。
1: 对，
0: 瑞士队的第三名主罚的队员阿坎吉。
1: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次罚球，
0: 前两个巴尔加斯都扑向了他的右手方向，看看阿坎吉这次如何判断。面对巴尔加斯，阿坎吉观察了一下他，哎呀，也打飞了。这两个人啊，哥伦比亚的第二个和瑞士的第三个，两个后卫脚啊，他还专门去有意的确认了一下巴尔加斯是不是还往右扑，果然巴尔加斯又往右扑了，巴尔加斯就死堵这一侧，结果阿坎吉这么好的机会没把握住，
1: 也想打中路啊。
0: 如果他都已经堵对了，巴尔加斯还往右边去，说明他这个堵的也不是那么自信，是吧？如果这都堵对了，哪怕踢个勺子点球都行。进入第四轮，双方现在各踢飞一个，还是2-2。哥伦比亚队的这个点球被扑了出来，
1: 这个就是身材的优势啊！
0: 科贝尔这次扑向了右侧。而且科贝尔的扑救是很有规律的，结果阿尔南德斯完全中招了，
1: 一左一右一左一右啊，哇，这接近在立柱这个区域把球给捞下来，
0: 还打了个半高球。
1: 对，
0: 按照前面的点球规律，科贝尔的扑救已经被摸出来，这两个门将的规律现在都很清楚。
1: 对，
0: 结果没想到哥伦比亚队的点球直接阿尔南德斯扑了一个门将最喜欢的位置。
1: 打半高球呢，之前都说过啊，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大忌，
0: 所以点球大战进行到现在总共踢了7个，开始瑞士队罚他们的第4个、伊藤来罚，他会不会打向自己的右手边，因为巴尔加斯此前已经往他自己的右手边扑了3遍了。伊藤打中间，你看巴尔加斯还是扑右边，瑞士队再次领先。
1: 阿坎吉
0: 从罚点球来看，双方也都挺轴的，瑞士基本打中间，
1: 是，
0: 然后哥伦比亚基本打两侧，但是都中了门将的规律。第5个点球很关键，迪亚斯
1: 必须得打进才有一丝希望。
0: 看看迪亚斯能不能让哥伦比亚还活着，
1: 会不会打中路啊？
0: 迪亚斯射门啊，骗过了科贝尔，这次科贝尔没有按自己的规律去扑，迪亚斯赌了一把，科贝尔这次是连续两次扑向了他的连续两次扑向了他的左手，还是按照他的规律。
1: 对，
0: 还是按照他的规律。迪亚斯看来是吃准了科贝尔的习惯了，

帮助哥伦比亚队保留了最后一线希望。瑞士队巴尔加斯替补登场的巴尔加斯来罚最后一个，罚中瑞士队就晋级。那么这边的卡米勒巴尔加斯已经连续往自己右手边扑了四次了，谁能够赌赢这把呢？瑞士队鲁本巴尔加斯准备出跑，调整射门，哈哈，鲁本巴尔加斯他赌赢了，帮助瑞士队罚中了第四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经过120分钟的鏖战，在点球大战当中双方倒是斗足了心眼儿，最后鲁本巴尔加斯罚中了点球。此前哥伦比亚的门将卡米勒巴尔加斯已经连续往自己右手边连扑了四次，最后一次他想变化，但没想到对方猜透了他的心思。瑞士人在这场比赛当中以他们的坚韧的防守和耐得住磨比赛的性子和耐心熬到了最后。瑞士队这场比赛和哥伦比亚队在120分钟当中的较量和折磨最终结束了，我们恭喜瑞士队，同时呢也祝贺哥伦比亚队，本届世界杯他们表现得非常出色。好了，我们在北京演播室为您带来的这场比赛的解说评论部分就到这里，感谢我们的嘉宾董方卓带来的精彩的解说，观众朋友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江证券跟上海九世的比赛开始了。总决赛第三场上来之后呢，先是上海九世获得了第一攻的机会，
1: 是上线八字，
0: 古德门第一球采取个人的突破，迎着孙明辉的防守打进了。
2: 对，这就麻烦了，因为他一下呢把自己的防守人和过来协防的凯尔顿都过了，那你这个防守就是不成功。所以这场比赛呢，作为落后的浙江证券怎么去控制古德温那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比赛当中的内容。
0: 对，胡金秋在篮下翻身跳投，今天从首发的安排来看，浙江证券是外援布朗，另外有朱俊龙、孙明辉、胡金秋跟卡尔顿，
2: 是
0: 这边张镇麟三分球也中。
2: 对，现在上海呢就是不断的会利用四号位这个位置，他不管是张镇麟在这个位置还是李洪全去打到这个位置，他都有自己脚下包括速度上的优势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去做文章。
0: 这边呢布朗上一场50分的职业生涯新高，今天回到主场，他的状态看能否保持。
2: 对，他那50分呢是 CBA 季后赛历史的第二高分，第一高分是昆西杜比。
0: 上海九世的先发呢是古德温、李洪全、福格、张镇麟跟王哲林。
2: 对，打西班牙以后这手递手没打出来，外线追的还是比较凶的两个人加。
0: 这球防守是非常的成功并没有轻易下手。
2: 对，因为古德温的一场比赛是34分，一场比赛31分，而且上一场比赛又绝杀了，所以这一定是防守当中的重中之重他一定会采取这些夹击去限制。
0: 还是用张镇麟来单防布朗，
2: 是
0: 拆

0: 这个球
1: 做犯规，其实一样。那么正常制胜券这边呢，也是从四号位这个位置打起，凯尔顿打五，那胡金秋在这个位置上面的高度包括冲击力他一定是优势，所以开场呢两个回合都是从这个位置打起。
0: 对，因为呢刚才很明显挡拆之后又换成李红全防胡金秋了，等于说呢这一点无论你到位不到位本身就是一个天然错位。
1: 所以咱们从这个为落后一方出主意的角度去说呢，对内线的冲击力特别是杀伤，你在对面呢既没有怀特塞德也没有洛夫顿这样的情况下，你往内线的杀伤，你的罚球数一定要在这场比赛有所体现。
0: 是的，张镇麟快推追身打，这球其实可以自己攻了，胡格三分球也中。今天开场上海九世啊是两记三分，
1: 是
0: 分别来自张镇麟跟福格。
1: 对，开场打了不到两分钟已经中了两个三分了，福格的状态到了总决赛变得是非常的不错，
0: 掩护越挂越高了。古德温在抢，这球是吹谁？古德温
1: 去拽着王哲林这个点。王哲林呢因为他不会防得太靠外，他还是在篮下守沉退，所以这个位置呢也是可以做些文章。
0: 现在轻易不下手，
1: 是哦呦，
0: 刚话音刚落，因为今天呢我们说控制犯规啊一定是重中之重。吴谦刚才也提到了，今天应该根据系列赛前两场总结的经验和比赛场面，广厦需要给上海内线更多的压力，
1: 是
0: 制造更多的杀伤上罚球线。反过头来浙商证券也需要在防守端把动作交代清楚的前提下，争取不让古德温打得那么随意或者打得太过于简单。当然双小外的优势就在于摁住古德温还有福格，所以当然你要掐核心嘛，掐重点。看看还是不是不打挡拆了？
1: 是，张镇麟还是防布朗往内线。
0: 好球，给的漂亮。
1: 这个王哲林去协防以后呢，找到凯尔顿。你现在呢，对面没有大外援，你在内线的这个优势是需要体现的。好球，这时候大王不错，还了一个。
0: 今天上午呢，在训练的时候，我也在去询问。王哲林他现在体能怎么样，他跟我的表达是好球，王哲林跟我的表达是比赛已经不多了，体能没有任何问题。
1: 是
0: 因为现在呢缺少大败的情况下，王哲林的轮换增加了。哦，这边古德温好像出现了身体的不适。哎呦，这下应该是在在卡尔顿倒地的时候，上一个刚才这个回合啊，他往后边一倒好像是压到了古德温的脚，
1: 但古德温还是在调整，应该是能坚持。
0: 对，
1: 应该能坚持，问题不大。但今天从开场呢浙商证券这边的这个调整往内线攻包括篮板球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赛开始这个阶段比较明显的一个调整。
0: 是的，
1: 是吧，你得把这个内线优势你得体现出来。
0: 内线优势体现出来的方面有很多，得分是最明显的体现，篮板球对手在禁区内得分减少，你在篮下的封盖等等等等都可以体现你在内线的优势。
1: 两发都进。
0: 球在福格手里，
1: 这边也这挡拆是假的，突然拆开，
0: 快拆，好球，篮下漏了，张镇麟直接原地起来一记暴扣。
1: 对，你看王镇麟这个挡拆他是假的，突然往后拆，他没有真挡，他知道呢你肯定是夹击，你夹击呢我一快拆，我去做这个后线的多打手。内线绕前，罚球线接球，能不能掉进去？

0: 打你四号位攻内线，
1: 四号位防五号位防不住吧？一脚福格的大空位，三分球再中，
2: 是
1: 福格两记三分。
0: 你现在就是比较麻烦的是，上海这边呢，他强点你要夹击的话，他身后的这些投手都很有把握，而且状态很好，所以你这个夹击呢，其实不能完全奏效，是两头为难。
1: 现在呢，比分是12-17啊，
0: 是
1: 因为官方现在这个字幕上没有显示，啊，目前呢上海九是17-12，暂时领先。
0: 开局上海这个命中率可太高了，运动战6中6，一个没丢，
1: 是
0: 啊，全进了啊！今天这个就是竞技水平，这边分得很好，
1: 出机会就投，
0: 啊，这是今天丢的第一个，所以你看王哲林他很起作用，他呢一个是做短下顺以后接应球，再一个你看这篮板球，啊，现在球队内线这么紧张，其实大王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1: 是的，古德文远距离三分。
0: 内线传进去，
1: 好球，
0: 好球，
1: 好球！
0: 对，你的注意力都在胡金秋内线要位。这时候朱俊龙要提升自己在比赛当中的影响力。两场比赛呢，都是得到了只有三分，这个显然是不够的，啊，你得有更多的人能够站得出来。
1: 好球，古德温这边也是自己压住节奏打了一个。
0: 确实能力强，你夹击身后的投手漏，不夹击呢一对一你防不住。
1: 你看还是不是让胡金秋吃到篮下去打，上海这个小四号位。
0: 啊，没事，这球没事。
1: 时间还有8秒，三分球中，过了。看起来虽然上一场这里程碑的夜晚没有能够赢下胜利，但是他的状态还在延续。
0: 对。布朗也2个3分了，也6分了。
1: 再给王哲林顶着卡尔顿上造犯规。我觉得在今年总决赛的舞台上，王哲林用自己的实际状态、比赛呈现、比赛态度，是扭转了大家对他很多负面的评价。
0: 是，
1: 王哲林用自己对于这种比赛的专注度，确实是实打实的打出了高质量的比赛，而且今天呢，浙商证券内线虽然桑普森打不了，但你要知道过去两场比赛，王哲林他在大部分时间里要面对的可是胡金秋、卡尔顿、吴潇、桑普森四个内线。
0: 对，你谁能想到打到总决赛，最有优势的在内线的外援组合都没了，
1: 是
0: 这个谁也想象不到，
1: 那
0: 就只能是，硬着头皮上，
1: 对
0: 啊，就得顶住。
1: 所以说，就打到最后还是看国内球员的板凳深度。
0: 是。
1: 场下吴潇准备上了，
0: 挡拆这边夹击的也没夹住。
1: 胡金秋点起防守，中路突进。
0: 卡尔顿又一个篮板，还是篮板球。今天的思路很明确。要在内线打出影响力。
1: 是的，哇，张镇麟这个球够难啊。
0: 是顶开防守还能上进，上一场比赛最后对于布朗的防守啊，包括上一场比赛张镇麟单场12分啊，这都是为球队的胜利做出很多贡献。
1: 是的，这边夹击布朗篮下就是一个2打1了，
0: 又传进来了，
1: 给得漂亮。
0: 你看今儿一开场这个内线两个人的这个高低位啊，内传内打了多少个了？我觉得这个就是王博指导，还是先看这球啊。
1: 再回传给王哲林，点起防守，这个球造成了卡尔顿的第二、第三次犯规了。
0: 又是王哲林。
1: 那卡尔顿应该就是第三犯了。啊，今天现在难题又给到了浙商证券，桑普森打不了，报名的。

0: 下半员只有卡尔顿一个，在第一节还有，
1: 这我觉得就太不理智了，是吧？
0: 是，
1: 你现在明知道今天这场比赛你少一个内线外援，你没有桑普森，而且呢，今天的思路就是要在内线占优势，啊，你一节就三个犯规，那这个现在球队就会整个的轮换啊，包括比赛的这个计划就又乱了。
0: 对，大家如果还记得，在系列赛第一场，胡金秋过早的三犯和四犯。是打乱了王博指导的排兵布阵。
1: 对，你第一场比赛胡金秋他上场时间很碎，那么直接会导致球队在很多时候你是一些被动调整、被动换人。
0: 所以大家看啊，这次的换人，胡金秋本身刚才就是要让吴孝善来换掉胡金秋，但是你现在呢，我不知道这个换人，这就是你本身是主动换人也变成被动换人了。
1: 是，
0: 现在塔克上来，
1: 但是你现在在内线呢，这个吴骁和赵佳仁两个人就要面对像王哲林、像张镇麟，啊，对面呢现在马上要上严鹏飞，啊，面对这些的内线，那对于浙江正商证券现在又是被动，
0: 等于说啊，就是再多说一句啊，开场你拿分的，你拿分的核心现在下去了。
1: 对啊，你胡金秋五分，卡尔顿六分，你主要就靠他们俩这开局。
0: 现在就看看。第一节还剩下不到三分钟的时间啊，这个双小外效果怎么样？严鹏飞呢没有换上来，
1: 这是错位。
0: 张镇麟吃孙明辉，打手犯规。今天呢联赛还是沿用了系列赛之前的裁判员的安排，两名外籍裁判和一名国内裁判。这场比赛呢还是主裁判阿纳亚，第一副裁判是加藤玉树，第三裁判呢是第二副裁判呢是孙健。上一场比赛上海九世最后能够凭借古德温的绝杀获得胜利，那是最后一球，大家如果要去复盘的话，能够有那一个绝杀的机会，靠的可不光是古德温一个人，靠的是张镇麟、李洪权、李天荣、严鹏飞、王哲林，是所有国内球员的共同表现。嗯，李敏胜上来啊，
1: 说实话，两队呢就差这一个球，其实还是非常的接近的啊。
0: 无效掩护，
1: 高的位置挡拆，
0: 哇，这一球够难
1: 啊！而且还打成了二加一，这在空中当中漫步，而且换左手，这球上得更漂亮。
0: 现在呢，古德温是领到了个人的第二次犯规。
1: 对，你严鹏飞呢没有上了很大，在两个防守人之间有个缝，啊，布朗就从这个缝里钻过来了。
0: 李敏胜去铲古德温，
1: 是。
0: 位置有点重叠了。在双小外上来的整个防守铺得很大。
1: 反击，布朗补传了。
0: 追身的反击打进。浙江正商证券呢是反超了。25-24。
1: 布朗已经拿十分了。
0: 现在第一节呢还有1分48.5秒。比分是浙江浙商证券25-24领先上海九世一分。

0: 古德温丢了一个罚球。其实这两场比赛呢，上海队的罚球也并不好，上一场比赛呢只有26中12，命中率不高，这也是这场比赛重视细节需要去提升的。
1: 撤销正确。
2: 现在双方是打成了25平。要点杨鹏飞，

0: 尽量不换。
1: 联盟会这个时候
0: 哇，这球啊，杨光飞在很努力的往出扑了啊。
1: 今儿这个状态还要奔着50分去
0: 啊。布朗首节还没结束拿了13分了，
1: 单节13分，这状态是真厉害。比协防稍微差半步啊，擦着你指尖的投进。
0: 古德文抛投还颜色。哇，第一节看上去双方真是硬碰硬的比赛，
1: 对，
0: 状态非常接近，就是已经打到这种拉锯战的状态了，非常接近，都有机会。还是点杨鹏飞吗？没有点到，再挂掩护，还是点杨鹏飞，这个球被迫犯规了。
1: 犯规了，因为杨鹏飞他毕竟脚底慢啊，是吧？这个慢了半步。
0: 第一下没有挂住，塔克调整之后再要一个挡拆。
1: 对，塔克这个启动能力啊，现在都是两个，你看小外援都是拽着一五挡拆，拽着严鹏飞这个位置去打。
0: 对，今天呢，目前整体的观感就是浙江浙商证券他的比赛执行力啊，除了卡尔顿这三犯就是不理想，其他都是在调整，积极应变。
1: 你能看出他的思路啊，你能看出他的调整，他想这场比赛改变什么。
0: 对
1: 啊，在开场的内线是吧，包括这个哎，这篮下没上进，那不应该。刘征呢，他的空切，他的移动啊，这都是在前两场比赛当中对球队帮助非常多的，而且特别是他的防守，但刚才篮下这个空篮没进，这个有点遗憾。
0: 吴指导，你看啊，被点了两次之后，卢伟指导把他换下了，
1: 是
0: 上了马典成，
1: 上马典成，上这个
0: 年轻的内线，
1: 年轻内线，而且呢，卢伟指导今年的用人包括变阵，他是很果断的，
0: 是
1: 你包括对这个北京北汽的单节的五小阵容啊，这种突然的变化其实都是挺奏效的。这现在出现这个防守协防问题，马上上马典成。这马典成呢也是第一次参加总决赛，
0: 这是马典成总决赛第一次登场。
1: 是，这像不像在这个北京北汽用秋天那个感觉，是吧？我上来要防守，要移动，要掩护啊，要这些场上的活力。
0: 布朗上罚球线，这球没有罚进，
1: 还有9秒，之后上海的一攻，
0: 张智霖快出球，李天荣底角三分，
1: 空位。
0: 吴晓收下篮板，首节比赛结束了，比分是30-29。我们稍后来继续欣赏双方第二节的较量。
2: 谢谢中心女士们、先生们，来到广发时刻，广发正在做多样福利。第二节比赛即将开始，继续为我们的球迷们加油！浙商证券，浙商证券，浙江广厦，一起防守。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江浙商证券跟上海九市第二节比赛开始了。首节问候，目前浙江呢是30-29领先一分。
1: 是，
0: 这个球投的是非常的突然，
1: 这是神仙球
0: 啊。
1: 塔克呢已经尽可能的放掉刘征去协防啊，赌刘征这个位置投不进，但是刘征呢在最后还投进压哨啊。这个对其实广厦的这个防守的他们最愿意使用的这个方式呢打击比较大。好球啊，这球浙商人插到篮下，上了一个空篮，就是你一直在去

0: 夹击，但是身后的这些投手总能投中，啊，对于你的这个夹击的信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好球啊！张镇麟今天呢，在首节比赛就拿到了11分，
0: 是现在已经13分了啊！今天状态非常出色，6中5，命中率很高。
1: 要知道张镇麟呢，在系列赛第一场可只拿了1分，
0: 对，
1: 这两场比赛的调整是效果明显。
0: 是，而且他现在是顶到内线，你说内线人员比较吃紧，他呢打到内线呢也不吃亏。
1: 是，马典成的协防。古德温快推找福格，控卫三分球，福格在首节已经命中了2个3分。塔克的推进，
0: 塔克的力量是真好，
1: 用身体开道摆开造犯规。
2: 看看球鞋一造成犯规，掌声送给塔克。
1: 虽然说双方的阵容呢，这些大名单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但是教练员如何排兵布阵，这是有变化的。
0: 是，
1: 球员的发挥好坏是有影响的。
0: 对，你塔克呢，这场比赛也得站出来分担。上一场，布朗已经杀疯了，得50分啊、但是塔克呢，上一场比赛只得了2分，而且命中率是6中1，这个其实就是不是很好的表现。他需要去站出来，帮助布朗分担体能，分担那些得分任务。
1: 对。上一场呢，除了布朗的50分以外，其他三个外援加起来拿了4分。
0: 是，
1: 卡尔顿2分，塔克2分，桑普森0分。
2: 下面登场的是4号队员，主队换下2号大邱，掌声欢迎加油的。
0: 马典成顶了一会儿，现在又换回王哲林。
1: 就是我整体的感觉，马典成上来之后，他的这个运动能力状态是非常不错的。
0: 因为你并没有觉得这一段时间有很吃亏啊，是吧？起码帮着王哲林去调整了一会儿体能啊，并没有犯规。这个球
1: 刘铮的战术犯规。双方的这种对抗强度还在持续升级。
0: 是，这其实两个队都会做的，就是不给你起快攻。
1: 上海今天整体啊，这个就是犯规还是比较分散的，除了古德温2犯以外，其他都是1犯。
0: 对、啊、
1: 赵佳仁想要抢身前犯规了。
0: 是，对，大王坐到身后。
1: 就古德温这个小外援啊，他还真是队友有机会他不会自己盲目进攻。
0: 对，你看两场比赛呢，一场古德温是11个助攻，一场12个助攻，
1: 对，
0: 基本都占到全队一半了。所以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外援，不仅自己能得分，而且能把全队串在一块儿。
1: 对，他自己来了，这就是他可攻可组织，就是为什么之前在山西队的时候元帅打得好，就是古德温跟他搭档，他打得很舒服。
0: 是，
1: 来到上海之后，其他几个点出空位机会可以投进，也是因为他能够把这个机会一出来给到。
0: 对，所以你看这赛季山西他一直想再找到这个类型的外援，但是呢在市场上并不是那么的容易。
1: 对，塔克直面古德温，古德温现在2犯，塔克这个球选择强攻，
0: 这小了，这个时间要到了，
2: 球速领先，来，没问题，掌声鼓励鼓励，耐心防守的 defense。
0: 确实你把塔克逼到这个位置，因为塔克呢还是冲击型的外援，对吧？你让他在这么远的地方去投啊，最后一秒这个球，那显然就不是他的特长。
1: 正面的掩护，迎着胡金秋的补防，又一记三分，2记3分，40比33，
0: 确实厉害啊！这两个队的这个核心小外援都是高水平啊，你协防上不来，我就能够命中很远的三分。
1: 这个球延误也比较狠，来到篮下，再转移，李敏胜。

0: 跳投，
1: 这都没有。
0: 你看，现在就是少了卡尔顿之后，胡金秋就不像第一节那么轻松了。
2: 是。
1: 再一个呢，这个上海和广厦这边这个区别呢，都是夹击。那你分出来球，上海这边能投中，啊，但是浙江浙商证券这边呢，因为很多都是防守型的，啊，所以他没有这么好的这个投篮能力。

0: 欢迎回来。受伤再见球权，后场再见继续后进，调整一下，继续加油，就说这局。
1: 第二节比赛现在是打到了6分17秒，比分上海九市42-33，领先浙江浙商证券。看看暂停回来之后，浙江的调整
2: 是。
1: 塔克
3: 挡拆之后还是夹击
1: 球
3: 打球到篮下，哦，这个球其实已经晃开了，
1: 是，
3: 手上没有控制住。哎呦
1: 呦，这下互相也都有一个保护啊。
3: 是。浙江人还是很不错的，这个球呢，犯规以后看到古德温失去平衡。采取了保护，是吧？这都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1: 是的，比赛
3: 激烈的竞争，那么相互之间的保护。
0: 欢迎回来，继续防守。下一位球员前场边线支持路线，防守。
1: 现在布朗就是亲自领防古德温，
3: 是。
1: 福格甩开塔克要三分，
3: 对，
1: 又进了。
3: 现在就是两个外援，两队都是互防。难以置信，
1: 张振林说
3: 把自己队友都投得难以置信，其实整个福格在这个赛季呢状态很多时间没这么好，但是到了总决赛他反而是投得非常好。
1: 说实话啊，福格是上海这四个外援里边第四外援吧，
3: 是，毕竟年龄在这摆着。
1: 对，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这个球没有控制住，李洪权拿到直接拔起来要三分，
3: 定一下，
1: 又一个长篮板，王哲林继续拿到空切，这个球传得非常大胆。现在浙江浙商证券的篮板球有一点点失控，
3: 是。所以你说卡尔顿是吧，在这个开场非常好的情况下自己三个犯规，整个半场比赛呢都没法用。
1: 是。哦，哎，吴天指导刚说完，
3: 刚说完，那这卡尔顿来了，这那就是冒着很大风险要用。
1: 是，
3: 你要是再有一个犯规，这还有第二节半节球啊，你要再有一个犯规，这场比赛后面就很难办。
1: 这个情况啊，跟第一场胡金秋那个犯规节奏真是有一点一样。
3: 是。
1: 两罚中一，孙明辉面对古德温的防守给到了高低位，卡尔这边朱一龙走底线反篮，那一上来的效果就立竿见影。
3: 是，关键是能够保持自己留在场上。
1: 对，王博指导，这个半节剩半节球让卡尔顿上来带有一定的冒险，但是现在也要赌一把啊，虽然有风险但是要赌一把，
3: 因为今天所设计这个比赛计划就是要在内线有优势。
1: 是啊，福格擅长的投篮节奏。
3: 是，福格这状态真不错，福格也拿到了13分了，古德温15分，福格13分。
1: 刘铮今天拿了两个防守篮板，反击掉给王哲林，这球给大了，又来三分，

0: 进攻篮板，李文权再抢。现在胡金秋啊，对这段时间对篮板球的保护做得不是很好。
1: 而整个上海的这些年轻的球员，特别是锋线的运动能力都非常好。
0: 对，按说啊，上海这是一个小四号位，
1: 是
0: 按说篮板球占优的应该是广厦。超后手球又丢了，
1: 朱俊龙没做好准备，这接球吓一跳。
0: 刘征上进反击打中，浙江证券要叫暂停了。现在比分来到了52-35，转眼间拉开到了17分的分差。
1: 是
0: 这个分差，一点点的建立起来了。
2: 现在请所有人拿出手机，扫描大屏幕上的投入新可能太阳马，马上参与沙加美带你去 CBA 现场的免费的 CBA 季后赛门票。让我们用热情点燃这个夜晚，沙加美与您一起投入新可能。暂停时间到。

0: 第二节上海是打出了一波23-5，
1: 是五分钟的时间呢，打了一个18-2，而且这一节呢，布朗还没有得分，突然的这一波得分荒出现。
0: 布朗是在这一节只有一次出手，一分未得。卡尔顿，
1: 卡尔顿今天状态其实很不错的，
0: 进攻没有问题，
1: 是，
0: 主要就是防守犯规没有控制住。布朗还是直面古德温，这次没有打西班牙，要的是福格这边的背掩护兜出来接球。
1: 是朱云龙在过掩护的时候犯规了。
0: 王牌对王牌，两个人照顾古德温，远端，远端这边福格是机会。又中了，这一节福格跟古德温应该是各进了2个3分。
1: 是，你越加吧，咱们刚才说了，后线投篮点太多，都能够投中。
0: 因为第一场比赛实际上也是加古德温，让古德温出球啊。
1: 所以你现在就是两难，你不加吧，古德温一对一你防不了；你加后面多打少，外线就投进。
0: 对。所以破局点还是古德温，
1: 是，
0: 对吧？
1: 你看古德温呢，他出球能力很好，而且呢，后面显然上海对于浙江浙商证券这个防守的这种特点呢，是非常的准备的充分。

OK， 感谢何龙面试篮球宝贝。

0: 目前比分是55-37，上海九世暂时领先。
1: 是。
0: 孙铭慧发底线球。
2: 对，看看段宁之后这个配合。
0: 布朗这一节还没得分呢。
2: 来了，调整了一下，投进了。
0: 这是小巴里布朗第二节第一次得分。
2: 对。刚才最多的时候呢，已经落后到了18分球，是非常危急的时刻。

0: 防守呢改联防了，这也算是一个防守的变化。福格这球没有篮板球，
1: 要看反击质量了。霍朗追身就要三分，
0: 都投短了。
1: 这边可就是霍莱多打少了，
0: 是。
1: 再转移古德温，大发步突破空中。

0: 孙铭徽的三分球。
1: 球速领先，球队球权。
2: 今天的上海的外线三分投的是很好，17中8，到47%的命中率了。但是浙江证券呢，其实也还算不错啊，是进了4个，10中4，这命中率还可以，但是整个的产量呢，没有上海这边这么多。
0: 过去2场系列赛，上海队是场均，就是每场比赛都是11个3分，今天半场就是像您所说，已经8个3分了。所以现在就是浙江证券呢有一种进退两难，三分球投得这么好，守联防也比较冒险。
2: 是，但是你刚才防盯人呢，你防不了，
0: 对，
2: 防不住，就是需要改变一下场上的节奏。
0: 是，现在布朗是被防着接球的困难，福格在追，超难度，太难了，
2: 真厉害。
0: 布朗这整个人的身体的重心都没调整过来，就是一记三分。
2: 是，现在确实需要布朗打开战神模式，
0: 这硬生生的把分差又拉回到了13分。
2: 是，
0: 古德温这球没有打进，卡尔顿收下篮板，快甩到前场，扑进球已经快下了，
2: 没有人退防啊，这上海得叫停了。
0: 这是又把比分迫近到了11分，
2: 11分啊，最多的时候到18分了。
0: 对，
3: 球队更多的力量，我们的最佳第六人今天一定不遗余力。
0: 啊，我们一直在去强调，浙江证券它是上个赛季的冠军，这个赛季是志在卫冕，那卫冕所需要的品质，就是要有这样进入到被动局面之下有逆天改命的信心、勇气、决心。
3: 下半场1分钟的时间，森林未来上海队球员需要每位防守的声音。
0: 现在浙江呢是孙铭徽跟卡尔顿都是3次犯规，上海九是2个小外，古德温和福格两犯，还有王哲林两犯，啊，等于3个主力是2犯。还是联防，
2: 对，接着守联防。
0: 这球没吹，
2: 头大了。王哲林篮板球推人，
0: 王哲林三犯了，
2: 王哲林也三犯了。两边的内线5号位啊，都出现了这个犯规的麻烦。
3: 防球，
2: 那看到闫鹏飞站起来了。闫鹏飞的上一次轮换上来那一段防守是比较吃亏的。看一看这会不会是比赛当中的一个变化。
0: 王哲林一直跟阿纳亚有一些交流啊，一直说应该是觉得这个动作可以值得商讨吧。
2: 对，
0: 但是卢伟指导也是出于安全起见啊，上半场只剩下40多秒了，避免让王哲林再背上第4犯，赶紧换下。这都是变量，所有的犯规都是变量，就是因为多一次犯规局面就不一样。
2: 对，你可能会在第4节的时候集中体现。
0: 是，双方只差10分，应该在所剩的时间里双方至少都各有一攻。
2: 是，因为这联防好像守的是个113联防，是吧？上线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协防。联防以后，这个效果还真是出来了，是吧？你落后到18分以后，换了联防，现在追到10分了。
0: 对，就是这有一点的改变，也会让进攻打得比较顺畅的上海队不适应啊。
2: 对。
0: 布朗来压一压时间，打上半场的最后一攻，6秒钟发动。哦，福格直接一个身体。
2: 哇，这个球违体了啊！这个球应该是违体了。啊，没想到老福格在中线。

0: 位置，直接把布朗给断了，这是没有想到的。
1: 裁判员初判应该没给违体，福格示意说你们可以看一看，可以看一下，
0: 看一看这个，因为这个要一打零要上篮了。
1: 对。

0: 两位外籍裁判阿纳亚跟加藤裕树啊，在计时回放系统前边在界定这个动作。
1: 福格突然的上抢，

0: 这个判罚还是挺重要的，因为现在双方只有10分的分差。啊，并没有给违停，
1: 并没有，那还是认为是触球去的，这也算是布朗躲过一劫。啊，你在这个位置突然给压力，球丢了，啊，这个其实不应该。
0: 对，
1: 但是福格呢，他就是这样。他也在 CBA 这么多年了，他是首先呢非常愿意去防守，有很多的外援呢他主要是进攻，他防的没有那么积极，但福格好的，他就是攻和防啊他都会非常的努力。嗯，
0: 第二罚中，现在分差来到了11分，留给了浙江3.2秒的时间。
1: 对，
0: 卡尔顿接一传就要处理了，布朗飘移三分，
1: 有没有
0: 球中
1: 了？这非常精彩的一个底线球配合，快发底线球，卡尔顿接应布朗到前场投篮位置接球，啊，非常成功的一个快发底线球。
0: 这是上半场的最后一攻，现场的情绪再一次被点燃，而凭借这一记三分球，布朗帮助浙江浙商证券把分差由最多落后18分变为了只落后8分。
1: 布朗就是最后的这节后3分钟连得了10分。
0: 是，半场比赛结束50-58，8分的分差，下半场比赛还会更加的精彩激烈，我们稍后见。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

0: 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下半场比赛正式开始 ，Start the quarter。先观看球权，中线前场线掷球路线。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中场休息过后继续回到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看来呢，先是上海一次成功的防守，
7: 是张镇麟在身后把四分位给盖了，
6: 福格突分，张镇麟侧翼三分。布朗快推，面对张镇麟，
7: 布朗再得两分。上半场布朗拿了24分，要知道上一场比赛他拿50分，这一场上半场是得了20分啊，所以今天的球队上半场最多落后到18分，他的发挥至关重要。
6: 是的，
7: 咱们在中场之前呢说了，他在最后3分钟连得了10分，如果不是他连得10分，现在这个情况是将非常的被动。
6: 没错。在7场4胜制的系列赛里，上海九狮的前两个主场他们是连下20%啊，2-0领先于浙江。下半场回来之后，那个双方的阵容安排，上海是古德温、李洪权、福格、张镇麟跟王哲林，
7: 是
6: 浙江这边是布朗、朱俊龙、孙明辉、胡金秋还有卡尔顿。哎，这是卡尔顿的犯规吗？还是朱俊龙啊？
7: 朱俊龙示意伸手了。
6: 这个就是刚才咱们中场回来得先提到犯规的问题。那朱俊龙三犯实际上也是一个安全隐患。
7: 对，
6: 等于说现在浙商证券朱俊龙、孙明辉、卡尔顿三大主力全部三犯。
7: 是。
6: 福格和王哲林是三犯。
7: 对，他这个上半场的联防在最后起了效果，但联防呢不好顶篮板。联防不好顶篮板，这孙明辉在身后呢没法跟大王去抢。
6: 孙明辉这球停球非常危险。
7: 是
6: 朱俊龙，这是朱俊龙的招

0: 你现在国内的这些球员呢，你得有人能够站出来，你不能还像上一场一直指着布朗一个人得分。现在差八分球，继续守联防，
1: 三分。哦，又是张镇麟跟第二场比赛异曲同工之处，
0: 是从天而降。这时候真是精彩。走步了，走步了。第一下呢，凯尔顿没靠上人。
1: 你看，现在凯尔顿对位王哲林啊，
0: 对，
1: 应该特别有意思。两个人都是三犯，看看互相怎么防。
0: 对，再看这球，
1: 没人背篮板。
0: 因为张哲林呢，在罚球线的位置，内线呢是去顶了王哲林，但是没有人去顶罚球线这个位置篮板球。
1: 十分。罚球线，
0: 哦，这球给盖掉，
1: 盖掉王哲林，但是进攻球权还是上海队的，
0: 是，
1: 还是守联防。
0: 最后的墙头，又是张哲林的篮板球，
1: 李洪全，直到投进为止，
0: 连续两个篮板球，一个自己扣进，一个传出来助攻给李洪全，虽然第一攻都没那么顺利，但二次进攻。这两回合就把你联防给破了。
1: 对，这就是进攻的延续性。
0: 是，孙铭徽确实状态不好，就是带着伤打着封闭参加比赛，整个的运动能力都不在自己最佳的状态。
1: 所以其实对于浙江来讲，后卫线现在如果只是希望孙铭徽改变局面的话，有点困难。
0: 是，
1: 需要靠朱俊龙啊，包括林敏胜啊，
0: 是
1: 做一些补充了。
0: 张智霖这连续的两个篮板球就非常的重要。
1: 就镜头现在没给到啊，我们这个转播席位呢，在看到一个画面特别值得大家去关注，就是小巴里布朗跟孙铭徽一直在把这个三分线上去交流，刚才这个防守怎么防，两个人似乎对于这个防守的移动谁怎么去补有一些各自的想法。
0: 是，
1: 这个要注意。
0: 刚才朱俊龙因为四个犯规了被换下了，现在上赵佳人。
1: 还是联防，联防上线是孙铭徽跟赵佳人
0: 上线做挡拆。刘铮在这个位置不投三分，但是投中了中距离，慢慢的对于浙江广厦这边的联防也开始适应了。加布朗，
1: 三个人照顾布朗，
0: 加布朗
1: 三个人啊。这就是除了天上没有，在地面的防守上到哪都是防守人啊。
0: 对，因为布朗呢他没有像古德温这样出球这么快，他第一个还是想着攻，其实这三个人都上来了，你早点出球，身后是其他队友有位置。
1: 对对，就像这样，
0: 后卫能不能投得进？关键你现在投不进，
1: 就是你这一点投不进，上海就可以更果断的夹击。
0: 是。
1: 但为什么说上海不怕夹击呢？因为古德温这个球出来之后，有人可以投进。
0: 对，他出球快，就是一反一正。方式都一样啊，那就看你身后谁能投得进。
1: 对，你看这球出来了，能不能投进？
0: 这个球的分配，包括投篮的机会的选择，都是没问题的。
2: 继续防守。

0: 王哲林再杀篮下，这球没有造卡尔顿，给到古德温，三分球中了。
1: 非常的耐心，打得非常的耐心。
0: 哇，古德温真是运筹帷幄，对整个局面的掌控和驾驭能力，真是后场的大脑。
1: 这个比分呢，到了19分了。

0: 最少的时候是八分
1: 吧，
0: 八分，现在又来到了19分。我们可以在这个暂停呢，因为这个暂停我们可以再把视线对准现场，也跟大家去做更多的观感上的分享吧。因为这一节一回来之后呢，我们会抛出很多的观点。我们先看看数据吧，两分球，两分球浙江进2个，上海进4个，三分线外一边两投零中，一边7中2，篮板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
1: 特别是前场篮板这一场比赛呢，9-5，上海是领先。这一节能够去调整过来适应浙商证券的联防，就是通过2次进攻，通过2次篮板球。
0: 现在啊，这个浙江浙商证券这个2号位的空缺，我们很勉强的把孙铭徽跟布朗都归为一号位啊，那持球核心嘛。那这个二号位谁能够打出来是至关重要的。二号位如果无法破局，这个局面对于浙江来讲会异常的困难，因为整个外线实际上他们的选择在减少。
1: 是，还有一节半的比赛，现在面临着19分的劣势，这个对于浙江这边呢就是非常的危急
0: 啊。要点王哲林这一点的防挡拆，孙铭徽能不能打进，
1: 好球，
0: 就看这一下。孙铭徽呢带着这个受伤的脚步在总决赛去拼，非常不容易。
1: 作为落后的一方呢，这一节能不能把这个比分追到10分以内？
0: 现在是56-73。王哲林
1: 继续夹击，
0: 这是
1: 又打击了。你看王哲林呢，他不着急是吧？他观察你的这个防守的后线3个人的阵型，他去找这个空位。就是非常的有经验，
0: 这是前队友之间的对位。刘铮去黏住孙铭徽，再打挡拆点王哲林，过渡到弱侧，赵佳仁跳步抛投打进，
1: 好球。你现在能得分啊，是吧，这个比赛就还有机会。
0: 现在的孙铭徽他冷静的处理球，吸引防守，然后再出球，实际上把整个球队盘活了。
1: 是，所以你看现在这个追张张志远又变回了丁人，
0: 古德文突分，
1: 这次没夹击，
0: 底角三分球，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又一个前场篮板。
0: 要知道过去两场比赛实际上是浙商证券篮板球占优啊。
1: 对啊，
0: 古德文一个加速，
1: 你不夹击防不了，你夹击呢后线全是投篮点，现在整个防守的阵型是非常的被动，
0: 分差又是19分了。上海九市啊，如潮水一般的进攻啊，一浪接着一浪。孙铭徽顶呼3分出手，
1: 这个得分呢没有续上。
0: 布朗在追防古德温的时候犯规了。
1: 有一个
0: 吴指导，您看啊，王哲林半场3犯，打到第三节还剩2分多钟，还是3犯，
1: 是又抢断了。
0: 刘铮，哎呦，这球他好像有想扣，但是有点犹豫。
1: 刘铮这真给机会，这场比赛2个篮下空篮没上进。
0: 就是第三节呀，浙商证券呢还是有一点摇摆。就今天破局是怎么破局的？是靠着内线啊，胡金秋跟卡尔顿轮番的去冲击上海的内线。但是到了第三节王哲林3犯的时候，这个冲击没有了，整个进攻重心还是在外线，还是靠外线发起，外线终结。

0: 现在胡金秋就是站在顶弧，没有第二下变化了。
1: 是，
0: 古德门追胡金秋打，跟进又一记补扣，李洪全、张镇麟跟李洪全连续在浙江浙商证券的篮筐上去轰炸。
1: 是，现在呢，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的拼劲儿开始往下走了，这个就非常的麻烦，是吧？你在场上显得很沮丧。攻防都受制，显得很沮丧。
0: 就是说白了有一点啊，你如果跟上海去拼双小败，那一定不会占优。
1: 有一个啊，这个比赛呢就非常的困难了。
0: 上海队现在反客为主啊，势如破竹。
1: 布朗还在战斗啊，那有更多的需要更多的人跟他站在一块儿继续战斗，是吧？毕竟是你在自己的主场。
0: 对，现在古德温不急了，古德温可以把节奏控制住。再给王哲林中路空切了一记双手灌筐，
1: 球进攻呢，整个球走得非常的流畅啊，每个人都能有处理球能力。
0: 上海九是在场上打的头脑非常的清晰冷静。
1: 对，刚才是上海九是这场比赛的第23次助攻，33个运动战进球，23个助攻。
0: 是的，
1: 整个的就是打得非常的团队。
0: 有点跟不上了，古德温的节奏推得非常快，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二次进攻打进，比分来到了88-61，客场作战的上海九世把比分拉开到了27分。这是总决赛系列赛的第三场，也是浙江浙商证券第一个主场，
1: 是
0: 卫冕冠军现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1: 对，整个比赛的活力是在下降的，
0: 相较于系列赛的前两场双方的这种焦灼的态势，第三场这才第三节即将结束，好像跟前两场都不一样，出现了疲态。卫冕冠军今天此时此刻是出现了一些疲态。那王柏芝呢，把孙铭徽换下，换上了朱俊龙。
1: 是，朱俊龙背着四个犯规上来，现在呢也是有很大的这个隐患。
0: 孙铭徽的状态确实不在他的最佳状态，导致呢就是整个广厦他常规意义上的这种节奏找不到。古德温超远距离三分球，
1: 三分这个太远了
0: 啊。古德温这一球目的明确，他希望在三节比赛把分差拉开到30分，
1: 是
0: 给对手沉重一击。
1: 这一节浙江浙商证券只拿了11分。
0: 是，三节比赛结束了，浙江浙商证券的61-88落后上海九世27分，还有10分钟。当然7场40分制的系列赛，这场并不是绝境，但是目前浙江要做的要努力的方向是找到破局的办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江浙商证券跟上海九世第四节比赛开始了。带着27分的领先，上海九世如何去在第四节做出应对？
1: 是，
0: 那浙江浙商证券如此大的这种差距，他们又该如何应对？
1: 27分的分差是非常大的，那么看一看这一节比赛会不会有奇迹发生，浙江浙商证券这边能够往回追。那同时呢，他们最需要现在找回来的是斗志，是拼劲儿。第三节单节呢，篮板球16-3输了13个，这对于这个我们看到现场球迷的这个表情也会。

0: 会有很多的沮丧的状态。
1: 是的。
0: 所以你作为在自己主场，而且像徐悦刚才所说的，西区四胜的比赛，那么后面还会有比赛，那你是不是能够把这个自己的拼劲和斗志，或者说对这个系列赛的希望，在这些比赛里能够打回来？大邱今天状态也不好，
1: 连续的进攻篮板，最终是造成犯规。就是你在第四节啊，昨天这个分差27分，一节能不能拿27分是一个问题，但是现在对于就像您所说的，对于落后的一方来讲，你因为系列赛还没有结束，所以你现在无论能不能这一场拿回来，你首先要做到的是这个系列赛要告诉对手，要告诉支持你的球迷，我们这个系列赛还有机会，对吧？而你在场上这种斗志，在现场今天的现场，每一个到现场的观众，他们都会去获得一件 T 恤，胸前印着的是为浙而战，这是浙江的浙，他们要捍卫自己主场的荣誉，今天的第一个主场面对强大的上海九世，现在陷入到了被动，需要打出一些精气神，不能带着这种沮丧的情绪打第四场。林敏胜第四节上来，他的目标，他的目的性也非常的明确，要给球队的后场带来一些活力。古德温这球夹接，球丢了，现在需要有一些非常规的三分球，
0: 还是没有。
1: 王哲林在最前面，
0: 对，上海这边现在不着急了，非常巨大的领先优势。
1: 哇，张镇麟直接罚球线前一步起飞，
0: 没人防
1: 皮扣，
0: 这球没人防啊。
1: 前两场比赛每一场比赛都是11个三分球，上海九世今天的三节比赛过后就已经完成了三分球命中的个数，
0: 是
1: 达到了11次。
0: 对，王林炳胜呢都是走下线。大邱还是一个一个球的兢兢业业的打。
1: 李敏胜全场去缠古德温，
0: 大邱也犯规了，
1: 古德温躺在地上也要做一些休息和调整啊，这个比赛的消耗很大。
0: 是这退防了的时候呢，那古德温的这个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两个人去找他，那这张镇麟这个位置就没有人防。
1: 古德温本场比赛已经拿到了22分，17中9，9次助攻。在系列赛第一场他休息了只有1分出头的时间，系列赛第二场也是不到2分钟的调整，等于说两场比赛下来休息了不到4分钟。对于古德温来讲，他的体能怎么样？今天在赛前呢，咱们在做单面连线的时候，我刚好去问他，我说你感觉怎么样？他说不错。我说感觉到累吗？他说丝毫没有。所以这种运动员，他对自己的这种身心的调整还是非常到位的。
0: 行，李敏胜这边投进3分了，
1: 现在是24分的分差。嗯，
0: 现在呢，就别想结果，还是想着一个回合一个回合打，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你尽可能的能够追回来一些。你如果带着20多分的这个巨大差距，去面对下一场比赛，那你对你下一场比赛的准备也是非常不利。
1: 对，就是过程做好了，结果不会太差。现在要做的是过程。哇，古德温现在就是如入无人之境了，
0: 是一对一
1: 以真化境了。
0: 对，一对一防是真防不了。
1: 而且卢伟指导是叫起了谢李永伟，谢李永伟上的是换古德温吗？还是换刘征啊？
0: 现在领先的分差非常的大。
1: 对，

0: 换下的是刘铮。
1: 是，我们看到现场呢已经开始有观众在陆续退场。
2: 是，
1: 显然现在这个分差是非常的大。这个林敏胜没有跟进，到了边角呢，这个位置布朗又被夹击。
0: 其实这两场比赛啊，系列赛第二场跟第三场，就是不知道观众还有您有什么样的观感，就是给我的一种直观的印象是，浙江浙商证券就是第二和第三场比赛啊，不是他们最习惯的一种比赛方式，和不是很正常的比赛呈现。就是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就是当广厦拿冠军和没拿冠军的时候，所有人都不会说他们是一支靠外援的俱乐部。
2: 是
0: 啊，他们是有很好的国内球员的这种底蕴，无论这是夺冠前还是夺冠后。但是打到这个系列赛第二场开始，突然发现他是过度的依赖小外援的发挥。然后打到今天第三场呢，就是分差来到了前三场系列赛最大的一场分差，进攻没有头绪，第一节上来这个内线破局，后边没有再去坚持，然后上海九市是不给你调整适应的机会。
1: 对，其实在这轮系列赛开始前呢，都会觉得上海九市是比较被动的，因为你整个的就是制胜的模式发生变化了。
0: 对，
1: 你整个赛季呢，你都会去依靠你的内线豪华的内线组合啊，你去依靠你前场的高度去赢一些比赛啊，但是突然你在内线的高度优势没了，反而呢是很快切换到这种快速啊，那么球的转移啊非常的快速这样的一个模式啊，这个也对球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但上海队显然应对的是很好。因为你整个赛季都不是这么打球的。
0: 对，所以就是他们这两场比赛我感觉上的就是一种，就像您所说，它不是它常规的一种比赛方式。
1: 是，这比赛没了，这比赛已经变成投篮表演了。
0: 是，用了三节半的时间，上海九市拿了100分。这场比赛上海九市再次体现出了他们的比赛专注度、执行力、凝聚力。第一个客场，主场到客场的第一个客场，他们的进攻一直保持着非常高的水准。今天在他们的替补席后边呢是客队的加油方阵，这些球迷呢也非常的坚定的跟球队一直战斗下去。
1: 现在这个比赛压力逐渐没有了以后呢，浙江浙商证券这边投篮也开始放松了。
0: 是，谢立勇伟给我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是，在过去的两场比赛，在赛后现场所有人都离场之后，谢立勇伟跟外教外籍训练师是留在场地内完成投篮训练的。
1: 他在这个赛季呢，其实个人还是有来了轰炸
0: 表演时刻。上海九市，你看到替补席或者场上的队员，他们是一种极放松的状态。
1: 对，上海队这边所呈现的就是满屏的天赋。
0: 现在上海在场上安排。

0: 那就是古德温、谢李永伟、马典成、李洪权跟张镇麟。我觉得古德温差不多再打一到两个回合就要下了。
1: 是，
0: 这个比赛呢已经没有悬念了。

0: 古德芬还有三分球啊，
1: 有一个防不了。
0: 古德芬现在
1: 28分，
0: 28分，
1: 10个助攻。所以你下一场比赛呢？因为这个系列赛并没有结束啊，你不能每场比赛都让古德芬既自己得分又串联全队，你起码故意投，是吧？啊，他既得了将近30分，又把整个全队都串在一起，全队27个助攻，他又助攻了10次。
0: 在过去2场比赛，第一场是广厦41-43的篮板输了上海2个，这是输了11分。
1: 对，
0: 上一场呢是45-37赢了上海8个篮板，
1: 是
0: 输了3分。刚才又显现出双方篮板球形成了巨大的差距。

0: 比赛还剩下最后的两分钟啊，这场比赛呢，对于主场作战的浙江浙商证券来讲啊，他们上一场经历了绝杀之后，今天似乎是第一节打得非常好，但是从第二节开始，或者说半场下半场开始，仿佛就是这种专注度能量都在下降。
1: 是，
0: 您觉得这下一场比赛还在这边场地进行，今天这么被动的局面，我们为落后的一方先支支招，吴谦指导觉得王博指导和浙江广厦还有什么样的调配空间？
2: 其实刚才已经开始起这个话题的头了，就是你不能让古德温既进攻了又组织了他整个的表现就非常游刃有余，那你的这种夹击显然现在整个上海队破的是非常的轻松你不管是古德温的快出球，还是王哲林在圈顶的这些侧影和发牌那么应对的得心应手，那你可能这个方式要改变那你是不是会，咱们举这个美职篮总决赛的例子，面对亚历山大，是不是会有一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夹击，或者是协防一半，那么快回去找自己人，这可能都是一些技术细节的调整。
0: 对，就您说的，我这个也是感同身受，就是你不能是想要把上海九狮的所有点全控制住，还是要学会抓大放小，
2: 是
0: 吧？你要掐核心，你要进攻防守照顾不了的话，要赌一头，要用一种相对偏执的状态来达到你的主要目的。
2: 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这种要打出绝境感的斗志。
0: 是，
2: 你像这场比赛，你的篮板球已经输了14个，
0: 输最多的一场
2: 41-27，你输这么多篮板球，其实也会转换成现在这个分差。
0: 对，
2: 你特别是在这个第三节真正拉开比分那个阶段，那么上海队去破你的联防，用的就是积极性，用的就是连续的前场篮板球的二次进攻你本来是势均力敌的较量，但你篮板球突然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劣势上海这边年轻人上来呢也毫不收手。
0: 这场比赛上海九是罕见的在总决赛的赛场上派上了所有报名的队员，
2: 是
0: 全员轮换
2: 因为分差是非常大的
0: 当然分差拉开之后呢浙商证券也是派出了报名的名单里的球员。这场比赛呢，对于浙商证券而言，他们的压力是巨大的，但是系列赛还没有结束在这场比赛过后呢，总比分7-4的情况之下，上海九狮是3-0领先浙江浙商证券，在时隔一天之后。

0: 后天还有系列赛第四场，究竟是上海九世在客场夺冠，还是比赛可以打回到上海，决定权是在上海九世手里，还是在浙江浙上争权手里，让我们共同关注。我想说的是，现在系列赛还没有结束，难题和困难完全摆在的面前，需要经过今天这一个夜晚，王柏芝和他的团队要快速的去解决应对。而对于上海九世，距离登顶，无论接下来情况走势如何，他们还有一场胜利，只有一场就可以时隔24年重新拿到 CBA 联赛的冠军。让我们共同期待上海九世跟浙商证券的系列赛第四场，我们继续关注。好了，我们在现场评论席的工作就是这样，感谢吴谦指导的精彩点评，也感谢屏幕前各位观众的关注，让我们共同期待系列赛接下来的发展。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男子单打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赛会的一号种子辛纳来迎战赛会的二号种子兹维列夫。

哇！这个重复落点能被兹维列夫救回来啊！这个球确实是惊出了辛纳的一身冷汗，而且那个落点压在了边线上，还是一个比较刁钻的落点。这一拍，兹维列夫在身体已经失衡的情况之下，能够把球回到这个落点，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辛纳对于下一拍的连接还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其实之前啊，辛纳在这个多拍行进过程当中做的一切的决定都是对的，包括他在最后场内这拍斜线的进攻，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机会球。先是追兹维列夫的短球，追到之后放了一个长直线，这个时候辛纳非常清楚这一拍必须得拦，拦完之后其实这个进场的正手啊，对于他是一个得分的机会，但是他打丢了。

兹维列夫的接发落点回得很深，但是辛纳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出球回球落点也回得比较深，应该第一时间向主裁这一边确认了这个落点，因为现在温网也都是全场地电子丝线系统覆盖，所以对于选手来说也不存在挑战了。

这个二发发得很好，内角的落点发得很好，但进场之后辛纳想打一个凌空的正拍反斜线啊，这个球在前场出现了失误。这一局比赛辛纳正手掉了两个，

球。这个局点上外角方向轰出了一记 ace 球，也帮助辛纳实现了爆发。在这一场比赛开始之前，辛纳在大满贯男单正赛的战绩，他是有99场的胜场，所以如果这一场比赛获胜卫冕成功的话，将是他第100场大满贯男单的正赛的胜利，这个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小小的里程碑。

0: 兹维列夫这一分还是坚决的选择随球来到网前。
1: 15 love.

Pretty love.

这球发得太好了，发得太到位了。就当兹维列夫拿出这样的一发状态，其实无论这个场地另外一侧站的是谁啊，在接发端其实能做的都很有限。

0: 这一次在一区又发向了内角的方向，连续两个好发球帮助兹维列夫守住了这一局，也再次把第二盘的压力丢给了辛纳。整个第二盘的比赛节奏和第一盘非常相似，都是打到了这个盘末的最后一局。接下来看看辛纳如何面对这一局的压力。
1: Left for service。
0: 内角的一发被主裁喊了擦网。

这个球辛娜打了一个发上，其实一发发得很好，往前这个角度也掰开了。但兹维列夫现在在底线的信心啊，确实非常强。移动过程当中，这个正拍甩了一个直线，这个球在界内。

其实两位选手这个比赛的专注度啊都挺高的，这是一个很接近的落点。刚才在现场应该是有人手机没有调成静音，

一发错区了。

辛纳通过突然的放短球来调动兹布列夫。刚才辛纳在面对兹布列夫底线连续两拍的正手的提速和变线的情况之下，回出了一个非常深的落点，那个落点就在底线附近，也形成了一定的不规则弹跳啊！也正是那一拍，兹布列夫的回球出了浅落点，也被辛纳啊通过放短球抓住了机会。这球发得非常脆，外脚平击的一个一发直接得分，也帮助辛纳带出了连续的两个局点。

辛纳成功的把第二盘的比赛啊拖入到了抢七，这个节奏和第一盘啊非常之相似，连续两盘两个人都进入到了抢七，而且都是在每一盘啊前十二局的比赛当中双方各自爆发。杰布列夫应该是在向这一侧要球，第二盘抢七啊，由兹维列夫先来发球。

这个球的落点应该是要比兹维列夫预判的稍微浅了一些，这个正手没太打准。其实现在两个人在赛场上这根弦儿绷得都非常紧，这个戴胡萝卜配色头套的这都是辛纳的支持者，因为辛纳也有一个绰号啊，叫做胡萝卜男孩。

最后这一次移动了，兹维列夫向正手移动的这一拍球有点没太到位，这个脚下没到位之后也极大影响了他的出手质量。辛纳正手连续完成了两个大角度的变线，成功调动了兹维列夫的底线。

半场的高压球，其实这个球辛纳也没有下死手，还是有一些带侧切的出手，就是确保这个球有足够的稳定性。现在双方在第二盘抢七当中啊，是有一个破发分的差距。

进入到抢七之后，辛纳其实在接发分上的表现要更为出色。你包括上一分他实现迷你破发的那一分也是接发球接的落点非常深。这球在界内，哦，抱歉，这球出界了。刚才辛纳的这个挑高球长出了底线一点点，也是非常接近的一个落点。凯特王妃，感觉辛纳第一时间看这个落点还有点不太相信啊，难以置信，毕竟太接近了。在如此紧张的男单决赛当中啊，两个人也有这个偶尔松弛的一面。

0: 这次是茨维列夫啊，吉尔发这个反拍接得非常深，因为辛纳站的距离底线很近啊，他也是为了下一拍能够有更快的连接，所以留给他的这个击球空间啊就很小。第二盘抢七前六分打完啊，现在辛纳4-2领先，双方交换场地。辛纳整个的团队啊，教练、体能师、康复师都是站起来给他加油。在一区啊，外角的一个带侧切的发球。
1: 5-2 Sinner。

0: 这个球在底线，辛纳反拍啊，突击了一个直线，突击完之后随球跟进来到网前，在中间啊，在前场，辛纳侧身正手快速提拉，反斜线的变线，通过这个制胜分啊，也拿到了第二盘的盘点。斯维列夫反拍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这样第二盘历经抢七啊，辛纳通过抢七赢得了第二盘。这个前两盘的比赛强度是非常大的，都是打入到抢七，两个人是各赢了一盘的抢七。现在前两盘战罢，双方大比分1-1战平。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这场比赛前两盘的强度啊，确实是非常大，而且双方在自己发球局当中的表现啊，都是固若金汤，都没有让对方破发。连续两盘也都是通过抢七来决出的胜负。当然，第二盘抢七啊，辛娜相较于兹布列夫啊，第一盘赢下的抢七要稍微赢得轻松一点。第三盘啊，由辛娜先来发球。就在球场垂直两侧的方向，这还有很多观众没有找到座位，所以这两侧的这个观众的移动啊，对于选手的干扰是非常大的。如果是侧面的话，可能都不会有那么强的干扰。辛娜选择了内角的一个落点，因为在草地上打比赛啊，这个发球和接发球这个环节就显得非常关键。基本上你能够在前三拍建立优势，这一分啊就能够大差不差拿下来了。因为刚才这个接二发啊，兹维列夫退的也比较远，所以这个正

这个球还是发完球之后，辛纳的这个正拍的连接非常之快，他就是要把底线的这个快节奏啊贯彻到底。

40-15.

角球，这一次放短球成功了，辛纳也成功爆发。辛纳现在是24岁，他现在也是男子单打的世界第一。他世界第一的周数啊是79周，也是排在全时代榜单的第七位，就是世界排名总周数的第七位。当然在温网过后，无论这场比赛的结果如何，辛纳都将会继续守住自己的世界第一。

这个反派的切削球啊，辛娜处理得很冷静，因为这个落点比他预判的要浅一些，这个时候也不太可能继续向前冲来打这个球，所以选择了切削的方式来过渡。

辛纳的反击啊来得非常迅速，这还是接发接得好，这个接发直接接到了边线的方向，调动到了兹维列夫的反拍，然后下一拍啊就是一个侧身正手的主动提速。兹维列夫的发球局现在0-30落后。

0: 这个低点位的正手放短球，辛纳的变化，短球没能过网。
1: 15-30。
0: 但现在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他确实需要做好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快速移动的准备，因为这一局现在打了三个球就是打了三分，他都是发完球之后根本没有。

0: 这个球弹老之后，似乎也对辛纳的这种快节奏的击球产生了一定的干扰。
1: 三次哟。
0: 这个弹网之后，球变得更低了，落点也变得更浅了。这个时候，正手再上手来打反斜线的落点，难度自然提升了。茨维列夫连追两分，30-30。

0: 发球。你看，就是刚才这两分拿下来之后啊，追到30-30，对于杰维列夫来说，这口气啊就缓过来了。杰维列夫的局点，依旧是发向外角的方向。0-30落后的情况之下，连拿四分。
1: One game on. Third set.
0: 杰维列夫今年温网进入到男单的决赛啊，也终结了这个德国人31年的等待。因为上一位有德国选手能够进入到温网男单决赛，还要追溯到1995年。这个31年之后啊，杰维列夫打入到了温网的男单决赛。这一分再往前啊，辛娜打得非常强势。
1: 15 love。
0: 正手斜线撕开角度的同时啊，也把这个球打得非常快，就哪怕兹维列夫判断到了斜线的方向，这个球也追不上了。

0: 好球，好球！这个正手兹维列夫接发突然变了一个直线，很好的一个借力变线。其实能够看到两个人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就好像隔空对决啊，在下象棋一样。这个不光是战术勇气的博弈。
1: 30-15.

好球，还是发球啊，帮助辛纳建立了足够大的优势。发完球之后就已经站在了半场啊，站在了腰线附近。对于男选手来说，就是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衔接在这儿打，这个进攻的面积啊，简直是太大了。发了一个内角的好落点，辛娜实现了保翻。辛娜的爸爸，今天辛娜的妈妈、爸爸、他的哥哥都来到了现场，给他加油。兹维列夫在比赛当中啊，也是及时进行一些糖分的补充，因为兹维列夫也是糖尿病患者，所以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他在赛场内啊会进行这种血糖的检测。

然后根据数据的反馈啊，来及时的调整在比赛当中啊自己对于糖分的摄入。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啊，兹维列夫能够取得今天的高度啊，今天的成就确实很不容易。

0: We love the team.
1: 画面下方我们看到的，这是兹维列夫是第五位啊进入到温网男单决赛的德国选手。当然，在温网男单赛场最成功的德国人啊，无疑是贝克尔。

0: 内角的一发好落点。
1: 30-15。
0: 本场比赛两位选手的一发进球率啊，兹维列夫这边更高，80%。

芬啊，兹维列夫正手反斜线的变线，确实是他先上手啊，先打开了角度，但是因为那一拍的球速不够快，反而给了辛纳一个反击的机会。这个反拍回到兹维列夫的反手，场面上一下子就被辛纳的这一拍给扭转了，所以确实不能够给辛纳底线任何防守反击的机会。他防守反击在底线只需要一拍。好球，这也是在关键分上兹维列夫有好的一发啊，为他保驾护航。这是辛纳刚才在移动过程当中救球，双手撑地。其实现在在底线附近，就是有很多草皮都被磨平的地方会更滑，就是感觉球员在这儿想做这种急刹车，其实他的身体和脚下有点不太受控，就是你感觉脚下好像踩不住东西一样。所以也是因为温网是草地的大满贯，这个对于赛场的草皮质量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现在温网是四大满贯当中唯一一个依旧是两周14天比赛的赛事。15 love.

这个柯挡式的接发啊，正手有点没太控制好，这个力量还是太大了。

0: 这是在拿到连续三个局点的情况之下，辛纳这个发完球之后正拍的上手打的还是非常的激进。因为刚才这一分对于他来说这个容错空间是足够大的。内角的 S 球，辛纳实现爆发。第三盘啊，辛纳是先发的一方，现在局分辛纳是3-2领先于兹维列夫。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

0: 七八八，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治正源。
1: 这场比赛从开始一直到现在，整个比赛的主旋律就是双方都不能够破掉对方的发球局，这足以说明两位选手今天整个的发球状态到底有多么的出色。这个球迷喊得非常不合适啊，也干扰到了兹维列夫的发球准备。还有，哇，这个球兹维列夫正拍啊，想要继续的调动辛纳，但这个正手没太打准，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刚才就是辛纳在向正手移动过程当中，你看就是在这儿啊，想要快速的急停，然后向反方向来蹬地，有点没太蹬住。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就是现在草皮被磨秃的这个地皮上，其实对于球员来说还是挺滑的。在这一分，兹维列夫也是继续随球跟进来到网前。进场啊，反拍直线的一个变线，下一拍反手的一个反拦，这个球截短。

外角的一次球。兹维列夫本场比赛的第12记 ace， 目前只比辛纳少一个。

还是内角的方向。齐布列夫实现保发。齐布列夫的爸爸，他的哥哥今天也都在包厢当中。

阿尔法擦网有劲。这个阿尔法想要发外角的方向，辛纳出现了一个双误。你看，出现失误之后，他的两个教练啊，第一时间都是站起来，再去给辛纳加油。

这个球有点擦网，但这个时候也能够看到，就是谁能够在底线先打开角度，先上手，就会在下一拍的对抗当中啊占据主动权。

好球。来到一区啊，发了一个带切的外脚，发完之后快速跟进随上。这个球是打向了兹维列夫的一个防守空当。这都是在关键分上辛纳的变化啊，他的选择。

球发得好，130英里的一发，30-30。但是这个局面对于辛纳来说，这个危机还没有被解除。夕阳啊，斜照中央球场。好发球。辛纳确实能够在这个局分小分落后的情况之下，通过发球，通过发球速度的提升，来让自己啊接下来的压力变得小一些。因为根据大数据的统计啊，就是在15-30或者是30-30平的情况之下啊，就是辛纳下一分的发球，这个速度要比之前更快。

漂亮，兹维列夫正拍啊，果断出击。其实这也是兹维列夫在正拍位，在今年法网夺冠之后啊，最显著的一个变化。就是之前啊，他的正手会打得很犹豫，你这种果断的出手，可能在如此重要的比赛很难看见。但是现在啊，我们看到兹维列夫捅破了大满贯冠军的这一层窗户纸之后，这个正手确实威胁性啊在急速的提升。还是正手，这个正手对于兹维列夫来说打得够快，这个时候就是用球速来挤压辛纳底线的节奏。兹维列夫也逼出了破发点，面对破发点辛纳的二发。这是本场比赛兹维列夫在辛纳发球局当中逼出的第一个破发点。

0: 啊，这个球，先看看兹维列夫怎么样啊。这个球，辛纳突然放了一个短球，有点晃到了兹维列夫，兹维列夫脚下没蹬住。这个球，兹维列夫脚下一打滑啊，直接摔在了地上。辛纳第一时间也是走到兹维列夫的这个半场，把兹维列夫扶起来了。再来看一下，右脚没蹬住，这个右脚打滑。
1: Yes。
0: 这个是不是有点抻到右腿了呀？辛纳第一时间啊，也是来。

0: 来到兹维列夫的半场，把兹维列夫拉了起来。内角的好一发啊，要帮助辛纳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现在不太确定兹维列夫是有点拉到自己的右腿，还是刚才膝盖啊，右膝盖这个蹭到了地上，所以导致他刚才显得有一些痛苦。球来调动辛纳啊，但是这个短球的质量并不高，镜头也第一时间对准了辛纳的女朋友。这一局比赛对于辛纳来说，绝对是涉险过关啊，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当然，在破发点上的那一分啊，兹维列夫在底线向前移动的过程当中啊，脚下有点没太蹬住。那个倒地啊，我相信也是让很多球迷非常揪心。今天在关键分上啊，都能够看到两位选手有非常冷静且专注的表现。辛纳在完成这一局比赛爆发之后，第一时间面露微笑，挥拳庆祝啊，朝向自己的教练团队。这场比赛的强度啊，真的是给两个人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就每一局比赛啊，都不能够有任何的松动，尤其是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两个人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的表现啊，确实不负大家的期待。外角的一记 ace。
1: 15 love。

这个反拍啊，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还是有点没太蹲下去。刚才这个反手重心还是有点高。兹维列夫是公开赛年代第13位啊，四大满贯都打入到决赛的选手。他最早在大满贯取得突破的是美网。2020年的美网男单决赛，他苦战5盘啊，输给了自己的好朋友蒂姆。

然后兹维列夫是两次啊打入到法网的男单决赛，第一次法网男单决赛输给了阿尔卡拉斯，然后今年的法网男单决赛苦战五盘啊战胜了意大利选手科波利，这个第一次啊捧起了大满贯的男单冠军奖杯。其实这个短球啊放的稍微有点高，兹维列夫感到

之后回推直线，下一拍啊，其实对于辛纳来说有破网的机会，但这个斜线的破网球弧度不够啊，被网带拦下来了。其实镜头也一直在捕捉兹维列夫的右膝盖，这个反拍的回球长了一些。就通过这一局啊，就是兹维列夫自己发球局的表现来看，他刚才摔倒这一下应该没有撑到他的右腿啊，因为在整个发球他蹬地的过程当中，这个右腿看上去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这个进场之后反拍斜线打丢了，40-40。辛纳现在接发球的站位啊，站的也比较靠前。

其实兹维列夫也清楚这个阿尔发啊，辛纳要上来抢，所以他也对自己的阿尔发施加了更强的侧旋，一个侧上旋的阿尔发。

这个局点上，兹维列夫发了一个双五。

一发发错区了。过去的三个发球，兹维列夫一发都没有发进去。

这个正手兹维列夫有点没太跟住辛纳的节奏，也是一个比较接近的底线落点，就出了一点点。兹维列夫的父亲同样也是他的教练，接下来兹维列夫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这个时候啊，就看兹维列夫的发球了，就是没有什么能够比一个好的发球更直接有效的来解决问题了。还是没有一发，目前辛纳这个接二发站位啊，是先往后退，

哇，这一分啊，这一分辛纳足够顽强啊，在底线横向移动的过程当中已经滑倒的情况之下爬起来，没有影响到下一拍快节奏的跟进，也没有影响到下一拍的击球。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接二发，辛纳退得很靠后，然后这个反拍滑倒之后快速起身来到中间，这个正手快速提拉反拍，接着摆开落点，最终等到了兹维列夫底线的一个失误。这一分丢了之后啊，兹维列夫直接把拍子摔在了草地上。这是本场比赛首次有选手啊能够实现对于对方发球局的破发。而且接下来没有局修啊，就是辛纳的发球胜盘局。

次啦。

0: 40-0，辛娜拿到了连续的三个盘点。内角的一次球，直落4球，辛娜 love game 实现了爆发。在第三盘局末阶段，辛娜是凭借一次关键的破发得手，拿下了第三盘的胜利。这也是本场比赛双方第一次有人发球局宣告失手，就出现在第三盘的盘末阶段，兹维列夫的发球局被辛娜破掉了。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

0: 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致正源。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
10: 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在上一盘啊，第三盘的第七局，对于两个人来说绝对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上一盘第七局辛纳的发球局当中，兹维列夫先看到了破发点，也是本场比赛他第一次在辛纳的发球局当中逼出了破发点。但正是在那一分，在底线移动的过程当中他脚下有点打滑，那一分上他是有点伤到了膝盖就是膝盖有点顶在了这个地面上草皮上，可能那一下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还是有一点影响的。目前来看，刚才这个倒地对于他的身体影响应该不大。第四盘兹维列夫先来发球，
14: 15 love

prosperity, love.

这个反派带有滑板的出手，兹维列夫出现了非受迫失误。

局被破的那一局，从那一局开始，他的这个一发的进球率啊，就出现了明显的下滑。

基夫列夫实现了爆发，也算是缓过了一口气，因为毕竟在上一盘啊，这个最后两局，整个的变化啊，整个的这个节奏确实太快了。兹维列夫的发球局被辛纳破掉之后啊，转过头感觉那会儿兹维列夫还有点没太缓过神儿来，辛纳就已经连拿四球啊，连下四分，实现爆发啊，顺势拿下了第三盘。

这是辛纳平均每一盘这个正拍上旋球的球速对比，明显我们能够看到在第三盘这个正手的上旋球的球速相较于前两盘都有一些提升。

0: 这个球辛纳也是一步一步稳扎稳打，这个来到网前依旧是角度非常大的变线。这个辛纳是公开赛年代以来这个成就最高的意大利选手，有29个这个冠军的头衔。
1: 30 love.

0: 是得益于兹维列夫在底线这个正拍的果断提速。
1: 14, 15.

球，还是接发啊！刚才这个反拍的接发球，兹维列夫接到了直线的方向，直线变线之后啊，移动过程当中，辛纳的回球出浅，兹维列夫几乎就踩在底线上啊！这个正拍实现了斜线的变线，而且变完之后，其实下一拍他还有一个跟进的随上。辛纳举点上的二发。

的松懈。40-40。这个前三拍的质量呢非常足，发球发得好啊！发完球之后，第一拍快速衔接的变线，然后继续跟进来到网前啊，给对方底线的回球施加压力。

哇，这个正拍攻的真坚决，而且跟上一分很相似啊，都是兹维列夫这个正拍完成变线之后有一个随球上网的这种战术的配送。当然之前的这一版变线啊，威力就已经足够了。正如我们之前所提到的，两个人在他们的发球局上不能够有一丝一毫

发直接得分啊，兑现了这一次的局点，这样辛纳也实现了爆发。目前辛纳是有29个巡回赛的冠军头衔，啊，他也是公开赛年代以来，这个在巡回赛当中啊成就最高的意大利选手。29个冠军当中啊，有4个来自于大满贯。

15 love.

正手的威力啊，兹维列夫再一次体现了出来。在中间位啊，兹维列夫的正拍强行掰开了反斜线的落点。其实这个回球对于辛纳来说，他回的落点啊不算浅，兹维列夫的进攻啊是冒着一定风险的。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在今年法网夺冠之后，这个在信心方面啊，在进攻端，兹维列夫的信心方面确实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另一脚的发球，也帮助兹维列夫实现了这一局的爆发。中国的冬奥会冠军谷爱凌也在现场关注了这一场男单的决赛。兹维列夫的接发节奏还是比较快的，这个落点回的也够深。其实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在辛纳发球局当中啊，他发完球之后，这个第一拍的衔接，他站的距离底线非常近，所以一旦他整个的动作还原稍微慢一点，这一拍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漂亮。就是现在看兹维列夫这个正拍，确实是有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就之前他的比赛这个正手啊，只能是稳定性还不错，就没有那么强的攻击性，尤其是在很多关。

下分上他这个正手拉打之间不太明确，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正手真是敢攻。接下来压力给到了辛娜，

这一份心那是真敢打呀。因为在中间位啊，辛娜已经没有办法快速向后退的情况之下，她选择跳起来，利用跳起来的高度啊来下压对方的回球。因为茨维列夫这一拍正手球兜的也比较深，其实这个选择啊对于辛娜来说，在刚才这个分数上是有很大压力的。

0: 那脚的好落点。其实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在这个小分落后的情况之下，辛娜的出手会增添一定的这种冒险性，就他会让自己的出手变得更具有侵略性。当然这也是冒着风险，但他就是有能力把这个风险控制到最低。
1: Mrs. Ayers is requesting a replay of the call on the right side.
0: 兹维列夫这边应该是想回看一下落点，就是刚才辛娜的这个发球落点。就现在对于球员们来说，都是电子丝线系统来判罚，不存在挑战。但是球员们仍然有权利啊，来回看刚才这个落点的回放。这个回看落点呢，主要是图一个心安，因为鹰眼回放系统和电子丝线啊，它是一个系统。辛娜也是0-30落后的情况之下啊，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

现在对于两个人来说啊，这个发球局的发球成功率，包括他们发球的效率，就变得更加重要了。刚才这个接二发，辛娜还是退的比较靠后，在退后的情况之下，这个反拍啊，没能把球拉起来。在今年法网夺冠之后，这个兹维列夫也终结了辛娜和阿尔卡拉斯啊，在过去九个大满贯连续夺冠的节奏。就是在今年法网兹维列夫夺冠之前，连续的九个大满贯，最后的冠军不是阿尔卡拉斯就是辛娜。兹维列夫今年在罗兰加洛斯啊，打破了这两位00后之间的平衡。自己成为了新科的大满贯男单冠军。

0: 深啊。
1: 30-15。
0: 而且接深的同时，还把这个落点掰到了中间啊，偏向兹维列夫的反拍位。

这个球啊，兹维列夫发的太到位了。一百二十五英里的一发，

这个球应该是没有在界内啊，也是一个比较接近的落点啊。今天这种接近的落点，两个人真是没少打呀，毫厘之间。但是你看下一分啊，兹维列夫就能够通过发球来快速调整，外脚的一发直接得分，守下了这一局。这个确实也是兹维列夫在比赛气质当中的一个改变，就他现在在场上对于比赛的节奏的控制啊变得更好了，也更加自信了。嗯，其实现在对于辛纳来说，就是他在底线和兹维列夫相持过程当中，如果这个落点回到兹维列夫的正手，对于他来说下一拍的威胁性，这个防守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啊，辛纳在大满贯男单正赛的胜场数啊是99场，这场比赛他要冲击生涯大满贯男单正赛的第100场胜利。哇，这球反拍接发球，兹维列夫接进来了，反拍直线的一记 return ace。 其实进入到第四盘啊，双方在发接发这个环节的争夺又提升了一个档次，双方现在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真是火力全开啊。好球，这个变化太好了，就是一看啊，兹维列夫这一拍的回球稍微浅了一点，然后整个人的站位又有点远离底线，辛纳突然放短，这个短球放得太突然了。因为兹维列夫是移动很好的选手，这个球都根本追不上。球发得好，大外脚方向啊，找向兹维列夫的反手。尼可·基德曼坐在安娜·温托尔的旁边，包括达斯汀·霍夫曼啊，今天也在现场。内脚的 S 球，辛纳实现了保发。这个之前字幕已经给出来了，这一场比赛辛纳要力争拿到自己这个大满贯正赛的第100场胜利啊，他现在已经是在大满贯历史上，在意大利男子球员历史当中胜场数最多的选手了啊，之前最多的是彼得兰杰利。

0: 界内。
1: 哇，这一分太精彩了！这一分绝对是本场比赛的一个缩影啊，非常精彩的一分。这一分，兹维列夫是先来到网前，先在底线实现了对于辛纳的连续调动，已经把辛纳调动得很狼狈了，随球跟进来到网前，但是网前的这个截击啊，差了点意思。然后被辛纳的挑高球再调动回底线，而且在刚才这个多拍过程当中，辛纳脚下不止一次打滑，但最终都让他调整过来了。

这个球辛纳的正拍啊，在斜线还是提速了。这个时候压力给到了兹维列夫，他的发球局0-30落后。

好发球，你看面对压力啊，现在基布列夫这个发球也能够挺身而出啊，帮助自己化解危局。基布列夫的老爸看上去比在场上的儿子还要紧张。

还是辛纳这个接发啊接得好，就他有能力把这个接发球掰到辛纳的反手。接下来兹维列夫面对连续的两个破发点，漂亮，那叫压线的 ace 球，帮助兹维列夫化解了第一个破发点。当然这一局的警报还远远没有解除，第二个破发点

0: 好球，好球！哇，这一分兹维列夫打得非常勇敢，打了一个发上，主要是球发得好啊，这也给他在往前第一拍的截击减少了不小的压力。
1: Yes。
0: 这个虽然往前啊，前场不是兹维列夫的舒适区，但他知道面对这个破发点，他必须得主动做点什么。

这个正手节奏一快啊，基贝列夫感觉有的时候这个球就是没有办法打准。

这一局啊，辛纳逼出的第三个破发点，茨维列夫的考验还在继续。

这样在第四盘比赛当中，辛娜率先实现了破发。这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一局。接下来局修，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他需要理清自己的思绪。虽然在第四盘他的发球局先被破发了，但接下来在辛娜的发球局当中，他需要发起全面的反击。在这一局当中的最后两分，辛娜的这个接发球接的都很具有侵略性，而且能够看到，就是兹维列夫在发完球之后，他的整个站位第一时间没有办法向后退，所以面对辛娜的这个深的接发落点，连续两分他这个发完球之后第一拍打的都极为被动，也正是那一拍没有回出质量，就导致接下来这个底线相持的平衡就被辛娜打破了。兹维列夫应该是这边刚刚测完了血糖，在比赛当中兹维列夫需要时刻关注自己身体血糖的变化。穆雷山今天也是做得满满当当，很多没有办法买到中央球场球票的球迷们都坐在穆雷山上来关注着今年的男单的决赛。接下来辛娜的发球局，

侧身位，辛娜还是坚持啊，让自己的正手来进行分点。可能这一段时间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这个底线啊打得稍微有一点郁闷，所以也向老爸抱怨了几句。

快节奏的底线变现。就这个球对于辛纳来说，虽然球打的都不重，但是因为节奏快，并且线路已经完全打开了，这已经起到了在底线调动兹维列夫的这种战术的目的。内角的好一发，辛纳在向这一侧的球童来要球，

这局比赛辛纳的二发足够稳定了，虽然一发进球率不理想，但是这个二发的质量都很好。这局比赛辛纳也是轻松完成了保发，接下来把全场比赛的压力都推到了赛会的二号种子兹维列夫这一侧。本场比赛的耗时打到目前为止三小时。

小时36分钟，但这场比赛的节奏啊确实很快，两个人的对抗强度也非常之高。全场比赛，兹维列夫没有退路的一个发球局，这也是对这位新科法网男单冠军啊最极致的一种考验了。辛纳想抢兹维列夫的二发，但是兹维列夫刚才内角这个二发发了一个高弹跳的上旋，对于辛纳来说这个高点啊不太好抢。

在二发上，兹维列夫轰出了一记内角的一次球。就现在确实能够看到兹维列夫在这个关键分上啊，在关键局上这个抗压能力又得到了一些提升。连轰了两记 ace， 来到一区啊，轰出了一记外角的 ace 球，时速123英里。

好球。辛纳刚才接发科挡式的回发球，这个球完成了一个斜线的变线，变到了兹维列夫的反手。内角的发球错区了。

这都是辛纳回发球有很高的质量，这个球几乎就回在了兹维列夫的脚下。兹维列夫这边还有一个局点的机会。

0: 好球。
1: 这个球斯维列夫发完球之后还是有着比较高的专注度，随球跟进啊，来到前场低点，这个反拍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去年温网决赛辛纳是3-1啊战胜了阿尔卡拉斯，但是今年啊，对于辛纳来说，其实在巡回赛打的还是很顺的啊，但是在年初的澳网包括在法网，这个都有点受挫。澳网半决赛被德约淘汰，法网第二轮啊就被淘汰出局，然后来到温网卫冕冠军来出战，他也在这场男单决赛当中啊拿到了发球胜赛局。斯维列夫也是希望能够在对方的发球胜赛局上啊，在底线通过自己强有力的正拍啊，再去给对方施压，抢一抢，看看能不能抢出机会。但刚才这个正手的直线变线啊，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

辛纳这个正手位突然放了一个斜线短球，这个吊短球的质量没有打出来，这个软绵绵的短球被兹维列夫赶上之后，正拍快速实现了直线方向的一个提拉。

0: 谢内，哇，又是非常精彩的一分啊！兹维列夫也和现场的观众有一个充分的互动。刚才再往前啊，辛纳为了救这一拍愉悦的一个截击，那一拍也是够拼的。但即便如此啊，他也没能把这个球截在界内。兹维列夫的脚程还是快啊，追到底线之后转身，这个正拍快速实现了直线的分点。
1: Please.
0: 这一拍确实是让辛纳在往前的截击啊变得非常狼狈。在关键分上啊，辛纳还是有稳定和高效的一发，这个一发发出了很高的质量。发完一发之后啊，下一拍辛纳进场展开自己的进攻，也充分兑现了刚才这个一发啊给他建立的优势。30-30，接下来这一分啊重要性不言而喻。
1: Please, ladies and gentlemen, do not disturb the players.
0: 现场的球迷啊也显得非常亢奋。

0: 哇，又是非常精彩的一分啊！在这一分上，辛纳的脚程啊非常快。这一次是兹维列夫放短来调动辛纳，辛纳赶到之后，回了一个对角线啊角度更大的短球。这个短球完全撕破了兹维列夫在前场的防守。如此精彩的一分过后，辛纳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也是今年温网的冠军点。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a bit of respect for the players. Thank you.
0: 这个时候，对于选手来说需要冷静啊，对于球迷来说也需要冷静。正拍直线的变线，辛纳通过了一个正手的制胜分啊，兑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冠军点。这样辛纳也成功实现了卫冕。在抢七啊先输一盘的情况之下，辛纳连扳了三盘，总比分3-1啊战胜了新科的法网男单冠军兹维列夫。这样辛纳也成功实现了自己在本年度温网的卫冕。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温网男单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网球赛事再见。

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共同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半决赛、铜牌赛和金牌赛。首先看到的是半决赛的第一场，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朱静怡和黄雨薇。这一站比赛呢，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非常幸福的赛事的。中国队的三位女子选手是全部晋级到了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半决赛中，另外一位半决赛选手是来自中国台北的选手李彩启。射箭的个人赛呢，采用的是局胜制的规则，每位选手在每局需要射出三支箭，三箭的环数相加，环数高的选手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呢，是每个人各积1分，这样的话哪位选手先获得6分的局分，哪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两个人的积分是以5-5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第一局比赛啊，双方是不相上下，朱静怡和黄雨薇都是27环的成绩，这样的话两个人呢是各积1分。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他们也是女子团体的伙伴，这次在个人的赛场上也是需要同场竞技，强强对话。

来看一下第二局的比赛，朱静怡先发。李简一个压线的十环非常不错。黄玉薇的第一支箭，一个九环。漂亮，内十环。同样是一个九环。我们看一下第三支箭的技术，给到的是九环。黄雨薇的本局最后一支箭十环。那这样的话，在第二局比赛当中啊，朱静怡是凭借29-28的成绩战胜了黄雨薇，拿到两分的局分，这样局分改写到了3-1。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中国选手朱静怡呢，本站世界杯的排位赛是凭借659的成绩排在第一名。659当中是包含了9内十环和16十环。中国选手黄雨薇呢是653排在了第五位，其中是包含了9内十环和15十环。数据，距离最远的两个点的直线的距离是6.9厘米。那这个数值呢，是去衡量选手动作的一致性和稳定性的一个核心指标。应该说数值越小，说明运动员动作的一致性会越好，箭的散布越集中，说明发挥的越稳定啊。目前的局分3-1，黄雨薇的第一支箭非常不错，十环。

陆静怡的第一支箭，九环。范伟的第二支箭是九环。陆静怡同样是九环。目前两人之间是有一环的差距。黄宇威本局的最后一支箭啊，需要射出一个十环就可以直接获胜。九环。陆静怡啊，第三支箭是一个很关键的十环。这样的话，双方呢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都是累计28环，各积1分的局分，目前局分战至4-2。

朱静怡是一个使唤。王宇薇的两支箭都是九环。里面出现了一个八环啊，看一下朱静怡的最后一支箭。这一局朱静怡是两个九环，一个十环，这样通过累计的局分，在第四局的比赛当中，朱静怡呢同样是获得了胜利。这样，中国选手朱静怡是战胜了中国选手黄宇薇，晋级到了金牌赛当中。两个人既是对手也是队友。黄宇薇呢会落位到铜牌赛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半决赛的第二场，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选手于琦和中国台北队的选手李彩启。李彩启的第一支箭八环，于琦是九环。两位选手呢，今年都是非常年轻的运动员。李彩启呢，21岁，于琦是年仅18岁的小将。一个九环。十环漂亮，两个九一个十，这样的话于琦呢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累计28环。身体的抖动还是比较大的，哇，这一支箭是一个十环，最后发挥的还是很不错的，但是由于前面的落后，所以李彩启呢是没有办法追回比分的。第一局比赛，中国队的选手于琦是凭借28比27获胜啊，率先拿到2分的积分。

0: 开启的第二局第一支箭九环。其实李彩起呢，在这一次的排位赛当中啊，整体表现确实欠佳，当时是射出了624环的成绩，排在了第30名，其中是包含了5个内10环和6个10环。这边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啊，6环的成绩。中国队的选手于琦，这次的排位赛是排在了第7名，651环的成绩，其中包含了9个内10环和13个10环。这也是于琦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赛事。李彩起的第三支箭，调整的还不是非常好啊，1个7环。这样3支箭是累计22环。于琦的最后一支箭9环。这样中国队选手于琦是再下一城，再拿2分的积分，目前呢局分已经改写至了4-0。现在对于李彩起来说，整个压力可能会比较大，但是落后比较多的情况也许会打得会更加放松一些。
1: 中下组，
0: 李彩起再获得一局的胜利，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李彩起是2个压线的10环。于琦第一支箭9环，看一下第二支，同样是一个9环。目前两个人之间是2环的差距。李彩起的第三箭是用了比较长的准备时间。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波动啊，6环。其实我们看到李彩起在准备的时候，他整体的身体的抖动还是比较多的。漂亮啊！于琦的最后一支箭同样是顺利完成啊，9环的成绩。这样在落后2环的情况之下，一举实现了反超，27-26环。于琦是再下一局。恭喜于琦是凭借6-0的局分战胜了中国台北选手李彩起啊，晋级到了金牌赛。而李彩起呢，在铜牌赛当中将会与中国队选手黄雨薇交手。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铜牌赛。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中国台北的选手李彩启，今年21岁。今天比赛当中先发的是中国队选手黄宇威，同样是21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21位。
1: 可以可以，是93。
0: 李彩启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44位。黄宇威的第二支箭九环，
1: 可以可以，19。
0: 李彩启同样是一个九环啊，但是这两支箭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说明还是有一定的波动。第三支箭十环漂亮。

0: 对，
1: 三九
2: 九环。这样的话，黄雨薇和李彩起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27环打平啊，两个人是各积一分的局分。

0: 林采洁的排位赛确实是状态不佳，排在了第30位。在刚刚结束的半决赛当中，确实也是出现了比较多的波动。黄雨薇这两支箭非常的优秀，几乎是同样的落点，而且都是十环。
1: OK，
0: 压力给到李彩起，一个九环，上来一个八，一个九。
2: 好主，
0: 不错，九环。这样，黄雨薇在第二局比赛当中是累计29环，已经是拿下了本局的胜利。第三支箭，李采洁是一个九环。第二局比赛呢，黄雨薇是凭借29比26环的成绩取胜，拿到2分的积分。目前的局分改写至3比1。

0: 看一下李彩起的数据啊，职业生涯他的平均建环数是8.83环，场胜率呢是67%，最高的排位赛的建环数啊是624环。那黄宇威的整体的数据状态呢，还是会更佳一些。他的平均建环数职业生涯是9.19环，场胜率是80%，最佳的排位赛战绩是6.53环。在整体实力上，黄宇威是占优的。9环。李彩起的前两支箭还是非常出色的，两个10环，看一下第三箭，非常可惜啊，这一次的出手速度非常快，这效果实在是不理想，一个7环的成绩，这样的话黄宇威还有机会。9环，不错。9环的话，双方在本局比赛是再次打平啊，都是累计27环。李彩起呢，确实是在比赛当中，波动会比较大的一位选手，而黄宇威整体的稳定性会更高一点。你看，刚刚是手握着2环的优势去射第三支箭，那出现了一个7环的大失误。看一下双方的第四局比赛，李彩起一上来一个8环，状态还是不理想。好的，漂亮，内十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
1: 对，
0: 9环。不错啊，10环。目前黄宇威是领先3环。李彩起的本局最后一支箭是9环。3支箭累计26环，黄宇威需要7环就可以获胜了。漂亮，9环，恭喜中国队选手黄宇威是收获了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铜牌。今天的比赛，黄宇威整体的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首先在局分上呢，是一直保持着领先。另外在小分啊环数上出现落后的波动的情况之下，自己也完全不着急，稳扎稳打，最终是获得了本站比赛的铜牌。再次恭喜黄宇威。

下面马上进入到的是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金牌赛，这也是一场中国德比，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朱静怡和中国队的于琦。19岁的朱静怡，这是2025年射箭世界锦标赛女子个人的银牌获得者，职业生涯的大赛经验会更加的丰富一些。小将于琦今年是18岁啊，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于琦的第三支箭，一个8环。朱静怡前两支箭是10环，第三支箭9环。朱静怡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659环，排在了第一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6个十环。于琦的表现也是不错的，排在了第七名，651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3个十环。来看一下朱静怡的数据啊，这是平均落点到靶心的距离数据，是0.4厘米。这个数据呢，看的是这一组箭整体它偏不偏离靶心，也是反映出选手的瞄准的准度啊，0.4厘米这个数值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三局的比赛，于琦一上来是一个9环，朱静怡还是一个非常稳定的10环，压在了内10环的环线上。9环。朱静怡的第二支箭，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似乎有可能是压在环线上啊，还是要看一下局间的确认。目前是记录一个9环。于琦的第三支箭10环，三支箭累计28环，也就是说朱静怡现在是需要一个10环可以获胜啊，漂亮，非常精彩的一个10环。恭喜朱静怡是为自己再添一枚世界杯女子个人的金牌，而本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个人项目，中国队的3位选手是全部站上了领奖台，这是一个非常亮眼的表现。朱静怡拿到金牌，18岁的小将于琦收获银牌，而21岁的黄雨薇是拿到了铜牌。恭喜中国队，也感谢他们为我们带来了如此精彩亮眼的表现。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和燃脂同时啊感兴趣，那这套搏击燃脂非常适合你，全程站立就足够了。在家里呢，一小块地方，因为没有跳跃，所以对关节冲击也不大。加入了搏击元素，整体心率啊和燃脂的效果也能够拉起来。那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
1: 下面加入搏击元素报价测点地。

0: 好，那这就是我们的拳击燃脂了，怎么样，是不是动起来的感觉非常舒服？那希望你能坚持锻炼，喜欢上健身的感觉。那我们下次再见。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

0: 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大家好，我是王广茂。
2: 大家好，我是陈哲。
1: 欢迎来到健身动起来匹克球教学系列。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
2: 重置球。

0: 大家知道打匹克球不只是要把球打快，有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把球打慢下来。那么重置球就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过渡技术，它通常出现在场地的二分之一或者往前的区域。重置球的目的呢是当对手在进攻我们，在想要把节奏提快的时候，我们试着把球减速，把场上的局面回到公平相持的阶段，然后重新为自己创造一个进攻的机会。
1: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学习重置球吧。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重置球的站位，站在非截区和底线二分之一处。我们拍面怎么放呢？拍头向下，拍面微开，拍面朝上哦。
0: 那拍面打开呢，是为了让我们获得最好的赢球面。当我们拿整个球拍面向我们的击球方向的时候呢，球更好的会击打在我们球拍上面，也更有利于我们去控制这个球。
1: 那第二点，我们是怎么样去打出这颗球呢？我们拍头要向下，放松重心也要向下，放在身前，不要在身后哦。
0: 一定要把身体放松下来。如果你的身体很紧张，第一呢，你会控制不好这个球；第二呢，球一定会飞得非常高，非常高的。
1: 最后一点呢，我们动作要小，不要大挥拍，我们要动作很小，简洁向上，由下向上。
0: 一个好的重置球呢，那应该球会以较慢的速度落到对方的非截击区的区域。那如果对方的球太快，我们太难处理呢，我们也可以先打到对方腰的高度，让对方使用平推的方式进行截击。那么下一拍球等速度慢下来了，我们再尝试把它进一步减速，让球落到对手的非截击区。这个时候我们才有充分的时间向前移动，去回到丁克区跟对方进行丁克的博弈，或者获得一个进攻的机会。这里面有两个关键点。第一点呢是化解对方的大力进攻球，我们需要把他的球减速。第二呢是我们要给自己创造一个回到非截击线的一个目的。这是我们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战术思维，就是我们不能让自己留在二分之一的位置击球。我们希望打完这一拍重置球之后，我可以向前移动，来到非截击线上。
1: 那王老师，我们什么时候打这个重置球呢？从哪上来？我们站在这个位置。
0: 通常情况下呢，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我们在底线，我们打完第三拍长丁克的时候，我们可以上来打一拍重置球，然后我们再去到前场去打丁克。

0: 二种情况呢，是我们在前场正在跟对方进行丁克的博弈，但这个时候我们的球质量打低了，对方需要大力进攻我了，这个时候我们立刻退到二分之一的位置进行重置的防守。如果我的防守质量还不错，我就又可以回到非接近线上跟对方进行对抗了。
1: 首先还是讲一下站位，站在底线跟非截击区二分之一处，首先由往前截击区的人发球，我们单颗来练习。当球很快地来到我身前的时候，我们拍头一定要放松放松，重心由下向上。单颗球练好的时候，我们可以打对打，放松击球，重心向下。我们可以从底线准备

0: 好了重置球以后，我们就可以来到网前，变成宫廷的站位，从劣势变到优势。这就是匹克球中的重置球。
1: 会用重置球，我们就可以在快节奏的对抗当中不断化解对方的进攻，最后赢得比赛。
2: 在2024年举办的四川省青少年自行车锦标赛自由式小轮车女子甲组的预赛中，一位被大家叫做菠萝的小运动员一出场就格外引人关注。菠萝来自成都市代表队，她的本名叫张玉涵，今年9岁半。赛场上，菠萝在飞越人字墙时又高又飘的动作，让看台上的观众连连称赞。
3: 我觉得飞起来那个感觉是很享受的，我想再飞起来一直在空中停着，因为飞起来感觉是空的，你想做啥做啥，我也不担心摔下去，因为飞起来了你该享受，不要担心着摔下去。
2: 3年前在成都的一个公园，菠萝第一次见到了小轮车，他被小朋友骑在小轮车上飞翔的场景深深地吸引，于是他对爸爸说他也要飞。菠萝的爸爸满足了他的这个心愿，
3: 爸爸就给我买了一辆12寸的车，那辆车是黑色的，我特别喜欢那辆车。
2: 小轮车是一种特殊设计的自行车，车轮直径有12英寸、20英寸和最大24英寸的。小轮车的轮胎和车架可以承受高强度的跳跃、旋转等特技动作。
3: 因为今天我骑的是泥泞竞速，泥泞竞速没有在场馆里，都是在户外。泥泞竞速也是小轮车3项之中其中之一，我3项都玩。
2: 菠萝所说的3项是指小轮车的泥地竞速、平地花式以及自由式3个单项。泥地竞速是选手们在高低起伏的坡道上骑行，在不断的跳跃中凭借高超的骑行技术进行速度的比拼。由于菠萝选择了小轮车的3个单项，所以平时他花在训练上的时间就要比其他小朋友多了很多。即便是38、9度的高温，菠萝也要进行训练。在训练中，有时他也会发泄一下自己的情绪。
3: 我想骑自行车，太累了呀，累死我不够呀。有些时候我真的不想练，因为有时候我真的有点太热了，太累了，腿脚都是软的，就有点不想练。但我爸爸跟我说过，其实靠你的意志，只要你想做，你可以一直去做，直到你完全不行了。
2: 菠萝在3年的小轮车训练中，不仅毅力得到了锻炼，同时他的平衡、力量及耐力都得到了很好的锻炼。菠萝练习的另外一个小轮车项目是平地花式，就是在平地上可以自如地控制小轮车的平衡，并且在滑行中可以做出各种跳跃、旋转等高难度动作的比赛项目。目前平地花式小轮车项目的普及度不高，在成都大约有30多名平地花式爱好者在练习，年龄从5岁到30多岁不等，菠萝也是其中之一。小轮车是一项技巧性、平衡性很强的运动，在训练中的摔车，菠萝早就习以为常。
3: 我的成功都是经历过无数次摔，动作都是在水泥地摔的，没有在软着陆、海绵池。软着陆、海绵池摔要更舒服、软，没那么痛。
2: 训练中一些小的伤痛，并没能阻止菠萝对小轮车运动的热爱。在小轮车3个单项中，自由式是他最喜欢的项目。自由式小

0: 小轮车是在一个 U 型的场地内，车手凭借个人技术，利用各种道具，即兴随意地飞上飞下，利用在空中飞行的惯性，做出各种旋转、翻腾等动作的比赛项目。
1: 没事吗？
2: 挂卡的了。
1: 能起来吗？
2: 可以。
3: 最开始觉得那个最小的坡好高好高，感觉有5、6、7、8米，然后现在觉得这也不高嘛，就才1、2米。因为我技术变高了，所以我觉得它变得越矮了。我为了让我训练不受伤，我飞起来先把手伸出去把车给丢掉，不能二次伸手，二次伸手会加重受伤的风险。如果你摔了以后把手伸出去，然后立马打滚，如果你发现没有事儿，你就可以站起来拿车走。
0: 自由式小轮车项目具有一定的风险，所以在日常训练时一定要佩戴好各种护具。
3: 现在已经有那么好的场地了，没像以前一样没有，所以现在骑的小朋友比我摔得更容易，比我练得肯定要更快一些，甚至可能会超越我。
0: 虽然小轮车运动很刺激，却让菠萝的内心变得平静。
3: 马上要参加比赛了，但是我没有像别人那样训练时候没有负担，然后一到比赛，哇，压力感全来了。我不是这样的，我是训练时很大的压力，然后比赛时就感觉很放松，让我觉得比赛其实就是一种玩，玩得开心就行。
0: 然而就在锦标赛的决赛中，菠萝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3: 哇！参加这次比赛，其他的小朋友选择自己最厉害的强项，可我选择我最弱的，我没怎么练过飞，所以我的飞得不好。我选择全程都是飞，现在我的飞比之前好多了。
0: 最终菠萝在省锦标赛的决赛中获得了女子甲组第二名。菠萝说她会把自己喜欢的小轮车运动一直坚持下去，因为这与她的梦想有关。
3: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宇航员，因为宇航员会大多数都是失重的感觉，骑车摔跤的时候那空中也是失重的感觉，它会磨练你的意志。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睡眠在减重之中，它属于一个重要的行为因素和心理因素。我们经常说啊，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四大要素：吃饭、运动、心理、行为。而睡眠独居两项，心理和行为都和它有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呢？心理本身就受到不良睡眠的影响，越睡不着，心里越焦虑，越焦虑越睡不着，那么这样呢，就会产生两者之间的互相的一个循环的恶性的发展。而另外一方面呢，从行为的角度来说，睡眠是往往作为科学减重中一天中的第一时。为什么叫第一时呢？很多人说我早晨起来才开始减肥，错，我们应该是从晚上睡觉的那一刻起开始启动你的减肥计划。因为我们提倡的是早睡早起早吃饭早运动，这样呢才能够把一天中紧张的生活用在有效的身体活动和有效的餐饮的设计之中。试想，如果你每天1点到3点才睡，早上起来就是中午，那么这样身体的空虚时间过长，激素水平会发生极大的变化。所以我们叫一日之计在于睡，那么应该是先把睡觉这一关做到早睡和想睡就能睡，睡着了还不容易醒，这些都是一些睡眠的技能。为什么要早睡？是因为我们的人体是受激素水平的影响，当你在皮质醇激素、肾上腺素都应该开始休息的时候，你还在清醒，你还在努力的工作，这个时候它就是一个升糖激素，使得你的胰岛素水平被迫分泌，产生了一个类低血糖的反应。所以很多胖人都有这个共识，1到11点钟就开始找吃的。为什么呢？是因为激素在诱使你去吃东西。如果这时候你忍住不吃，那么到第二天早上起来，你已经又隔了10几个小时，那么这样就会造成了你的身体的细胞的极大的亏空，一方面处于低代谢，另外一方面每个细胞都疯狂地想吃东西，久而久之就会带来了机体的瞬时的能量的摄入。第二，就是你在晚上如果进行适当的摄入，11点到1点之间去吃了一顿餐，就叫做夜餐综合征。我们知道吃进去的夜餐绝大多数都是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它在吃完之后绝大多数人就已经开始睡觉了，而你一睡觉的时候，消化系统还在工作，你的食物就会源源不断地转化成脂肪在体内蓄积。因此夜餐综合征是造成腹型肥胖的重要的因素。除此之外啊，你睡不着觉，长期它叫睡眠剥夺，这种睡眠剥夺使得大脑的兴奋性调节性下降，造成了体内的慢性的炎症反应。我们近几年研究肥胖就是个慢性炎症疾病，通过这样的一些调整啊，使得人体更趋近于保护自己的脂肪，因为它不安全，它愿意去蓄积脂肪，让自己能够更好的去达到身体的平衡，久而久之，你就会越来越胖。

0: 早看早听早知道，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准时收看体坛晨报。
1: 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未来两天多地仍将迎来降水天气，提醒大家出门前提前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范措施。
0: 羽毛球世锦赛昨天在印度新德里拉开了大幕，本次比赛国羽获得了15个参赛席位，并且全部为种子席位，但男单三人签运不佳，集中在了上半区，首个比赛日可以说是困难重重。卫冕冠军头号种子石宇奇未能顶住东道主选手阿尤什的冲击，爆冷出局了。
1: 虽然没能进

0: 晋级，但是比赛中有一球让大家印象非常深刻，池宇奇通过假动作停顿骗过了阿尤什的重心，紧接着快推直接晃飞对手，将这一分帅气收尾。这样一球也被世界羽联评选为世锦赛首日最佳击球。世锦赛遭遇一点停顿没关系，亚运会我们期待更好的池宇奇。
1: 另外，翁宏阳在比赛中膝盖受伤止步首轮，李诗峰则是顺利晋级，成为了国羽男单独苗。昨天的女单方面，出战的王芷怡和韩悦都顺利晋级了32强。
0: 本届世锦赛呢，也是3局21分制时代的最后一届世锦赛了，这一次中国羽毛球队会交出怎样的答卷呢？
1: 我们一起来期待他们的表现吧。好了，更多的体坛新鲜资讯，一起来看今天的热点。
2: 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在印度新德里开赛，男单首轮爆出冷门，赛会头号种子中国选手石宇奇1-2不敌东道主选手阿尤什，无缘卫冕。中国选手李诗峰连赢2局速胜哈萨克斯坦选手帕纳林，晋级32强。翁宏阳0-2不敌日本选手田中勇士，止步首轮。羽毛球世锦赛女单首轮昨天有2位中国选手出战，王芷怡直落2局战胜美国选手张蓓雯，顺利晋级。韩悦则是在先输1局的情况下2-1逆转苏格兰的吉尔莫，也晋级到32强。中国男篮热身赛昨晚在佛山展开第3场较量，面对新西兰男篮强硬的比赛风格，中国男篮在篮板保护方面出现了不小的问题，一度大比分落后。第4节节末，中国男篮组织起反击攻势，但最终不敌对手，以77-84落败。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女子组赛事昨天继续进行。小组赛第2轮，中国 U17 女足首发阵容进行了大幅度轮换，但仍展现出明显的实力优势。他们6球大胜拜仁 U17 女足，收获2连胜。WTA 辛辛那提站女双首轮比赛，6号种子蒋欣瑜张帅对阵跨国组合皮特尔曾丽美，比赛几次因雨水侵袭中断。中国组合先胜一盘后被对手扳平，最终在抢时中逆转取胜，惊险晋级。
1: 好，我们来关注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男单首轮比赛昨天爆出了冷门。
0: 本届赛事的头号种子中国选手石宇奇1-2不敌东道主选手阿尤什，无缘卫冕。
2: 石宇奇现世界排名第一，也是去年羽毛球世锦赛的男单冠军。此前他与阿尤什的3次交手全部取胜。面对世界排名第22位的对手，石宇奇一开场进入状态较慢，反倒是对手一路领先，以21-14取胜。
3: 对，我第一局上来因为失误会比较多嘛，然后我觉得好像其实没有太大风，但是确实会因为有一些风向去失误，这样所以一下子丢分丢太多。
2: 第2局石宇奇找回节奏，进攻中显得更加坚决。8平之后他逐渐拉开分差，以21-13扳回1局。第3局开局，石宇奇的主动失误再次增多。在主场球迷的助威声中，阿尤什连续得分，取得了16-5的领先。此时石宇奇没有放弃，一分一分的追。战至15-19后，这个球极为关键。面对阿尤什疑似出界的扣杀，石宇奇发起了挑战。遗憾的是，球压线，挑战没有成功，阿尤什获得了连续5个赛点。尽管石宇奇连得4分，顽强地扳成19-20，但奇迹没有发生。随着这记后场球落入界内，阿尤什大比分2-1拿下比赛，头号种子石宇奇爆冷出局。
3: 整体来说，对手整体发挥非常好吧，然后自己也是第3局确实落后比较多，然后整体的这个球速确实还是偏慢一点，然后对于这种可能进攻的这种角度啊，然后想去攻

0: 生死这种心态啊，可能会有点不太一样吧。奇迹不常发生，但是我还是努力的吧。
1: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在印度举行的世锦赛，对阵世界第一，这些对我来讲都很特别。我坚持了赛前的计划，第三局最后阶段石宇奇追分很快，我顶住了，很高兴赢得胜利。
2: 在其他男单比赛中，中国选手李诗峰连赢两局，速胜哈萨克斯坦选手帕纳林，晋级32强。
3: 而翁虹洋是0-2不敌日本选手田中勇士，止步世锦赛首轮。
1: 李诗峰现男单世界排名第9位，帕纳林排在105位，双方纸面实力有一定差距。首局虽然帕纳林率先得到2分，李诗峰随后慢慢找到手感，连续拿到10分。特别是多拍对攻当中，李诗峰总是能够找到对手的漏洞，寻求突破。21-7，李诗峰取得局分1-0的领先。
4: 我觉得我今天表现的比较正常吧，然后因为对手也没打过，但肯定实力也不差嘛，所以自己准备的还是相对比较充分。
1: 第二局又是帕纳林率先上手，李诗峰在2-4落后的情况下连拿9分，不仅取得领先，而且拉开了分差。他以21-10赢下第二局，仅耗时30分钟就拿下了这场比赛。虽然是一场速胜，但是李诗峰在赛后表示，每一场比赛都要做出200%的准备。
4: 每一场都是做好200%的准备嘛，然后尽可能的把自己全部实力拼出来嘛。遇到谁，我尽可能的就是。来这边可能就不是说正常比赛吧，可能是来打仗的嘛，就是把自己每一发子弹给打出去吧。
1: 翁虹洋对阵日本的田中勇士，两人世界排名接近，但是翁虹洋一上来就处于被动，尤其是受场馆逆风影响，首局迟迟找不到状态。1.70的田中勇士移动快，往前控制稳定，还打出了几次反应极快的精彩防守。翁虹洋就在这次救球时擦伤了膝盖，最终他以17-21丢掉首局。
5: 逆风的边还是比较严重嘛，所以说自己第一局在逆风边还是很多球，处理的不是非常的好，不是很到位，限制的不是很好。对。
1: 第二局的进程相似，翁虹洋开局0-5落后，攻防两端始终被对手压制，最终他以14-21再丢一局，大比分0-2止步首轮。
5: 跟前段时间备战有关系吧，因为备战自己一直有受伤，然后基本上没什么系统训练，所以今天整体打起来，整体的这种对抗的感觉，还有这种脚上的移动，非常的不是很顺畅。
3: 好，再来关注女单首轮比赛，昨天有2位中国选手出战，
2: 王芷怡和韩悦都战胜各自对手，晋级32强。
6: 身穿红色比赛服的王芷怡本场对阵张蓓雯，王芷怡表示，对于第一场球，不知道自己的状态是什么样的，有很多的未知，所以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首局在双方比分较为焦灼时，王芷怡没有急躁，耐心地执行自己的战术，逐渐将比分拉开，以21-12先赢一局。第二局，王芷怡在网前的控制更加严密，多拍相持中稳定性也更强，她以21-13再下一局，王芷怡最终以大比分2-0获胜，晋级下一轮。
7: 蓓雯一直是一个比较有实力的对手，然后其实她可能也是根据年龄啊，包括有一些伤病，可能会比赛会有一些起伏吧。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自己的心态是每场比赛我希望自己是以冲击的姿态去对每一个对手，然后我希望自己能够非常专注在比赛当中。
8: 之前脚底板有一个筋它撕裂，所以现在就是刚刚恢复到可以正常跑的状态这样子，所以就是很多你看体力上虽然跟得上，但是手上那个感觉好像有的时候就是会差一些。
6: 在另外一场女单首轮比赛中，韩悦对阵克里斯蒂·吉尔莫，韩悦在20-22先输一局的情况下，以21-13连扳2局，最终以大比分2-1逆转晋级。
9: 我觉得还是比较有侥幸心理吧，还是想着对方会先失误，所以

0: 判断上会有点偏差，然后最后几分可能还是比较想拿下，所以要求会比较高，有一点累吧，但是也正常，因为可能也是第一场球吧，可能到之后会好一点。
1: 双打赛场，昨天中国队共有两队男双组合和一队女双组合出场，
2: 他们都顺利战胜各自对手晋级下一轮。
3: 男双赛场，中国组合胡科源、林翔毅的对手是瑞士组合奥尔特乌、范明光。胡科源、林翔毅虽然在成年组赛事中经验较少，但两人曾搭档夺得世青赛亚军，具备一定的竞争力。此役胡科源、林翔毅打得比较放松，以21-6、21-10轻松战胜对手，顺利晋级下一轮。第二轮比赛中，他们将对阵另一对中国组合陈柏阳、刘毅。
4: 感觉能在就是单项里面最大的比赛中能赢球还是挺开心的。
5: 下一轮我觉得还是拿出我们的精神状态吧，然后希望能打出我们的水平。
3: 另一场男双比赛，中国组合黄迪、刘洋的对手是美国组合陈子毅、贾世贤，他们同样没有遭遇太多挑战，以21-14和21-16直落两局战胜对手，晋级32强。黄迪、刘洋下一轮的对手是马来西亚组合万伟聪、郑凯文。
6: 我觉得今天整个发挥还不错吧，然后有在家里练的一些东西也有带到这个场上面，然后第一次参加这个世锦赛，然后我们第一场的整个发挥也没有说是去紧张啊或者怯场吧，就是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做得不错，
7: 就是充满希望吧。下一轮对战马来西亚，因为之前也打过的这个选手，就是之前都没有赢过，这次还是全力冲击他们一下。
3: 女双方面，中国组合罗毅、王听歌准备充分，面对丹麦组合凯瑟琳万、维尔格，两人充分发挥了在发接发环节的优势，很快便取得11-5的领先。间歇之后，两人势头不减，以21-11拿下首局。第二局，丹麦组合的状态有所起色，在前半局一直紧咬比分。不过，中国队在实力上还是更胜一筹，以21-15再胜一局，总比分2-0战胜对手，晋级第二轮。罗毅、王听歌将在下一轮对阵日本组合广上刘一、宝原彩夏。
8: 我们的目标是第一轮已经完成了，我觉得后面就放开去打吧。
9: 对，更多是做好我们自己吧。
8: 对，更要做好自己。
2: 世界羽毛球锦标赛今天将在印度新德里进行第二个比赛日的争夺，中国队女单选手陈雨菲将迎来首轮亮相。
1: 另外，女双组合刘胜书、谭宁、贾一凡、张淑娴和三对男双组合将进行第二轮的比赛，我台体育频道将从下午3:30开始为您直播，欢迎大家到时收看。
10: 稍后请看，中国花游队完成新老交替，积极备战，将以崭新阵容出征亚运会。
11: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2: 以球之名，为球而战。11城一条心。
13: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1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

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这三场热身赛对手给我们强度都确实非常大，所以我们队员肯定会有疲劳的情况在出现。
1: 中场休息回来，缺少稳定得分点的中国队进攻再次陷入停滞。防守端，中国队在身体对抗上也处于下风，被对手不断冲抢前场篮板，形成二次进攻得分。比赛陷入新西兰队的节奏，分差也越拉越大。第三节，中国队一度落后16分。末节，后卫廖三宁带领中国队掀起反击浪潮，将分差追至只差2分。然而比赛还剩1分多钟时，中国队发界外球被对手抢断，丧失了追分希望。最终，中国男篮77-84不敌新西兰男篮。
0: 这场比赛输掉比赛只有1点，我们做得不好。这场比赛就是篮板球，给对方前场篮板抢了18次，这一点确实我们在整场比赛，我们做得不是很好，因为20进攻给对方17分，主要是输在这一点。
1: 自此，中国男篮今年夏天的所有热身赛全部结束，很快他们将迎来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的比赛。
2: 还有10天就要比赛了，大家每个人都好好的在这3场比赛中去吸取比赛的经验也好，教训也好，好好做一下自我总结，然后全力以赴的备战好接下来的2场比赛，全力以赴，不留遗憾。
3: 距离爱之名古亚运会花样游泳项目开赛还有1个多月的时间，目前中国花游队正在北京进行备战。巴黎奥运会夺冠之后，队伍进行了新老交替，此次出征亚运会的将是一支由年轻队员为主的崭新队伍。
1: 亚运会花样游泳分为集体和双人两个项目，参赛的5个作品都已经排练完成，目前队伍正在进行最后也是最严格的逐帧打磨阶段。所谓逐帧打磨，就是把训练动作拍下来，用慢速播放的方式查找问题。现场3个水上机位和1个水下机位，让哪怕是一丁点的不足都逃不过教练的眼睛。
4: 这段时间我们就是精细化我们的完成因为除了要创编好的作品，更重要的一点还有我们就是要把好的作品的完成提高到一个更高的一个档次那么既能够清晰地展示我们的编排，同时又能让裁判看到中国队的整体的实力。
1: 巴黎奥运周期的老队员现在只剩下常昊、戴诗逸、张雅怡和向斌璇4人。29岁的队长常昊是他们中年龄最大的队员。常昊见证了中国花游队收获第1枚世锦赛金牌和第1枚奥运会金牌。为了国家荣誉，原本打算退役的他最终还是披上了战袍。
5: 然后当时给自己的目标确实就是比完全运会以后退役，后来也是队伍换教练，领队可能也找我就是聊过，就是说希望可以再带一带就是年轻的队员，就是可能不要一下子把接力棒就交到他们的手里，如果我在的话可以帮队伍分担一些压力。
1: 常昊擅长高难度腾空托举和倒立支撑，一直以来整套节目视觉的最高点都由他来完成，这个位置也被称为尖子。以往尖子无人替代，在集体技巧自选节目中的7个托举都由常昊一人完成。去年队里的双胞胎姐妹林燕君、林燕涵在常昊的帮助下开始尝试担任尖子。
5: 其实从奥运会完去年的世界杯开始，君君就已经来完成1个托举，然后他做1个，我做6个，然后到今年前期的世界杯，就是他做2个，我做5个，然后打算今年在亚运会上，因为我们又换了新的托举，就是君君做2个，韩寒做1个，我做4个，就是慢慢的把1个1个托举交到他们手上吧。
1: 戴诗逸比常昊小1岁，是队里的主力，在4名老队员中，他是唯一参与全部集体3个节目的队员。去年经历过肩伤之后，戴诗逸没有退缩，反而主动要求分担更多的任务。
6: 我就感觉整个从1套上到3套，我感觉整个一下训练量上来了，然后就感觉也挺不容易的，但是每一天我觉得跟队友们在一起训练，我们就是

0: 互相鼓励的一个过程，包括教练也给我们极大的鼓励，让我们能够在水里尽管是累的时候，我觉得都能够有那股心劲儿，让我们能够再往上走，我觉得是中国蛙泳的一股强大的力量。
1: 四名老将的坚守不但稳定了队伍军心，更是成为教练最重要的助手和依靠。
2: 其实他们都在尽自己的最大的所能和对这个项目的热爱，对这支队伍的感情来帮助中国队。他们一点一点的撤出，能顶一次比赛顶一次比赛，我觉得对于整个队伍来讲，包括对于作为主教练来讲，我觉得都是真的是特别的感恩。因为作为蛙泳项目，我觉得我们队伍还是需要这种核心运动员的组织能力。
1: 新加入的小将们表现同样可圈可点。21岁的徐慧妍在世界杯总决赛参加的5个小项全部收获金牌，覆盖了单人、双人和集体。本次亚运会，她还要兼项集体和双人的比赛。
3: 就是我们现在也就是需要把这些困难一步一步的跨过去，现在还是处于最基础的时候，那么就是希望在亚运会的时候能够把我们这些好的编排、花样的编排都给展现出来。
1: 郭牧野刚满18岁，是队里唯一的男生。在今年世界杯上，郭牧野仅在个人项目就收获了3金2银。巴黎奥运会开始，集体项目允许男选手上场，男选手有很强的力量和爆发力，可以让托举更高。这一改革也让中国队的集体比赛更具观赏性。
4: 因为我是男生嘛，肯定什么腿型啊什么上面跟姐们不太一样，然后但是我有劲儿，所以是我在集体里就尽量不要太显眼，就是让自己融入集体，然后少扣同步分，然后在一些技巧和托举上面就帮助姐们就完成得更好，然后托得更高。
2: 所有队伍当中的这些运动员都是他的姐姐，要成为姐姐的依靠。你一个小伙子要顶7个小姐姐，对吧？你要给大家带来这种心理上的这种支持，特别是技巧托举完成上，那小伙子那个力量就是不一样。哎，有的时候这么一激励他，一夸他，哎，他真的做得非常非常好。而且确实我觉得这个队伍越来越不能没有牧野，因为他在集体当中的作用，特别是技巧的这种绝对的这种大底座大桩子，还是让我们教练很放心的。
1: 参加亚运会的5个作品中，集体自由自选是今年新编排的节目。为了不让他提前亮相，国家队索性放弃了世界杯总决赛这个项目的报名。
2: 其实近几年的中国队的这个编排还是得到裁判和观众的这种认可的。那么大家在这个看到过好的作品之后，一定对下一套的作品有更高的一个期待。那么我们也希望我们要打磨一个精品的作品出来，也希望不辜负大家的这种期待吧。
1: 从2006年多哈亚运会到2023年杭州亚运会，中国蛙泳队已经实现了集体项目的5连冠。现在这支年轻的队伍正全力以赴，想要在这届亚运会上去续写由一代代蛙泳前辈创造的荣光战绩。
2: 其实冠军是磨出来的啊，特别是对于我们这种技巧类的项目又需要一些体能，那么我们需要在很高的这种艺术性之下完成技巧的动作，是需要很强很强的这种精准性那么这种精准性哪里来？我觉得就还是通过不停的打磨，不停的去磨，那真的就是真金白银的时间换来的。是我觉得中国蛙泳队还是有一个很好的整体训练的一个氛围，大家不会因为我们做得不好就彻底摆烂了，或者说崩溃的做不下去了，我觉得他们还是会收拾自己的心情每个人自我调整与自己对话那我觉得还是看到很多很多的希望。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7: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
8: 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

0: 都醒来。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4: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女子组赛事昨天继续进行，中国 U17 女足继首轮5球大胜之后，又在小组赛第二轮中6球大胜，半人 U17 女足收获2连胜。
5: 中国 U17 女足首战告捷后，不到24小时就迎来第二轮比赛，主教练马晓旭对首发阵容进行了大幅调整，不过中国队仍然展现出明显的实力优势。开场不到2分钟，吴奕晨一路带球突破杀入禁区，单刀破门，帮助中国队取得梦幻开局。领先后，姑娘们踢得愈发流畅松弛，王晨曦挑球转身连续过人，展现个人能力。上半场结束前，中国队在左路创造机会，李启贤接到队友倒三角回传后抽射得分，帮助中国队再下一城。一边再战，中国 U17 女足火力全开，又是仅2分钟就取得进球。吴奕晨左路传中，后点邓静杰凌空抽射，3-0。此役中国队延续上一场比赛的高位逼抢战术，让对手的后防线不断犯错。3分钟后，徐小棠断球射门一气呵成，中国 U17 女足取得4-0领先。继续高位逼抢，其实控球权上。第66分钟，中国队后场抢断，迅速打出转换。欧阳荣鑫反击中送出横传，王晨曦将球打进，5-0。进球后，王晨曦被换下，而替补登场的程婉迪续上了进攻火力。尾声阶段，中国女足获得角球机会，程婉迪头锤破门，将比分最终定格在6-0。中国 U17 女足大胜拜仁 U17 女足，收获小组赛2连胜。
4: 好，我们来关注一组网球方面的消息。 WTA 1000辛辛那提站女双首轮，中国组合蒋欣瑜张帅的比赛因为下雨反复暂停，不过两人最终还是以2-1取胜晋级下一轮。
6: 张帅和蒋欣瑜曾在赛场隔网相对，本场比赛两位中国金花携手出战，对阵一对跨国组合皮特尔曾丽美。首盘第7局，蒋欣瑜的网前截击接连取得成效，完成保发。紧接着的一局，对手也想在网前寻找机会，但张帅和蒋欣瑜不断改变回球落点，实现破发。随后两人以7-5先下一盘。第二盘双方战至2平后，比赛因雨水中断。回来后，中国金花组合一度取得5-2领先，但对手顽强将比分追平，并打进抢七，中国组合2-7输掉抢七，被对手扳平盘分，双方进入抢十。结果雨水让比赛再次中断，不过这次比赛恢复后，张帅和蒋欣瑜成功拿下关键分，10-7赢下抢十，最终两人以2-1取胜晋级下一轮。
4: 再来看女单，2号种子哈萨克斯坦名将莱巴金娜2-0击败波兰的弗雷西晋级16强，7号种子斯维亚特克则是以2-1逆转击败萨卡里，同样晋级。
6: 莱巴金娜此前

0: 与弗雷西交手过四次，他三胜一负占据上风。但是此次交手首盘比赛，莱巴基娜的第一个发球局就被弗雷西破掉。不过此后莱巴基娜加强了一发，他把一发的得分率提升至92%，并且连续破掉弗雷西的发球局。随着弗雷西回球下网，莱巴基娜以6-4拿下第一盘。第二盘两名球员打得更加焦灼，各项数据都十分接近。莱巴基娜在一发得分率以及二发得分率上都要领先一些，最终他在抢七中胜出，这样莱巴基娜大比分2-0淘汰弗雷西，晋级16强。头戴太阳帽的7号种子斯维亚特克对阵希腊球手萨卡里，两人此前交手过6次，平分秋色。首盘比赛，世界排名第32位的萨卡里防守更加出色，没有给出一次破发机会。而斯维亚特克面对6次破发，保住5次，但还是被萨卡里破掉了一个发球局。萨卡里6-4拿下第一盘。但是从第二盘比赛开始，斯维亚特克完全掌控了比赛节奏。第二盘和第三盘，他都只让萨卡里拿下1局。各项数据遥遥领先，斯维亚特克连续2-1，总比分2-1逆转萨卡里，同样晋级16强。
1: ATP 辛辛那提大师赛同样受到了雨水侵袭，多场比赛遭到了中断或推迟。当地时间昨天白天，单打第三轮难得完赛的比赛中，科伯利以2-1战胜比利时选手布洛克斯，晋级16强。
0: 世界排名第10位的意大利选手科伯利面对世界排名第32位的布洛克斯，首盘科伯利7-5获胜。第二盘双方相继爆发，布洛克斯在第10局完成关键破发，从而以6-4扳回一盘。决胜盘布洛克斯率先破发，以5-3领先。不过科伯利发挥更加稳定，盘末阶段回应2次破发完成逆转。经验更加丰富的意大利人以7-5赢下第三盘，从而以大比分2-1战胜对手，晋级16强。
1: 正在征战 WTA 辛辛那提站比赛的萨巴伦卡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将会和德约科维奇组成混双搭档，出战即将在8月底开赛的美网混双比赛。
0: 其实是他主动求着我和我组成混双搭档的，我当时回复他，没问题啊，传奇前辈，咱们好好享受比赛，全力冲击冠军。我现在非常期待美网的混双比赛。萨巴伦卡和德约科维奇在2024年的澳网曾经搭档出战过混双表演赛，今年的美网将是两位单打名将第一次组合出战有正式积分的混双比赛。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

0: 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治正源。
1: 欢迎继续关注体坛晨报。为备战2030年冬奥会，中国滑雪登山队近日在云南省体育工作大队集结，开启高原夏训。队伍此番瞄准扩容至5个小项的2030年新赛制，全力冲击更多奖牌。
2: 今年的7月初，国家滑雪登山队在沈阳康平进行了选拔。那7月21号到9月21号，把选拔出来的队员加上国家队原有队员，一共24人，我们就带到了云南进行高原夏训。我们看，这是国家队的口号：传承登山精神，强化担当作为，胸怀大局，自信开放，迎难而上，追求卓越，共创未来。我们是今天下午落地昆明的，到体工大队的时候，正好赶上了大家体能训练的尾声。我们在这里见到了教练还有队员们，他们其实一周的安排啊还挺丰富的，比如要去梁王山轮滑，还有去山上的越野跑、骑自行车，还有游泳，每周是休息一天。我跟队员也了解了，他们一天的训练时间大概是5个小时到6个小时不等。身边就是国家队的认同，然后把话筒交给他，让他来介绍一下哈我们队里训练的情况。你就自在的当个记者。
3: 下面的这些现在在做放松整理的是那个青年男子U18系列，还有一些我们省队的运动员也在和我们一起训练，就是这些情况。
2: 怎么样？你这样当记者什么感受？比当国家队队员简单一些。
3: 紧张了，
2: 我跟你讲，
3: 每一堂的训练课都在进步，都有提升，完也有体能教练和那个主教练的跟随啊，在做技术指导。也在逐步的在做力量的增加，自己的肌肉啊、维度啊都会有变化啊。
0: 本次集训共集结24名运动员，涵盖多位具备国际大赛经验的原国家队主力成员，同时吸纳了部分年轻潜力选手，形成新老结合的备战阵容。集训地点选在高原训练基地，旨在利用高原环境提升运动员的心肺功能与体能储备。教练组将结合高原数据监测，对每位运动员的状态进行动态评估，并制定针对性提升计划。这次在云南集训，我们主要抓两块，一个是力量训练，再一个就是有氧耐力的底子。这地方特别好，基地旁边就是山，所以我们可以搞海拔训练，骑车、滑轮滑雪、越野跑换着来，把体能储备做扎实，为雪季打好基础。技术方面我们也没有落下，像转换动作这些在室内就能练，趁着还没上雪先把动作细节抠细了。
4: 外教要求的可能会更严格一些吧，比如说转换上的细节，很小很小的细节也会比较严格一些。比如说他会给你录视频之后，一帧一帧的给你会分析出来，你在哪个动作做的不对之后，你在下一堂训练课他会把视频给你放出来，提前给你讲出来。现在感觉自己的压力也会大一些吧，因为也要竞争嘛，互相竞争嘛。对，
1: 拧动橡筋，积蓄动能，轻脱机翼，一跃升空。这个项目的名字呢叫做一级橡筋动力飞机。让我们一起在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教育竞赛活动中解锁这个受中小学生喜欢的航模项目。
5: 比赛第一个环节竟然是从称重开始，选手自备的橡筋每条重量不大于4克，而整架飞机的重量不小于40克。这样的规则是源于什么呢？
6: 这个4克橡筋是咱们一级橡筋的一个标准，所以说不能超过4克，如果超过4克，它就不叫一级橡筋动力，它就成为其他级别了。然后飞机的重量是为了，整体不过轻。如果你不限定飞机的重量，那教练会给你不停的减重，那就比不出来这个橡筋的意义了。
5: 一级橡筋动力飞机比赛，橡筋自然重要，如何安装又怎样缠绕，这里面有门道。您看，有人采用手动方式缠绕橡筋，而有人使用电动方式，究竟哪种方式更好？

0: 好呢？
1: 如果跟我们去建议的话，会让它使用手动的，因为手动你在拉，从机身内拉出来，然后去绕筋儿的时候，力量会比较均匀，而电动的它那个力量会不均匀，会造成它整个的橡筋的动力释放的这个力量不统一。可以看到咱飞机在空中有的就是第一下飞得特别快，然后后面就没有动力了，然后绕得好的孩子应该在空中是一个线性的动力，一直持续的一个爬升。
0: 一级橡筋动力飞机比赛是以橡筋为动力驱动螺旋桨，飞机在空中停留的时间越长，成绩越好。每架飞机都是参赛选手动手组装的，他们要学习很多航空知识。来自浙江宁波的盛元是去年飞向北京、飞向太空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教育竞赛活动总决赛小学女子组初级橡筋动力飞机的冠军。今年他参加了一级橡筋动力飞机比赛，他说这个项目既有趣又能锻炼提升自己。本次比赛盛元以两轮90.5秒的总成绩获得小学女子组二等奖。
2: 这个项目难点在调试它的尾翼和翼台，然后如果要让飞机飞得更高的话，就可以把翼台往上调一下，翼台往前调，这样就可以飞好。
3: 2026年国际划水联合会索道划水世锦赛日前在北京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圆满落幕，德国队包揽索道尾波划水男女子公开组冠军。
4: 本次赛事共有来自3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名顶尖索道划水运动员参加，这是索道划水世锦赛首次落地中国。赛事共设 U14、U18 公开组等组别，竞赛项目为索道尾波划水、索道尾波滑板和坐式索道尾波划水三大项，其中竞争最激烈，观赏性最高的当属索道尾波划水，世界顶级选手上演水上视觉盛宴。经过多天激烈争夺，德国队成为最大赢家，尤利亚·里克获得索道尾波划水女子公开组冠军，马克思·米尔德夺得该项目男子公开组第一名。
3: 上周末，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在包头落下帷幕。
4: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闭幕式在包头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进行。
5: 觉得今天的闭幕式非常的精彩，看到包头的这种钢铁与柔情的结合，然后也充满了人文色彩，给观众带来激情的感受。我觉得是一场非常精彩的闭幕式。
4: 内蒙古自治区运动会会旗交接仪式中，第17届运动会承办城市呼和浩特市正式接旗。本届运动会期间，来自内蒙古全区各地的1.2万余名运动员参加了竞技组和群众组共计37个大项、860个小项的比赛。
6: 参加是田径投掷标枪项目，在本次获得了男子甲组第5的名次。成长了许多，也是达标了国家二级运动员的成绩。
3: 山东乒超文旅嘉年华德州站上周末进行，选手中有一张不少球迷熟悉的面孔，泰安女孩吕依依。几年前她一段含泪挥拍的训练视频火遍网络。
0: 吕依依与乒乓球的缘分始于4岁多时一张偶然的招生传单。小时候教练要求严格，他常常含着眼泪练习。回忆起这段往事，妈妈还是很心疼。
7: 心情肯定就是也会有心疼嘛，毕竟是自己的亲孩子，每次的磨难苦难对于他人生都是一种成长，能让他的人生得到更好的锻炼。
0: 小时候练球是委屈的哭，长大一点，李依依却是因为学业压力大，不能每天打球而感到难过。他曾被专业体校选中，但家人还是把选择权交给了他自己。
8: 其实就是选择了学业，然后平常也能打球，这样就是不只有乒乓球了，可能还会见识到一些别的精彩。
0: 如今赛场上的李依依打法沉稳，即使比分落后也少有慌乱，这份从容是8年乒乓生涯给他的馈赠。
8: 现在打球不会哭了，就是因为也是打过很多比赛了，就是经历过了很多，所以说呢，就是输了之后就是复盘总结，然后但是心情肯定会低落。

0: 从当年边哭边挥拍的小女孩，到如今能主动调整比赛节奏的少年选手，李依依的乒乓路上有过起伏，有笑有泪，这正是父母希望她学到的珍贵一课。
1: 我们更多的是想培养她能长大了能独当一面，而且能遇见事的时候能自己去处理啊，通过乒乓球我觉得就很高兴了，我就很满足了。
2: 打比赛吧，比如说会遇到落后的情况，落后就是可能就是平常就放弃了，但是打乒乓球让我知道，就是如果你坚持，这个结果就不一定会怎么样。
0: 来看一条短消息。近日，陕西省群众体育五级联赛暨社区运动会持续推进，不同于传统体育赛事少数人参赛多数人围观，赛事坚持零门槛，不设专业资质限制，不限运动基础，覆盖全年龄段人群。目前已举办基层比赛超3.6万场，近23万人参赛，线上线下观赛突破1000万人次。此外，赛事还创新办赛体系，下沉乡村商圈景区，融合文旅与乡村振兴，并传承红色体育精神。
3: 再来看一组简讯。
4: 2026全国马术耐力锦标赛暨国际马术耐力赛日前在内蒙古包头市举行，赛事分为80公里达标赛、120公里锦标赛个人赛以及国际马联一星级、二星级赛等，近300名选手参加。第三届中国青少年网球城市挑战赛中部大区赛日前在京山开赛，赛事覆盖 U12、U14、U16 三个年龄段。京山站是中青城大区赛的首站比赛，其余7站大区赛也将陆续展开争夺。海南省第7届运动会开幕式日前在琼海市文体中心体育场举行，赛事汇聚了海南全省的4000余名运动员参加，设置竞技组、群众组两大板块，赛事将持续至8月26日。2026吉木萨尔天山马拉松上周末在新疆昌吉吉木萨尔县鸣枪开跑，6200名跑者相聚天山北路，赛事首次设立16桨团队赛，以奔跑为纽带，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2026巴东野三关半程马拉松于上周末进行，近4000名选手从恩施州巴东县野三关镇政府出发，最终谭浩南夺得男子组冠军，熊圈摘得女子组桂冠。2026中国万水千帆赛安庆站比赛日前在安徽省安庆市灵湖风景区东大湖举行，比赛共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30支船队、100多人参加，最终大王队夺得冠军。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8: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

0: 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下面开始健康早间操，今天让我们来和匹克球全国冠军们一起来学习如何通过丁克球、丁克加速球、截击球等组合技术，有效地在非截击区发起进攻，大家一起练起来吧。
3: 大家好，欢迎来到健身动起来匹克球教学系列，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
4: 非截击区的进攻。

0: 我们已经学会了丁克球、丁克加速球、截击球、高压球、挑高球。
1: 当我们学会了如何使用这些组合技术，我们就能够更好的在非截击区发起进攻，最后赢得这一分。
0: 首先，我们要利用丁克球左右来调动对方，从而创造出对方一个高球，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用截击来拿下这一球。我们可以利用丁克球的左右角度，让对方出现一些低质量的球，创造出进攻的机会。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截击高球。左右调动对方，让对方动起来，

如果对方丁克球也很好，没能出现这种直接的截击球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可以利用落地丁克加速球和截击组合拳来结束这一分。

在左右丁克调动对手的基础上面，我们也可以试着把球打得深一点，打到对方的脚下，这个时候对手就有可能直接回高球，我们就可以直接侧身举拍，直接用高压球来得到这一分。

0: 所谓的非截击区进攻呢，其实就是把我们所学的各项技术，例如丁克球、丁克球加速这些技术合理的组合在一起，最后形成一个战术的方式，最后帮助我们赢得比赛。所以说匹克球呢，它不是某一些技术的简单组合，而是把它们合理的运用。
1: 非截击区呢非常重要，大家快利用起各种技术来练起来吧。
2: 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3到31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20到27度，沈阳雷阵雨20到28度。

0: 呼和浩特阵雨16到27度，乌鲁木齐小雨19到28度，银川多云19到33度，西宁晴10到15度，兰州多云17到29度，西安大雨23到27度，成都暴雨21到26度，重庆多云26到35度。 贵阳多云24到26度，昆明小雨18到26度，石家庄雷阵雨24到28度，济南多云25到33度，合肥阴25到33度，南昌雷阵雨28到33度，杭州多云26到34度，福州多云28到35度。
1: 南宁中雨25到33度，海口雷阵雨25到32度，广州中雨26到34度。节目到了尾声，在这儿为您做一个预告：今天下午的3点半为您直播羽毛球世锦赛，晚上7点半直播中超联赛第18轮的比赛，上海申花主场迎战北京国安，欢迎您到时关注。
2: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晨报的全部内容了。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1: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祝您早安。
2: 祝您早安。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5: 助力出行更智能，
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